0: 值，而且一以贯之。我想一个人呢，既要知福知沉，又要知和知分，既要知进知变，又要知容知止，做起来不容易。为什么呢？知福可以不骄不骄，知沉可以不馁不要消极，知和可以不孤，知分可以不败，知进可以不衰，知变可以不僵，僵化的僵，知足可以不辱，知止可以不殆。我讲几个故事大家听一下。康熙啊，是这个地位至高权力至上，他怎么知容怎么知止，就适可而止。讲一个故事，康熙平定三藩之乱，这是个大事情，取得胜利，群臣给他上尊号，他说不可以，一不准，接着统一台湾，这当然是大事情了，金瓯统一啊。大臣又跟着提出要上尊号，康不可以，二不准，群臣还是不干。这两件大事情啊，上尊号还又提出来，康熙的回答三不准，有解决蒙古问题啊，蒙古很高兴，王公贵族很高兴，要跟上尊号。康熙回答还是不准，四不准。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噶尔丹败死，这是个大事情啊，天子亲征啊，取得胜利，大臣又啥尊号，他还不同意，五不准。蒙古王公哥俩还是不同意，又和联合起要上尊号，还是不同意，六不准。康熙五十大寿，五十大寿不简单啊，因为他父亲才活了24岁啊，他爷爷才活了52岁，他五十大寿却人家上尊号，七不准。康熙六十大寿的时候，超过他爷爷，超过他父亲了，天下太平，又上尊号，八不准，连着八次不准。所以这个康熙啊，知容知止，特别是平定吴三桂叛乱那次上尊号，他说不要，8年战争生民涂炭呢，怎么能为我上尊号。再讲一个故事，两江总督阿山有江南地区风调雨顺啊，给康熙上奏章说，由于皇上的洪福和恩德，所以江南地区啊风调雨顺丰收。康熙给他批答回来了，你说因为我的洪福和恩德，江南地区丰收了，江北地区闹水灾，游民四处流荡，没有饭吃，那我这洪福我这恩德哪去了，是不是没了？这阿山弄得很没面子，就也不太吭声了。就是别人奉承的时候啊，他自己知道一个止，知道一个度。康熙在位61年呢，我看了材料啊，康熙从来不喜欢别人奉承他、赞扬他、阿谀他，听到这些以后他就不高兴，有时候当面批评，有时候在这个朱批里头就批评，所以他不喜欢别人对他过分的阿谀和赞扬。做一个帝王来说，康熙还是比较谦逊的。
1: 康熙皇帝在他69年的人生中所始终尊崇的这个知敬知勤知慎以及知止，但是还有一个知字，却是康熙皇帝一生当中最大的特色。这个不同于以前历朝历代皇帝的特色，也对康熙的一生产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那康熙一生都始终遵守的这个最后一个知字究竟会是什么呢？
0: 五知学，学习的学，一以贯之。康熙皇帝的这个学习啊，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皇朝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来者。他是从5岁开始读书，一直到69岁死之前，终身手不释卷。小时候5岁的时候，虚岁5岁的时候念书，家里人就把他累坏了，把书给他藏起来， 藏起来，他找到以后再接着说。那会儿还小啊。后来当了皇帝了，还是这么念。取得那么多的功绩，天下比较太平了，出现一个盛世局面了，还是手不释卷。确实，他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圣人一生只在治学，治心的治。康熙有一次他说，他圣人贤人和凡人俗人有什么区别？凡人俗人，圣人贤人有什么区别？他说就一条，治学，治心的治。凡是有治于学，常年不懈，始终如一，凡人俗人也可以成为圣人贤人。他说的话是有一定道理。孔夫子是圣人，朱熹是封建时代推崇的圣人，他也不是天生的圣人，他也是有志于学，而且一以贯之的学。他讲他自己学体验，他说初学贵有决定不移之志，就下决心不要移，又贵有勇猛精进之心，犹贵有珍藏永贵不退转之念。就你初学的时候有决心，接着以后要坚持，最后要一以贯之，不要半途而废。好多人学无所成，原因之一就是半途而废，知难而退。康熙的读书不光是45经啊，经史子集，自己还能写诗，自己能写文，御制文集、御制诗集，还有几下构篇，写了1157首诗。还有人说写的水平不高，不如李白啊，你不能拿李白要求啊，拿帝王里头要求是吧？写1157首诗，而且是满人呐、啊，他脑子思维是满语啊，用汉字组成的诗词来写，那是格外不容易。就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中国人学英语，你用英语写诗，再给莎士比亚比，那当然是了。所以康熙呢是终身读书，直到老年，手不释卷，一以贯之。总之啊，我说这五个知，就是知敬一以贯之，知勤一以贯之，知慎一以贯之，知止一以贯之，知学一以贯之，一以贯之，而不是一曝十寒，长期坚持，最后才有什么结果。所以康熙他这一生啊，他是强调的一啊，他说啊，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可以这么说，中国2000多年皇朝历史上所有帝王，像康熙这么认真学习的，我想是第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说康熙是一个学习型的皇帝，还是一个学者型的皇帝。
1: 此时此刻，有关于康熙皇帝的讲述即将就此告一段落。在这20多集的篇幅当中，康熙皇帝由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天子，变成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皇帝，再到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年，60多年的时光彻底再造了一个皇帝的容颜和他的帝国。在那个王者归来的年代，康熙皇帝与法兰西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彼得大帝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历史星空中最为璀璨的三颗星宿。但同样是如此文治武功的一代君王，却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康熙大概不会想到，在他死后的100多年间，西方列强的刺刀就已经在他昔日庄严的紫禁城中耀武扬威了。康熙皇帝和他那个恢宏的时代已经在他逝去的那个冬日中渐渐随风而去，但历史的长河依旧奔腾不息，大清王朝的太阳正在缓缓西斜，直到最后的血色残阳。 严崇年，一个有着数十年史学记

0: 变的历史学家，他在百家讲坛以清十二帝一案首开正说历史系列的先河，并在随后的明王清兴六十年和康熙大帝中真实再现了一个王朝兴衰的波澜壮阔，也让曾经只供奉在象牙塔中的学术成果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二月河，原名凌解放，他是一个曾经写过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著名历史小说家，以其《洋洋十三卷》53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震惊当时文坛。他以文学家的笔锋，重现了一个王朝曾经的兴衰荣辱与风云变幻。今天，两位传奇人物将因为曾经彪炳史册的康熙皇帝而聚首百家讲坛。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悦与严崇年先生及二月河先生共同走进百家讲坛，直面对于他们的种种挑战与攻击，青梅煮酒评说康熙皇帝君临天下61年的历史功过，抚今追昔，品味康熙皇帝69年的人生得失，为您呈现青梅煮酒说康熙。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的节目有点特别，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康熙大帝的主讲人严崇年，历史学家严先生，一位是小说康熙大帝的作者作家二月河先生，非常欢迎两位哈。两位我想是不约而同，您讲这个课的时候叫他康熙大帝，您写小说的时候也叫康熙大帝，中国历史上几百个皇帝被人称大帝的人不太多，两位把康熙都叫了大帝，我不知道在你们心里啊，这个大帝的标准是什么。
2: 严崇老师，您是先出的书
1: 啊，
2: 您说。
1: 好，
3: 好，我
2: 随其后。
3: 实际上这个中国历史上称这个大帝啊，就是我们称这个太祖皇帝啊、太宗皇帝，他都是大的意思，太本身就有大的意思，但是具体到说这个大帝啊，没有人这样称过。康熙大帝写完第一卷了以后，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给我提出异议，说是这个中国没有大帝这个字，也没有伟大这个词 great， 没有这个词。后来我给他讲了《诗集》《淮南子》里边都有大帝这个词，而且你说现在没有，如果说真正说是我没有这个词的话，那玉皇大帝是哪一国人啊？所以说这个词呢，是我们是很早就用了，但是具体到康熙来怎么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可以进行一下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一个是纵向比较的时候，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这一共是276位皇帝，也有版本说273位，还有一种版本说是500多位的。那么这些皇帝当中，这个对于我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做出过最大贡献的，再一个是对于发展当时的生产力、改善当时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方面做出努力最大的，还有在科技、文化、教育这些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这个里边这个比较集中的体现，就是没有人能够和康熙比。
4: 我查了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康熙和大帝连起来？有一个日本人，叫西本白川，他写了本书，书名就叫做《康熙大帝》，出版呢是昭和16年，1937年。这是第一本，
1: 先称康熙为大帝的倒是日本作者，
4: 就是书名这么出来。到上个世纪80年代呢，二月河先生写的书名就叫康熙大帝。这一次百家讲坛要我讲康熙，叫个什么题目？反复斟酌，仔细商量，集思广益，海内海外我给许多的先生交换想法，最后大家意见一致，4个字：康熙大帝。为什么？因为肯定有人会提出挑战。

0: 说地就是地嘛，干嘛还来个大地呀、啊嗯、因为我想回答这挑战要有根据，要有充分的根据。我说康熙这一辈子啊，8岁登基，在位61年，他做了许多事情，我给概括了一下，就是一个一字。康熙最大的贡献就是一个一字。这一字表现在哪儿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经欧统一，他把中国的领土在明朝的基础上又重新统一起来，而且疆域比明朝更大，也更巩固。第二个一就是咱们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今天是56个民族，这56个民族当年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56个民族把它统一到一起，和睦相处很不容易，在康熙朝呢基本上把这完成了。我把叫做民族多元一体都在清朝的政权之下。还有第三，文化，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把这么多不同民族的文化把它合到一起。我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好像那个合的那个派流派，那个派最后合到一起成为长江和黄河。所以我说叫做文化多派一流，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流，这三个一呢，我想康熙是前越古人后无来者。我这个有个时间限制，就在中国皇朝的历史上后无来者。所以我想了半天呢，还是给这个奖啊，康熙这奖定个题目吧，康熙大帝。
1: 嗯，金欧一统，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包括经济发展。
0: 是
1: 啊，林先生刚才还没来得及说，如果横向比较呢？
2: 横向比较，它有个彼得大帝。
1: 彼得大帝，
2: 彼得大帝，
1: 德国的沙皇。
2: 彼得大帝呢是个和康熙是同时期人。
1: 嗯。
2: 那么就说是，当年这个跟这位作家在辩论的时候，我就说过，俄国人可以称彼得为大帝，中国也就可以称康熙是大帝。康熙和彼得两个人相比较而言，在治国的治理经验上，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这各个方面都是超越彼得大帝。康熙所不及彼得大帝的也有，就是彼得大帝呢接触西方那种科学先进科学接触知识这方面的比康熙要早，而且他在彼得时期呢，俄国已经开始修铁路。那这种东西呢，不是个人素质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是因为有关于这个整个国民经济的这种发展速度和以及当时人们这个政治理念、经济理念这方面的东西相继，就是没有那种生产力，没有那种生产关系，人和人也不能够这个创造出一种思想来。因为这两个人这样相比较而言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可以并驾齐驱，为世界上的这个大帝。
1: 从以上的这个论据来说，我们可以称康熙大帝为大哈。如果让你们两位用一个词评价康熙这个人物，你们会用？
0: 我说4个字，千年一帝。
1: 嗯，您觉得他是中国历史上至少是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是吗？
0: 他是这样，我算了，咱们中国有皇帝历史，从新皇算起到宣统，一共是2132年。
1: 嗯，
0: 从中间切一刀，前一千年，后一千年。这后一千年，两宋、辽金、西夏、元、明、清，一共8代。这8代我算了一下，一共有90位皇帝。这90位皇帝啊，在位够40年以上，只有4个人。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明世宗，就是嘉靖，在位45年。他那时候不行哎，他那时候这个蒙古军队都打到北京城下了，所以修了外城啊。今天看了北京永定门那门楼是那时候修的，但这次是复建了。他有一个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在位48年，万历皇帝20几年不理政咱不说，发生过大的战争，比如说萨尔浒大战，明朝出动号称47万军队啊，实际上双方大约有20万军队在一个战场上。还是不是太太平的。 底下乾隆，乾隆在位60年，乾隆在60年，后来我算了，乾隆中期呢，山东有汪伦祺也是不平静。康熙从萧平三藩之后，中原地区没战争，大约40年，中原地区是和平的。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查了一下，不仅是后一千年唯一的，前一千年也是唯一的。前一千年满40年以上的大一统的王朝也只有俩，一个汉武帝。汉武帝在位是54年啊，但是他后期有叫做天汉民变，也是有点乱了。唐玄宗在位44年，
1: 那有大乱，
0: 有大乱，安史之乱呢、不光有大乱呢、他那个夫人呢、爱妃杨贵妃呀、还死在那马尾坡呀，他也不是那么平定。从中国皇朝历史后一千年看，或者从前一千年看，康熙大帝都可以称作千年一帝。
1: 嗯，这是您给的定评，千年一帝。林先生呢？
2: 你刚才要求这么一个词，是对康熙这个位历史地位进行评价。我是说这么三个字吧，气量大。
1: 气量大。
2: 气量大。就是这个机器的气啊，这个气量大。因为康熙自己本身是个少数民族，而且是入关，这个清兵入关时间不是太长，他就继位，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他是这个向汉族知识分子学习，学习汉族的这种统治术，乃至于这个当了皇帝了以后，进一步向汉族这种学习，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这种汉学家，
1: 接纳和尊重汉文化，
2: 接纳这
1: 个气量大
2: 啊，对，他不仅是这样，接纳了以后，他当了皇帝了以后，接纳西方的这种东西，而是几何地理这个数学呀，以及这个地震学呀，以及他对于这个西方这种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这种兴趣啊，都是引人注目的这种成就，还会外语。所以说康熙呢，这个本人这种善于学习的这种精神啊，使他自己成就了，他自己成了一个千古一帝。
3: 虽然康熙皇帝曾经以他的勤奋与魄力缔造了一个强盛的帝国，成就了一代帝王的威名，但是在后世的百年评说中，却总是有着种种异样的声音。那这些不同的意见究竟因何而来？严崇年先生与二月河先生面对种种挑战，各自又会有怎样的评说呢？
1: 我们说康熙是很了不起的皇帝，然后提到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这段时间，从咱们历史课本里就叫康乾盛世，但是其实很多人很多学者不同意这个时候是盛世这个说法，就是不同意的声音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国内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是不是可以说西方学者普遍不同意，不接受？他们主要根据啊，就是康雍乾这个时代，西方已经发展资本主义了，中国还是在封建社会这么一个时代。我有一次在外面做一场报告，有一个研究生，历史系研究生，我说你几年？他研三，他说严老师啊，他说你说康熙盛世我不同意，我说为什么？他说康熙时代，英国已经工业革命了。法国大革命了，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了，清朝还是在君主专制。
1: 他把这几件事给提前了是吗？
0: 我说不识字的人啊，没念过书人提这问题不足为怪。我说你是研三，研究生三年级学生，又是历史系的，我说你这问题就提得不妥当了。我说这三件事情啊，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我说都是在康熙的儿子雍正的儿子乾隆那时候才发生。我说你不能把历史把它提前了。所以我说，他说那你说什么呢？我说康熙他有个特点，他在西方是大国崛起两次高峰的那个低谷之间，第一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第二次呢就是英国、法国、美国。 他恰好在这两次高潮的这个低谷之间，给康熙朝历史发展提供一个比较长期的稳定的一个国际的环境，而且康熙又利用了这个环境，使得清朝能够发展，能够壮大，经济得到恢复，文化也得到发展。
1: 二月河先生，别人你看我这称呼也乱了，一会儿称呼您林老师，一会儿称呼您这个二月河先生，这个您的小说出来之后也有人不同意您称之为大帝，不同意康熙时期是盛世，我不知道这个不同的声音是他的理由是什么。
2: 不同意他这个主要是作为成分考虑。
1: 成分
2: 成分考虑。康熙是底层阶级的总代表。不同意是个康熙大帝第一卷写完了以后，在我们河南省一家报纸用铜烂那个大标题，就是批判二月河，写这个就是封建底层阶级的小子先生，就是说这个我们国际阁里边我们常是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搞圣贤皇帝，那么你把康熙称之为大帝，你这个阶级立场是个什么阶级立场？
1: 哦，原来攻击您的理由是这个，
2: 对，
1: 是康熙属于地主阶级，所以就不能说他好。
2: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康熙是少数民族，
1: 少数民族就不能好吗？
2: 他们认为这个我是汉族，
1: 您只能夸汉族人。
2: 所以说我汉奸的人很多。
1: 哇，这个也太狭隘了吧！
0: 也有人这么攻击我。
2: 这个打开网页里边有一个叫二月河八，二月河八里边这个。就有这个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表述，这个标题有些地方都叫二月河我恨不得杀了你。
1: 如果因为以这个理由就攻击，那我觉得就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值得再往下探讨了。咱们接着跟严先生探讨他这边的问题。您刚才说的对，就是世界走进现代文明的那几个重大事件，比如说俄国废除农奴制，日本明治维新，然后美国的建立，这些确实都是在康熙之后。那么但是我从时间表上看哈，我觉得从康熙执政之前横向比较世界各国的状态，中国当时真的不差，很强大的帝国，但是在康熙执政期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
0: 是
1: 就是议会统治开始参与国家政治，而不全由英王一个人执政，其实它开启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序幕。而在康熙之后，其实全世界各国已经开始走进现代文明了，工业文明、资产阶级革命等等，但是中国呢，在康熙当政的这个时期，它好像没有打开大门的思想准备，反而在不断的加固自己的这个封建文明。从这点上说，康熙的执政是不是有一些缺憾？
0: 有缺憾。缺憾我一会儿再说缺憾。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个反映很多人的看法。康熙作为一个帝王来说，他御门亲政摆在这个御桌前头，要处理很多问题。那在康熙面前处理问主要是什么问题？我说主要俩问题，一个叫做南北问题，一个叫东西问题，这是我给概括的。所谓南北问题啊，因为原来满洲是在关外，进了中原了，汉族在南方，就是满汉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康熙首先要处理问题。这问题处理不好，可能清朝已经得了政权要丧失，还冲击像元朝那样、蒙古那样，还回到山海关以外去，中原还归汉族来统治。如果处理好了，那么清朝政权可能就巩固了。康熙啊，是清朝第四代皇帝，所以他有一个承前启后，从打天下到做天下这么一个历史的使命。康熙怎么处理的？刚才林先生也说了，康熙采取很多措施，加强满汉之间文化的交流，特别向汉族学习。康熙亲自到山东曲阜孔庙啊，冲孔夫子那个塑像和牌位啊，行三跪九叩大礼。皇帝啊都是汉人，跟他三跪九叩啊，他像一个汉人三跪九叩，是吗？接纳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 我们汉族皇帝也去拜孔，行的是二跪六叩，受的十礼。
1: 哦，
2: 康熙进去就行的是君臣大礼，是最高礼节。
1: 嗯，可见确实如您刚才所说，气量很大。反而是我们抨击人家说少数民族，咱就不能夸他，这显得气量太小。
0: 他这个康熙的时候啊，他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满汉之间文化的这个融合，他做了很多工作，可以说初步缓和了这个文化的冲突，这样清朝得以巩固，以致后来的强盛。这是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由牧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康熙完成。还有就是个东西问题，就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我也想，大家都有个美好愿望，希望康熙完成这过渡，
1: 嗯，
0: 是吧？我们国家不是不至于有鸦片战争了吗？不至于英法联军打到北京了？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寄这个希望于康熙。反而是因为大家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皇帝，他应该完成一个伟大的历史重任，
0: 他应该完成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但是啊，当时还没有把这问题摆到康熙的面前，就当时在康熙还没有成为问题，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画了这个黄宇全览图，实地测绘，他也了解世界的形势，通过耶稣会士信件的往来做了很多工作，也在畅春阳搞那个蒙养斋，西方把它称作皇家科学院，做了很多。但是很遗憾，康熙没有再往前走一步。
1: 嗯，
0: 再往前走一步，比如说他学数学，康熙数学水平很高，哎，相当于当时数学专家的水平。如果康熙皇帝下个命令，科举考试都要考数学，那么全国的举子都学数学，情况可能另外一面。有一些事情康熙可以做到，没做，所以他存在遗憾。
1: 二月河先生，尽管有人因为您夸康熙皇帝就称您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觉得您肯定还是愿意这个批评一下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康熙皇帝，他的执政一生有什么缺憾之处？
2: 我感觉到就是刚才和燕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康熙有一点像中国的潘多拉，就是说这个希腊神话里又有女神，
1: 嗯，
2: 他把那个盒子打开，从那个盒子里边飞出去了，战争、饥饿、灾荒、瘟疫这些东西，这个潘多拉就吓坏了，赶快把这个盒子扣起来，
1: 嗯，
2: 结果把希望和光明扣在了盒子里边。那么我们注意一下《红楼梦》的话，《红楼梦》里边有个人物叫王熙凤，王熙凤她的娘家就是圆明殿这四圣海关总督。这个衙门呢，就在康熙时期就已经有了，啊，他是开海禁开了20多年，突然把海禁又封起来。那么开海禁，我们运出去是一串一串的这个茶叶、瓷器，是吧？香料，这个和这个和丝绸。那么运进来的是一串一串的银子，很好的这个马尾顺茶。但是有人在康熙跟前说啊。啊，朱三太子就在这个爪哇，在印度尼西亚，在这些地方，如果你的海禁继续开下去的话，那么就是朱三太子带上兵回来，你这个江山你让不让？康熙很快就下来把这个海禁又停下来了。如果说是这个海禁政策不停，那种西方的这个那种文明之风啊，能够早一点这个通过这种商贸来往呢流入中国，我们中国的工业革命能够相对的与这个西方能走向同步，那么将来就可能是会发生这种，就是说康熙自己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有很多是和最先进的科学在一块连着的，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兴趣啊和他的工作很好的联系起来，这是我感觉到对康熙不满的。
3: 在数百年前的那个康熙时代，康熙皇帝是一个身负国家重任的皇帝，但他更是一个同样有着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的普通人。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康熙，在他69年的人生中，究竟是什么给两位先生留下了今生难忘的印象呢？
1: 说个轻松的话题哈，其实康熙据说是一个性格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啊，很生动的人啊，说了半天严肃的，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们觉得康熙这个人有什么有趣的事儿？
0: 我觉得康熙我挺受感动的啊，就是他小时候念书，念书是废寝忘食， 那么念，都开学了，他奶奶跟他说，就是孝庄太皇太后，
1: 嗯，
0: 然后过去的庄妃，他奶奶跟他说，说孩子啊，说。

0: 不用那么念了。人家那个读书人为什么那么刻苦念呢？是为了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一步步爬，他才刻苦念。他你用不着啊，你身为天子，你都是皇帝的，你用不着啊。但是不，他说我还是要念，我就对这个读书有兴趣。所以康熙这读书从五岁开始读，到六十九岁死。我看了一些材料以后，我自己很受感动。他可以说日理万机，他这么长的时间读书，他就是八个字，我给概括八个字，叫做寒暑无闲，手不释卷。我看一个材料啊，他这个南巡坐船，那船很有意思啊，张悦老师，那船是他设计，他觉得别船不好，他是参加设计找人帮着，完了坐船的他也监督，他坐他自己设计船，完了南巡，南巡到了长江的燕子矶，你一定知道，就是南京边的燕子矶，那边风景也很好，我也去过，我是1966年骑自行车，从北京沿大运河往那骑，骑到杭州，其中骑到南京，我就特别到燕子矶去看看。康熙到那时候夜里头已经深夜了，有紧急军报到那看呢，这皇帝老爷子还在那儿看书呢。他这个三政干二代，就是刚才林老师说的亲政干二代，非常艰苦啊，艰苦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官兵一天吃一顿饭，
1: 两天病日而食，
0: 两天病日而食，你皇帝当然没问题可以供应，康熙老师不行，说我要和官兵一样也是这么吃，真是这么做，这还不稀奇，这么艰苦下车马劳顿，在一片浩瀚荒漠里头走，夜里头搭一个帐篷，他还在那儿做数学题，还在那儿读书学习，我说这个精神是太难能可贵了。
2: 哎呀，听上去真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没爹没妈，一辈子操劳，
0: 一辈子操劳，
2: 一直到死，心里也没安生，还跟所有的儿子都打起来了。
0: 临死之前还说了句话呢，说当年齐桓公的时候啊，死了以后停尸在这儿，他那几个儿子争王位啊，就互相射箭，那几个儿子往那尸首底下躲呀，这箭都射在那个尸首上，
2: 哎呦，
0: 尸体上，那尸体射箭头跟那刺猬瓶，后来打打就出了屋，把门关上了，三个月没收尸，
2: 哎呦，
0: 那个蛆从上外流，
2: 哎呀，
0: 他说我呀，
2: 这么凄凉，
0: 他说我呀，百年之后啊，也很有可能啊。把我那尸停在乾清宫里面，大家数甲相争啊，你看多悲凉啊，
2: 都这样了还不想着改革体制。
0: 所以我们后人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就是道理，
2: 所以人人都想当皇帝，皇帝那么好当吗？听着不像个好差事。
0: 他自己说啊，他说都觉得皇帝不错啊，大伙给你磕头给你呼万岁啊，他说你们诸位大学士啊，上说你们老了胡子长，你们可以回家，哎，只是退休或者离休回家了，哎，抱着孙子享受天伦之乐，说我行吗？我一年365天，啊，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是怎么休息？这话是我说的，一年就有3次啊，第一过生日万寿节休息一下，也不能休息，大家朝拜也累得很呐。冬至祭天的时候，那也不是休息啊，这天不上班啊，
2: 很多仪式啊，但是
0: 啊，
2: 你要主持很多仪式的，
0: 哎，还有正旦过年，过年这天你就是不上班，可是也忙得很呢、哪有休息日子？他说哎呀，做皇帝很苦啊，可他儿子不理解，还争啊，争着皇位。
3: 二月河先生曾经花费4年的心血，在一天又一天的通宵达旦中写下了160万字的小说《康熙大帝》，在他笔下的康熙皇帝与历史上真实的康熙究竟有没有不同？而在这位传奇皇帝的人生中，今天的两位先生究竟又会从中总结出怎样独特的人生经验呢？
2: 二月河先生，我不知道您小说里边的康熙皇帝，您觉得他跟历史上的康熙皇帝之间差别大吗？
1: 应该说这个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任务这个方面，我二月河也不敢虚构。在小事情上，就比如说张先生一穿这个衣服，这个旗袍是红色的，是绿色的，你这个头发是 是烫法，是捐法，或者是你是拉离子烫法，这个事情已经过去300多年了，谁也弄不清楚。
2: 嗯，
1: 只有儿后来当家了。这个当然，这个康熙有康熙，我们现在说透就有康熙七余种。康熙七余种，从他早上7点钟起床，7点钟更衣到厕所去，啊，7点钟出来，然后7点钟进山，进完山了以后又接见哪一个大臣，这统统都有很详明的这种记载。那么我写康熙大帝，我不可能把这个康熙七余种拿来我翻译一下，翻译成白话文，我说这就叫康熙大帝，谁看啊？所以说这个，这个写这个康熙这个小说呢，还是要遵从艺术的规律，啊，就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的，就是有此即彼，有表即里，取粗取精，取微存真，经过这样一个加工制作过程，它才能够源于历史，高于历史，才能够真实的反映当时历史情况和历史氛围。你比如说清代这种这度量衡是吧，度量衡你说可以精确到这个印量的这个东西，我很多专家他不知道，就是印量可以精确到量以后小数点以后13位是吧，这是这个经济学家的好多都不知道，这个印子怎么花怎么用，这些东西都是当时历史是吧。这个3两银子的概念是什么呢？3两银子可以盖3间房子，可以这个供一个8口之家过一年。那么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一些女侠客，
2: 他们经常拿着一锭银子往这一扔，说来碗面
1: 啊，这个酒店里面把那个银子咚一蹲，那么大一锭银子桌上一蹲，说给我打酒来，这就他就不知道这个银子是该怎么花，而且银子本身还有个成色问题，30%的银子到99.97%的纯银，一个伙计拿到手里面，他就要靠肉眼马上就能够识别出来，怎么找啊？该找你多少银子？你看那个电视剧里面没有找银子这个东西，
2: 对
1: 啊，
2: 每次钱都给的正好
1: 啊，都是正，不是他就说是不用找了。
2: 我一直认为古代
1: 不用找了，
2: 古代的物价是这样，不管买什么东西都正好。
1: 实际上这就是个从导演到演员到这个到这个制片人，他统统不知道这个银子该怎么找啊，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说这同样也是历史的真实。我们在研究历史，除了这个时间的真实之外呢，还要研究这种社会生活的这种真实性。一斤豆腐多少钱，一斤韭菜多少钱，如果这东西你不知道的话，而又和习俗就写出来非常苍白。
2: 所以我想您这是一个挺严谨的面对历史的态度。不过呢，我觉得两位，一个是讲了23集的康熙大帝，一个是写了100万字的康熙的长篇小说，你们对这个人物应该是相当了解的，而古人的智慧经验和他们的教训对今人也应该是有所启迪的。所以能不能最后请两位老师给我们说说康熙身上的什么东西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0: 我说康熙就是个人来说，第一是知敬，尊敬的敬。康熙特别注意这个敬，敬天敬地敬祖敬人。今天呢，往往有些情况下有些人不知敬，还有呢就是知止，停止的止。我们今天拼命的往前跑，往前争啊，也是对的，应该的，但是要知止，不要光知荣不知止，光知利和禄不知止，光知进不知止。
2: 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拼了命的往前奔，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控制。
0: 你跟我们跑百米，你该跑一拼跑，该停的停，你要不停老就百米速跑，那这人就累坏了，甚至可能一头栽在地方。知勤，就是康熙这一生啊，应当说是勤奋的一生。早上大约4点钟左右起床，中午不休息，工作批阅接见大臣，学习读书，一直到很晚，而且天天如一日，数十年如一日，特别对工作的勤。您说他那个玉门听政啊， 每天有

您听这个，数十年如一日，不间断。我说这一条就很难，而且这个制度就传下来了。这是清朝能够政权到268年原因之一。所以我想啊，康熙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

0: 信任在自己的朋友，以及他这个处理问题的这个比较讲中庸，不是那么霸气十足的，感觉那个棱角是不分明的这样一个皇帝啊。同时他这个自己这种虚心好学，把这个孔孟之道这种中庸之道孔孟的这个仁爱这种思想啊，贯彻到了这个他自己生命的始终。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2: 谢谢，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希望我们的谈话对您的思考能有所帮助。感谢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下次再见。
3: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黄色垃圾桶。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溅，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血之间不停的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条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菠萝树镇党委书记任曙光；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善营子村大棚黄瓜喜获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 今天为您播出菠萝树镇党委书记任曙光。
10: 任书记您好，市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我想请问您，咱们菠萝树镇“十四五”期间对标全市发展部署取得了哪些特色成效与标志性成果呢？
11: 过去五年，我们始终紧扣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谋定全市发展大局，立足镇域禀赋实干攻坚，全镇经济发展、产业培育、项目建设、乡村治理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夯实了高质量发展根基。一是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全镇财政收入由2020年的621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1121万元，增幅达80.52%。村集体经济实现全域突破，所有行政村年收入均超过10万元，还培育了5个20万以上集体经济村，尤其是播州社区成为100万元标杆强村，镇村发展底气持续夯实。二是项目动能持续积蓄，十四五期间累计落地重点项目80余个，储备优质项目230余个，金宝矿业技改、水美乡村、红色教育基地等标杆项目落地见效，累计争取上级专项资金25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3000余万元，引进市场主体11家，集聚返乡及专业人才170余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工矿闲置资源，扶植电子线束、虫草加工等产业扩容，推动镇域经济多元发展。三是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深耕食用菌、色食菜、精品林果、一竹两辅产业布局，新建和改造食用菌园区26个，果蔬园区7个，香菇产能从600万磅增至2200磅，打造1250亩书记精品示范工程，种植优化结构2560余亩，依托富硒林果、红色资源，布局采摘民宿等业态，农微旅融合发展雏形基本形成。四是乡村面貌持续焕然，完善镇村道路、照明、休闲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创建5个省级森林乡村、6个省级卫生村，全域人居环境生态品质显著提升。
10: 对标党代会未来5年发展部署，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咱们菠萝树镇将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镇发展再提质、再升级呢？
11: 我们将坚决对标落实市党代会工作部署，立足现有发展基础，聚焦产业升级、工业提质、乡村赋能3大核心方向，深化全镇国土空间规划，加快一核五居空间布局落地实施，全力跑出菠萝树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一是深耕特色农业，扩大产业优势，持续做强食用菌主导产业，对9个高标准种植园区进行升级改造，推广周年化生产模式，力争香菇产能提升至3000万磅，建设片区初级加工基地，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分批实升级10处老旧果蔬园区，依托优质富硒资源，重点培育富硒苹果、富硒水蜜桃等林果特色品牌，塑造差异化农业发展新亮点。二是盘活工业存量，发展绿色经济，全力保障金宝矿业稳产复产，金宝矿业70万吨机改项目投产达效，提供全周期服务，力争税收过亿元，系统盘活闲置工矿厂房，低效建设用地，激活工业发展存量底盘，重点推进矿山固废利用、石材选林、新型建材等绿色项目落地，充实绿色产业储备，补齐矿山生态循环发展短板。三是赋能文旅基建，建设和美乡村，依托红色资源、天然风光，打造特色民宿试点，串联蓟辽边界文旅环线，激活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推进以工代赈、道路硬化、管网提升、垃圾站点维运等民生工程，全方位提升镇村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品质，全力打造一居一业和美乡村。过往成绩来之不易，未来发展重任在肩， 下一步博罗市镇将紧紧围绕市镇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自身禀赋，谋定发展目标，以实战抓产业，以攻坚推项目，以初心惠民生，持续做强镇域经济，做优乡村风貌，做实民生保障，全力打造经济强镇，美丽博罗树。
9: 本台消息，善营自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自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12: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9: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13: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是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9: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自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自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14: 下一步善营自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快。
9: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追魂大剑司空亮发现的小老道必有来历，不让他走，用手一拽他这袖子，倒霉了。俩人一挣刺啦，把袖子给拽掉了。就这样，小老道也没站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飞身下楼。容等司空廖追到楼下再看，街上人来车往，老道是踪迹不见。那么月平呢？水也喝个脖子淋儿了，付了茶资，月平也离开茶楼了。他在后头紧跟着。再找司空廖也找不着了。月亭心说，这些事跟我都没关系，我主要到越州，我为盗战卢剑，早点把剑弄到手里，回到阴阳教生死门去换我义父贺长兴，去换傅大侠，还有我周老伯。想到这儿，他找个地方得住下。靠着洞庭湖边上不远，他找了一座小店房，叫胡秀店房。他就住在这儿。哎，这店房不大呀，挺素净。他包了两间房，洗完脸刚坐下，伙计就进来了。哎，请问您的姓高？啊，月平在外公开的场合叫高波。月平点了点头，啊，对呀，什么事儿？门前有位道士求见。嚯，莫非是那个小老道？请。请字刚出口，小老道进来了。不用请，不用请，我自己来了。哎呀，打搅啊，打搅。说着话行了一礼，月平以礼相还，赶紧分宾主落座，伙计又沏了壶水退出去了。月平把房门倒带，仔细打量这个小道士，微微一乐。我县长在茶楼上，我真替你捏着一把汗呢。你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啊？你替老岳家鸣冤叫屈，冲了司空廖的心肝了，你就忘了他是官府的爪牙，要把你拘捕到案，你岂不贪了官司？无量天尊，哎呀，这怎么跟您说呢？他我这人啊，狗肚子装不了酥油，心里怎么想的，我非把他倒出来不可。不然的话我憋得慌。请想啊，岳飞岳大帅那是何等的忠臣，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风波亭，举国上下无不震惊，无不悲愤，无不替岳大帅鸣不平。这年月坏人横行，好人被压，天理简直是太不公平了。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名山？宝冠何名？贵上下怎样称呼？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吧。贫道没庙，别看我穿道装，我连个庙台都不衬。 我姓冷啊，我叫冷寒心。月平一听这名多别扭，冷寒心真新鲜。不管真假，不便深问，一边喝着水一边谈着，就见小老道嘎巴溜丢的把眼睛一眨嘛，我说您是不是月平月公子？这凭着真人甭说假话，你的身份我全清楚，而且贫道还知道你奔越州来的心意。哦，那你说我干什么来了？来到战卢涧，对不对？
3: 对呀。
2: 你是怎么知道？甭问，无可奉告。不过岳大侠，有句话我必须得讲说在当面，你是不是在顺元峰生死门跟阴阳教的教主白衣老道莫七松打赌击掌呢？
3: 是啊。
2: 啊，他给你个纸条，纸条上说的如何长短，他画了条道你就走啊，你就信他的话呀，你就跑这儿贸然来取剑呢，你觉得有把握吗？
3: 这，
2: 哎，为了救我义父三人，我不得不如此啊。万一是真的，他们三人岂不就得救了呢？可也难怪，你的心情我理解，人质在人手抓着，生死攸关，你哪能不着急呢？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容易上当啊。以贫道来看，阴阳教主说的纯属放屁，没那么八宗事。他给你留那个地点叫你取剑去，那分明设下陷阱，我看你不去才好。哎，事到如今明知是大，我也非上不可了，我到底看看他们打的什么算盘。嗯，好吧，我知道你这个人撂地摔三节，说话算数，既然你去呢我也拦不住，我只是奉劝阁下提高警惕，做好防备。贫道我也没事，如果今儿晚上我要高兴呢，我也去看看，咱俩不见不散。是不是那个地址是龙蛇山下柳毅井旁洞庭湖边那片橘树林？你是不是上那儿取战卢涧？
3: 对呀。
2: 怎么办？今儿个咱们不见不散，希望岳大侠好自为之。您等等，我还有些话要说。
3: 哎呀，我还有点事要办，现在没时间了，以后咱们再闲谈。再见，再见。
2: 你说这个老道来得匆忙走得快的，岳平心说真高人也。
3: 这是哪一位？
2: 五大派81门户，所有门户的高人他背了一遍，都不像他，好像对不上号。哎呀，那杨红说过当世有三绝，这是新出世的，把我嘛还列为头一绝，铁伞怪侠岳平，第二绝就是神刀杨红，还有一个木剑先生。这木剑先生属于哪门，属于哪一派不清楚，光听过名没见过人，谁也说不出根底来。莫非这老道就是木剑先生？哎呀，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怎么想怎么糊涂。岳平一想，别想了，养精蓄锐，今儿晚上我得干活啊，按时间我得赴约呀。就这样 合一而卧，能睡得着吗？睡不着。这心里翻上翻下的，想这想那。一会儿他想起来，法镜大哥现在生死不明，二哥侯殿臣也没影了。你说这两个人，你们倒跟我打个招呼啊，莫非你们发生了意外吗？您把那杨红给背哪儿去了？要说遭毒手吧，一点影子也没有。这个杨红又是何许人也？他说他是杨再兴的女儿，能是真的吗？我扎了他一刀，真后悔呀，也不知道伤好没好。又一想，家里一大帮人都等着听我的信儿呢，成功失败也在此一举了，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好不容易盼到天黑下来了，他一咕噜身起来了。伙计，哎，来了。大爷，你用什么？打盆净面水来，另外给我准备晚饭。好嘞。净完面，吃完晚饭，月平把钱付了，告诉房子退了，背铁伞，斜挎百宝囊，带好应用之物，带好了斗笠，披着蓑衣，打不流星，离开店房是直奔龙蛇山。临来的时候，他跟张三丰啊，把地理情况都打听熟了。张三丰对这非常熟悉，告诉他怎么拐怎么走，怎么拐怎么走，因此没费劲儿。就来到柳毅井旁，你没听有出戏叫柳毅下书啊？哎，就那眼井，就靠着洞庭湖的湖边。月平等到了橘树林旁，就听见洞庭湖的湖水像牛吼一般，今天晚上风特别大，无风三尺浪。再看橘树林，黑压压，雾沉沉，连个人影都没有。他为什么上这儿来？阴阳教的教主跟他打的赌，叫他在这儿等着取剑，说有一个人拿着宝剑，你要把他赢了，宝剑就归你了，你赢不了他，宝剑你得不到手，过一百天我就杀这仨人。话是这么说的。月平倒背双手来回之六，等的时间并不长，就听头顶上有人冷笑了几声，震的树叶子直颤。月平吓得斜身行，噌窜出去两丈挂铃，扎着背膀甩脸观瞧，就见树叶一分，噌跳一个人。这人仅行两步来到月平近前，钉子步一站，月平，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月平一看，谁呀？追魂剑司空亮，心说这老家伙破裤子缠腿，他怎么也来了？月平把眼珠子一瞪，司空亮，你要干什么？莫非你手中有湛卢宝剑不成？月平啊，死到眼前你还什么都不清楚？什么宝剑？谁让你取剑？让你上这儿来送命，你懂不懂？此时此地就是你葬身的好去处，我奉丞相所差上这来打发你来了。说着回过身去，啪啪啪，他拍了三下巴掌，就见周围的树枝跳下七八个来。按八卦行，一人占一个方位，把月平是困在当中。

0: 岳霆转身一看，都认识。其中有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那个漂亮小伙。高峰背后背着一把剑，阴森森站在东北方向，往这边观看，还有个女的，幻影嫦娥周代，独手蛇王冯元化，红袍罗汉袁慧，等等等，一个个眼露凶光，不怀好意啊。岳霆就问：“你们想干什么？莫非想实信不成？”高峰迈步过来了：“岳霆，你说对了一半，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我家阴阳教主说话是算数的，告诉你上这取剑，这是真的。剑在哪呢？就在我手。”说着，高峰把胸前的虎铁扣解开，从身后摘下一把宝剑，在岳霆面前一晃，看着没，这就是你要得的湛卢剑。岳霆一看，这把宝剑长腰30多，不到4尺，剑穗上拴着蓝宝石，剑鞘上也用宝石装成，虽然是个黑天，借着微微的光辉能反出亮来，但是是真的是假的，这玩意儿他不清楚。高峰，你手中拿的真是湛卢剑？
1: 对。
0: 这还做得了吗？岳霆一笑：“不对吧，既然你们有湛卢剑，为什么还要管我要？你们都这么个大圈子，所为何故呢？”哈哈哈！岳霆啊，冲你问这话，你真是个实在人。实在人呢，你这脑袋不会拐弯。跟你说吧，我们根本不缺什么湛卢剑，无非呀是糊弄你而已。为什么把你支到这儿来呢？要把你们这伙人分而治之，你懂不懂？在生死门，你和丐帮的人一个鼻孔出气儿，也分不出谁是个谁来。故此我家教主料施小计，把你引到这儿消灭。丐帮那些要饭花子在那儿消灭，这就叫分而治之。这回你懂了吧？另外呢，我家教主没有全说瞎话，这宝剑是真的。拿今天晚上的事儿来说，你要能把我们这几个人给赢了，把宝剑夺去，那仨人教主真放，那就说明你能力太高了，我们杀不了你，就服你了，我们说话还算数。岳霆，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另外我呢，再表明我的身份，你别看我们阴阳教的人来了，绝不插手此事，我们做证人看热闹，有什么事你跟追魂大剑解决，你把他赢了，宝剑我给你，我这个人还主持公道。你赢不了司空廖，岳霆啊，慢说要剑，后果可想而知了。岳霆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好嘞，姓岳的既来之则安之，冤有头债有主，我就跟司空廖算账。司空廖你过来，今天是死是活就在此一举了。可这岳霆新出世的英雄，那精力也充沛，小伙子火性也暴躁，把斗笠摘了，蓑衣甩掉，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铁伞稳了一稳，扎着背膀，拉好了架势，联手换司空廖。那些人都在两旁观战，司空廖乐乐呵呵过来。

月平啊，在茶楼上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不？如果你现在还点头表态，不愿意跟老朽为仇，老朽高抬贵手，我还成全你。我可以在阴阳教教主的面前多加美言，让他把三人给放了。如果你月平非要揪住过去的事儿没完，今天晚上孩子，可就是今天晚上了，休怪老朽一狠心毒。你放屁！月平实在拼不下去了，往前一跟步，左手如刀，右手如剑啊，左手猛击司空廖的太阳穴，右指直刺他的前心，大呼。司空廖说了一声来得好，逼溜一转身把双掌躲过，紧跟着探宝臂擦啦啦啦拽出宝剑，树林里就打了一道利闪呐。月平，既然不听良言，你亮反吧。月平说跟你这号的动手用不着亮反，我赤手空拳足矣。呵，小子你真狂啊，来吧。空手进白刃，月平大战司空亮。到了现在，月平啊一点也不害怕，豁出去了。我月平曾经两次学艺，跟我师父学，跟我师爷学，不但学会了通天八卦掌，而且学会了五行太乙真传的掌法，我始终也没好好施展施展的。今天我全把它抖了抖了，我看看司空廖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如果天助我成功，我就给我师爷他报仇雪恨。这家他把绝招就施展开了，人们可以发现月平今天施展的是恰到好处。首先他施用的是通天八卦掌，这头一招叫天风百叶，一招分着八式；第二招水滴石穿，一招分八招；紧跟着山河尽带，雷霆万钧，风起云涌，火树银花，通天八卦，最后八式叫地裂山崩。双掌挂风，身形晃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耶，司空廖是大吃了一惊啊，一瞅他妈这小子在生死门动手的时候他没使过这些招哦，还有存货呢，怎么跟当年我学的不太一样呢？他给变通了，有些招我根本就不懂，原来我满以为今天能够赢他，要这么看呢费了劲了，我稍微要不谨慎背不住把老命就得扔他上，这就叫画虎不成反类欺犬。扎月平一个小鸟投林，身子窜滚了，一晃他的面门，举手便打。司空廖用宝剑往外一撩，月平使了一招叫鬼影伏形，刷躲他后头去。紧跟着月平蹦起来五尺多高，施展是通天八卦掌最后的一招地裂山崩，拆呀巴掌正拍到司空廖后背上，打的也太实惠了，啪！哭腥，司空廖是摔倒在地，把宝剑扔出去有一丈多远，就见他双手一扶地，把嘴一张，是大口喷血。月平一瞅，我不趁此机会要他的性命是更待何时？上文书
正说的月平掌阵追魂剑司空亮，把司空亮打得鼻子口窜血，顿时是人事不省。月平刚想给他补一掌，高峰飞身行过来了，把月平给挡住。慢，月平，杀人不过头点地嘛，这就够巧的了，你何必得寸进尺。月平这阵眼珠子都红了，把手一伸，拿来。拿什么？湛卢剑。某这次来就是为这口宝剑。我说月平啊，要说你天真呢，一点都不假。哪来的湛卢剑呢？啊，就我手拿这口，给你，唰，扔了月平的。月平接到手里一掂量，这分量啊就不对劲儿。那宝家伙能飘轻吗？等他拽出来一看呢，无非是普通的宝剑。练武的人还不明白这个吗？把月平给气的，往磕膝盖上一垫，咔吧，把剑是撅成两半，扔在地上。高峰，无耻！你们这些人说话不算数，都是欺人之徒，我跟你们拼！说着话，一掌就砸下来了。高峰往旁边一闪，月平啊，哎，你等等，等等，我看你这逮谁跟谁来呀？既然岳大侠不肯让步，那正好我奉陪你走上一百合。来人，往后退。众人往两旁一闪，就见高峰摁扎金紧壮带勒湿的汗皮靴子，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往前一纵晃，双掌大战月平。他俩打的咱不说，单说幻影嫦娥周代领着冯元化那几个人赶紧抢救司空亮，幸好他们身上啊都带着药，吃这碗饭的没药不行啊，给司空亮灌下止血丹，又给吃了其他的补养药，在柳荫井里头弄了点水给他灌下去，好半天司空亮才明白过来。哎呦哎呦，疼死我喽。司空亮勉强在地上坐起来了，这才知道高峰正大战月平。他跟周代说，姑娘，要留着月平对你我绝无好处，今天无论如何得把他打发了。老人家你放心吧，咱来了六七个人还收拾不了他呢，他也就是头三脚踢开了，往后啊是一步不如一步，你就瞧好吧。哎，姑娘可别这么看，这小子历次都是绝处逢生啊，我看还要抓紧才是。好吧，既然那样的话，你们听着，在这服侍司空大剑，我过去帮帮忙。这幻影嫦娥呀把斗篷甩掉了，嘡嘡嘡一声拽出双剑，想帮着高峰双战月平。刚把宝剑撤到手，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不仗义，不仗义，什么人性，俩打一个不嫌丢人吗？幸亏我老花子来得及时。哟，谁？周代众人闪身观瞧，闹了半天正是丐帮的三当家的原名袁三爷。原名怎么来的？前面书咱说了，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告诉月平，你先行一步，我们派人暗中保护。不但是袁三爷来了，
连丐帮的帮主也跟来了。单说老花子原名飞神行来到出事地点，把周代给拦住了。周代一瞅，哎呦，老花子你也来了。我冲什么不来呀、啊、我早就看出来你们教主耍的那小把戏啊、哦、要分而治之，把我们分成两伙，一伙一伙的收拾，打这算盘多如意呀、哎、不过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我们丐帮也不是没人，岂能上当啊？你们趁早把月平放了，说话算数，把战炉宝剑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说话要不算数，今天待我老花子这说，你们就一个也走不了。好，那个老花子，你可知姑奶奶的厉害？哎，姑爷爷这两下也不含糊，不信咱俩就比划比划。你找我便宜？周代晃双剑，是直取原名。原名大战幻影嫦娥，现在这杏林里头四个人就打成了两对。月平跟高峰仍然未分出胜负，老花子大战周代，那周代也是女中的魁首，阴阳教的二当家的，这对双剑呼呼挂风，神出鬼没呀，因此跟袁三爷也打了个平平。再说司空亮，哎，这阵又恢复多了，这小子能站起来了，把宝剑捡回来，稍微活动活动，这血止住了，也不那么疼了，是咬牙切齿啊！哎呀，眼瞅着月平就不能消灭啊，这花子又跑这来当帮凶来了。他点手把冯元化、红袍罗汉叫过来了，二位啊，别闲着，我现在没事了，不必照顾我，我看你们两个已加入战团，老冯你过去帮着大总管去占月平，大师傅你过去帮助女将去攻打这花子，一会儿我恢复恢复，我也参加战团。好吧，那您可注点意啊，我们这就去。这俩小子各拉家伙，刚要上去，就听身后云牌一响，啪啪啪啪啪，算卦算灵卦，有算卦的没有？我算一算，你们该死不该死？耶耶！回头一看。丐帮帮主叶无光来了，就这位这能耐，谁见着谁触头啊？冯元化吃过他亏呀、啊，你要不打他他还没事，一打他就扭大秧歌，这谁受得了？他那金刚混元指谁也破不了啊！冯元化把脑袋一拨了，跑吧我呀！谁也不帮忙，我就帮我自己。刚一扭头的功夫，叶无光就到了他身后了。叶无光手里不拿着个杆儿吗？哎，一般的盲人都拿这么杆儿，可以探路。他这杆儿是北海紫藤制造的，软中硬，硬中软，那头上有个八楞的铜疙瘩，能有一斤沉。这边抡起来砸脑袋上当锤使，铜疙瘩前边还有三寸长的子午问心钉，那大锥钉子。你看叶无光啊，笑笑呵呵的，更狠。冯元化刚然一转身，他把这根明杖就举起来了。哎，怎么我刚来就走，慢走啊！让这大锥钉子正好扎进冯元化的后腰，冯元化扑通就躺那儿，老瞎子一涮手腕子，啪，
这大铜疙瘩正抽他后脑勺上。这毒。

徒手蛇王腿儿一蹬，命丧在柳毅井旁。红袍罗汉把脑袋一晃，阿弥陀佛，扭身就跑。老瞎子一转身，哎。

多高，双脚刚一落地，叶无光手腕子一翻，凤凰单展翅，把这杆就抡开了，正砸到太阳穴上，啪，扑通，红袍罗汉也死在当场。这两个人双双毙命，叶无光扭回身再找司空亮，踪迹不见。还不该着这老家伙死，他现在还过来了。一瞅叶无光露面，司空亮魂都废了，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了。叶无光点了点头，姜是老的辣，老狐狸崽子，该着你命不当绝，先叫你活两天吧。说话之间，奔月平他们来了。月平啊，袁三弟，不必着急，我来凑凑热闹。高峰和幻影嫦娥打着打着，头眼一瞅，哟，谁不怕叶无光？两个人互相交换一下眼神，风紧扯，不敢再打了。再看这两个人是转身形，飞出树林，踪迹不见。叶无光也没追，先来到月平近前问了问：“孩儿啊，受伤没？”月平累的，没受伤。幸亏老前辈解围。哎呦，话不能这么说呀，岳大侠，实质上你也是给我们帮忙啊，我们丐帮跟阴阳教是解不开的仇疙瘩。20多年前阴阳教学习丐帮的仇恨至今犹存，我岂能忘怀呀。岳大侠，只要你没受伤就好，上当不上当的那都是小事。月平一跺脚：“老前辈，咱们空欢喜一场啊，上了阴阳教主的当了，千里跋涉来的越州一无所获呀，根本就没有什么战卢剑。可也是，要那么的咱下一步怎么办？就说呀，二位老前辈都在这儿，你们二位说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说着话呢，叶无光你看瞎吗？他不瞎，他装的，用眼角的余光就发现树后头藏着一个人。老瞎子并不答话，飞身形就过去了，抡起掌中的紫藤照树后就一下子，结果那子午问青丁整个插进树干，没插着那个人。就见那个人一扬手，白乎乎的东西奔着面门打来。叶无光闪身飘落到旁边，再找那个人踪迹不见，身法就这么快。连月平在袁三爷赶到出事地点一学嘛呀，闹了半天是个纸团，里头包块石头子儿，把纸团展开，把火扇子打着，借着光一看，上面写着几个字，意思是说你们没白来，战卢宝剑在知府衙门罗汝骥手中，速去取，不得有。谁这是？哦，这个人是知情人呢。闹了半天我们还真没白来，这战卢宝剑在罗汝骥这个赃官手中。真的假的？越仨越商量，估摸着这不像是假的，这肯定是世外的高人指点迷途。什么时候呢？三更天过了，要依着原名啊，咱们回去歇歇，哎，好好分析分析这个事儿，明天再上知府衙门探听探听。可月平等不及啊，月平说离天亮还好长一段时间，高人叫咱们速去取，咱就不能耽搁呀。

0: 二位老前辈，你们回店房歇着，我不管龙潭虎穴，我是非去不可。二老没办法，只好暗中保护月平，三个人飞身行，赶奔越州知府衙门。书说简短，这三位都什么人物，拿走路还当回事吗？往下一塌腰，三晃几晃就来到越州，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知府大衙，翻墙而入。单说月亭，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一看越州的知府衙门能有上百间房子，中间有个院落，方砖铺地，院里都是画，东西有两座楼，正厅黑暗无光，前厅漆黑一团，西边这座楼也没灯光，唯独东面这座楼是灯光闪闪，人影晃动。月平心说，管这是什么地方，我先看个明白再说。飞身行上了楼，双脚挂住阴阳马，使了个珍珠倒卷，连夜是探海式，隔着纱窗往屋中观瞧。这东楼这二楼啊，真漂亮，铺着大地毯，八扇洒金的屏风，屋里的十分宽大，古董字画，正中央的太师椅上坐个胖子，头上戴着金翅的软象巾，身穿团龙的软烧袍，腰束金带，肚往前鼓鼓着，面似油粉，眼角往下耷拉着，花白须髯，散满千金。这位就是营养好，要不营养好，岁数不小了，红光满面，鼻子头闪光，桌上放了一摞公事，在他身旁站着一个人，是个姑娘，正跟他要求一件事儿。我干爹，我跟您商量这么半天了，您始终也不吐口，您要再不答应，可休怪我无礼了啊。
1: 不行，你就说个天花乱坠，我也不能把宝剑给你。
0: 那您为什么不给我？
1: 我给了你，我无法向丞相交代。
0: 您给了我不白给，我没跟您说吗？将来有您的好处。
1: 哎呀，少要啰嗦，我就是不给。月亭在上面挂着，隔着纱窗看得清清楚楚，不看便罢，一看呢，月平好像没在楼上掉下来，脑瓜子嗡嗡直响，脑袋直补了。月平心说，活见鬼，活见了鬼了，我眼花了吗？狠狠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瞅，一点错都没有。闹了半天，屋里站这姑娘正是失踪的杨红，就是叫扎了一刀那杨红，
0: 是他，一点错都没有。他怎么管赃官罗汝骥叫爹呀？不是盖九霄是他的干爹吗？月平是越想越糊涂，就是他，这世界之大是无奇不有，他怎么能落到这儿呢？月平就傻了，在上面挂着听着，这个赃官真是罗汝骥，秦桧的帮凶，残害岳飞的凶手。单说杨红呢，就跟罗汝骥要这宝剑，罗汝骥说什么也不给。正在这时候，楼梯一响，有个报事的上来，回钦差大人，大事不好，您带来的四大保镖喝完酒之后啊，七窍流血，都被人家给毒死了。哎呀，谁投的毒不知道啊。杨红在旁边一笑。

0: 干爹，我投的毒
1: 啊！你要干什么？
0: 我怕他们跟着捣乱，把他们毒死，老实点儿，就剩下咱们爷儿俩有事儿好商量。现在你总该把宝剑给我了吧？您要不给我，我可要动手了。
1: 好吧。
0: 就见罗汝矶眼睛都红了，他挎着口宝剑，桌子挡着，月婷没看清楚，就见他站起身来，这才看清楚，这把宝剑借灯光一照，刷刷闪光啊，
1: 战卢剑，
0: 这就是我要得的宝剑。闹了半天在翻官身上，就见罗汝矶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一道寒光是直奔杨红，那能砍得上吗？杨红往旁边一闪身，冷笑了一声：“老干爹，对不起，
1: 别动。”
0: 啪！正点的麻学生，再看这赃官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呲牙咧嘴，动不了地方了。杨红过去，把宝剑从他手里头掰下来，剑匣从腰上解下来，把宝剑还下，然后冲着窗户一笑。外边是月平哥哥吗？我的妈，月平好像没掉下来，就说他早知道了。月平哥哥，你随我来。杨红说着话，拿战卢剑飞身已经跳出东楼，在前面就跑。月平满腹疑团呢，得弄清楚怎么回事这是。因此月平从楼上下来，在后头紧追不舍。眨眼之间出来越州的西关，到了湖边上了。杨红不走了，月平追到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嘴张多大呀。
2: 是你？
0: 是是是，一点儿都不错，你是杨红。我岳大哥，你傻了，我不是杨红，我是谁？
1: 那么
0: 你怎么到了这儿了？你被我扎了一刀，命在旦夕，那么你没事儿。哎呀，岳大哥呀，你问的也太急了，容小妹一一向你解释。你扎了我一刀不假，我用气把血封住了，再加上治的及时，我保住了这条命。另外我再告诉你，你在动手的时候，我们遇上一位特殊的高人，给我吃了一粒丹药，小妹这才起死回生。
1: 哦，是这么回事。
0: 那么两位哥哥现在何处？我，你小点声行不？听小妹从实讲来。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9: 人生如梦，就拿月平来说，为盗取战卢剑，在越州知府衙门遇上了杨洪，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事。似幻非幻，似梦非梦，把那么聪明的月平给搞糊涂了。跟杨洪两个人这一谈话，这心里头才逐渐亮堂了。月平就问杨洪，我在楼上挂着，听得真而切真，你管这狗官叫什么义父、干爹，这又怎么解释？你跟他怎么能联系？

聚到一起呢？哎，岳大哥，你听我告诉你，想当年我爹杨再兴死在岳帅之前，后来岳帅被害，秦桧又殃及岳帅的部将，不管是谁，抓着就杀，抓着就斩，要把岳大帅的亲朋故旧、三亲六故都斩尽诛绝。为此，我娘就害了怕了，带着我哥哥和我逃门在外。一开始啊，没到江北去，就藏在罗汝骥的家中。为什么投奔他家呢？因为罗汝骥的夫人是我亲姨，我们是两姨亲呐、啊，亲故亲故，遇上事了，他能看着不管吗？罗汝骥虽然不愿意，但我姨娘百般袒护，弄得他也就没办法了，故此把我们娘儿三个收留在府中，隐姓埋名，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兄妹管罗汝骥就叫父亲，罗汝骥管我们叫儿女，一直在他家藏了三年呢。老实说，罗汝骥是个赃官，不假，做的坏事也不少，然而就在这一点上对我们的确是不错呀，拿我们兄妹如同己出，百般宠爱呀。可是后来风声越来越紧，罗汝骥恐怕受株连，这才给我们拿的川资路费打发我们渡江奔大金国。后来我们到了金国管辖地界，遇上了土匪，把东西抢光了，正走到绝路上的时候，才遇上了盖九霄。我又认盖九霄为养父，人家又把我们收留了。这些事情当初我都跟你讲过，就不必细说了。张建伟，我们跟罗汝骥沾亲，所以我不能忘记过去的恩德呀。这次我奉盖九霄之命回来找湛卢剑，我就想到府中去看看他老人家，事也凑巧，正好的奉旨身为钦差大臣查办两湖和两广，来游览岳阳楼。我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这才迅速赶奔岳州与他相见。这就是我管的叫养父的原因。明白了，闹了半天从中还有这段插曲，可不是吗？岳大哥，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看他事小，未得湛卢剑是大呀。据我所知，这湛卢宝剑就落在罗汝骥之手，他不敢收藏在府中，他把它藏到岳州知府衙门。因为当年他在这儿做过知府，知府衙门的佛堂有一间暗室，布满机关消息埋伏，他把那宝剑藏在这儿了，多少年来外人不得而知，对这口宝剑纷纷谣传猜测，而实质上就在他的手中。这不，他说游览岳阳楼也是假的，来取这口剑这是真的。我们见面之后，我这才管他要这口宝剑，他说什么也不给我。为此
我才下了半毒散，把他身边的四大保镖全都毒死，把宝剑抢到手了。岳德哥，我这一切一切可全都是为了你呀，现在宝剑在此，物归本主吧。杨红说的这心还挺难过呢，把湛卢宝剑双手递给岳平。岳平接过来一掂量，这分量真的，用大拇指印崩黄宝剑自动就蹦出来半截，霞光万道，是冷气袭人。那脸还没挨着那宝剑呢，那汗毛都刷刷的往下掉，你说神不神吧？怎么叫宝物呢？岳平心花怒放，把宝剑还侠背在身上。姑娘，我得怎么感谢你呀、啊？你叫我拿什么报答你？杨红晃了晃头，岳大哥，我不要求你报答我什么，你只是少骂我几句就可以了。曾记得你给我总结了两条大罪：一，叛国投敌，认贼作父；第二，混淆黑白，加入匪帮。你把我说的是一钱都不值了。我不要求旁的，我只要求你重新认识我，重新估价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姑娘，这是啊，人的看法是有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也。我这才知道姑娘的为人呐、啊。我说报答你，这是发自肺腑。你说吧，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岳大哥，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还真有个要求，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方才我跟你说了，罗汝骥虽然是个赃官，做了很多很多坏事，而且参与秦桧陷害你爹，罪不容赦呀。但是对我们老杨家娘儿仨恩重如山，我只要求岳大哥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不要要他的性命，那小妹我就感恩非浅，就算对我的报答了。大哥，你能答应吗？这岳平的眼眉当时就立起来，心说这条件太苛刻点儿。我早就发过誓，为给我爹报仇，为给死去那些叔叔伯父被害的人员报仇，我头一个杀秦桧，第二个就杀这个罗汝骥。这我半路上把他给饶了，我还是人吗？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那些英灵啊？这位岳大哥，您感觉到为难吗？这，哎呀，姑娘，你还有没有别的要求？除此之外没了。我不缺金子，不缺银子，什么都不缺，我就要求你这一个条件，你能不能答应吧？对，岳平是实在不愿意答应。正在这时候，身后有人一笑，哈哈哈哈，二位啊，你们的谈话我们听得清清楚楚啊。谁？二人回头一看，闹了半天正是老花子袁明袁三爷和丐帮的帮主叶无光。
前文书咱说

月平夜探知府衙，二老不放心，暗中保镖，一直跟着月平呢。人家男女谈话，他俩没露面，躲在旁边偷听。可说那些话，他们是一字不漏，全听清楚了。可开始他们没露面，诸多不便。后来发现，月平和杨红之间弄僵了，再不露面，就许好事变成了坏事。俩老头一商议，乐着出来了。叶无光说：“岳大侠，方才姑娘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呐。不论从哪方面来讲，岳大侠也应该高抬贵手，赏姑娘一个面子。看在老朽的份上，答应了吧。”袁三爷也说：“是啊，月平，我看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就像罗汝骥这种人，恶贯满盈，你不杀他，旁人也饶不了他，到头来不是一样吗？又何必你非亲手杀他不可呢？何况姑娘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还是答应才是。月平，如果你小伙子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往后没人教你这朋友了，反正你的事儿我们全不管了。”二老在一旁给月平施加压力，月平没办法了。好吧，那么姑娘，这件事儿我答应了，我多谢岳大哥，多谢二位老人家帮忙。岳大哥，我相信你说话可算数啊，你再重新说一遍，你不杀罗汝骥。姑娘，这还能错得了吗？我岳平说话向来无波染造，板上钉钉，撂地下摔三节，我答应的事绝不反悔，我不杀罗汝骥，行吧？多谢岳大哥。哎，这事儿定下了。岳平说：“等等我，还有事儿。我曾经跟你说过呀，我磕头的大哥大和尚法净，二哥侯殿臣，他们现在在何处？为什么没露面？”哦，岳大哥，你只管放心，他们受我所托，去办一件特殊的事情，不久即将归来，你们弟兄仍然可以团聚。姑娘，请问什么事情？无可奉告。现在对你说了没什么好处，将来你就明白了。月平一听这口风挺严，不便往下追问了。女剑杨红呢，沉思了片刻，又对月平说：“月大哥，现在湛卢剑已经交给你了，你赶紧回顺元峰见阴阳教的教主，用宝剑去换那仨人呢。我估计着阴阳教的教主这人出尔反尔，不讲信义，你可要多加留神，宴路之上要注意安全呢。你别看你有宝刃在身，更增加了九成的危险，预防有人半路劫杀或者是夺剑。这个我留神就是。既然这样，该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我要走了，咱们后会有期。”慢着，姑娘，你上哪儿去？我回知府衙门。那罗汝骥要问你，你作何解释？嗨，我做的梦我自己去圆，岳大哥你就不必多虑了，望你保重，但愿咱们有缘

0: 再能见面。咔，一转身进树林，三晃两晃，踪迹皆无。袁明和叶无光手捻虚然在后看着，频频点头。罢了，好姑娘，好姑娘啊！我岳亭啊，看来吉人自有天相。你看你小子人缘不错呀，有这么多的人给你帮忙，特别是这个姑娘，又讲义气，人长得又漂亮，做事儿也干净，给你帮忙可以说是最大的了。没有他，你焉能得着湛卢宝剑呢？走吧，咱回去吧。怎么？你还有什么心事不成？岳亭说：“我老有点放心不下。我觉着杨红临行之时眼含痛泪，说那个话太凄惨了。他能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呢？”你们二老帮着我分析分析。
1: 是啊，哎呀，有你这么一说，
0: 杨红回去对罗汝骥怎么解释？同时呢，那盖九霄也逼着管他要这口剑，结果他半路上把宝剑给了你了，盖九霄能不知道吗？岂能饶得了他？他惹不起盖九霄啊。
1: 哎呀，这事儿麻烦了。
0: 岳亭一跺脚，刚才光想自己了，没想这些事儿。我倒好办了，那姑娘怎么办呢？为了给我帮忙，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人呢，我呀。不行，我一定追上他，把这话得问清楚。他要为了我的事情宁愿把命搭上，那我呀宁愿不要这口宝剑，我也不能让他受了株连。岳平想到这儿，也没跟二老商量商量，一大摇就追下去了。再后头追赶杨红，你看这一耽误，那姑娘早就没影了。因此岳平追来追去，又追回知府衙门。岳大强到了院里的四外寻找，知府衙门四周一团漆黑，唯独东面这个楼灯光闪烁。因此岳平二次飞身行上了楼，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这会儿杨红已经把赃官罗汝骥的穴给解开了。咱前文书说了，罗汝骥大发雷霆，刚要跟姑娘玩命，杨红点穴把他点住了，一直回来才给他解开穴道。罗汝骥呀，坐在那大圈椅里扶持扶持扶持光喘了。姑娘在旁边要给他打手巾板，又给他端水，嘴里不住地说好话：干爹您觉得怎么样？干爹您受惊了。
2: 好啊，丫头片子，你干的好事。我请问你宝剑拿去了？
0: 我送给一个朋友了。
2: 啊，你跟谁商量了？我再问你，你那朋友他是何人？
0: 你那人家别生气呀，听我把话说清楚。我那好朋友姓岳，叫岳平，就是岳飞之子。
2: 哎呀，你气死我了。
0: 罗汝骥呀，伸手抄起把瓷壶来，奔姑娘便砸。那能砸得上吗？杨红微微一闪身，壶摔碎了。罗汝骥站起来就想抓杨红，杨红按住他肩头：我义父，您先消消气儿，您听我把话说完。我把宝剑给了岳平并非旁的事情，我让岳平高抬贵手饶你不死，

你陷害他爹那笔账就算一笔勾销了。我觉着我替您做了件好事啊，您是这么大的年纪，这么有学问，难道哪头轻哪头重您都不知道吗？少要跟我耍贫嘴，怨我瞎了眼睛，养你个白眼狼，老夫我跟你拼了。罗汝骥说到这儿站起来跟疯狗似的，在床头上呢又抄起把宝剑来。因为像他这种人呢，武器不能离开，床头这把剑是他防身的家伙事儿。罗汝骥伸手把宝剑撤出来，恶狠狠奔杨龙便刺。其实他是个文官，他刺杨红刺得着吗？现在杨红啊，根据总统这些逆势缠身，有点不愿意活了。一看宝剑来了，杨红没躲，把眼睛闭，胸脯一拔，宁愿将他给扎上。心说你扎我这一剑呢，一切的事情都了结了，不然的话这些账我也还不起。月平在外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月平心说这怎么办呢？能眼瞅着罗汝骥把姑娘给扎上吗？因此月平急中生智，成把护身带毒的匕首拽出一把来，单臂一甩，在外头咔嗒把匕首投进来了，直奔赃官。罗汝骥那么胖，像狗熊似的，能躲得开吗？因此这把匕首牢牢地刺到喉咙上，扎进去有四寸来深。罗汝骥连吭也没吭，身子一栽的哭痛，啪啦啦啦啦，宝剑出手，绝气身亡。月琴跟着也进来了，姑娘你没受伤吧？这阵儿杨红啊就好像梦中惊醒一般，他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汝等一看罗汝骥死了，杨红可不干了，脸刷就变了，一把把月琴的衣服给抓住了。好你个月琴啊，你办的好事，刚才你向我起誓发愿不找罗汝骥报仇了，过去的事情就算了结了，结果你说话不算数，借题发挥杀了你的仇人，姑娘我岂能容饶？今天咱俩是决一高低。月平救了杨红，没想到杨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翻，翻了，非要跟月平玩命啊！弄得月平有口难分辨，这杨红就一口咬定了，你借题发挥，你说你饶了罗汝骥，你没饶，我瞪眼看着你把他杀了，全怪我错翻了眼皮。我俩眼瞎了一对儿，我跟你拼了。这杨红的脾气还真爆啊，一哈腰从罗汝骥的梗伞上砰把带毒的匕首就拽出来了，对准月平就下了家伙了。月平把眼一闭，胸脯一拔，你给我来一刀，正好咱的事儿也了结了，省着我报不完的恩，老欠着你一大截。哪知道杨红没舍得扎，杨红把匕首往楼板上一扔，跺着脚就哭开了。月平啊，你我的恩恩怨怨彻底了结了，从现在开始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咱们两遍吧，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姑娘你听我说，我越听

0: 绝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你给我杀了。好好好，我不讲了。姑娘，往后你就知道我姓岳的是何许人也。
1: 再见。
0: 岳庭也翻了，赌着气离开知府衙门，这脑袋呀嗡嗡嗡直响啊，迈哪条腿他都不清楚了，奔哪个方向走没目的。哎呀，岳庭一边走心里头一边激烈的跳动啊，又恨自己，可又觉着自己做的不算不对，这怎么这个逆事都轮到我身上了呢？天哪，老天爷不公平啊！他这个心里胡思乱想，走走走，走到洞庭湖边上了，天就大亮了。身边突然过来个人：“少爷，坐船吗？游览洞庭湖吗？到君山溜达溜达，那风景可好呢？”岳庭啊，也没听明白他说的什么，就点了点头，就这样就上了船了。艄公把船一掉头，乘风破浪是直奔君山。这岳庭还没清醒过来呢，还想呢。一只船到君山靠了岸了，人家问他三遍，他才明白：“少爷到地方了，少爷请下船吧。”“到哪儿了？”“你看，您不是溜达君山吗？这到了君山了。”“哦哦哦。”岳平在怀里摸了一块银子，也没管多少，就递给人家。艄公一个劲儿的谢谢。岳平是弃舟登岸。君山什么模样，连看他也没看，背着手，低着个脑袋，身后背着战炉剑和那把铁伞。心跟开锅似的乱成一团麻，正在到糊里糊涂低着脑袋往前下走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站住，岳庭，你还上哪儿去？”这一句话好像在岳庭的头上削了一棒子。岳庭这才清醒过来：“什么人？”回头一看，哪是一个人，前后左右叫很多人把他包围了。冷笑的那个主正是追魂大剑司空亮，堵着道的正是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八把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几个蒙面人，能有十五六个。岳庭如梦方醒，这才知道进了虎穴了。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我想什么呢？我自己把我自己坑了。事到现在也知道插翅难飞了，他也就豁出去了。岳庭站好，往下一杀腰，做好了进攻和防范的准备，厉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司空亮往前紧走两步：“岳庭啊，你怎么装糊涂？你说我们干什么？我们要办两件事儿：一，要你背的战炉剑；二，要你的脑袋。这回你还往哪跑？这是君山，四面是水，都是我们的人，累生双翅你也飞不出去了。我们一直在后边跟踪着你，早为你布下了天罗地网。小子，你说怎么地吧？”“

事到现在，月平就像疯了似的，探榜并抢，把战卢宝剑拽出来。月平心说，我得试试这把宝剑，看看我的剑术如何。刷刷刷刷，月平把绑臂甩开了，但见光芒四射，冷气逼人，月平就亮出了仙人指路的架势。司空亮，你们听着，只要有我月平三寸气在，你们什么也办不成。小皮爷今天豁出去了，哪个不服请上来。嚯，小子你真太狂傲了，我们这么多的人要赢不了你，我们还怎么在武林站脚啊？来人，把他废了。扎实，庞德飞身行过来个绿袍和尚，这和尚穿这和尚袍是绿色的，这家长得身材高大，脸像一面铜锣，是阔口咧腮。他也是阴阳教四大打手之一啊，人送绰号绿袍罗汉，叫元寂。铁砂掌，大家好。晃双掌是直奔月亭，月亭就施展了太乙五行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十几个照面之后，月平手腕子一翻，剑刃朝上往上一撩，正好给元寂这小肚子给撩上，就像撕衣服似的，咔嚓，给这家就来个大开膛。绿袍罗汉连叫唤都没叫唤，就惨死在岛上。哎呀，这小子宝剑使得好，非是一人能敌。杀！哇！十几个都上来，他们诚心夺宝剑，也不管身份不身份呐。月平就把太乙五行剑的剑招施展开，真好像彩虹相似，剑光缭绕，把自己的身躯护住。但是他周围这些人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边打着司空亮一边说，使劲，各位加油，我们这么多的人要不能把他给废了，咱就得抹脖子，对，上打，使劲，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月平是人不是神，刚才有股冲劲儿，这么多人围攻他，月平受不了了，热汗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眼花缭乱，岌岌可危了。月平都有点站不稳当了，心说我命休矣。在这时候，树林里头冒出一位来，哎，这么多人打一个不仗义吧，啊，不叫人佩服。司空廖众人跳出圈外回头一看，认识丐帮的三当家的老花子袁明。袁明和叶无光不是暗中保护月亭吗？你看那月亭啊，脑瓜子发沉，胡思乱想，人家都挺清醒的，一直在后边保护着。月亭到了君山，人家也到了，脚前脚后，因此袁三爷这才露面，来到月亭近前，孩儿啊，你想什么呢？你喝醉了，你糊涂了。老前辈，我别说了，命是最主要的，哎，就是把你自己豁出去，你得想想旁人呢。赶紧退在一旁，我替你抵挡一阵，多谢老前辈。月亭把宝剑一顺，
剑尖拄地，双手扶着剑把，哎呀，呼哧呼哧的就喘开了，真喘带擦汗。但是说袁三爷把身上的破衣服收拾收拾，用手点指司空廖，嘿嘿，又见面了。我司空廖啊，我看你是恶贯满盈了吧，作恶多端呢，坏的都冒坏水。今天三爷跟你照亮照亮，哎，哪个不服都过来，三爷包下了。好你个老花子，各位上，别跟他溜客气，把他乱刃分尸了，他善话。这帮人真跟疯狗似的，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袁三爷给围上了。袁三爷那是丐帮三当家的，咱说过不止一次了，那能力够多高，掌上不但会大力金刚掌，而且会金刚混元尺的功夫，这是跟帮主叶无光学来的。你别看这些人把他包围了，袁三爷毫无惧色，一边打的一边还说呢，哈哈，花子无儿孝子多呀，老了老了，这么些儿孙哄他老祖宗高兴啊。哎呀呀，好，你骂谁掰他的嘴摘他的牙。这帮人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正打着呢，顺着盘山道又来俩人，这俩人急冲冲赶到战场，来的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这老头啊个不太高，就属于中等身材吧，挺大呀，脑瓜子夹扁头，瘦蒿长出了2寸多长，跟那个毛笔使秃了似的，往外呲呲着，深眼窝子骨鼻梁，鹰钩鼻子往下勾勾着，菱角嘴，满嘴的黄板牙，花白徐然，散满千金，让人瞅着就那么凶恶呀。腰里杀着一巴掌宽丝软板带，挎着一口龙头宝刀，这刀可够尺寸，金八钩金十剑黄金的吞口锃明刷亮，在他身边跟这老太太比他高着能半头。这老太太红裤子绿袄，那么大年纪了，浑身上下穿的倒挺花花，满头都插的是花朵，满脸都是皱纹，但是还擦了厚厚的官粉，一眨眉眼往下掉渣，这不是个老妖怪吗？左耳上戴着赤金的耳环子，挺大的嘴，满嘴的板牙，手里提着一对日月五星轮，俩眼贼光四射呀。这两个人等来到战场之后，这老太太说话了，哎呀，晚来了一步，我说追魂大剑内，你往旁边闪闪，把这老花子交给我了。高峰众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一瞅这一男一女，心里高兴了，脱了这仗啊，我们肯定是大胜。这二位来了没问题了，老花子够呛。书中代言来的谁？阴阳教教主手下两大护法。什么叫护法？教主的贴身保镖，挎刀的那老头名叫南宫玄，这老太太叫北宫月。南宫玄人送绰号神刀大剑，北宫月有个绰号叫收生姥姥。在前文书咱也介绍过，那么这对夫妻可不简单呐。说起来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原来他们是四川人，独霸川西呀。这神刀大剑南宫玄
创立一门叫神刀门，想跳出81门之外，自己立个门户，招弟子，独霸四川，胃口可也不小。他老伴儿北宫岳给他帮忙，

敖。这李占鳌是黑虎玄坛拳呐、威震四川，没有对手。李占鳌一听说在他眼皮底下，南宫玄、北宫月立起神刀门来，连个请帖都不给下。李占鳌急了，为这件事双方发生械斗。李占鳌打不过这夫妻，后来不惜重金请了个帮手，这帮手是谁？就是神剑仙刀古凤春，岳庭他师爷，把古凤春请来坐镇。结果古凤春这一帮忙，李占鳌转败为胜，把神刀门打了个稀里哗啦，把这对夫妻是撵出四川。15年的苦心化为一旦，南宫玄、北宫月岂能善罢甘休啊？这夫妻后来搬到北海边上去住了，弄了三间茅草房，靠着打鱼为生，但是暗地之中苦练武艺，要报此仇，非要找李占鳌算这笔账，还要找古凤春。他们就觉得光凭身上的武功，这仇一辈子也报不了，差的太多，必须有特殊的手段。什么手段呢？研究暗器，飞刀了、飞镖了、弩箭了，都没意思，这玩意儿泛泛的不算出奇。什么武器最毒，什么武器最难防范呢？他们就访名师啊，看书啊，打听啊。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后来遇上一个老头，赠给他们俩一本书，这本书叫《山海经》，下边一个括弧，秘本。他们读这个书，才得知一个事儿，是这个北海的海眼有一种水怪叫海玉。据说海玉这个东西七形似龟，但是三条腿，这个东西平常靠着吃小鱼小虾为生，有时候呢浮到水面上吸空气，小石头子儿水上的浮萍见着什么它吃什么，吃完它可以消化。这种水玉有一种特殊的能耐，把吃的这个石头啊，它把它消化了，变成一种极细极细的沙粒或者是沙粉，遇上敌人进攻的时候，它可以从嘴里头喷出来，在百步之内百发百中啊。故此有人给起个名叫含沙射影。你们看现在咱们常说，我们他那是叫含沙射影，就指这玩意儿说的，因为太厉害，你躲不开，连你的影子他都杀伤。当然这是个形容了。南宫玄、北宫月就根据这一条，不惜重金买出会水性的人来，十几次进北海找这种水呀。后来抓着几只小的，把它扔在岸上了，开膛破腹，把胆打开，一看里头果然有这种细沙，用瓶子装上，用水一泡，哎，这玩意儿还放出一种蓝烟儿，哎呀，真神奇呀！他们就反复的试验，终于研究成含沙射影，就用水玉，胆里头装的这种沙子装在暗器里头，如果用的时候用大拇指一扣灯簧，喷出这种细沙子来，伴有蓝烟，你是难躲难逃。故此他们这暗器的名字也叫含沙射影。这南宫玄帮着他老伴北宫月，在这日月五行轮那把上给装好了这种暗器。

0: 经过多次试验成功了，另外他们也配置出了解药了，这才二次离开北海进川北，结果把李占鳌打了个大败而归。李占鳌背着六岁的女儿逃走了，整个门户全垮了。他们两口子又到处寻找古凤春，有人说古凤春早死了，故此没找着，这口气始终没出来啊。在几年前，他们走的阴阳界生死门，遇上一缺道人莫西松，双方互相都慕名，练武的人就这手谁也不服谁呀、啊。南宫玄、北宫月跟一缺道人打赌几场，咱们谁赢了奉谁为教主，赢不了的就被护法。好吧，他们就在阴阳教生死门打斗了三天三夜，结果含沙射影也未能打中一缺道人，故此奉一缺道人莫其松为教主，他们俩甘心当护法。要提起含沙射影的，谁不害怕？今天他们俩赶到君山寨，不知的原名生死如何。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
2: 夜宿吕家岗，结果他上了大当。还得说年轻不成熟，沈明杰在厅房里坐着等着，能用好长一段时间，饭菜才做好，仍然是那个伙计给他送饭送菜。可这个伙计像那个你把筷子碗吃碟摆在桌上不就得了吗？没有，这位还想露一手，站到房子的门口没进屋，在外头喊了一嗓子：“上菜喽，饭菜齐喽。”沈明杰还真有点饿了，就在这坐着等着。就见这伙计干喊不动地方，先把这一双筷子拿起来了。我说：“杨兄，您接筷子了。”他给扔进来了。沈明杰一看这筷子扔的可有讲究，在空中翻着个，落到桌子上是整整齐齐，啪嗒，比摆的还整齐。呀，笑面郎君心说：“一处不到，一处迷呀！我这伙计还有这两下子，这是真功夫，我还不会。”这个并不奇怪，单说这伙计伸手把吃碟抄起来，这位英雄接吃碟嘞，这碟子转着进了屋了，哧溜出溜到沈明杰面前，稳稳当当放这儿了。如果使的劲儿大了，出溜到桌子底下摔碎了；劲儿小，扔不到桌子上头也得摔碎。出点偏差，这盘子就保不住。你说他练这个得练多少年？这还不奇怪，其他的盘子里头装的都是菜，有的还带汤呢，这位是挨盘的扔，一点汤都不带撒的，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四个菜一个汤，扔的是整整齐齐。最后把羹匙拿起来，你接羹匙落到汤碗里头，连汤水都不见。哎呀，笑面郎君是大吃了一惊，心说这伙计是故意在我面前卖弄啊，此人的功夫不简单啊，就动了好奇的心情。哎，伙计，我大哥，如果您不忙，能否请进来，我跟您谈谈。哎呀，您那么高的身份，我是服侍人的小伙计，咱俩人谈话不方便吧？不不不，请你赏脸，我有话问你。好嘞。这伙计进了屋了，往桌子旁边一站，沈明杰这才仔细打量他。一瞅这个人长得瘦么窄骨的，比自己略微高着一些，宽肩膀细腰梁，扇子面的身材，

别看穿的不怎么样，身子骨相当苗条和结实，宽宽的脑门，掀下壳，白净的面皮，眉分八彩，一对小眼睛。别看眼睛不大，可有神。通关的鼻梁，方海口，一嘴整齐洁白的牙齿。沈明杰这才发现，这不是跑摊的，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莫非我上当了不成？想到这，他也没动筷，既没吃也没喝。朋友，请你再说一遍，这叫什么地方？吕家港吕家老店。这店房谁开的？我们家开的，祖辈传流，已经五代了。哦，那么请问仁兄尊姓大名？不敢当。店小二，店小二呢，我叫吕二。是吗？是方才我看阁下给我端菜，真有点特殊啊。你怎么不往桌上放，你扔啊？扔的相当有技巧。你练这手活练了多少年？哎呀，这算个什么呢？这个英雄您不知道，我们这个店呢太大，平时啊没几个客人，要说来了人，哎呀接应不暇。你想，我们这是奔三千户朝天岭宁夏国的咽喉要道，做买卖的行商客旅，往来的军队，哎，总而言之什么人都有吧。你要住在我们店房，就靠着一盘一盘端，那多费事啊。所以呢，我就练了这么一手功夫，往院当中一站，不用亲自进屋，就往屋扔啊，那可省老了功夫了。日久天长，才练了这么一手绝活，对吗？我看你说的不是实话呀。那么您说我哪点说瞎话了？沈应杰噌就站起来，商量：水贼过河，甭吃狗刨。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绝不是普通的伙计，究竟你是什么人？哎，我说客爷，你这就不对了。听你这一发脾气，你误以为我是歹徒啊？难道我们这是贼店不成？可你乐意住你就住这儿，不乐意住，你给我滚出去！你那点脏钱，我还不惜的挣。哟，沈明杰一听这火也上来了。我问你，我这钱怎么叫脏钱？你还问我吗？你最清楚不过了。你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你是朝天岭的小贼呀、啊！你的钱都是抢来的，这不是脏钱，这是什么？哦，你知道我是朝天岭的，我猜个八九不离十。你根据是什么？因为这个贼呀、啊，与众不同，身上都带贼味儿。刚才你们这一进我的店房，我就闻出来了。呵，沈明杰一听，这家嘴可够损的。哎呀，大概今儿我真上当了，有心现在就走，来不及了。你说都安排好了，天也快黑了，这上哪儿去住宿去？还不能走，但是这个事儿我得整清楚，别发生了意外。两个人三说两说，越说火越大，越说越激烈，就到了院里头。沈明杰非得问这小伙是谁不可。这小伙说这么办的：你要想打听我的身份可以，哎，沈明杰，咱们甭在这，我知道你小子有两下子，你在朝天岭一手遮天，在王僚的王继先爱你如同至宝，可你到了我们这儿，你狗屁不是。想知道我

是谁吗？有胆子跟我到街上，贼就怕当众见面。你这个贼敢不敢？哎呦，沈英杰架不住他一激烈，到外头就到外头。你怎么知道我姓沈？谁告诉你的？哎，我全知道。就这样，俩人到了街上，沈英杰把外衣甩掉，扑隆，拽出龙头杆把。开店那小伙子一看，呀呀，急了，拽出家伙来了，怎么办？行不？大街上这地方也不算宽敞，咱俩一交手叫人笑话，有种跟我到庄子外头，敢不？他这啊，害怕了吧？算了算了，闹了半天你是空有其名不有其实啊，你要怕了就算拉倒，这就等于你向我告饶了啊！呸，上哪我也奉陪到底。那好，跟我来。这小伙子说着离开吕家岗，沈英杰在后头紧跟着。到了郊外了，那伙计用手一指，哎，看见没，离这儿不远有片树林，那是我练功的地方，平整光滑，地势宽阔，咱俩交手正合适，随我来。又把他领到树林边上，再看这个伙计把腰里的围裙解掉了，头上的一把抓随风倒也甩到地上，在腰里一伸手，嘎嘣滑呀，拽出一条软家伙。沈明杰定睛瞧看，闹了半天是一条十三节链子枪。再看这条枪锋芒利刃，用水银走了多少遍，多人的耳目。这小伙手托链子枪，仰面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沈明杰，实话对你说了吧，你在朝天岭一欠屁股，我们这就得着信儿了。你干什么去我们都清楚啊，你打算把徐良、严正邦和徐庆送到宁夏国，向你的主子去邀功请赏，对不对？跟你们这个鬼把戏我们知道的非常详细，今天也是活该，偏巧你住在我的店房，没说的，我们呢要伸手抓贼给本地除害，要搭救开封府的官人。哎呦，沈明杰一听脑袋嗡一声，怕什么来什么，不用问，这是三家五义一党，他有心回店房看看发生意外没有，被姓吕的这小伙子把他缠住了，走不了，只好在这玩命。他晃动龙头杆棒，跟这小伙子就站在一处，两条软家伙跟两道长蛇相似，上下翻飞，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等伸上手，沈明杰一看，这姓吕的小伙子，这功夫不次于自己，把链子枪都使活了，80回合没分输赢，这时间可也不短了，天黑了，这小伙子打着打着，虚晃的一枪跳出圈外。我姓沈的，高，我真服你，你的确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天黑了，我还有点事儿，恕不奉陪，咱们再见。从地上一伸手，把围裙随风倒的帽子捡起来，滋溜钻进树林。沈明杰提杆棒追进去，再找是踪迹不见。人家是本地人呢，那道路相当熟悉。沈明杰心里纳闷，这是什么人呢？哎呀，想起来了，我赶紧回店房去看看，别再出了事儿。

转身行迈大步，一口气回到吕记店。进店他就喊赵鹏，赵鹏啊。赵鹏是300人的头子，是自己的助手，他喊了半天无人答言。再看各屋的门都敞着，进屋一瞅就知道出事了。楼了兵是东倒西歪，口吐白沫，到处都是人了。哎呀，他赶紧奔粮仓的仓房，到这一看门开着呢。进屋一瞅，3辆囚车全在这摆着，囚车里的人是踪迹不见。徐良、徐庆、严正发影子都没了。哎呦，还要了我的命了。他好不容易在院里头找着这个赵鹏，再看这位好，嘴吐白沫，四孩拉天在地上躺着。沈明杰赶紧找了一盆凉水喷在他脸上，好半天这赵鹏才明白过来。哎，我这肚子怎么那么疼？赵鹏，你醒醒！少寨主，您这是上哪儿去了？你先别问我，我问你，徐良他们哪里去了？这在仓房呢。你放屁！你给我看看去。这赵鹏一看傻眼了。哎，刚才我看还在这儿呢，怎么一转圈没了？沈明杰扬起巴掌，啪啪就撤了他4个嘴巴，打着他顺嘴角淌血，那也没用啊。不用问，都住了蒙汗药了，那饭菜里头肯定是有东西。沈明杰顾不得别的，拎着杆棒是飞身上房，手打凉棚，四外观看，什么也没看着。天黑了，沈明杰一想，就即使徐良他们被人劫了也走不远，凭着我的能耐也把他们逮一回来。他也没做交代，就像疯子一般提杆棒就追。哎，你还别说，他奔正北追，出了吕家岗走不远，看前边有几条黑影晃动，一个两个，有5、6个人吧。啊，背不住是徐良啊，我是非追不可。下呆，徐良，你们跑不了了，本少寨主追下来了，你们站住！你说怪不？沈明杰追得快，前边的黑影跑得快，他追得慢，前边跑得慢。沈明杰只要站下，那黑影也不动了，就像魂铃相似。沈明杰这一口气追到天亮，就听见水声。他拢目光仔细看看，变了变方向，呀，怎么回来了？追回朝天岭，水声就是马尾江。他往江心观看，好像影绰绰有只小船，船上有人，已经过了江了。沈明杰心说，我这要回到朝天岭见着我干爹王继先，我怎么说？见着我老师爱莲子，我怎么讲？我当初说的明白，如果出了差错就唯我是问，我还有脸活着吗？我就得抹脖子自杀。总而言之是一死，我非追赶到底不可。要不说年轻人好胜，这沈明杰水性好，也没找船，绑一个猛子跳进马尾江，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是紧追不舍呀。

遇到升起了没有一杆子高，他到了马尾江的对岸，从水里他爬上来，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衣服脱下来，哗哗淋了淋水，不等衣服干他又穿上了，提着杆棒一直追到三千户。多大的胆子，这属于大宋朝的版图，这里人都归大宋朝官府管辖呀。沈明杰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别看三千户离着朝天岭那么近，他来还是头一回。结果找来找去，找到严正方的家宅，到门前一看，门开着呢，门口还站着几个家人，正在那捣鼓什么。沈明杰停身站住，哎，借问一声，老匹夫严正方的家是这儿吗？家人一听，把脑袋一扑了，我说你这人说话真不客气，我们庄主的名字也是你随便提的吗？你漱口没漱口？牙酸口臭，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年纪轻轻怎么这么没礼貌？少说废话，我问你，这是不是严宅啊？是又怎么样？你要干什么？你赶紧告诉这老匹夫，赶紧出来送死。你就说朝天岭的少寨主沈明杰在此。嗨，沈明杰多个什么？你少唬人，少好片刻，家人到里送信儿去了。这沈明杰在外头等着能有片刻之功，好吗？这严正方家里头出来能有好几十口子，各拿利刃分燕翅行左右一分，正中央蹦出来个小个儿。别看这小个儿身子不高，浑身上下一团的精气神，手拿分水峨眉刺，甭提谁您就知道谁呀、翻江鼠蒋平。在蒋平的身后左右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南侠御猫闪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臭豆腐冯渊等等等，全来了。他们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包的人的相印叫人偷走了，临走还留下四句话，故意气徐良。徐良一怒之间不辞而别，追赶大印。那么徐良走了之后就被大伙发现了，蒋平急得直跺脚，小梁子他妈这小子你是作死了，不管你干什么也得跟大伙打个招呼，你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可蒋平埋怨没有用，后来请示包相爷，包的人说你们快找徐良，印丢了是小事，别把人搭上。开封府就开了锅了，人们这顿找哦，把腿都跑细了。后来找到三千户，那得说蒋平的脑袋聪明，要别人找不到这儿来，那蒋平怎么就能找到这儿呢？这不奇怪，因为呢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偷印的时候留一个纸条，上头写了四句顺口溜，其中有一句盗走大印奔西去，提供了一个方向，所以蒋平领人奔西边来，找来找去找到三千户。蒋平一想，过去我来过，三千户我有个好朋友。

0: 就是辽东六老第三老大刀镇陕西严老哥哥。哎，到这儿打听打听，所以领着人到了老严家。
1: 时间16:00。
0: 小公子严琦在家呢，他爹领着徐家父子进了朝天岭了，把家里的事儿交给严琦了。蒋平这一报通名姓，严琦非常高兴。哎呦，闹了半天是蒋四叔，里边请里边请。严琦看怎么来这么多客人，他喜欢热闹，一听都是开封府的官人，那极其羡慕。到厅房落座之后，蒋平就问：“孩儿，你爹呢？”说：“我爹进了朝天岭了。”“啊啊，干什么去了？”他：“这不是吗，我徐良三哥找到这儿来了，我三叔徐庆也在这儿来的，他们仨人商议之后啊，上朝天岭去取宴去了，就这么的领人走的。”“
2: 什么时候去的？”“
0: 去了能有三个多时辰了，天亮的时候他们坐船走的。”“
2: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蒋四爷就知道他们这一去就掉进龙潭虎穴，这仨人一对半都混蛋，你们到世间给开封府打个招呼，你们怎么能轻易进山呢？倘若被人家发现，一个也不能活呀。可蒋四爷正在着急的时候，没想到门外进来几个人，蒋平眼前一亮，是转忧为喜。翻江鼠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找徐良，找到三千户，听说徐良进了朝天岭，蒋四爷这心呢都熟了，准知的这一去凶多吉少。初次到三千户，又没见着严正方，人生地不熟，这怎么办？哎，正在这时候来四个人，哪儿的？吕家岗的。领头的正是吕家岗的庄主颜面仙狐吕霄。这吕霄啊，跟蒋四爷也是老熟人了。蒋平一看是他，非常高兴，问吕霄：“你这是从哪来？”老吕头也乐了：“四老爷，我准知道三侠五义小五义非到这儿不可，特地从吕家岗前来看望您，另外呢向您提供几个消息。我这一来没别的事儿，想方帮着他们开封府攻打朝天岭，捉拿王继先，给本地老百姓除害。我们盼呢，就是盼的今天可把你们盼来了。”蒋四爷说：“太好了，现在我都顾此失彼，忙不过来了。徐良他们进了朝天岭，我估摸着凶多吉少，你们看看怎么能帮帮忙。”后来经过商讨，这么办这么办，他们定了个详细的行动计划。什么计划咱们一会儿说。咱们书接前文，孝美郎君沈明杰也找到三千户严正方的家门口，蒋平领人出来了。四老爷一见着沈明杰，心中暗想：“这小伙长得怪溜光水滑的，不错。哎，我们的计划之一就是把他收降啊。这小伙要到了开封府任职，那真是我的左膀右臂。”蒋平经验多丰富，向来遇事不着急。四爷冲着他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小伙子，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就是笑面。”

0: 郎君沈明杰吧。
1: 来，是又怎么样？你是什么人？
0: 哎，说话最好和气点，这是何必呢？要问我老人家，你大概有个耳闻吧。翻江鼠蒋平
1: 啊，闹半天你就是蒋平。
0: 对，一点都不错。孩儿啊，实话告诉你，我们摆了个口袋阵，你现在已然钻进了口袋，出不去了。明白事体的把杆棒扔了，赶紧请罪投降，这是你的便宜，也是唯一走的通的路。如其不然，孩儿啊，你可要吃大亏呀。蒋矬子，你少要大言欺人，要想叫我认罪不难，得胜得了我掌中的杆棒。好好好好好好，看来小伙子你还有点倔劲儿，这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呐。今儿个我就叫你知道知道厉害。听着没，这就是沈明杰，哪一个过去与他比试？
2: 四叔，我去。
1: 谁呀？义侠太保刘世杰。这刘世杰到开封府不久，非常受包大人的赏识，这小伙岁数不大，人品端正，武艺超群，办了几件案子干净利落，颇受众人的赞赏啊。因此包大人在仁宗面前破格保举，现在刘世杰也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这回到三千户他也跟来了。刘世杰从来不藏奸，从来不取巧，哪儿有困难他是头一个，今天也不例外。刘世杰这一报名，蒋四爷点头，世杰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点到为止，能治一服可不治一死。四叔，我明白，您放心吧。刘世杰晃单刀来到沈明杰面前，沈明杰一看，哎呀，这小伙穿青挂皂，气宇轩昂，看这样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说来人，你是哪位？刘世杰。哦，听说过，是不是在南阳府团城子曾经打过擂的那个乞丐？正是。沈明杰，方才我四叔跟你谈话，你明白不？我们爱惜你年轻有为，爱惜你是个人才，可惜误入歧途，走了岔道，我们想拉你一把，希望你呢能痛改前非，重做新人。你要明白事儿的，就应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投降才是。可是你呢，却忠言逆耳，不吃亏，你是不能善罢甘休啊。今天刘某奉陪你走几趟，让你也知道知道，开封府并非没有能人。说话间，他们就站在一处了，单刀对杆吧，针尖儿对了麦芒，伸手就是击杀他。大伙儿在旁边看着，不住的挑大指称赞，一是赞成刘世杰刀法惊奇，再是赞成笑面郎君沈明杰杆棒不俗。80回合没分输赢，刘世杰不打了，

因为蒋平告诉他的话他记住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时间打长了一失手怎么办？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沈明杰高，的确有两下子，我服了，提刀回归本队。蒋平又问各位，哪个愿过去再战沈明杰？我去。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臭豆腐冯渊。你看冯渊还来了劲儿了呢，最近一个时期冯渊的能耐是大有长进，因为回到开封府没事，每天冯渊都到相国寺去见北侠，抓紧机会跟老师练功，欧阳春教给他一套刀法。冯渊晚上不睡觉，没事在院里厅堂五四就练，一边练一边夸自己，哦呀练得真好，哦呀我这能耐长了。冯渊见人就问我说，你看我这能耐够不够侠客？大伙儿心说世上不要脸的人大概就属你了，那侠客得多大的能耐，就你这两下子你怎么能这么比喻呢？所以有人呢拿他开涮，够够，我看超过侠客离剑客差不多了。冯渊一听心中高兴啊，简直天底下装不下他了。今儿到三千户，沈明杰那么大的能耐，冯渊居然敢出来比试比试。蒋平鼻子好像没气歪，心说让他丢丢人也好，让他也碰碰南墙，往后长点知识。好吧孩子，看你的了。冯渊提刀来会沈明杰，哦呀混战无不战子坦陀罗不应子车脚老皮痒的，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沈明杰一听这说话什么味儿，这是说的是哪国话呀？似听得懂又听不懂，但是发现这人长得还不错。你是什么人？吾乃圣手秀士新当的侠客冯渊是也。这侠客还有新当的还有原来当的吗？沈明杰听这话真有意思，跟他一伸手这才发现是个大饭桶。呵，沈明杰心说就这种货还在我面前比划呀，干脆我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上头一杆棒底下一脚蹬，啪，像踢球似的把冯渊在大门口踢院里去了，正好一个人撞个满怀，不然的话把冯渊呢就得摔坏了，正碰这人肚子上，这人一赌气拎着冯渊的袄领子蹬，啪，又给撇出来了。来人是谁呀？徐良。沈明杰发现前面有黑影，一直追到三千户，那黑影是谁呀？就是徐良、徐庆、严正方，还有个小伙子，就店房那个姓吕的，自称吕二的那个人。其实他不是吕二，是谁呀？人送绰号超水燕子吕仁杰。咱们这套书呢叫七节小武艺，小武艺是谁您清楚了，七节是谁呀？就是七个小伙都带节字的，头一个义侠太保刘世杰，第二个笑面郎君沈明杰，第三位就是超水燕子吕仁杰，第四位小元霸鲁世杰，往下数刘金杰、柳玉杰，还有一位就是井底蛙邵环杰。这些人都凑在一块儿叫七杰小武艺。这吕二就是

0: 潮水宴的吕仁杰，他父亲就是颜面仙狐吕霄，行侠作义多年，在吕家港开了一座吕家老店。开这座店房，一方面是谋生，另一方面也净做好事，除暴安良啊。穷苦人住在这儿，分文不收，临走送穿资路费。歹徒住在这儿，也好不了。这就是鬼门关，贪官污吏住的吕家老店也好不了。哎，总而言之一句话，人家净做好事了，吕氏父子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吕霄手下光徒弟三四百号，吕家港那些年轻的都会武艺，都是吕氏父子传的。这次沈明杰率人护送三辆囚车到了吕家港，人家早就调查清楚了，爷儿俩一商议，咱们见着蒋四爷了，事先拟定了个计划，就是孤立朝天岭捉拿王继先，请回包大人的项链。这几件事咱必须得办到，因此得替开封府咱们效力，派人打探消息。那块徐良发生的事情吕家港都知道，那囚车刚一动身这也知道了，故此才在饭中下了蒙汗药，把这些人蒙倒，由吕仁杰把相面郎君沈明杰引到树林，他不在这儿动了手脚，才救了徐良仨人。救完不敢停留，由吕仁杰护送着过江赶奔三千户，沈明杰追到这儿来了。就在外边交手的时候，徐良在屋里的气得鼓鼓的，大伙劝他别出去，对付一个沈明杰用不着你亲自动手。徐良说不，这个绿秋秋的太缺德了，我吃了他的大亏，这个脸我非找回来不可。徐良稍微休息休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提着金丝大环刀来到门外。那个说徐良的大环刀带着带着呢，所有他的零碎包括囚车一块送往宁夏国。徐良这一得救，所以东西一件也没损失。一出门正好碰上冯渊，让人给踢进来了。徐良多坏，啪又摔出去了，冯渊算倒了血霉了。等徐良提刀下了台阶了，看见沈明杰冷笑一声，我小伙子没想到吧，哎呀丑鬼，我说你可够损的，在山上动手的时候你说的什么，你说不要死暗器，谁死暗器谁不是英雄好汉，仨老子信守前言，我果然就没使暗器，可你小子太不仗义了，你竟然用子午孟星钉打我，你不让我使暗器你为什么使用，你不是凭的征风岭，你把我引到翻碗之前叫我掉进了旋坑，年纪轻轻说话不算数，你可真缺了八辈五的损德，今天方老子我要算这笔账。把沈明杰损的这脸一红一白的，喂喂，徐良啊，既然要算账你过来，少爷我这不在这儿呢吗，我要拿你当回事，我不敢追到三千户，我来了我就不怕，老实说跟旁人动手打得不过瘾，也不值得你家少爷一打，我非得跟你比试不成，你过来。蒋平过来了，等等等等， 我先说几句，看得出沈明杰你是不服徐良了。
1: 对，我不服。
0: 好嘞，那么今天比试咱有条件的，沈明杰，你要真不是徐良的对手你怎么办？
1: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那你可得挨罚，你就得扔下杆棒认罪服输。我小子，你敢不敢打这个赌？
1: 对不对？
0: 敢。好嘞，我相信你小伙说话算数。众位听见没有？他要不是徐良的对手，战败了扔掉杆棒他可认罪啊。这回如果你说话不算数，往后你这人性可就没了，你就不叫笑面郎君了，你就叫白眼狼了。沈明杰说，蒋矬子你少说废话，男子汉大丈夫，一句话出口如白染，倒是板上钉钉。徐良你过来。这回徐良再跟他伸手，把浑身的能力全拿出来。沈明杰是不错，但比徐良比不了。徐良不用使暗器，就这把金丝大环刀他也敌不住。两人打斗到100个回合，把沈明杰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再看徐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越战越猛。到了现在，沈明杰服气了。哎呀，徐良不光是指着扔零碎儿，能耐是真高啊，我服啊。但又一想，我打了败仗我怎么办？我说话算数不算数？他心里这么一想，脑袋溜号了。这个打仗啊，得全神贯注，不能思想溜号，这是比武之中的一计。结果他溜了号了，这手忙脚乱啊，招数就散了。徐良趁虚而入，使了个盖顶翻刀，啪啪啪，没伤他。为了抓个活的，底下又使了个高挂连环腿，正好挂到沈明杰后脚跟上。徐良的腿往回一抽，沈明杰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我骨头杆棒撒手了。徐良一脚踏住他的前心，大环刀的刀尖朝下，真想一刀把他扎死，但是刀下了一半又寸住了。沈明杰一闭眼，你意思完了。哎，后来发觉没扎，他把眼睁开了。徐良，你为什么不扎？徐良把腿一抬，一转身回去了。贾四叔，你扛着爸爸。蒋平赶紧过去把沈明杰搀扶起来。哎呀，受惊了，受惊了。哈哈哈哈，孩儿啊，刚才说的话忘没忘？能不能话复前言呢？
1: 喂，
0: 怎么，是不是还有点不服气儿？
1: 有点，我还想比一回。
0: 啊，好嘞，聊吧，他还想比一回，你能陪着吗？
1: 桑老子陪着，
0: 我多桑服了，多桑拉倒。数说简短，二次比武，徐良又把他打翻在地。沈明杰还不服，要求第三次决战，结果又叫徐良用大环刀击倒了。沈明杰一看他真不如人家，冷不防的他把匕首拽出来了，噌，眼望朝天岭，心中说话，干爹，
1: 师父，
0: 我没脸见人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 我对不起你们。

我死了吧。他打算用匕首刺穿胸膛自杀。哎，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三千户那街面上来了一乘暖。

0: 沈明杰，你等等，不可寻此短见，你看看谁来了。沈明杰就一愣，正在这时，暖轿吴飞到了面前，抬轿子，轻轻地把轿子放下，把轿帘挑起。沈明杰一看，哎呦，没想到里边坐的并非旁人，正是他娘。孝敏郎君一见，真好像掉进无里雾中，心说这是做梦不成，我娘在朝天岭住的好好的，怎么落到他们的手里了？他们把我娘劫持到这儿，想要干什么？到了现在，沈明杰顾不得旁的，躺来来来，把匕首扔到地上，当当当几步扑到娘的怀里。沈明杰的眼泪掉下来，娘啊，不孝的儿让您受了连累，于心何忍？娘啊，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就见他母亲面沉似水，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摸着沈明杰的头，孩子，孩子，你都糊涂死了，你分不出谁是仇人，谁是咱的恩人，你做的这些事情真叫娘寒心呐。娘，我糊涂了，而并不知道我哪一点事情做错了，请娘明白指示。好吧，既然如此，你就听娘诉说真情。这夫人啪啪啪讲述了一遍，沈明杰听完了，这才恍然大悟。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说书唱戏劝人方，3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

0: 小说七节小武艺，笑面郎君沈明杰被徐良打倒了三次，觉着没脸见人了，就要自杀。像这样的人呢，自尊心特别强，也特别犟。正在这时，他娘赶到了。哎呀，沈明杰心里纳闷，我娘怎么落到他们手里了？赶紧跑过去抱住他娘，您老人家怎么到这儿来了？他母亲未从说话，眼泪掉下来，真好像珍珠断线相似。儿啊，事到如今，娘不得不对你说了。我且问你，王继先是你什么人？
1: 娘，
0: 那是我义父，我是他名灵弟子啊。呸！畜生，你这才叫认贼作父。娘告诉你，王继先乃是你的杀父仇敌，咱们家的冤家对头。
1: 娘，您疯了，这是谁说的？您千万不要听信。
0: 冤家，我活到半百了，什么不懂？难道我还用听别人说吗？这都是我亲眼目睹，你听我道来。沈明杰就在这跪着，直愣愣盯着他娘。他母亲一边哭一边说前情，咱呢不详细说，您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沈明杰的父亲叫沈宝山，当年也在大宋朝居官，官拜潼关的大帅。那沈宝山有两下子，胯下马掌中枪，勇冠三军，文韬武料样样都会。这人就有一个毛病，太傲，另外也太倔，脾气也太暴点。你看这沈明杰就随他爹，就这样无形中得罪人了。别人呢还好办点，他得罪的是太师庞吉。那老庞吉谁惹得起？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他不管办什么事情，皇上都是言听计从。他那嘴角一歪歪，叫谁死谁就死，叫谁活谁就活，叫谁升官谁升官，叫谁倒霉谁得倒霉。沈宝山把他得罪了。咱举个例子说，在沈宝山到任的头一年，正赶上太师庞吉祝寿，全国的官都给送礼，沈宝山没办法也给送了一份礼，但他这份礼太薄了一点。比如说别人拿千两白银，他呢只能拿十两左右。这老庞吉一看心中不高兴啊，在宴请百官的时候，他就问沈宝山，我沈大帅，你给我送这点礼，我觉着有点意思。沈宝山一听，他说话里有话，什么叫有点意思？哦，太师，莫非您看我这礼物太薄了一些吗？嗨，这我倒不敢讲，看来你有意拿老父取笑啊。哦，沈宝山一听太师挑理了， 嫌我的礼太

听。像这个他也不会说话，当着百官的面，沈宝山冷笑一声：“太师爷，卑职身为小小的潼关大帅，一介武夫，不懂得生财之道，因此囊中空虚。老实说，就给您送这份礼，我也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不然的话，我富裕那俩钱儿，顶多够买狗食的。你说这话伤人不？无形中把老庞吉给骂了。这庞吉本想发作，过寿日大喜的日子，觉着不吉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显得自己气度太狭窄，因此哈哈一笑，这事儿过去了。等沈宝山走了以后，老庞吉暗自咬牙：“好啊，我叫你骂我，你把我比作狗了，此仇是非报不可。”他那么大的官，要找沈宝山的毛病，能找不着吗？何况沈宝山脾气不好，平时常得罪人，有不少人告他的状，老庞吉就想方设法搜集材料。后来材料搜集全了，添油加醋，又给造了不少谣言，在皇上面前揍了沈宝山一顿，说他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等等等等，大罪17条。这皇上专听他的，看完奏章之后不由得勃然大怒，马上提起御笔，就做了决定了，要把沈宝山官职一撸到底，打入死囚牢，要定成死罪。当时武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刚到任，岳恒是主持正义的，他知道这里头有毛病，因此苦苦地奏本劝皇上收回成命。就这么的，经过几个多月的交涉，最后仁宗把气儿往下压了一压，做出决定，把沈宝山这官职一撸到底，贬家为民，不用了。沈宝山接旨之后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心说不用我呀，正好这应了那句话了，回家抱孩子去，我还不伺候你了呢。这沈宝山做了交接之后，带着家眷起身了，回他的原籍汉中。临起身的时候，带着原配夫人蔡氏，就是沈明杰他娘，丫鬟婆子，拉了十几车东西，带着十几个仆人。可没想到走到朝天岭一带，遇上了土匪。这土匪头子就是赛王僚的王继先，他早命人采好了道了，那眼线向他禀报说，某年某月某日，有个谢旨的官员叫沈宝山，要从这儿路过，虽然他没有太多的钱，估摸着手底下也有一定的积蓄，王继先就做这买卖。那时候王继先杀人不眨眼呢，把军队布置好了，正好沈宝山的家眷车到了眼前，王继先一声呼哨，伏兵四起，就把沈宝山带来这些人几乎都斩尽杀绝。沈宝山一看眼睛红了，催马邀枪大战王继先，终因寡不敌众，身中九处重伤，流血过多，摔于马下。王继先赶在眼前，举起护手电光钩，噗，亲手把沈宝山的人头砍下，

夫人蔡氏在车里看得清清，他就记住汪继贤的模样了。但是呢，他怀里还抱个孩子，两生日三岁的沈明杰。这夫人有心自杀，但是舍不得这孩子。可这会儿呢，有个好心的婆子就服侍夫人的。这婆子说，这么办吧，我死不足惜，您可不能死，咱俩换换衣服得了。他俩人把衣服换的，这婆子替蔡夫人死了。可蔡夫人抱着沈明杰就逃进荒郊，结果跑没多远，叫王继先领人追上，给活拿了。这阵王继先呢，杀人这劲儿过去点儿了。他一看，这小胖小子挺讨人喜欢，哎，一想算了，把这女子就留下吧。他也不知道是沈宝山的夫人，再看他的装束，就认为他是个下人。反正我们朝天岭也得用人，让他给洗洗涮涮，做些粗活。另外这小小子我得要。就这样把他们母子裸上朝天岭，在山后边给弄两间房让他们住下来。比如说王继先和这些债主身上的衣服脏了让他洗，破了让他缝。那时候王继先条件还挺艰苦的，不趁什么东西，都是一帮土匪，比今天那差得多得多。可是蔡氏夫人忍辱负重，为了孩子，为了给丈夫报仇，始终没有吐露真情啊，用眼泪洗脸就坚持着活下来了。等到沈明杰七岁的时候，长得越来越水灵了，这小嘴巴巴的，没事就到朝天岭里边玩去，楼兵逗他他也不哭，杀人他也不害怕。哎，王继先更高兴，怎么办吧，我也没儿子，我收个干儿吧。哎，沈明杰趴在地上就磕头，张嘴爹闭嘴爹，把王继先叫的连北都找不着了，打那之后认为干父子。王继先对他们娘俩另眼看待，把土房变成砖房，所有的用具全都换了一趟新的，粗活不让蔡夫人干了，还派了俩人服侍夫人。但是王继先在蔡夫人身上可没有邪念，说有别的想法，那没有。另外呢，王继先发现沈明杰这小孩太聪明，等没事的时候把他叫过来，叫他微腰折腿打拳，哎，一教就会。因此他告诉众债主，你们闲着没事教我儿子啊，谁有什么绝活都不行保留，一人教他一招他得会多少招。到了十几岁之后，王继先这阵儿兵强马壮，跟宁夏国勾搭上了。宁夏国来个出家的道人叫八卦真人爱莲子，王继先就委任他是朝天岭的军师。没事啊，就跟爱莲子说，我有个宝贝干儿子叫沈明杰，哎，这孩子才聪明呢，是个材料，我怕把孩子耽误了，先长得暇，你呢教给教给他能耐。爱莲子说咱看看吧，结果一看呢，爱莲子也喜欢上了，好，我收个徒弟吧，从今之后我教他能耐。就这样把沈明杰教出来，十八般的兵刃他都不喜欢，他喜欢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这才学的龙头杆棒。爱莲子为的叫他防身，在杆棒里头加的暗器叫子午问心钉，同时还传授沈明杰点穴的能力。要不这小伙子年纪不大，本

现在沈明杰那是堂堂的少寨主，随着王继先的地位一高，他这身价也提高起来了。同时呢，替王继先办了几件漂亮的事儿。王继先对儿子非常信任，爱如至宝，这是朝天岭的大梁，在他面前也是说一不二啊。沈明杰觉着心满意足，没事在娘的面前就说王继先好，我这干老怎么怎么疼我。可是夫人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之中哭啊，有心跟孩子说实情，但又一想不行，孩子还年轻，火爆子的脾气，我要跟他一说，他找王继先玩命，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把命搭上。将来吧，等有了合适的机会，我再跟他说实情也不为迟晚。有那么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夫人嘴角严密，不说实情，瞒住了王继先，但是没有瞒住吕家岗父子。颜面仙狐吕修就是抄水燕子吕仁杰的爹，那是一代的大侠，什么情况不知道，他把这笔给摸起了。哎呀，颜面仙狐心中想，这是好人呐，沈明杰乃是将门之后，怎么认贼作父了呢？可惜了这孩子，有心把这孩子拉出苦海，但又无能为力，他也在这等待机会。可巧三侠五义小五义为了包大人的相印来到朝天岭。颜面仙狐见着翻江书蒋平了，向蒋平介绍朝天岭的情况，从中就提到沈明杰的身世，另外告诉蒋平沈明杰的娘就住到朝天岭的后山，如果让他说出实话来，沈明杰肯定得恨王继先，到那时他要投靠官府，咱们岂不又多了一条绑臂。蒋平说太对了，按计划行事。咱们前文书说了，蒋平和颜面仙狐定了个计划，什么计划？这就是其中之一，要收沈明杰。蒋平把这事儿就交给吕霄了，你想方设法把沈明杰的娘接到三千户来，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们母子见面吐露实情，今儿个就是最适当的时候。沈明杰的娘蔡氏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笑面郎君在那跪着都听傻了，到最后用手一捂脸是十声痛哭，娘啊，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要知道这样，我为什么管王继先叫爹，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给我的老爹爹报仇啊。正在这时蒋平过来了，小伙子明杰耶，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那眼泪能淹死王继先吗？孩子，既然你知道你的身世，你乃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啊。可你当了贼，这不怪你，这得怪王继先。现在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应该跟王继先一刀两断，马上投靠官府，协助我们把包大人的相印请回来，我们帮助你抓住王。

0: 王继坚给你父亲报仇，不知道孩儿啊，你的意下如何？沈明杰这阵对蒋平那非常尊重他，他先问他娘可以不，夫人说当然可以了，根据你所作所为呀，官府都应该治你的罪，蒋四老爷怜悯咱们娘俩，法外开恩，因此你赶紧谢过才是。沈明杰趴在地上给蒋平磕头，给南侠磕头，又见过开封府众位高人，最后跟徐良见面。沈明杰觉得这脸上有点发木，徐三将军实在是对不起，可能我也是贼性难改，我让您吃了亏了，真有点过意不去
1: 啊！我的好兄弟，不要说这个，有道是啊，不打不相识嘛。今后咱是一家人了，还要多亲多近，你就管我叫三哥得了。
0: 三哥，您能耐太棒了，有机会您得好好教给教给我
1: 啊。你说的哪里话来，蒋四叔，这不是讲话的地方，赶紧往里请吧。哎，对了，我把这茬忘了，往里请，往里请。
0: 都到了严正方家里头，严正方让严琦杀牛宰羊款待众人，热烈祝贺，祝贺收了个绑臂沈明杰。可在席前，蒋平就谈到下一步攻打朝天岭，捉拿王继先请包的人项燕的事。沈明杰站起来了，四老爷，也许我的想法是错的，我打算还回朝天岭。
1: 哎，这什么意思？
0: 我打算回去卧底，利用这个机会，王继坚还不知道我投靠了开封，我打算钻个空子，把包大人的相印我取回来，到那时我再正式到开封，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孩儿啊，这玩意儿可有点冒险呐。
0: 王继先是老狐狸，据你所说，这八卦真人爱莲子也不是好惹的，你能瞒得过他们吗？您放心，肯定能。如果时间拖长了，那就不好办了，现在正是时候。我一推二六五，我就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晚间我回到朝天岭，我想法打印就能拿到手，明天我就回来。大家一听，这真是好办法。蒋平最后点了头了，好孩子，不过你这么走可不行啊，我得教给你一套话，你这么说，记住了吗？
2: 哎，记住了，您这主意挺高。
1: 另外孩子呢，我还得给你做点伤，你肉皮儿都没破就回去，恐怕他们不相信呢。哎，你多少挂点彩，光伤皮肉不伤筋骨，也能把他们瞒住，对你起保护作用。
0: 四老爷，您说做伤怎么给我做呀？
1: 这事儿好办，你先吃着啊，别着急。
0: 沈明杰坐下了，蒋平一转身把峨眉刺拽出来，偷偷摸摸来到沈明杰背后，沈明杰一点觉察都没有的时候，再看蒋四爷一咬牙，照沈明杰的屁股蛋子就是一峨眉刺，把沈明杰疼得嗷一声蹦起来多高，这鲜血把裤子都染红了。哎呀，四老爷您
1: 妥了，做完伤了。
0: 大伙一看，哪有这么干的，你倒打个招呼。蒋平乐了，
1: 我这玩意儿不能打招呼。

比如说我说要给你做伤了啊，他精神一紧张，那肉发紫，做的那伤一眼就看出毛病来。这个呢，他一点觉察都没有，那肉发松，伤口翻分着，所以才能被人相信。你不信，大伙验验伤。把裤子吞下来一看，一个三角口子，肉果然是翻分着。沈明杰赞成蒋平真有两下子。四老爷，那样我趁热打铁，我就走了，回去就上药啊，伤口别化了，能快些去吧，我们听你的劲儿。沈明杰点头，单手提杆棒，告别众人，向母亲辞行，才要倒返朝天岭。三江署蒋平给沈明杰做了伤，沈明杰忍着痛告别众人，是回到朝天岭。简短接说，沈明杰跳进马尾江，咬着牙覆着水到了对岸，被朝天岭的水兵发现了，仔细一看，哟，这不是少寨主吗？浑身是血，这怎么回事？赶紧用钩杆子把他搭上来，用软床抬着，是飞奔中平厅。单说大寨主赛王僚王继先，这王继先呢正着急呢，什么原因呢？奔吕家岗的喽啰兵陪着沈明杰，压着三辆囚车赶奔宁夏国，结果在吕家岗出了事儿了，徐良三个人被人救走了，沈明杰追下去了，这些喽兵跑回朝天岭，见着大寨主讲述了经过。王继先一听，啊，哎呦，可把我坑苦了，到嘴的肥肉吃不成了，要知道这样我就把徐良他们杀了得了呗。竟是爱莲子出这损主意。另外明杰这孩子也是，你一个人追满门子，你倒回来找我来，这要出了事可怎么得了？王继先急的围着钟平平直转圈，按他的意思马上派兵赶奔三千户，被爱莲子给拦住了。爱莲子说，寨主爷，你派兵上三千户顶什么用？你怎么知道沈明杰上了三千户了？哎，王继先说，不对呀，他追赶这帮人他能往哪儿追呀？肯定他得追到三千户去。不行，爱莲子说，对对方的情况咱还不摸底，倘若上了当怎么办？就伤了我军士气，您呢先稳当一会儿，咱派人前去找找。哎呀，光找沈明杰的人呢，派出去200多个，结果到现在也没听着回信。王继先正发愁呢，军兵抬着软床进了中平厅了。回寨主爷的话，少寨主回来了，啊！王继先急忙赶到软床近前一看，沈明杰人是不醒了，两腮深陷，眼眶塌进多深去，他用手一摸还有点热乎气儿，快换衣服，把湿衣服扒掉，身子擦干净，给他换套干衣服。就在这时发现了伤口，王继先疼得掉了眼泪了，这是被谁扎的？我那孩子，你可吃了苦头喽。爱莲子说，没事，我看看这伤。爱莲子坐着小板凳仔细看了看伤，没事，皮里肉外。

0: 没伤着筋骨，赶紧取最好的金疮铁扇伞给扶上包扎上，又给沈明杰吃了止痛的药，号了号脉。八卦真人说，寨主也放心，他呢受伤是一方面，主要是疲劳过度，用不了两个时辰就能苏醒过来。来人呐，先把少寨主抬到后面静养。王继先点点头，把沈明杰抬到后院去了。本来沈明杰半装相半真事，经过充分的休息恢复了正常了，当然这个伤啊还有点别扭，身子一动隐隐作痛，但是沈明杰报仇的心切，所以呢也挺得住。到了定更天左右，沈明杰起来了，娄兵就问少寨主，你能下地了？嗯，可以了，我先在屋里溜两圈。娄兵在旁边看着，哎行啊，要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您跟平时的时候一样，是吧？沈明杰伸伸胳膊抬抬腿，觉着没有什么妨碍。我的杆棒呢，哎，在外屋，给我取来。喽啰兵把杆棒拿来，沈明杰围在腰里头，吩咐一声，给我准备晚饭。是了您了，晚饭准备好了。沈明杰做的这是饱餐战饭，心说一会儿我还有活干呢，一取包的人的大印，二我非宰了王继先，我把脑袋拎到三千户去，这两件事情不达到目的办不成，我就不活。这小伙子暗下决心，等吃饱了喝足了，他听了听刚敲二鼓，问楼兵，大寨主现在在哪儿？寨主爷一看您回来了，高兴了，多喝了几杯酒，身体乏累，已经入睡了。哦，我到外头溜达溜达。是，你们不用跟着。沈明杰就溜达出来了。王继先住的哪屋他就闭眼睛也能摸见，他知道包的人的印就在王继先的床头柜里头放着，我到那两件事都办到了。沈明杰拐弯抹角过了金斗寨，路上遇上不少巡逻的楼兵，哟，少爷您好了啊，好了，谁敢拦他呀？他就进了金斗寨王继先的卧室。王继先脸朝里背朝外正睡呢，灯光仍然长着。沈明杰看了看那床头柜上面上着锁，心说行了，见左右无人，他偷偷地把龙头杆棒撤出来，心中暗想，王继先呐、王继先，要按理说呢我应当把你叫醒，我把以往的事情说一说，你亲口地跟我讲讲你怎么杀的我爹，然后把你整死，可为了顾全大局不能这么办呐，我让你老匹夫找个便宜，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一点痛苦都没有啊！呸！我现在就下手。龙头杆棒棒空中一举，刚要下手，突然觉着身子一麻，闹了半天脖子的大筋被一个人给掐住了。沈明杰的杆棒嘡啷一声落在地上， 把正在睡觉中的王继先给惊醒了。
1: 啊，
0: 王继先赶紧贴身坐起来一看，沈明杰在面前站着，杆棒在脚下，在沈明杰的背后正是八卦真人爱莲子。就见爱莲子上他一抓底，使了个扫堂腿，沈明杰扑通摔倒，爱莲子亲手把沈明杰给捆上了。王继先被眼前发生的事情闹懵了，
1: 孙氏，这怎么回事？你怎么捆明杰呀？
2: 我练天尊，
0: 寨主爷，你还蒙在鼓里呢。他现在不是你干儿子了，他是你的仇人。他今天晚上来行刺你来，你知道不？哎，贫道早就跟着他呢，我看他干些什么。果不出我所料，寨主，不信你就审问吧，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到现在王继先也不信呢，赶紧把衣服披上，用手点指，明杰啊，你老师说的是真的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沈明杰还不会说瞎话，叫人一问，明杰这脑袋一热，跳脚骂呀，王继先呐，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咱俩是冤家对头。我实话告诉你吧，当初的潼关大帅沈宝山，那是我爹，蔡氏夫人是我娘。我娘啊，欺骗了你，她说她是下人，要不这样的话，就得死在你的刀下。我们说是老沈家的当家子，实质上我是沈宝山的儿子，少爷一份子。你亲手杀了我爹，此仇焉有不报之理呀、啊！你家少爷今天得知真情，这才找你来雪恨，可惜被这个妖道发现了，我没有报成，我就死了，我也闭不上眼睛。王继先呐、啊，王继先，你个臭贼！这沈明杰咬着牙，眼角都瞪裂了。
2: 啊、哦！
0: 王继先恍然大悟，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 好啊，小冤家呀！
0: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我对你恩养多年呐，想不到你恩将仇报，本寨岂能容饶？来呀！把这小畜生拉出去乱刃分尸，来人，赶往后山把他娘给我抓来，也一同处死。
2: 啥事？
0: 有人到后山转一圈回来了，回寨主爷，房里空无一人呢，不知道那夫人跑到哪儿去了。后来王继先问一个老妈，这老妈说了，有人用暖轿给接走了，去向不明。爱莲子一阵冷笑，寨主爷，你头脑太简单。沈明杰刚才都说了，他娘对他说实情了，肯定被三侠五义的人把他娘接走了。哎，王继先问爱莲子，军师，你怎么就能发觉沈明杰是奸细，有意来刺杀我的？寨主，您还记得吗？咱把沈明杰抬进中平大厅，是我亲自给他验的伤。
2: 啊，对呀、啊，
0: 我就发现这伤口是做的，这里边就有文章。沈明杰心里的没鬼，为什么要做伤？扎得不深，皮里肉外， 你瞅着血丝呼啦挺吓人，

0: 实则一点妨碍都没有啊。同时我还发现沈明杰根本就没有昏迷不醒，他是装的，因此把他抬到后边休息的时候，我在窗外偷看，我发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俩眼珠直转，这小子就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我一直盯着他，直到他要行刺大寨主之时，我才讲他拿货。不信问他吧。
1: 哎呦，这王继先在没处死沈明杰之前详细审问，沈明杰毫不保留，
0: 哇哇哇都说了，是怎么回事，是做的啥，我回了卧底来了，我宰你个王八羔子，我还要盗包的人的印。可把王继先可气坏了，快点拉出去，乱人分尸，把他剁了剁了。
1: 妈，爱莲子说别剁他，剁他是便宜，你看这小子他不怕死，
0: 贫道我也伤了心了，可惜我教他这么多年呢，我教出个狼崽子来，得好好惩罚惩罚他，这么死他是便宜。军师，您还有什么高招？
1: 当然有了，我叫蒋平、徐良这帮小子空欢喜一场，借蒋平等人的手杀了沈明杰，借沈明杰的手宰了徐良。
0: 我说您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得糊涂？
1: 一会儿您就清楚了。来，把沈明杰带过来，我给他先吃一副药。你说这老道缺德不？从兜子里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把这瓶子盖拧开，倒出三粒丸药。这粒儿啊，大小都像黄豆粒儿差不多，一股腥味儿。在掌心一托，命人把沈明杰摁在地上，不喝也得喝。用棒子把牙撬开，这沈明杰再大的能耐，到了这儿不听人家的不行啊。撬开之后，把这三粒药嘣嘣嘣扔到嘴里了，拿了半杯水往里一灌，沈明杰一抽气儿，入肚了。嘿嘿嘿，寨主爷，您知道我给他灌的什么药吗？
2: 哦，不知道。
1: 哼，这玩意儿叫阴阳颠倒迷魂丹，一会儿药力行开，凡是仇人他都认为是恩人，凡是恩人熟人他都认为是仇人，咱把他放回去，还叫他回三千户，他逮谁杀谁，逮谁宰谁，借他的手咱也出出气，他也宰够了，那帮人能饶得了他吗？就得把他乱刃分尸，那比咱们宰的那不上强万倍吗？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他这药劲儿要过去怎么办？
0: 过不去，直到他死也过不去，因为解药在我怀里呢，我不给他用解药，他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1: 哦，原来如此。那现在就把他放了，把杆棒给了沈明杰，绳当然解开了。再看沈明杰，你也呆呆往面前一站，脸是灰白的，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的，脑筋蹦起多高来。半傻不傻，是半捏不捏。爱莲子围着沈明杰转了几圈，然后用手往外一指，沈明杰，你的仇人就在三千户，你还不去报仇，等待何时？去吧。沈明杰毫无表情，转身往外就走。
0: 哎呦，王继先一看这药劲儿可够大的啊。另外，爱莲子一直送到马尾江的江边，让楼兵准备了一只船。这沈明杰噔噔噔噔就上了船，往船上一站，是一句话不说。爱莲子告诉楼兵，把他摆过马尾江，看他上岸之后，你们就回来，就不用管了。哎，把沈明杰送过马尾江。你想这么一折腾，天亮了。等沈明杰上了岸，楼兵在后头看着，就见他连头也不回，像一阵风似的奔了三千户呢。楼兵们心说，这热闹看不着啊，没办法，就得回去复命啊。船只一掉头，他们回来了。不说他们，说沈明杰一心一意就是想报仇，别的脑子都是空的。哎，对道路他还认识，按现在钟表说，也就在上午8点左右，他又来到严正方门前，迈步往里就走。门上有人呢，因为前者见过面了，都知道他是沈明杰，有两个家人过来了，这不是沈少爷吗？这不是沈公子。刚往前一凑合，沈明杰把杆棒抡开，是左右开弓，啪啪。您说这二位死的冤不冤？打了个脑浆崩裂，扑通扑通摔倒在地。正好有个家人呢，手拿着喷壶扫帚，想要扫扫大街，往外一探头，正好看见这件事。我的妈呀，喷壶也扔了，扫帚也撇了，莫回身就送信儿来了。走到天井院，正碰上抄水燕子吕仁杰他爹银面仙壶吕霄。吕霄有个毛病，早上起来啊得溜溜圈儿，另外呢活动活动筋骨，天天坚持锻炼。他刚在三千户转完圈回来，在院里头还没等进屋，家人来了。哎呀，我的老爷子可了不得了，发生事了，沈明杰回来了，见人就打，打死俩人了，我去送信儿去，您快看看去。
1: 哦，
0: 吕霄一听，能吗？难道说沈明杰这小子变了卦了？他也纳闷，赶紧踢衣服往外就走，想看看怎么回事。哪知道迎面正遇上沈明杰，拎着杆棒直愣愣奔他来了。颜面仙狐就问明杰：“你怎么了？”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这可不够两撇儿啊！莫非王继先许给你什么好处，你要背叛开封不成？你怎么问的？沈明杰不言语。这时就到了吕霄近前了，抡起杆棒就砸呀！吕霄往旁边一闪，一杆棒走空了，紧跟着第二杆棒又到了。老头没加防备，他也不知道沈明杰中了药了，左躲右躲，一个没躲利索，叫沈明杰这一杆棒正削到太阳穴上，啪，扑通，老头是气绝身亡。这时啊，早有人给蒋平送了信儿，蒋平带着老少英雄迟来了一步。但是蒋平看得清清楚楚，四爷吓得音儿都变了。明杰，你怎么了？怎么不认真假人了？那是咱自己的人呐，你怎么给他怎么给打死了？他过来哈着头正看尸体呢， 哪知道沈明杰冷不防照蒋平，就是一杆子。有人喊了一声：“四叔，快躲开！”你看蒋平上了几岁年纪呀、啊，耳朵还好使唤。四爷一不知道的撑，跳出一丈多远，沈明杰这一杆棒扫空。你别看这下没打着，孝满郎君往前一跟步，抡起杆棒对准蒋平，可把四爷吓坏了。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冲冲冲冲！左躲右闪，弄的是通身是汗。索性呢，躲得挺溜，最后也没挨着揍。蒋平滋溜躲在人群后边，用手点指：“沈明杰，你小子犯了什么病了？你究竟是疯了，你是傻了？你快说个清楚！”沈明杰还懂得什么呢？根本就说不清楚了。奔蒋平又过来了，四爷一看不行了，是非打不可了。正这时候徐良来了，四爷就说：“良子，非你不可，快点捉拿沈明杰。”那徐良够多聪明，用眼睛一搂就明白了八九，看沈明杰的神态有些反常，就知道这里边有毛病。看今天的情况，不动点狠的不行，不把沈明杰抓住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老七儿答应一声，唰啦甩掉英雄场，摁崩簧，拽出金丝大环刀，是直奔沈明杰。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7: 妈妈，你看谷地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8: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7: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8: 这
9: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阳，天生东山和谐侠骨柔肠，一起哭一起笑，同向前方，共自强，共拼搏。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在苏宁那个小屋里，我想了很久很久。我想，以苏宁的优秀，为什么生前不能得志，死后才可扬名？就是因为他用理想的方式把军队当事业来干了。他研究战术，但却从不研究权术；他尽职尽责，但却从不尽官媚上。而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是一个讲究学而优则仕的重仕途的文化。在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军队，必然带有浓厚的官场特点，必然更适合用走仕途的方式，而不是干事业的方式来干。仕途是个太直接太功利的东西了，它貌似理想，但其本质却是拒绝理想的。东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懂了我的意思。我是想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变通一下，通过走仕途的方式来最终实现理想呢？仔细想想，这其实并不矛盾。说到底，任何职业都不是纯粹的，所以不能把它浪漫化、理想化。人终归还是要实际一些，要学会面对现实，适应环境。我真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你为什么总是搞不懂？东晋啊，14岁的浪漫是可爱的，但到了40岁还那么浪漫，就很可笑了。你这个人呐，看问题总是太感情用事，太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了。东晋啊，其实看问题必须从大处着眼，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才能看深看透，才能理解。就拿瘦点心来说吧，瘦点心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给一个人或一个单位扬名吗？不，瘦点心是政治的需要，是社会的需要。当社会需要倡导一种精神的时候，就会寻找与其相匹配的典型，以此作为旗帜来吸引社会的目光，引领社会的道德行为。从这个道理上讲，只要能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即使典型有点瑕疵，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退一步讲，即便典型的事情多少有点出入，但只要确实能激起人的一种精神，确实对军队建设有益，又为什么不能宣扬呢？东晋，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在部队干下去，真心希望部队能多保留一些像你这样的军事人才。听大哥一句话，千万别为了你所谓的坚守而断送自己的前程，千万别为了一时的内心感受而忘了你要实现的大目标。这就像打仗一样，你得学会运用战术，得学会放弃。要知道，你坚守的可能只是局部的一小块阵地，如果发现继续坚守下去会危及到你的生存，会影响到全局的胜利的话，那你就应该果断地放弃，否则你就会牺牲在这一小块阵地上，永远失去夺取最后胜利的机会。当然了，放弃自己的东西总是很痛苦的，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自我伤害，那种滋味啊，的确不好受。东晋，其实我很理解你，我也放弃过，我曾经放弃过很多很多，我知道放弃是多么艰难，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南征突然停下来，

上了眼睛。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正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过了好久，南征才睁开眼睛说：冬瑾，你我一路走到今天都不容易，要知道这件事对我也很重要，我和你一样，现在也是到了关键口上，我们都需要借助这件事往上推一把，否则都会前功尽弃。你可能正在心里骂我自私，骂我这样做很卑鄙吧，但我告诉你，与官场上的种种欺诈相比，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不错，我是急于抓出业绩，为晋升创造条件，但我周南征再怎么样，毕竟还是把功夫下在了工作上，比起那些只在关系上、物质上下功夫往上爬的人，我要高尚得多。冬瑾，这句话从我这个当大哥的嘴里说出来的确很难，但我还得说，请你帮帮我，帮帮你自己，帮帮你们二团，帮帮那两个兵。大哥，你别说了，我放弃。冬瑾，我放弃还不行吗？冬瑾突然大喊了一声。两人沉默了很长时间没说话。南征突然问：冬瑾，你不会怨恨我吧？哪的话，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如果我伤害了你，你会理解我，原谅我吗？南征的眼里又出现了那种使冬瑾感到不安的愧疚的神情。冬瑾的心里有些难过，真是太难为大哥了，家里家外让大哥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自己从来不能为大哥分担点什么，还总是平白无故的给大哥增添许多麻烦。冬瑾抬起头对南征说：大哥，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对我，我其实什么都知道。冬瑾，南征突然紧张地看着冬瑾，好像生怕他说出什么似的。冬瑾难为情地笑了笑说：我也不习惯说那些带感情的话，我说不出口，但我心里有，我心里什么都有。我知道你总是为我着想，我知道你宁可自己受伤害也不会伤害我。我们兄弟之间可以有矛盾有分歧，甚至可以争吵打架，但却绝不会有伤害。大哥，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心里很感谢你，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为我做的一切。南征怔怔地看着冬瑾，突然像被子弹击中了似的，深深地垂下了头。南征的身子竟像老人一样无力地弓成了一团，隆起的后背显得那么突兀、虚弱、憔悴。就在这时，冬瑾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一声枪响，那枪声似乎是从很远的方向传来的，但却犹如在耳边一样清晰。冬瑾只觉得心仿佛被狠狠地推了一下，立刻如从高处坠落般，一下子被一种空落落的失重感紧紧地攫住了。事后证明，除了周冬瑾，没有任何人听到过那声枪响。枪响的时候正是噪音纷扰的白天，枪声立刻被周围的噪音吞没了。也许附近有人碰巧听到过一声响，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枪声，没人在意。从当时周冬瑾所处的位置看，他也不可能听到那

一声枪响，因为实在是相距得太远了。后来周东进无数次地回忆当时的情形，但始终也无法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听到的还是感觉到的那声枪响。枪声是从黄妮娜的卧室传出来的，公安机关后来也承认，他们当时应该听从六指的劝告，不应该立刻就通知黄妮娜。如果给六指一点时间做工作，让黄妮娜对了了的事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也许他就不会承受不了而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了。但六指不这样看，六指反倒显得很平静。六指说，没用，我知道他早晚得奔这条道去，只不过我没想到他会采取这种方式。六指简直是用钦佩的口气说，我还真没看出来他整天哭哭啼啼一副招人可怜的样子，心子里还有这么烈的一块，到底是当过兵啊。我真他妈的操蛋，早知道这样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会离开他的。六指当时大概只离开了两个多小时，据后来六指向警方交代，这两个多小时中他几乎是马不停蹄，一边打电话安排自己的那些哥们儿，一边在各个银行间奔跑着提款，取出来的钱自己只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都以黄妮娜的名义存进了一个卡里。六指要把这些钱送给黄妮娜，他想用这些钱来补偿黄妮娜失去的一切，他想用这些钱来彻底改变黄妮娜的生活，他想让黄妮娜因为拥有这些钱而拥有幸福。但是当六指带着这张巨额信用卡急匆匆地赶回来时，这些钱对黄妮娜已经毫无意义了。那晚当六指找到皮子的时候已经晚了，皮子一听六指问那个叫了了的女孩在哪儿，脸色就变了，忙说，六哥，我不知道他是你的人呐。六指回手就给了皮子一个大耳光，放你妈的屁，什么叫我的人，他是我外甥女，说他是不是给你在迪厅卖摇头丸。六哥，你咋不早给兄弟说一声，我的确不知道他是你外甥女啊，早知道我六哥。皮子一下子跪在地上，六哥，我真的不知道啊，他从来没提过你，哪怕他提一句我都不敢动动他沾这个边啊。皮子突然通通通的在地上磕起头来，边磕边带着哭腔说，六哥，他可不怨我呀，大哥你可千万千万别。六指一愣，一把揪起皮子问道，你把他怎么了啊，他现在怎么样了，在哪儿，他到底在哪儿。皮子说，了了这段时间的确给他卖了不少摇头丸，今晚了了不想去了，说他妈妈病了，他得早点回家。皮子为了套住了了，早就使他染上了毒瘾，他以为了了是骗他，想从他手里掏弄点真货出来，为了哄他老老实实给自己干，就给了他点真货。皮子说，了了当时还真犹豫了一下，但一看皮子这次出手不小，就改变了主意了。那会儿时间还早，了了说他先跟几个朋友去爽一会儿，结果一直没回来。后来了了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说，不好了，了了可能是吸毒过量不行了，说他们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玩，
聊聊。

0: 疯得最厉害，后来他们都醉倒了，两人什么时候吸的毒，吸了多少谁都不知道。等他们醒来后才发现，了了已经没气了。六指凶狠的目光死死地罩住皮子，你说的都是实话。
1: 六哥，我哪敢骗你啊。
0: 六指突然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扇了皮子两个耳光，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字，走。看过了现场，六指确信这的确是一次意外后才放走了皮子，但临放之前他把皮子结结实实地狠揍了一顿。无论六指怎么拳打脚踢，皮子一直心甘情愿地受着，直到六指喝令他滚，他才说了声谢谢六哥，抹着满脸的血跌跌撞撞地往外走。走到门口又被六指叫住了，六指沉吟着对皮子说，你回去收拾收拾就走吧，这事儿肯定兜不住了，记着给我滚远点，要是让条子逮住你就彻底完了。
1: 六哥，你
0: 还不快滚，你想等我报完案叫条子来抓你啊。皮子赶紧溜溜地走了。六指估计差不多了才报的警，他自己则留在现场一直等到警察来。六指告诉警察，自己是受这个孩子妈妈的委托出来找他的，因为知道他经常跟几个朋友在这儿玩，就找到了这里，结果没想到出了这种事。警察询问了六指很长时间后，就提出要立刻通知亲属来认领尸首。六指一听就急了，千万不能，他妈正生着病呢，现在告诉他不是要他的命吗？警察说也可以先叫别的亲属来认领。没有了，他家就他们娘的。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是我认的干外甥女。你跟他妈妈是什么关系？
1: 朋友。
0: 我代替他认领行吗？不行，必须让他的亲属来认领。要不我先去给他妈妈透点风，让他有点思想准备，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哪儿也不能去，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待着。黄泥们一看到了了的尸体就晕过去了，醒来后就一直缩在六指的怀里呜呜的哭泣。警察的问话一句也不能回答，他们只好让六指先把他护送回去。六指几乎是把黄妮娜抱回家的。黄妮娜又发起高烧了，浑身滚烫。六指一肚子心事的在旁边守着，好不容易盼到黄妮娜的烧稍稍退了一些，他刚提出要离开一会儿，黄妮娜就哭了。黄妮娜这会儿整个成了不懂事的孩子，根本不听六指说什么，死活就是不让六指离开。六指只要一提走他就哭，哭得六指没着没落的，只好连哄带劝地答应他不走了。黄妮娜这才慢慢停止了哭泣，她仍神情哀戚地望着六指，紧紧地抓住六指不放。黄妮娜说，
1: 六指，我害怕，我心里害怕的要死。
0: 别怕，有我呢。
1: 六指，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家了，没有亲人了，原来我好赖还有个了了，还有点牵挂，还算有生活。可现在我连了了也没有了。

0: 什么都没有了。
1: 不，你还有我。你放心，我会帮你重新安排生活的，我会给你一个家，给你新的生活。黄妮娜就哭了。
0: 刘志，我知道你对我好，我知道只有你才是真心实意待我，只可惜我不会再有新的生活了，我这辈子完了，全完了。
1: 不，你千万别这么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生活安排好。我有钱，我六指啊有的是钱，我要把你养起来，我要让你过无忧无虑的日子，我要让你大把的花钱，我要让你就等着瞧吧。黄妮娜听了反倒哭得更伤心了，呜呜咽咽地说，
0: 六指，你为什么总对我这么好？我知道我这个人毛病多，别人谁也不肯帮我，只要你事事替我着想，可我还总瞧不起你，总跟你发脾气。六指，你别怨我，别生我的气好吗？都是我不好，其实我每次都后悔，每次都想给你道歉。我心里知道自己对不起你。
1: 对不起三个字像刀子一样猛然刺向六指，狠狠地剜着他的心。六指脸色骤变，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低声说，不，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六指对不起你，我欠你的，我要还你，我要尽一切力量来偿还你，我向你发誓，我六指突然掏起了刀。还没等黄妮娜反应过来，六指左手上的那根坠指已经不见了。六指举着流血的手对吓呆了的黄妮娜说，我发誓，就是搭上这条命，我也得想方设法偿还你。你躺在床上别动，等着我，我这就去给你安排。等我回来以后，我就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还能原谅我的话，我六指就是你的犬马了，我六指这辈子就交给你了。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六指走后，黄妮娜又独自嘤嘤地哭了很久。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幸亏还有六指在身边，幸亏六指还愿意关照自己。如果没有六指，自己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今后的生活，真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一想到六指，黄妮娜心里就感到有些愧疚。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明明心里依赖六指，却又本能地排斥。

0: 是六指，明明念着六指的好，但就是没法真正的接受六指。黄妮娜知道六指喜欢她，也知道六指有钱，但在黄妮娜的眼里，六指再有钱也只是个没有身份没有教养的暴发户，再有钱也改变不了满身的粗俗气，再有钱也没法让他瞧得起。黄妮娜从心里不愿意进入六指那个圈子，不甘心与六指这样的人为伍。他也知道这样对待六指不公平，但他拿自己没有办法，他拗不过自己。刚才黄妮娜被六指吓住了，他没想到六指竟会为了他而自伤，为了他而流血。就在那一刻，黄妮娜被六指的真诚彻底感动了。为六指包扎伤口的时候，黄妮娜心疼得直哆嗦，一直流着眼泪不停地说：六指，你这是何必呢？我相信你，你不用起誓，我也相信你会对我好，你何必要这样做呢？六指，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现在我只有你了，只有你了。说着说着，黄妮娜突然情不自禁地搂着六指，不顾一切地亲吻着说：六指，我要好好爱你，我会爱你的，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心里等着一个人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家里很酷，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躺在床上等着六指回来，黄妮娜的心竟渐渐平静下来了。黄妮娜想，人生活下去的理由有时候很简单，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牵挂。也许是因为有哪个人还属于你，也许是因为你还属于哪个人。他发觉自己已经开始在牵挂着六指了。他想，我会努力去爱六指的，相信自己会爱上六指，即便真的不能，也一定要好好待六指，一定。电话铃突然响了，是六指。黄妮娜扑过去抓起电话就叫：六指，六指，你在哪儿？你怎么还不回来？过了好半天，电话里才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黄姐，是我，小赵。
1: 小赵，你找我有事？
0: 黄姐，是你把文件拷贝了。
1: 小赵，
0: 你别再骗我了，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坑我。我现在已经被单位开除了，开除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工作，而且再也不会有人请我做这种工作了。
1: 你把我给毁了，你把我给彻底毁了。小赵，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0: 我已经把情况都向检察院讲明了，检察院马上就会去抓你，到了那时你再老老实实的交代吧。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了。黄妮娜神情茫然的一下瘫倒在床上，目光呆滞的望着头顶上的天花板，脑子里像被清空的

软盘一样一片空白。过了很久，黄妮娜才转动着发木的脑袋，吃力地想，完了，这回我是彻底完了。小赵说检察院马上就会来抓我，马上就要来把我抓走了，可是我怎么会犯法了呢？我怎么会成了罪犯了呢？不对，我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周和平吗？是周和平让我做的，对，是周和平。黄妮娜呼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怔怔地想了想，却又软软地躺了下去。不，不是周和平。黄妮娜想起来了，周和平只是说过要让他帮忙，但并没有说让他做什么或怎么做，一切都是他自己主动做的，一切后果都得由他自己来承担。六指怎么还不回来？六指，你快点回来吧，快回来帮帮我，帮帮我吧。浑身像是被放在砧板上烧烤似的疼痛，大概又是发高烧了，脑袋炸裂般的发出阵阵乌响，真热呀，能有个冰袋就好了，哪怕有个凉毛巾也行，或者只是一口凉水，只要是凉的就行。热，热呀！黄妮娜突然睁开眼睛，吃力地俯身向床底下摸去，抖抖瑟瑟地摸出一个铁盒子，喘息着抱在了怀里。冰凉的铁盒子贴在胸前，黄妮娜顿时觉得舒服多了，她低下头把脸贴在铁盒子上，冰凉的感觉掺和着那股亲切熟悉的铁心味一下子冲进她的嘴里心里，眼泪立刻如开闸般的涌了出来。这个铁盒子是黄妮娜在妈妈去世以后整理东西时发现的，当时铁盒子放在妈妈卧室最隐蔽的一个角落里，上面还上了一把精致的铜锁，但却没发现有钥匙。黄妮娜掂着这个沉甸甸的铁盒子犹豫了半天，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妈妈会把什么东西藏在里面。记得妈妈知道自己日子不长了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向她交代过家里的诸多事情，但却从未提到过这个铁盒子。后来黄妮娜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铜锁撬开，当她满腹狐疑地打开盒盖后，不由大吃了一惊，盒子里藏着的竟然是一支手枪。这是一支袖珍型的勃朗宁手枪，还没有黄妮娜的手掌大。最奇怪的是这支枪保养得非常好，一点锈迹都没有，油汪汪的枪身上烤蓝闪着幽暗的光，很显然这枪是有人经常擦拭保养的。黄妮娜实在想不透妈妈为什么会藏着一支枪，她确信爸爸肯定不知道这支枪，如果知道的话，凭爸爸那副一本正经的劲头早就上交给组织了。

这种天基本上都是在战争年代时缴获来的，这就是说这支签妈妈可能已经背着爸爸保存了几十年了。保存了几十年的签竟然一点锈蚀都没有，足见妈妈对他的珍惜。黄妮娜发现铁盒里还有一整盒子弹，显然也是经常晾晒烘烤的，否则早就报废了。他曾经把枪带到一个僻静的山上，试着打了几发，发现这支枪很好用，虽然打不了太远的距离，但枪准不错。子弹毕竟是放的年头太久了，十发里总能碰上一两个臭子儿。从那以后，黄妮娜就把枪藏进了自己的卧室。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打开铁盒子，拿出枪擦一擦，或者在手里摆弄一阵。开始他只是好奇，总想琢磨这支枪的来历，体会妈妈从前在深夜里独自摆弄枪时的感觉。渐渐的，黄妮娜竟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每当他在把玩这支枪的时候，周东进的影子就会突兀地出现在他眼前。他曾经想，也许这是因为他知道周东进喜欢枪，所以常常因枪而联系到周东进的关系，但他又明明知道周东进是从来不摆弄这种小型枪的。更奇怪的是，时间长了，他竟自然而然地从心里把这支枪和周东进混为一谈了，常常不由自主地对着枪喊出东进。晚上睡觉前，他常搂着枪说，东进，我们睡吧，然后就沉沉地睡去。早上出门前，他在把枪收进盒子里时，又会自言自语地说上一句，东进，我出去了。这一天心里就会感到格外踏实，仿佛家里有人等待着一般。日子久了，他发现自己居然在这支枪的身上找到了一种渴望在男人身上找到的一些感觉，那种沉甸甸的、冷冰冰的、硬朗朗的、充满雄性气息的感觉，那种令人激动、使人兴奋的异性伙伴的感觉，那种让女人踏实、使女人产生依赖愿望的感觉。渐渐的，这支枪成了他的爱物，成了他的伙伴，成了他的爱人，成了他的男人。他越来越离不开这支枪了。门突然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那人的身影好像很熟悉，但面孔却显得有些模糊，看不太清楚。谁？那人没回答，径直朝黄妮娜走过来了。走到近前，黄妮娜才看清，居然是周东进。你来干什么？周东进不回答，脸上一片漠然。你站住！周东进的脸上竟毫无表情，继续向他逼近。黄妮娜只觉得一股气从心里直顶上来，顶得他心肺几乎要炸开了。他突然歇斯底里地举起枪，周东进，你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你不能，你爱我，

0: 我不爱你，我恨你。
1: 为什么？是我让你懂得了爱，
0: 是你让我失去了爱，
1: 是我让你记住了什么是爱，
0: 是你让我因记住而丧失了再爱的能力，
1: 是我把选择的权利留给了你，让你可以不受干扰地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
0: 不，是你头也不回地把后悔和失望永远地抛给了我，彻底毁了我的生活。
1: 可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0: 你知道，我是为了跟你赌气才这样选择的，你心里明明知道，可你就是不肯回头，你宁可看着我毁掉也不肯回头。周冬季，你真狠心呐你！我恨你，是你毁了我，是你把我这一辈子彻底毁掉了。
1: 难道你自己就没有一点过错吗？
0: 我当然有错，我错就错在爱上了你，错就错在离开你却又无法忘记你。周冬季，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我曾经无数次的在梦里把你咬碎撕烂，我曾经无数次的在想象中用这支枪把你杀死，现在只要我一口扳机你就完了。
1: 不，你呢？你根本做不到。
0: 我能做到，我早就想这样做了。
1: 你还是看看你手里的枪吧。黄妮娜低下头，发现自己的枪口并没有对着周冬季，而是冲着自己。他想把枪口跳过去，但却怎么也办不到。正焦急着，就听周冬季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怎么可能用他来对付我呢？黄妮娜仿佛突然明白了，他无法打死周冬季，他做不到，无论怎样努力他也做不到。一种极度的绝望袭上心头，黄妮娜不顾一切地扣响了扳机，只听得砰的一声枪响，黄妮娜蓦然地睁开了眼睛。真静啊，四周几乎没有一点声响，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只有灰尘在窗前的光影中无声地翻飞起舞。黄妮娜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呆呆地回想着梦中的情景。我怎么会做这么可怕的一个梦？他想，在梦里他看见了周冬季，其实他是常在梦中看到周冬季的，只是不知为什么周冬季在他梦里出现时面目总是很模糊，他总企图看得更清楚些，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看清楚。他常泄气地想，也许自己是真的不了解周冬静，也许自己是真的从来也没有看清楚过他。是的，他在梦里想杀死周冬静，他向周冬静开了枪。黄妮娜心里突然一阵慌乱，

低头去看铁盒子，发现盒子盖得紧紧的，根本就没打开过。可是刚才他确实拿出了枪，确实扣响了扳机，确实听到了那声震耳

0: 把自己给杀了。
1: 是。
0: 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杀掉呢？
2: 黄妮娜突然醒悟过来，
0: 也许这个梦就是上天在冥冥之中送给我的一个暗示，告诉我怎样才能彻底摆脱烦恼，从可怕的境遇中解脱出来。六指还没有回来，可我为什么要等六指回来？即便六指回来了，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检察院很快就会来抓我的，我将要戴着手铐在众目睽睽下被带走。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

0: 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市数政局聚焦群众办事痛点堵点，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感和幸福感。走进市政务服务大厅，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各项业务，各个环节衔接顺畅。市民陈似水：
4: 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给我们讲解，带领我们来到办理相关业务的地方。这里呢，出证也是非常快的，还可以免费的复印，总之体验感是非常的好。
3: 市数政局通过精简办事环节，压减申报材料，推行融缺受理、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一系列便民利企举措，高频事项网办率持续提升。同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从细节之处降低群众办事成本，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市数政局效能监督股股长吴旭东：
5: 下一步我们坚持常态化监督核查，制度化规范管控，全方位警示教育一体发力，精准纠治服务拖沓、履职松散、廉政松懈等突出问题，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清气正的政务服务新格局，锻造出一支忠诚担当、廉洁高效、务实为民的高素质政务服务队伍，全力构建优质高效、便民暖心、规范透明的现代化政务服务体系，为民生福祉提质、市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3: 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善营子村大棚黄瓜喜获丰收。本台消息，善营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子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6: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3: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

0: 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1: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子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2: 下一步，善营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0: 本台消息，近日兴平社区安康秧歌队组织举办的秧歌展演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展演现场锣鼓喧天，气势壮观，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随着铿锵激昂的鼓声响起，秧歌小高跷队员身着艳丽的服装，个个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在秧歌展演队伍中，既有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有中青年男女，大家伴随喜庆的音乐翩翩起舞，矫健的步伐扭出新时代市民群众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引来围观群众阵阵喝彩。
3: 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工商联、平泉市工商联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栏目、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频道公益助农直播活动走进平泉。活动现场，杏林春晓等多家承德本土优质企业携特色农产品亮相直播间，主播团队依托主流媒体平台优势，以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推介的方式，生动介绍本地原生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直观展现承德优质物产资源与绿色农业发展成果。直播全程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权威背书，让各地消费者零距离认识承德好物，选购乡土优品。此次跨地域多平台联动的公益直播，搭建起媒体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助农新平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破解本地优质农产品宣传弱、销路窄等难题。平泉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侯贺春：
4: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以此次助农直播活动为契机，力图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畅通销路，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座谈走访服务，而是主动靠前，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企业产销需求，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销路难题，降营销成本，拓消费市场，让广大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工商联就在身边，服务就在一线。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邱大正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0: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块，10块，103块，328块。
7: 啊，哦，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

0: 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6: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5: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6: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4: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7: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8: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0: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9: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1: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营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4: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3: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3: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3: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5: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6: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12: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
7: 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

0: 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3: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2: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6: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5: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 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签署的决议，要求非洲各国停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要求美国停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签署的决议，要求美国停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签署的决议，要求美国停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签署的决议，要求美国停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签署的决议，要求美国停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签署的决议，要求美国停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签署的决议，要求美国停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签署的决议，要求美国停止
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0: 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3: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

0: 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红楼梦》第61讲。贾政回到家中之后，赶紧来见母亲，就把圣恩宽免的事情全都跟贾母说了。贾母听了虽然放了心了，但是贾家的两个世侄已然隔去了，而且贾赦、贾珍一个发往海疆，一个发往台战，所以心中不免要悲伤起来，就问贾政：“你大哥和珍儿现在已然定了案了，他们还能回家吗？蓉儿既然没他的事，他也该放出来了。”贾政说：“要是按往常的规矩，大哥是不能回家的，但是我已然托了人寻了私情，叫我们大老爷跟侄儿回家好好置办行装，可能衙内已然答应了。”贾母正在忧虑呢，就瞧见贾赦、贾珍跟贾蓉一块儿进来给贾母请安。贾母一只手拉着贾赦，一只手拉着贾珍，放声大哭。这两个人也在地上跪着哭着，贾政只好在旁边劝解：“哎， 时间紧迫，你们两个人也别招老太太伤心了。两个人准备东西上路了，贾政带着宝玉等送别，回来的时候还没到二门呢，就看见门上有不少人都在那儿要喜钱。哎，贾政觉得很奇怪，就听有人说，本来的市值我们自个儿家席了，有什么喜报啊？没想到那边要喜钱的人又说，那市值是你们大老爷闹掉了，如今的圣人在位，赦过宽恕，还赏给二老爷席了，这是千载难逢的，为什么不给喜钱呢？贾政这才听明白，原来是让自己重新袭了世职，就赶紧进来告诉贾母。贾母听了之后又说了些报恩的话，王夫人听见世职复还了，当然是很高兴了，可是邢夫人尤氏心下十分悲苦，又不好意思露出来。外边这些趋炎奉侍的亲戚朋友原来已然远避了，

后来听说贾政又袭职了，所以大家又来贺喜贾政，是感激天恩，第二天进大内前去谢恩。自从贾府被抄之后，家计萧条，日子是一天亏死一天，就难免点房子卖地的。凡是有钱的家人，一看贾府败落了，全都装穷躲起来了，有的甚至告家不来了，或者各自另寻门路了。贾母因为荣府连遭不幸，这么大岁数的人可就经不起了，终于支持不住，两天不进饮食了，只觉得头晕目眩，胸口结闷。邢夫人跟王夫人还有凤姐儿一看贾母这样，赶紧命人禀报了贾政。贾政立刻来给母亲请了安，请大夫来给母亲诊脉。大夫诊了脉，开了方子，贾政命人好好买药煎服伺候贾母，但是一连三天贾母的病势不减。贾政只好命贾琏再去请好的大夫。这天众人都在贾母这儿伺候着，看园子的老婆子进来说，妙玉来看老太太病情，特来请安。众人一听就说，他是不常来的，今天为什么特地来，快请进来吧。凤姐走到床前禀报了贾母，邢岫烟出去接妙玉。只见妙玉一个人飘飘曳曳进来，众人过来全都问她好，妙玉就走到贾母的床前问候了几句。贾母就说，你呀是个女菩萨，你瞧瞧我的病还好得了好不了了。妙玉说，老太太这样慈善的人，一时感冒了，吃几副药想来也就好了。上了年纪的人遇见事了，但凡要宽心些。贾母立刻让鸳鸯吩咐厨房办一桌素席，请妙玉在这吃个方便饭。妙玉说，我已然吃过午饭了。王夫人在旁边说，不吃也罢，咱们多坐一会儿说点闲话吧。妙玉说了一会儿闲话要走，回头就看见惜春了，就问，四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瘦啊？不要只为了画画操劳了过度了。惜春却说，我已然好久不画画了，再说也没那个兴致画了。贾母瞧着惜春，那意思让惜春把妙玉送出去，惜春跟鸳鸯就把妙玉送出了房门外。贾母的病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请医生调治也不见有效。贾政立刻命人到衙门里告了假，白天黑夜跟王夫人亲自煎汤熬药伺候母亲。这天见老太太稍微进了点饮食，心里踏实点了，就瞧见老婆子在门外头探头探脑的。王夫人叫彩云看看去，原来是陪着迎春到孙家去的人。婆子就跟王夫人说，姑娘不好了，他们又不请大夫，今天更厉害了。彩云说，别大惊小怪的，你小点声，老太太可病着呢。王夫人恐怕老太太听见不受用，就让彩云把她带到外边说去。没想到这么点声音贾母偏偏听见了，就又悲伤起来。啊，我这三个孙女啊，一个是享尽了福死了，三丫头远嫁不能见面，迎丫头虽苦，或者熬出来也好，谁成想她年轻轻的就死了，留着我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活着干什么呀。王夫人跟鸳鸯只好在旁

边解劝。那个婆子刚到了邢夫人那儿，外边又有人传进话来说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场。现在她父亲不在家中，只好叫贾琏快去瞧瞧，又知道贾母病重，众人全都不敢回话，可怜一个如花似月的女儿，不幸被孙家揉搓一直身亡。又知贾母病重，众人不便离开，竟草草的让孙家给埋葬了。贾母的病势日增，只想这些孙女，一时就想起了湘云，就打发人去瞧她。回来的人却悄悄地找鸳鸯，因为鸳鸯在老太太身边，所以就把琥珀叫出来了，告诉琥珀说史姑娘听老太太病了，哭得了不得，但是姑爷得了暴病，大夫说这病只怕不能好了，所以史姑娘心里着急，知道老太太病重又不能过来请安，倘若老太太问起来，你们就想个办法回复老太太才好。琥珀听了也不便回，来到贾母床前，就瞧见贾母神色大变了。在贾母床下站着一屋子的人，贾政就悄悄地来到贾琏旁边，跟他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贾琏轻轻答应就出去了，然后传奇了现在在家的人给老太太准备后事，赖大立刻派人分头去办。贾琏回到自己的房中，看凤姐挣扎着要穿衣服，贾琏就说，你呀，只怕没有养病的时间了，老太太今天跟明天恐怕就要出来，你还躲得开吗？赶紧挣扎着上去吧。哎，凤姐流着眼泪说，你先去吧，看老爷叫你，我换件衣服走来。贾琏先到了贾母房里，跟贾政悄悄地回说注事已然分派明白了，贾琏点了点头，外边又报太医来了，贾琏把太医接进来，又给贾母诊了一回脉。太医出来就悄悄地告诉贾琏，老太太脉气不好，你们可防备着点。贾琏点头，心中已然明白了，就告诉了王夫人，让鸳鸯他们赶紧去料理后事。这个时候贾母睁开眼睛要喝茶，邢夫人赶紧倒进了一杯参汤，贾母一看摇了摇头，哎，我呀不要这个，你给我倒一盅茶来。众人急忙把茶端上来，贾母喝了一口，精神稍微好了一些，就跟在下边的众人说，我呀到你们家已然60多年，这福呢也是享尽了，自你们老爷起，儿子孙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宝玉我疼了他一场。贾母说到这儿，王夫人就把宝玉推到了贾母面前，贾母伸着手拉着宝玉，我的儿啊，你可要争气才好啊。宝玉心里一酸，那眼泪就流出来了。贾母又说，兰儿在哪儿呢？李纨也把贾兰推上去了，贾母放了宝玉，又拉着贾兰，孩儿你母亲你是要孝顺的，将来你成了人也叫你母亲风光风光。凤丫头呢？凤姐儿赶紧一步走到贾母床前，老太太我在这儿呢。我的儿啊，你是太聪明了，将来修修福吧，史丫头怎么也不来瞧瞧我呀。鸳鸯跟

琥珀这几个人明知其故，却不敢说明白。贾母又瞧了眼宝钗，叹了一口气，合了一回眼，又强眨着睁开眼，往满屋子瞧了一瞧，脸上变成了笑容，竟是去了，享年83岁。贾母一去世，荣府立刻举哀。贾政报了丁忧，礼部文奏，主上念及世代功勋，又因为是元妃的祖母，所以赏了白银1000两。然后传谕礼部主地，这些亲友虽然知道贾家失败了，但是今天一看贾母过去，圣恩隆重，都来探丧。谁想到这个时候，鸳鸯也自缢身死了。贾母的丧事因为贾赦不在家，就以贾政为长。宝玉、贾环虽然是亲孙子，贾兰是亲曾孙，但是年纪又小，就应该守灵。贾琏虽然也是亲孙，但是他得带着贾蓉分头派家人办事。那里边的事呢，就由凤姐强挣扎着带病料理。所有的事全都办完了，就把贾母的灵柩放在了铁剑寺，等明年扶灵回南安葬。凤姐在丧事中倚仗着自己的才干，原来以为还能有一番作为，但是现在贾府已然不比当年了，所以感到处处都不能应手。等把贾母的事情办完了之后，凤姐儿终于病体加重，倒了下来。凤姐儿病已加重，没想到贾琏对她十分冷淡，只剩下平儿小心地伺候她。苦于凤姐这一辈子做了不少的亏心事，他一闭眼就看见了尤二姐，再一睁眼尤二姐没了，再一闭眼贾瑞又来了。凤姐日夜惊悸不安，终于离开了人世。凤姐死了以后，家中又出了一件大事，惜春决意出家。王夫人、邢夫人苦劝也是不听，最后没有办法，王夫人只好答应了惜春，但是只是把她的房子改为净室，让她带发休息。惜春带发休息了，那么谁来伺候惜春呢？没想到鸳鸯自告奋勇。王夫人一看也不好不答应了，这样鸳鸯就伺候惜春的终身也带发休息了。贾政扶了贾母灵柩回原籍安葬，这一路难行，因为遇见班师兵将的船过境，所以河道拥挤，不能快走。可是贾政心里非常着急，一算盘费已然不够了，不得已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到赖大的儿子赖尚荣的任上借银子500两，准备这500两银子沿途应用。没想到家人去了几天，贾政的船才走了10几里地，这个家人回来了，呈上了赖尚荣的一封书信。贾政把书信打开一看，在信中告了不少的苦处，只送上白银50两。贾政气坏了，立刻让家人给送回去，而且把书信带回去，叫他永远不必操心。赖尚荣接到了送回的银两跟书信，心中很烦闷，知道办事办得不周全，所以又添了100两银子，央求这个家人给送回去，帮着自己说些好话。没想到这个家人撂下就走了，赖尚荣立刻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到家中回明他的父亲，叫他想办法告假赎出身来，
这样赖家又偷了贾强贾

0: 云在王夫人面前请王夫人施恩给放出来。这天王夫人正在烦闷，贾兰进来了，请了个安，说爷爷大夫人送了一封书信，拜到传进来，我母亲接了，叫我先成太太瞧。说着把书信呈上，王夫人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近因沿途继续海江凯旋船只，不能迅速前行，闻探姐随翁婿来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连枝手柄，知大老爷身体欠安，也不知已有确信否，宝玉兰哥考场已尽，务须实心用功，不可懒惰，老太太灵柩抵家尚需日时，我身体平善，不必挂念，此欲宝玉等知道月日手书。王夫人看了，把这封书信仍然交给贾兰，你呀拿去给你二叔叔瞧瞧，然后还交给你母亲收起来。正说着，李纨过来了，请完安之后，王夫人就叫贾兰拿着书信给他母亲瞧。李纨看了看说，三姑娘出门好几年了，总没有回来，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就能放心了。哎，王夫人说，我最近心疼得很，要是探丫头回来，心里会能好受一些，但不知道探丫头几时才能回来。李纨就跟贾兰说，哥儿瞧见了，厂期可近了，你爷爷惦记的什么似的，你快去把你爷爷的信给你二叔叔瞧瞧。贾兰听了，立刻拿书信来找宝玉。宝玉呢，正拿着庄子秋水在那儿戏玩，宝钗就从里间走出来，一看是这个，就劝他，我劝你呀，从此以后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吧，但能博得第一，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宝玉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说，异地呢也不是什么难事，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还不离其宗。宝钗还没答话呢，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响，有人隔着窗子问，二叔在里屋吗？宝玉一听是贾兰的声音，就笑着说，你进来吧。贾兰进来给宝玉宝钗请了安，就把书信呈给宝玉瞧。宝玉接在手中看了，就说，你三姑姑回来了。贾兰说，爷爷既然如此写，自然是回来的了。宝玉点头不说话，默默的如有所思。贾兰就问，叔叔，看见爷爷后头写的了吗？叫咱们好生念书。叔叔，这一程子做没做文章？宝玉笑着说，是啊，我也要好好复习复习，做几篇文章，好去框个功名啊。叔叔，既然是这样，就你几个题目，我跟着叔叔做，也好进去混混，咱们到时候交了卷子，别惹人笑话，人家要笑话我，自然连叔叔也就笑话了。宝玉摇了摇头，笑着说，我看呐，也不至如此。说着宝钗就命贾兰坐下，贾兰侧身坐下了，跟宝玉两个人谈了一会儿文章，不觉喜动颜色。宝钗见他们爷儿俩谈得很高兴，就仍然进里屋去了。贾兰走了以后，宝玉就让麝月跟秋纹收拾了一间净室，把那些时文名篇还有语录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还真的静静的用起功来了，宝钗这才放了心。宝玉也不出房门，每天呢就派人去给王夫人请安。王夫人一看宝玉这么用功，心里边那种欣慰之情就更不待言了。
1: 下回再说。
0: 《红楼梦》第62讲。王夫人一看宝玉这么用功，心里边那种欣慰之情就更不待言了。过了几天就是场期了，别人都盼望着他们爷儿俩做个好文章就可以高中了，只有宝钗看宝玉虽然很用功，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却别有一种冷静的光景，心说他改得太素太好了，所以宝钗反而倒不放心了，只怕有什么变故。进场的头一天，宝钗派了袭人带小丫头们同着素云给他们爷俩收拾好了，自己又都一一过目，好好的搁起来准备着，然后又同李纨回了王夫人，见家里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几个，只说怕人马拥挤的碰了他们。这天贾兰跟宝玉换了半新不旧的衣服，欣然过来见王夫人，王夫人就嘱咐，你们爷俩呀都是初次下场，但是你们活了这么大从来没离开过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丫鬟媳妇们围着伺候着，何曾自己孤身睡过一夜呢？今日各自进去，举目无亲，可自己要多保重啊！早些做完了文章出来，找了家人早些回来，也叫你们母亲跟媳妇们放心。王夫人说着，不免伤心起来。贾兰是听一句答应一句，只有宝玉是一语不发。等王夫人说完了，走过来给王夫人跪下，满眼泪流，磕了三个头，说，母亲，您生我一世，我也无可答报了，只有这次入考场用心做了文章，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候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做儿子的一辈子事情也就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王夫人听了更觉得伤心起来，你有这个心自然是好的，可惜呀，老太太是不能见你的面了。一边说着一边拉着宝玉起来，宝玉只是跪着不肯起来。李纨一见王夫人跟宝玉今天如此态度，一则怕勾起宝玉的病来，二来看着光景好像不太吉祥，就赶紧过来说，太太，这是大喜的事，况且宝兄弟近来很知道好歹，又挺孝顺有用功，这次带了侄儿进去好好做的文章好好的出来，您啊就等着吧，他们爷儿两个都会有喜报的。说着就吩咐人把宝玉搀起来，宝玉转过身来给李纨作了个揖，嫂子放心，我们爷俩都是必中的，日后兰哥还有大出息，大嫂子还要戴凤冠穿霞帔呢。李纨一听瞧着宝玉神情不太对，只好笑着说，但愿应了叔叔的话也不枉。说到这儿又怕勾起王夫人伤心，就不再往下说了。宝玉却笑着说，只要有了好儿子能够接续祖籍，就是大哥哥不能见也算他的后事完了。李纨一看天气不早了，也不敢再跟宝玉说什么了，只好点了点头。宝钗在旁边早已然听呆了，这些话不但宝玉，便是王夫人跟李纨所说，句句都是不祥之兆，但是只好忍泪无言。宝玉却走到宝钗的面前，深深地给宝钗作了个揖，众人一看宝玉今天行事怎么这么古怪呀，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又不敢笑他。宝钗的眼泪已然流出来了，宝玉就跟宝钗说：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听我的喜信儿吧。宝钗说：是时候了，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宝玉说：你倒催得我紧呐，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他一回头看众人都在这儿，只是没有惜春、紫娟，就说：四妹妹和紫娟姐姐跟前替我说一句吧，横竖是再见就完了。大家一听宝玉说话，又像有理又像疯话，只说他从来没出过门，这都是太太一套话招出来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说：外头有人等你呢，你再闹就误了时辰了。宝玉却仰面大笑：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是了。众人全都笑着说：你快走吧。唯独王夫人和宝钗娘俩就好像生离死别一样，眼泪直流，几乎失声哭出来。可是宝玉呢，却嘻嘻哈哈的，有疯傻之状，出门走了。等到了考场完毕出场这一天，王夫人在家中就盼着宝玉和贾兰回来，可是等到晌午也不见两个人回来。王夫人、李纨跟宝钗可急了，打发人到下处去打听，也没什么消息，连去的人也不来了，然后又打发一拨人去问，还不见回来，三个人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等到傍晚，贾兰却回来了，众人就问：你宝二叔呢？贾兰也来不及请安，就哭着说：二叔丢了。王夫人愣了，半天也没说话，就直挺挺的躺在了床上，幸亏彩云在后边扶着。宝钗是白瞪了两眼，袭人已然哭得跟泪人一样了，一边哭着一边骂贾兰：你糊涂的东西，跟你二叔在一处，怎么着就把他丢了呢？贾兰说：我跟二叔是在一处来了呢，一处吃一处睡，入场也离得不远，今早起来是一块交着卷子出来的，可是在门口一挤回头就不见了。我们家街场的人都问我，李贵还说看见来的，没差几步怎么一挤就不见了呢？宝玉丢了。王夫人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宝钗心里已然明白八九了，袭人是痛哭不已，贾兰也忘却了辛苦还要自己去找。王夫人把他拦住了：我的儿啊，你叔叔丢了，还禁着再丢了你吗？好孩子，你歇歇去吧。贾兰是不肯走啊，尤氏几个人苦劝也劝不住。众人当中惜春心里是最明白的了，只是不好说出来，就问宝钗：二哥哥带去玉了没有？宝钗说：那是随身的东西，怎么能不带呢？惜春听了就不再说话了。这时候已然到了四更天气，还没有个信儿。李纨又怕王夫人苦坏了，就极力地劝她回房，可是王夫人一夜无眠，第二天天亮只有家人回来都说找不着，连个影儿也没看见。就这样一连好几天呢，王夫人哭得饮食不进，命在垂危。忽然间家人回说，海江来了一个人，口称统知大人那儿来的，说我们家的三姑奶奶明天就要到京了。王夫人听说探春回京，虽不能解宝玉之愁，心里头略微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来了， 众人远远的接着见探春福彩。

鲜明出挑的比从前更好了。探春见王夫人形容枯槁，众人脸肿腮红，也大哭一场。哭了一会儿，然后行了礼，看见惜春道姑打扮，心里却很不舒服。又听说宝玉走失了，家中多少不顺的事儿，大家又哭起来了。幸亏探春很会说话，见解也高，就把话慢慢的劝解，王夫人心里才觉得好了些。第二天，三姑爷也来了。知道这样的事儿，探春妄下劝解，从此上上下下的人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专等宝玉回来了。这天五更多天，外头几个家人进来到二门报喜，几个小丫头赶紧跑进了屋，太太奶奶们大喜，王夫人以为宝玉找着了，便高兴地站起来了，在哪儿找着的，快叫他进来。这个人却说中了第七名举人。王夫人问宝玉呢，家人不言语，王夫人仍旧坐下。探春就问第七名中的是谁呀，家人回话说是宝二爷。正说着外头又嚷上了，兰哥中了。家人赶紧去接报单，见贾兰中了130名，李纨心中很高兴，可是因为不见了宝玉，怕王夫人不高兴，也是不敢喜形于色。王夫人见贾兰中了，心中也是喜欢，只想若是宝玉一回来，这些人不知道该怎么样乐的。宝钗心中悲苦，不好掉泪。众人道喜，就说宝玉既然有重的命，自然是不会丢的，况且天下哪能丢失了举人呢。王夫人一听这话说得有理，众人就借机会劝王夫人吃点东西，王夫人稍微进了点饮食。这时候就听明烟在外边乱嚷，我们二爷中了举人是丢不了的。有人问他，哎，明烟怎么见得呢？明烟说一举成名天下闻，如今二爷走到哪儿哪儿都知道的。里头的众人都说这小子虽然没规矩，但是这话说的是不错呀。惜春却说，哎，这么样大的人了，哪会丢了呢，只怕是他呀看破世情入了空门，这就难找了。这句话又招得王夫人大哭起来。李纨说古来成佛做祖成神仙呢，果然把爵位富贵都抛出了很多很多。王夫人哭着说他要是抛了父母，这就是不孝，怎么能成祖成佛呢。探春说大凡一个人不可有奇处，二哥哥生来带了一块玉来，这就是奇事。这么说起来都是有了这块玉的不好，要是再有几天不见呢，那还是真有些缘故了，不是叫太太生气，只好就打算没生过这位哥哥罢了。果然有来头，要是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几辈子修下的。宝钗听了没说话，袭人哪里忍得住，头上一晕就栽倒了。这天薛姨妈来了，又提起了袭人，就说我呀瞧见袭人太瘦了，她是一心想着宝哥，如果是正配呢理应该守着，屋里人愿守也是有的，唯独这袭人虽说是算这个屋里的人，到底也没有过名录。王夫人说是啊，我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要是放她出去呢，恐怕她不愿意，又要寻死觅活的，要是留着她吧，又怕老爷不答应，所以挺为难的。薛姨妈说我看姨老爷啊是不能叫她守着的，再说
姨老爷并不知道袭人。

0: 那事儿想来不过是个丫头，哪有留的道理呢？只要姐姐叫她本家的人来，切实的吩咐她配一门正经的亲事，多多陪送点东西，也算待她不薄了。袭人那儿，我再细心的劝劝她，只等她家里说定了好人家，女婿长得像个人样，然后再叫她出去。王夫人听了说，嗯，这个主意不错。这样就命人把这个意思传告给袭人的哥哥嫂子。过了几天，袭人的嫂子进来请安，就把袭人的事情回明白了，说是亲身做媒，说的是城南蒋家，有房有地又有铺面，姑爷年纪略微大了几岁，还没有娶过，人物呢长得是百里挑一的。王夫人听了十分愿意，就说你去应了吧，隔几天进来再接你妹子吧。王夫人就告诉了宝钗，仍然请薛姨妈细细地告诉了袭人。袭人悲伤不已，可又不敢违命，想起那年跟宝玉说的死也不回去的话，心说如今太太硬做主张，若是叫我守着，又叫人说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实在不是我的心愿，便哭得哽咽难语，又被薛姨妈宝钗苦苦相劝，就回过念头来，又想我要是死在这儿吧，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我应该死在家里才对呀。这样袭人含着眼泪叩辞了众人，怀着必死的心肠上了车，回去见了哥哥嫂子，她也是哭。袭人的哥哥花子方把蒋家的聘礼、自己所办的嫁妆一一的指给了袭人，而且告诉那些东西是太太赏的，这些是置办的。袭人这时候又细想起来，哥哥办事不错，我要是死在哥哥家里，岂不是又害了哥哥呢？千思万想，真是左右为难。到了迎娶这一天，袭人就委委屈屈上了轿子，心里边另有打算，到那边呢我再死。没想到过了门一看，蒋家办事非常的认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一进了门，丫鬟婆婆都管袭人叫奶奶。袭人心说，我要死在这儿，又害了蒋家，辜负人家一番好意。到了第二天，一开箱子，这位姑爷看见袭人箱子里头一条猩红汗巾儿，才知道她是宝玉的丫头。当初呢，以为她是伺候贾母的，想不到是宝玉屋中的袭人。这个时候，蒋玉菡念着宝玉待她的旧情，就觉得满心慌愧，就故意的把宝玉所换的那条松花绿的汗巾拿出来。袭人一看，才知道这个姓蒋的原来就是蒋玉菡，才信姻缘是前世已然定的。咱们再说贾政，他扶着贾母的灵柩，贾蓉送了秦氏、凤姐、鸳鸯的棺木都到了金陵老家。安葬之后，贾蓉又把黛玉的灵柩送到苏州安葬。贾政呢，是料理焚鸡之事，这天接到家书，看见宝玉贾兰得中了，心中是挺高兴的。后来看到宝玉走失，又增添了烦恼，只好赶紧回来日夜兼程。这天贾政的船走到了皮陵驿，因为天气是乍寒下雪呀，这个船呢就停在清静的去处。贾政在船中写家书，大家都上了岸了，旁边只有一个小厮伺候着。写到宝玉这儿，贾政就停了笔，他忽然间一抬头，就看见在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边，有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冲着自己是倒身就拜。 贾政仔细看没看清，急忙走出船来，刚要问：“你们看看这是谁？”这话还没说出来呢，这个人冲自己又拜了四拜，而且站起身来打了个问讯。贾政刚要还礼，迎面仔细一看，愣了，不是别人，正是儿子宝玉。贾政大吃一惊，大声问：“你可是宝玉吗？”没想到这个人并不说话，好像高兴又好像悲伤。贾政又问：“你要是宝玉，你为什么这种打扮跑到这儿来呢？”宝玉还没回答呢，突然间船头上来了一僧一道。这位僧人还这位道长，两个人一左一右就把宝玉夹住了，说：“夙愿已毕，你还不快走吗？”说着两个人架着宝玉，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也顾不得雪地滑了，赶紧就追。这三个人在前，他哪儿追得上啊？就听见三个人当中，也不知道是哪个在作歌：“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视兮污水与从，渺渺茫茫兮归意大荒。”这几句诗是说的什么呢？就说我居住的地方啊，在那青埂之峰，我遨游的所在呀，是那浑浊太空。谁与我一起去？我又是跟着谁去呢？渺茫无所知啊，再返大荒山中。贾政追了半天，没想到撞过一座小山，忽然间三个人踪影皆无。这时候伺候贾政的小厮追上来了，贾政回头就问：“我问你，你刚才看见那三个人了吗？”小厮点了点头说：“看见看见了，奴才就为这个看您追那三个人，我就来追您，没想到后来就看见老爷那三个人不见了。”贾政还想往前走，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
1: 听众朋友，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演播的62讲评书版《红楼梦》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 蓝的天空。

0: 放置在垃圾桶那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

0: 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0: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市数政局聚焦群众办事痛点堵点，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办事。

0: 获得感和幸福感。走进市政务服务大厅，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各项业务，各个环节衔接顺畅。市民陈四水：
1: 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给我们讲解，带领我们来到办理相关业务。
2: 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2: 帮我拍背。啊！
4: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
10: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1: 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

0: 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4: 帮我拍背。啊！
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桃，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儿？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别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
9: 与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
10: 将运河堤顶路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11: 威县县委书记高凯英，
12: 威县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钢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钢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1: 明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3: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里描绘出家的模样。
14: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一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11: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王汉清：
15: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11: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京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副校长华国辉：
16: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京湖之后，实际上我们2-3类疏解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11: 一年级新生家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员工肖小丹：
17: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11: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3所教钥匙学校、4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雄安新区教育

0: 局产教融合发展处负责人曾快向。
1: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三线博校改造、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现役短板，推动全域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
0: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华能集团员工周振宇：
2: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宣武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3: 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它还嵌入了义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便民服务区、儿童活动区、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等功能，一应俱全。
0: 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居民：
4: 你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那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普通办理了。
0: 雄安新区启动区义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兴义：
5: 在咱们的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京雄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0: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刘兴义：
5: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做深做实京雄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拓展文体活动、邻里社交平台，让来到雄安的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0: 一座城市的成长要有高质量建设的筋骨，也要有高效能治理的智慧。雄安新区将统筹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进一步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上下功夫，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建设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副局长冯奇峰：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将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0: 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在石家庄市第41中学育德校区，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镇头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泽森和同事们对食堂后厨进行仔细检查。
7: 第一个是注意人员的卫生、环境卫生，第二个呢，所证所票、供货商的资质齐全。
0: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子康：
8: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20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0: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

0: 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石家庄市第41中学副校长李勇：
1: 严格落实日管共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制度，按照四个最严的标准进行时常的一些工作保障，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度。
2: 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是学校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显示屏，食堂后厨各关键环节的操作的实时画面都是在这里呈现的。
0: 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五方面问题进行智能过滤甄别、负分管理和分类处置。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学校食堂全面落实各项风险管控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三书一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3: 近日，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四类指定监管场地，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设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监管场地。
0: 9月4号至6号2026中国抗癌协会北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特邀多位两院院士以及来自东北、华北八省市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3000余人参加，同步开设多瘤种、多学科专题分会场26个，与会专家深入研讨协同创新、探索诊疗创新路径、科研突破新方向以及区域肿瘤防治体系建设新模式。
3: 日前，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深入辖区乡村，集中开展帮扶小额信贷政策专项宣讲活动，重点围绕帮扶小额信贷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授信额度等群众关心的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与此同时，针对具备产业基础、有创业想法、存在融资需求的重点农户，精准对接金融服务。此次宣讲活动共涉及全辖区321个行政村，累计向群众发放明白纸16000多份。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划出清晰底线。
3: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正式启动，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九月启动，持续到十一月底结束，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3: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

0: 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兰登感到玛瑞·肖维尔叙述的故事越来越切入主题了，但他同时觉得这不是讲给他听的，于是他来到了外面。此刻他凝视着柔斯林教堂的塔尖，他身上藏着的不解之谜尚未解开，这样的事实折磨着他。圣杯果真在柔斯林教堂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索涅在诗中提到的剑刃与圣杯又在哪里呢？让我来拿吧。玛瑞朝兰登的手打了个手势。哦，谢谢。兰登把空咖啡杯递了过去。玛瑞盯着他。兰登先生，我是指你另一只手里拿着的东西呢。兰登低下头，这才意识到手里正拿着索涅留下的沙草纸。他又把它取出来，希望能找到一些以前忽略的东西。对不起，这当然要给你。马尔接过沙草纸，似乎被逗乐了。我在巴黎时认识一个人，他可能急于想找回这个紫檀木盒子呢。安德烈·维尔内是雅克的好朋友，雅克显然信任他。为了不辜负雅克的托付，保管好这个盒子，安德烈愿意做任何事情，甚至也愿意朝我开枪。兰登回想往事，他决定还是不提他可能砸坏了那可怜家伙鼻子一事。一想起巴黎，他的脑海中就闪现出前天晚上被杀死的三名隐修会主管的身影。巡山隐修会呢？现在怎么了？兰登先生，历史的巨轮已经启动了。这个组织已经忍耐了数百年，他会经受住这个考验，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来进行重建工作。兰登整个晚上都在怀疑索菲的奶奶是否和巡山隐修会的运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个组织历来都有女性的加入，在他历任的领导者当中就有四位

0: 是女性。护卫长传统上由男性充任，即担任保卫工作，而女人则占据了更高的地位，并可能担任最高的职务。莲登想到了瑞提比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这似乎已是上辈子的事情了。莫非是天主教会胁迫你的丈夫，叫他不要在世界末日来临时将圣杯文献泄露出去？我的上帝，当然不是。所谓世界末日，不过是一些偏执狂臆想出来的东西罢了。在巡山隐修会的文献里，根本没有确定将圣杯公之于众的明确日期。实际上，巡山隐修会从不赞同将圣杯予以公开，从不。兰德目瞪口呆。为我们灵魂服务的，不在于圣杯本身，而是他身上藏着的谜，以及令人惊叹的东西。圣杯的美，就美在它虚无缥缈的本质。玛丽·肖维尔这时抬起头，凝望着罗斯林教堂，继续说道：对某些人来说，圣杯将使他们永生，而对其他人来说，它是寻找记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但却已经失散的文献的旅程。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我怀疑圣杯只是寄托了一种伟大的思想，是遥不可及的绚丽瑰宝。即使在今天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它也能给我们带来某些有益的启迪。不过，如果继续让圣杯文献秘而不宣的话，那么莫达拉的玛瑞亚的历史不就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吗？兰登说。是吗？还是看看你身边吧。你会看到，人们正通过艺术、音乐以及著书的形式讲述它的历史。而且天天这样，日日如此。时钟的钟摆在摇摆。我们开始感到历史所面临的危险，感到我们已走上了毁灭性的道路。我们开始觉得有必要恢复神圣女性的原来面貌。他停了片刻，又说：你跟我说过，你在写一本有关神圣女性象征的作品，是不是？
1: 是的。
0: 他微笑着说：兰德先生，那你就把它写完，继续吟唱赞美他的歌谣。我们的世界需要当代的游吟诗人。兰登沉默了，他感到了他话里的分量。在空旷的天那头，一轮新月正从树梢上冉冉升起。他把目光转移到罗斯林教堂，心里升腾起一股孩子般的渴望，渴望能了解蕴藏在他身上的诸多谜团。别问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这样告诉自己。他瞄了一眼 Mary 手中的沙草纸，然后又望着 Roslyn 教堂。兰登先生，有什么问题你就提吧， Mary 高兴地说，你有这样的权利。兰登不觉脸红了起来。想知道圣杯是不是在罗斯林教堂，对吧？那你能告诉我吗？玛瑞假装愠怒地叹了口气。为什么人们就不能放圣杯一马呢？他笑出声来，显然被自己逗乐了。你凭什么认为圣杯是在这里呢？兰登指了指他手里的沙草纸，说：你丈夫在诗里清楚地提到了罗斯林教堂，此外他也提到守护着圣杯的剑刃与圣杯，可我在这里却没有看到什么剑刃与圣杯的标志。剑刃与圣杯？玛瑞问道，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兰登知道他在戏弄他，但还是配合着将戏一路演了下去，飞快地对这些标志物描述了一番。玛瑞的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啊，是的，当然了。剑刃代表的是具有男性特征的东西。 我相信

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用食指在手心里描画了一个正三角形的图形。对的，莲登说。玛瑞给他画了一个不同寻常、不为外人所知的剑刃的图案，尽管他曾经看过别人用两种方式来描绘这个图形。而倒过来，他说着，又在手心里画起来，就是圣杯了。它所代表的是女性。你说的没错，莲登说。可你却说，在我们 Roselyn 教堂成百上千的符号里，竟然看不到这两种形状的东西。我是没见过。那如果我告诉你，你就会安心睡个稳觉吧。莲登还来不及回答， Mary Shawver 已经离开走廊，向教堂走去。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Mary Shawver 离开走廊，向教堂走去。莲登急忙跟在他的后面，进入了那座古老的建筑物。Mary 拧亮灯，指着礼拜堂的中心地面。莲登先生，你快过来看看你要找的剑刃与圣杯。莲登注视着那被磨损了的石板地面，却是空空如也。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啊。玛瑞叹了口气，开始沿那条有名的破旧的小道往教堂的地面走去。今天晚上天刚黑时，莲登看到游客们也从这同一条小道上走过。他转移了视线去看那巨大的标志物，然而还是感到茫然。可那是大卫之星，他在心里暗暗称奇。剑刃与圣杯合二为一，大卫之星，男女之间的完美结合，所罗门之印，被认为是男性之神的耶和华与女性之神的石金娜居住的地方，至圣所的标志物。过了一分钟，莲登才想出一句话来，这首诗确实是指 Roselyn 教堂，一点没错。玛瑞微微一笑，显然是这样嘛。然而这些提示却让他感到心寒。这么说，圣杯就在我们脚下的地下宫殿里了。玛瑞笑起来，它只存在于我们的灵魂里。巡山隐修会肩负了一项最古老的使命，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将圣杯送回到他的故土法国，并希望他能够在那里永远得到安息。几百年来，我们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不得不带着他在乡间辗转，这样做实在有损他的尊严。雅克自担任大师以来，就一心想将他带回法国，并为他建造一处女王规格的安息之所，希望以此来恢复他的名誉。那他成功了没有？玛瑞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莲登先生，考虑到今晚你帮了我大忙，作为 Roselyn 监管会的会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圣杯已经不在这里了。莲登决定穷追不舍，但宫顶石所指的地方应该是圣杯藏着的地方，可他为什么偏说是 Roselyn 教堂呢？也许你误解它的含义了，要知道，圣杯也会骗人的，就像我丈夫有时也会骗人一样。但他怎会说得这么清楚呢？他问道。
我们站在一座以剑刃与圣杯为标志的地下宫殿之上，雕满各种星球的天花板之下，石匠大师们创作的艺术结晶的包围之中，这一切都是在暗指罗斯林教堂啊。那好，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首神秘的诗吧。他展开沙草纸，并装腔作势地大声读了起来。圣杯在古老的罗斯林教堂下面等待，剑刃和圣杯一道看护着他的门外。他躺在大师们令人钟爱的杰作的怀抱里，在繁星闪烁的天底下，终于得到了安息。他读完后怔了几秒，嘴角方露出一丝会意的微笑。雅克，雅克，兰登满怀期望地望着他，你知道了，兰登先生，教堂的地面你也亲眼看见了。我们看待简单的东西可以有许多种方法。兰登努力想明白他的话，有关亚克索尼埃的一切似乎都有双重含义，然而兰登却看不出来。马尔倦了，他打了一个哈欠说，兰登先生，我全跟你说了吧，圣杯现在埋藏的地方我从未正式过问过，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嫁给了一位声名显赫的男人，女人的直觉往往是很敏锐的。兰登想开口说上几句，然而马瑞没有停。让我难过的是，你在付出了诸多努力之后，却还得一无所获地离开罗斯林教堂。不过我知道，你最终会寻找到你要寻找的答案。有朝一日，你终会明白的。他微微笑了笑。而当你醒悟过来时，我相信所有像你这样的人都会将他的秘密藏在心底。这时传来有人走到门口的声音，我说你们俩跑到哪儿去了呢？索菲走了进来说，我正想走呢，他奶奶回答说，一边向站在门口的索菲走了过去。晚安，我的公主。他吻了索菲的额头，嘱咐着说，别让兰登先生在外面耽搁到很晚。兰登与索菲看着他的奶奶回到那幢大鹅卵石房子里，随后索菲掉头注视着他，眼里充满了深情。我真没想到结局竟然是这样，不过倒是撮合了我们两个呢，兰登心想。他看得出索菲百感交集，今天晚上他得到的消息已将他的一生都给改变了。你还好吧？还有许多东西需要你慢慢领会呢。索菲恬静地笑了，我有家了，那将是我开始的地方。我们是什么人，又是从哪里来，都需要花些时间去理解。兰登保持着沉默。过了今晚你还会和我们待在一起吗？他问道。你至少会跟我们住几天吧？兰登叹了口气，他已无所求了。索菲，你需要花一点时间陪你的家人，早上我就回巴黎去。他看起来有些失望，但似乎知道他说的没错。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不说话。终于索菲探过身子抓住他的手，带他走出了教堂。

们来到这座悬崖峭壁上的一块小高地。他们从这里看过去，苏格兰的乡村正沐浴在从散开的云中泄露出来的银色月光里。他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站着，手牵着手，共同抵御这突如其来的倦意。

这时星星也出来了，但在西方的天空里，有一颗星星发出清冷的光，比其他任何星星发出的光都要明亮。兰登看到它，默默地笑了。那是启明星，这位古老的女神正一如既往而有耐心地散发出皎洁的光芒。夜渐渐凉了，清爽的风正从下面的山谷里涌了上来。过了一会儿，兰登才看了看索菲，他紧闭着双眼，嘴角松弛，流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兰登感到眼皮逐渐沉重起来，他很不情愿地抓住了他的手。索菲，他缓缓地睁开眼睛，面对着他，他的脸在银色的月光下是那么的美。他露出疲倦的微笑，嗯。想到将独自一人回巴黎，兰登突然莫名的悲哀起来。你醒来之前，我可能就走。他停住了，喉咙像是打了一个结。我很抱歉，我并不是很擅长。索菲伸出手，放在他的脸上，然后俯过身，温柔地吻他的脸庞。我什么时候能再看见到你呢？兰登很快地在心里盘算起来，脸上却露出一副茫然的神态。什么时候？他停下来，心里很是好奇，他莫非知道他一直在考虑同样的问题？这个嘛，实际上下个月我要去佛罗伦萨参加一次会议，在那里有一个星期我将无所事事。你是在邀请我吗？我们将在那里过奢华的生活，他们将在布鲁雷奈斯基酒店给我预定一个房间。索菲顽皮地笑了。兰登先生，你太自作主张了吧。他讨好地说，我想是 Robert， 我十二分的愿意到佛罗伦萨去见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他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可别带我到处去看什么博物馆了、教堂了、坟墓了，或者去看绘画及文物什么的。你是说在佛罗伦萨我们就这样打发一个星期的时间？不过我们也没其他事情可做啊。索菲俯身向前又吻了他，不过这次吻的是嘴唇。两人的身子缠绕在一起，起初是轻柔的接触，最后完全贴在一起。索菲抽身走开时，他的眼里充满了憧憬。好了，兰登故作轻松地说道，我们的约会就这么定了。

Robert 突然惊醒过来，他方才一直在做梦。床边放着一件浴衣，上面标有巴黎李子酒店的字样。他看到一束微弱的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射进来。是早晨还是晚上？他疑惑地想。他感到身体既温暖又相当的惬意。过去两天大部分时间他一直在睡眠。他缓缓地从床上坐起，终于明白是什么东西将他惊醒。原来是萦绕在他头脑中最稀奇古怪的想法。几天来他一直试图从林林总总的信息里理出个头绪来，然而现在兰登发现他一心专注于他以前未曾考虑过的东西。可能吗？他坐着一动不动，就这样坐了良久。他终于爬下床，向大理石淋浴器走去。他走过去，让强劲的水流摩挲着他的肩膀，然而那种想法仍然在心里缠绕着他，那是不可能的。20分钟后，兰登走出了李子酒

来到了旺多姆广场，夜色降临了。几天来过多的睡眠使他迷失了方向感，然而他的头脑却异常的清晰。他原本许诺自己在酒店大厅里喝上一杯牛奶咖啡，以便能忘却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然而他的双腿却不听使唤，他径直走出前门，走进了巴黎暮色渐笼的苍茫里。

连登向东，行走在穗田街上，心情越发激动起来。他调转方向，往南面的里塞六大道走去。正在盛开的茉莉花从庄严肃穆的皇宫花园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使一路上的空气也弥漫着无比的芬芳。

继续朝南走去，直到看见他要寻找的那座有名的皇家拱廊。一大片被擦过的黑色大理石闪烁着熠熠的光芒。他走上前，飞快地打量着脚下的地面。不一会儿，他便发现他所知道的东西就在那里。几枚铜徽章镶嵌在地上，排成了笔直的一行，每个徽章的直径有5英寸长，并凸显出许多 N 和 S 的字母。 N 代表北， S 代表南。他转向正南方，眼睛循着由大徽章组成的向外伸展开去的直线望去。他再次挪动了脚步，沿着大徽章留下的踪迹。他一边走一边注视着人行道。当他抄近路经过法兰西剧院的角落时，他的双脚又踩到了另一块铜制徽章。对了，许多年前 Landon 就已经听说，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镶嵌了135个这样的铜制徽章，它们散布在人行道、庭院以及各条大街上，组成南北交叉的轴线，横跨了整个城市。他曾经从圣心大教堂出发，沿着这条线往北，穿过塞纳河，最后来到古老的巴黎天文台。在那里，他发现了这条神圣的道路所具有的意义。它是地球上最早的本初子午线，是世界上第一条零度经线，也是巴黎古老的玫瑰线。此刻，当兰登匆匆地经过利沃利大道，他感到自己所要寻找的目标唾手可得，他就在还不到一个街区开外的前方。圣杯在古老的 Roslyn 教堂下面等待。这时，各种各样的启示，如索尼埃用 Roslyn 这一古老的拼法，剑刃与圣杯，装饰了能工巧匠们的艺术结晶的坟墓，恰如潮水一般向他涌来。那就是索尼埃之所以找我谈话的原因吗？我无意中触及到了历史的真相吗？他突然小跑起来，觉得那条神圣的玫瑰线就在他的脚下，指引着他，推动他向前方的目标奔去。当他进入里塞留路下面那条长长的隧道时，他感到脖子上的毛发因为期待而直竖起来，因为他知道在这长长的隧道尽头，耸立着巴黎最具神秘色彩的一座纪念碑。它是20世纪80年代由斯芬克斯之称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构想并委托建造的。根据谣传，密特朗参与了秘密组织的内部活动，他给巴黎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就位于兰登仅仅几天前曾参观过的地方，却似乎已是前世今生。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兰登使尽最后的力量，从过道上冲进那个熟悉的庭院，然后停了下来。他气喘吁吁，慢慢抬起双眼，有点不相信地看着竖立在他面前并闪烁着光。

光芒的建筑物，那是卢浮宫的金字塔，在黑暗中闪着微弱的光。他只是欣赏了片刻，不过他更感兴趣的是他左边的东西。他转过身，觉得自己的脚步又开始沿着古老的玫瑰线这条看不见的道路移动起来，并领着他走过那间庭院，来到了卢浮宫地下购物商场。这块四周被修剪整齐的篱笆包围起来，宽阔而长满青草的圆形地带，它曾经是巴黎最古老的崇拜自然神进行节日庆祝的所在地，是为了歌颂生命力以及女神而举行欢乐仪式的所在地。兰登走过灌木丛林，来到那片被萋萋芳草围起来的圆形地带，他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块圣地如今已被这座城市最不同寻常的一座纪念碑打上了鲜明的标记。在这块圣地的中央，一座巨大的倒立碑形金字塔张着大口，像是在地上挖了一个水晶玻璃的深坑。在几天前的晚上，这个倒立的金字塔他在进入卢浮宫的地下阁楼时就已经看过了。倒立的金字塔，兰登颤颤巍巍地走到金字塔的边缘，低头看着卢浮宫内向外延伸开去的地下建筑，它发出琥珀色的光芒。他的视线并没停留在庞大的倒立金字塔上，而是直接锁定在正处于金字塔下方的那些物体上。在他之下的宫殿地面上矗立着一座很小的建筑物，这是他曾在书稿里提到的一幢建筑物。兰登觉得自己此时已完全清醒过来，一想到那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他就激动得几乎要发抖。他再次抬头望着卢浮宫，觉得自己仿佛被博物馆巨大的双翼包围起来了，被两侧装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作品的走廊包围起来了。在这些著名的艺术家中，有达芬奇、波提切利。他躺在大师们令人钟爱的杰作的怀抱里。他满怀疑惑，再次低下头，透过玻璃注视着下面的小型建筑物。我得下去看看。他走出那个圆形草地，匆匆地穿过庭院，往后撤回到卢浮宫那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形入口。当天的最后一批游客正稀稀拉拉地从这家博物馆里走了出来。兰登推开旋转的门，沿着弯弯曲曲的阶梯走进了金字塔。他感到空气更加凉爽起来。他来到金字塔的底部，进入向卢浮宫博物馆院子下面延伸的长长的地下通道，往回向倒立的金字塔走。他来到通道的尽头，走进一间巨大的地下室。就在他面前，倒立的金字塔闪着光芒，从上面垂下来。那是一个呈 V 字形的大的惊人的玻璃杯的轮廓，圣杯。

兰登从上而下，顺着逐渐变小的圣杯望过去，直到它的底部。圣杯离地面只有6英尺高，就在它的下方矗立着小型的建筑，那是一个微型金字塔，只有3英尺高。这座庞大的地下室里唯一的建筑物是以很小的规模建造起来的。兰登的书稿在谈到卢浮宫里有关女神艺术的精致收藏品时，就顺带浮光掠影地提到了这个小小的金字塔。这座小小的建筑物从地底下凸出来，仿佛是冰山上的一角，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拱顶的顶部，其绝大部分淹没在它的下面，就像是一个隐秘的房间。在已废弃的阁楼里，微弱光线的照耀下，两个金字塔彼此相对，它们的塔身组成一条完美的直线，两者的顶部也几乎靠在了一起，圣杯在上，剑刃在下，剑刃和圣杯一道看护着他的门外。这时兰登听到了 Mary Shawver 说过的话，有朝一日你终会明白的。现在他就站在

这条古老的、四周被大师们的杰作所环绕的玫瑰线的下面。对索尼埃而言，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地方来保护他的秘密吗？他终于明白这位大师留下来的诗歌的确切含义。

抬头望着天空，透过那些玻璃，凝视着壮观的星光满天的夜空。在繁星闪烁的天底下，终于得到了安息。那些曾被遗忘的诗句，犹如黑暗中幽灵的喃喃自语，此刻在兰登的脑海里回响着。寻找圣杯之旅，就是希望能到莫达拉的玛瑞亚坟墓前跪拜的探索之旅，是想在这位被放逐者脚下祈祷的探索之旅。罗伯特陡然升起了一股敬意，他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她饱含了经年的智慧，轻轻地从地面的裂口处冉冉升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达芬奇密码到今天终于全部破解了。从2月24号开始，我们用了2个月的时间，或者说我们用了差不多整个春天的早晨，一起欣赏这部风靡世界的悬念小说。时间的跨度也许长了点，而这样的阅读方式正像这部小说本身那样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在小说差不多播出到一半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好莱坞的大片《国家宝藏》，发现西方人破译所谓密码的渊源大致是相同的。我开始关注的是届时《达芬奇密码》被搬上荧幕时靠什么来讲述它的故事，因为对于全世界的读者而言，密码早已不存在了。就像曾经制作播出小说版《英雄》以后，不少听众朋友在电影院里面对着张艺谋的亲力打造，已经找不到什么感觉了。我想这至少可以证明，读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叶书宪在《读书》2005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谁破译了达芬奇密码》，认为小说成为超级畅销书的重要原因在于它的作者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中间干将。这场社会运动就是新时代运动，它的特征就是反叛现代性及其基础。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让长久以来被压制的异教思想和观念来对抗和取代正统基督教观念，成为新世界引导人类精神的新希望。这种精神的反叛大致围绕着四个中心而展开。第一，针对以白人为最高文明代表的欧洲中心历史观，让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来取而代之。第二，针对以圣经神学为基础的基督教的一神论的长久统治，让具有更加悠久传统的巫术、魔法、萨满教的多样性神幻世界来取而代之。第三，针对西方文明史中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占主流的传统，让处于边缘的非主流文化如凯尔特文化得到重构和复兴。第四，针对父权制的男性中心的价值观，让女性重新圣化，让更为古老的女神信仰得到复兴，并引导未来的人类精神。上世纪末以来，这股新时代运动风靡欧美世界，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简单来言，学者以上的四个观点其实就是每天在节目的片尾里提到的那句对西方历史大胆的另类解释。这确实是达芬奇密码给图书界和文学界带来震动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也让我想起了一直关注这本书的播出的一位叫罗瑞的朋友在网站上的留言里曾经发表的观点。他说，达芬奇密码就是要告诉人们，防止一切拥有神一样的权力的人和机构。没有人可以有那样的真诚和力量来扮演上帝的中介。如果你要信仰，你就必须为自己寻找出路。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小说里的一段在飞机里的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当时 Landon 说，要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这是我对宗教信仰的定义，即相信我们想象的真实，盲从我们无法证明的东西。无论是古埃及人还是当代宗教，都是通过隐喻、预言以及夸张的方式来描绘他们心目中的神或上帝。隐喻是这样一种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加工原本无法处理的东西。等我们开始完全相信自己为自己编造的隐喻时，问题也就出来了。宗教性的隐喻成了对现实进行虚构的一部分，而在现实里又有助于芸芸众生从容应对，完善自我。我想那些读了这本小说就开始真的要探索个究竟的人，可能是忽略了兰登的这句话了。而兰登的这个观点所包含的意思，引申开去，也并非仅仅停留在宗教的单一层面上，不是吗？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蓝子嫣，你这个面具很奇怪啊。张梅梅拿起蓝子嫣放在床头的面具，翻来覆去的看。这真的是一个奇怪的面具，除了两只挖空的眼睛外，上面有很复杂的图案。线条杂乱奇异，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可是你定睛一看的时候，心就会忽然变得空空的，仿佛被这些线条缠住，拉了进去，被掩盖，被扯碎，再也不能复原了一样。他看了一会儿，抬起头问蓝子嫣：这图案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像个神秘的图腾。蓝子嫣抿着嘴神秘的笑笑，他一笑，左腮就露出一个很深的酒窝，椭圆形，刚好能放一颗小红枣。他的笑容也像红枣一样甜蜜。不告诉你，这图案是什么，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知道。邵剑锋呗。罗小南冷不防凑上来。这是临海市 H 大学的西栋603女生宿舍，宿舍不大，20多个平方米，三张上下铺的床靠着三面墙，中间放了一张桌子。603女生宿舍在 H 大学里是全校男生向往的地方，因为这里住了学校心理学系6位最漂亮的，也几乎是 H 大学最漂亮的女生。蓝子嫣、任雪儿、张梅梅、罗小南、杜若和文书。 H 大学的美女非常多，难得的是603宿舍的美女一人一种风格，绝不雷同。蓝子嫣是甜心教主，任雪儿是百变女郎，张梅梅是阳光少女，罗小南是中性美人，杜若是古典侍女，文书是性感女神。今天是周末，天气阴沉沉的，闷热异常，好像要下雨。学校学生会组织了一个假面舞会，社长文书还没回来，

0: 五个人正在一边欣赏着彼此准备的面具，一边等着他。小南，不要老是这样一惊一乍的吓人好不好？张梅梅长着一张小圆脸，很娇俏的样子，她轻轻地揉了一下罗小南像男生一样短的头发。我说，你父母怎么这么有先见之明，给你取了个名字叫罗小南呢？一定是你一生下来就不像个女孩。罗小南嘿嘿一笑，追问蓝子烟，是不是邵剑锋那小白脸，我说的对不对？蓝子烟收起了笑容，酒窝也不见了，眼神忽然有些迷离起来，好像忽然陷入什么往事的回忆之中。这些往事这么遥远，以致他觉得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他摇摇头，啊，你移情别恋，小心我告诉邵剑锋。罗小南不依不饶，我看看你的面具。蓝子烟不想谈这个话题，他伸手抢过罗小南的面具举了起来。哇，大家快来看呢，小南的面具居然是白雪公主，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还以为这个假小子的面具会是一个无头骑士呢。头都没有了怎么做面具？杜若也走过来，她是一个长得很古典的女孩，不愧叫杜若，长眉入鬓，标准的丹凤眼微微上斜着，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娴静的小家碧玉，让人看了顿生怜爱之心。杜若，你的面具呢？张梅梅看见杜若的一只手放在背后，知道她的面具就藏在背后。张梅梅轻轻地绕到她的身后，想看看她的面具。杜若把面具举起来，是一张古代侍女的面孔，微微笑着，温婉可人，像湖水一样的明净，仿佛正行走在春日的后花园中，倾听着花开的声音。这确实跟你很配。张梅梅笑着看着杜若的脸，又看看她的面具。也只有你才会想到弄这样的面具，可惜啊，杜若，你怎么不生在古代呢？那样一定会成为倾倒众生的一代名媛或者一代名妓。我怀疑你是李师师或者谁转世投胎的。你才一代名妓呢。杜若不依，握着小粉拳轻轻地捶了一下张梅梅。杜若要是穿上古代的衣服，活脱脱就是一个娇怯怯的古代绝色美女。诸位，看看我的面具。张梅梅不接他的枪，走进靠墙的床，从上铺取下面具向大家一亮。哇，罗小南欢呼了一声跑过来，真酷，是小新。是不是想拿你的白雪公主跟我换呢？张梅梅把面具戴上，学着小新的样子，
1: 我是乖乖的小新，我是乖乖的小新，
2: 我也要戴小新。
0: 罗小南做事要抢张梅梅的面具，张梅梅咯咯地笑着满宿舍跑起来，她有圆圆的大眼睛，笑起来非常可爱。
2: 雪儿怎么不说话呢？
0: 蓝子烟忽然问。大家把眼睛转到了任雪儿的身上，她的床就是张梅梅的下铺，她坐在床边，长发垂下来遮住了他的半边脸，正低头审视着自己手中的面具。宿舍的灯光投在他的脸上，有些闪烁不定的样子。他今天晚上有些怪怪的，不过他一向以百变出名，一时美艳，一时温顺，一时诡异，一时忧郁，谁也没有在意。罗小南抢不到张梅梅的小心面具，就大步走过去，一把抢过任雪儿手中的面具。
2: 哇，更酷，死神呢？
0: 其他三双眼睛一齐盯着这张死神面具。这是一个仿照《死亡笔记》里的死神刘克做的面具，有像短剑一样的头发，透出诡异目光的死鱼眼，朝天的两个鼻孔，一张咧到耳根的血盆大口，里面是参差不齐的牙齿。与刘克不同的是，这牙齿还滴着几滴鲜血。六个人中，蓝子烟的胆子最小，他打了一个冷战。
2: 雪儿，弄一个这么恐怖的面具干什么？想吓死人呢？今天只不过是个假面舞会，又不是万圣节。
1: 全世界温情脉脉的面具有什么好玩的？我要来一个刺激些的。死神是每个人都必然要邂逅的朋友，提前跟他认识认识有什么不好？
0: 任雪儿又长又浓的睫毛扑闪着，诡异地笑了笑。
2: 咱们的社长怎么还不回来？舞会还举不举行了？一千年才等来一次的舞会呀。
0: 不知为什么，蓝子烟觉得任雪儿的笑容跟她手中的死神面具有点像。蓝子烟不由得又打了一个冷战。
1: 各位姐妹们，我有一个坏消息告诉你们。
0: 任雪儿的话音刚落，社长文书便出现在宿舍门口。他是个混血儿，性感火辣，眼光四射。
2: 什么？
0: 宿舍里的五个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2: 别告诉我们舞会取消了。
1: 宝宝们实在太聪明了。
0: 文叔叹了一口气。刚才那声很大的霹雳声你们听到没有？舞厅的线路给劈断了，假面舞会只好取消了。姐妹们，我今天晚上可真弄得没地方去了，约会早就推掉了。
2: 都一样了，谁也没地方去，现在再找男孩子约会也迟了，而且天气好闷，好像又下雨的样子。
0: 张梅梅悻悻地把面具扔到床上。
1: 倒霉天气，倒霉霹雳。
3: 现在几点了？
0: 罗小南问。
3: 8:30。哎，怎么熬过这该死的周末呀？
0: 文叔边说边走到自己的床边，取出一个面具。
3: 看看，多么好玩的面具，可惜今天晚上用不上了。
2: 女吸血鬼？
0: 蓝子烟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一个惨白女人的面具，金色头发，血红的嘴和两颗狰狞的獠牙。
2: 你和雪儿净弄这些吓人的东西。
3: 亏你还是学心理学的，胆子这么小。
0: 罗小南嘲笑蓝子烟。
3: 我看呐，你应该学画画，或者学唱歌跳舞，那些更适合你。
0: 我看是他给邵剑锋宠坏了。杜若说。
2: 哎，蓝子烟，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一个又有钱又英俊的白马王子对你那么死心塌地。你也厉害呀，小安对你不好吗？我看他对你也是百依百顺的样子。
0: 张梅梅对杜若说，
3: 别老是羡慕别人的男朋友了，小心你的男朋友给气跑了。
0: 别说这些无聊的话题了。任雪儿把她的死神面具放在手中转动着，他把手指从后面插进死神的嘴巴里，轻轻地弹着，好像是死神的嘴在一张一合，那几滴鲜血也微微颤动着，好像要滴落下来似的。
2: 换个有趣的话题吧。李树对你还不够好吗？
0: 蓝子烟看着任雪儿。
2: 他？
0: 任雪儿的声音似乎有一点冷，这股冷像一根针一样尖锐生硬。
2: 你们怎么了？吵架了？
0: 张梅梅跟任雪儿的关系最好，她揽住任雪儿的肩膀。
2: 雪儿，要不要我陪你去散散心？
0: 任雪儿拿掉张梅梅的手臂，
3: 他声音平板地说。我们没有吵架。
2: 雪儿，你今天晚上有点不对劲。
3: 蓝子嫣说，他注意到任雪儿隔几天就会有点不对劲，到底是哪儿不对劲，他也说不上来。难道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去对他的影响一直挥之不去？那些过去，蓝子嫣有些迷茫，看着任雪儿的脸色，忽然觉得他有点陌生。
2: 我没有什么不对劲，是你太幸福了，看谁都觉得应该怜悯一下。
3: 任雪儿有点不耐烦了。好了，都不说这些，我们换个话题。罗小南看见任雪儿的脸色，故意要转移任雪儿的注意力。雪儿，你说换个什么话题好？
2: 任雪儿轻轻一笑，有点神秘地说，我想好了一个话题。
0: 是什么？
3: 文书问。我们六个人，每个人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死亡的灵异故事，死得越离奇越好，死者必须是个女孩，怎么样？
2: 任雪儿的眼睛盯着死神面具。
3: 我们来看看死神是怎样带走一个人的。
2: 反对。
3: 蓝子嫣说，
0: 这个话题太瘆人。
2: 赞成。
3: 罗小南叫起来，这很有趣，子嫣，你刚好可以练练胆子。他环视着其他三个人，你们说怎么样？
2: 杜若不置可否。
1: 我没看过什么恐怖故事。
3: 张梅梅说，
0: 那很简单，没看过就先编一个呗。
3: 文书笑笑，
0: 不错的主意，刚好可以消磨这个周末，也难得我们六个人都在一起度过周末，谁先开始啊？
2: 我的提议由我开始吧。
3: 任雪儿向着灯光的阴影处移了移，她的脸一半被灯光照着，另一半有点模糊不清，好像这样就更能增强她所要说的故事的恐怖性。这时候，一道闪电忽然在窗外划过，任雪儿的脸一瞬间变得惨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5: 病情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又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6: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5: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 当初

微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

0: 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遇难，仍有11人失联。救援队伍挺进过程中，进场道路受多处坍塌和小型滑坡影响，通行受阻。截至今天16点，主力队伍推进至距核心受灾点约11公里处，就地利用挖掘机、装载机等装备展开小型滑坡清理，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针对台风及强降雨对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3级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紧急向福建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6000个、毛巾被6000条，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据湖南省桂东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通报，受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自8月28号20点起，湖南省桂东县持续发生强降雨，致部分乡镇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截至目前，全县受灾人口10703人，2人死亡，1人受伤。人员转移、隐患排查、道路抢修、排淤清障、群众安置等应急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法英两国官方消息，截至8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去年至少有29人死亡。8月4号，一艘偷渡船在英吉利海峡起火，法国和英国海事海警部门共救出173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

0: 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五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降雨预报分析，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轮台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和静县、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拜城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呼图壁县、和田地区、和田市、和田县、洛普县的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预报降水区域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气象局提醒有关单位和部门紧盯河道、沟道险段险情，做好局地暴雨洪水、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等各项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
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冯冰获得女子铁饼冠军。时隔7年，中国女子投掷再次站上了钻石联赛最高领奖台。相关解读，稍后我们具体展开。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6轮的多场较量，积分靠后的武汉三镇、青岛海牛能否拼出一线生机？稍后关注。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即将对阵凯斯，吴亦丙没能爆冷阿尔卡拉斯。此外，中国男排今天在亚锦赛第一轮小组赛中3-0战胜印度队，取得开门红。更多话题稍后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具体说说田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冯冰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闫子仪将向女子标枪项目的冠军发起冲击。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11: 方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咱们先夸夸冯冰啊，昨晚的节目我们其实都对他的这个比赛前景呢有过具体的前瞻，当时大家觉得呢，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赛周期，更大的可能性说这次的目标啊可能比较现实，就是登上领奖台。但最终的成绩比大家预期的还要好，是最高领奖台。怎么看具体他的发挥？
11: 这次的发挥呢，我觉得是在今年他彻底把后三头的这个状态给调整过来。往常的时候呢，冯冰基本上是在第一头和第三头的状态比较好，也就是说基本上把宝压在前三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2023年杭州亚运会第一头67.93米，直接是破了亚运会记录啊，这就直接是锁定胜局了。2022年尤金世锦赛继连凤之后，中国女子铁饼第二次拿世锦赛金牌的时候，也是低头69.12米，而且直接是 PB。所以说呢，就是前。

三投他出成绩，尤其第一投出成绩进入状态的这个效率是非常快的。但是你看这次我们是本场比赛第一投是65米54还不错，在这个赛季的时候追平了上赛季的这个赛季最佳，然后第二投66米67，就是一投比一投好。到第三投的时候呢，稍微应该是踩了一下投掷线的外缘，所以说那个成绩不要了。第四投投出了67米46的成绩，比瓦莱利奥尔曼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奥运会冠军66米92的最后一投的成绩其实是多了差不多52公分。以这样的方式，第五投稍微又成绩不理想，第六投是63米68，其实就能把一个最好的状态至少能够在第四投当中还能够保持住，甚至是呈现出了一个一投比一投更好的一个前几轮试投的状况。这个其实对运动员来说特别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冯斌的这个就是整个女子铁饼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她每一轮尤其前三轮12位选手去进行试投，每个人一分钟，进护笼和出护笼再准备个一分钟，其实等于是一个人试投完了之后，到你下一轮试投的时候，你应该等过去了接近20分钟，就20分钟一次出手，20分钟一次出手，那等到你的第四投的时候，就有可能快1个小时快过去了。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把你的状态能够那个热度维持到后面，其实本来就不是特别容易。这也是冯斌这些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年比一年成熟的这样一个标志啊。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冯斌这一头，那么他的这个桥形姿势，我们说嘞，一般来说就是像这个打拳一样，桥来桥上过，这桥架起来之后就像一个满弓的弓一样。这桥形姿势分成两种，上体和下体。下体的话呢，我们就看这个整个在预摆过程当中的这个开合马步，以及这个上肢在旋转过程当中的左右臂形成的一个旋转的这样一个轮盘，非常非常的平均，左手的配重很好。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肩架和脚下的这个马步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满弓的一个姿势。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这些年冯斌的这个脚底下的动作是越来越好，三关节的刚性是越来越强，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整个骨盆的轴线和肩胛的轴线在转的过程当中，通过脚底下的蹬转速度，它其实是比右臂最后的出手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就当我们的髋关节、骨盆和肩胛都已经转正的时候，已经抵达了出手的角度的时候，但是这个右手还是滞后的一个状态，它没转过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核心躯干加上骨盆和最后的出手右臂之间形成了一个弹性势能蓄力的这样一个拉弓姿态。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形成更好的一个鞭打动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拼最后爆发力的这一下的时候，在预摆的时候它是足够的放松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它足够放松，通过一周半大幅度背向旋转540，最后半圈的这样一个瞬节奏的加速度，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躯干和出手之间有一个相对的滞后性的拉弓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形成一个最好的把这个幅度和最后通过前面柔韧后边紧凑一下把这个鞭打效果增加出来，就形成大扭矩大的做工幅度之后，最后把速度匀速的加上去以后，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出手出速度。再加上现在运动员其实在出手的过程当中对判断借风向风势也有了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作用，比如说今天逆风稍微有点大，那我为了借风势，我这个出手仰角就要有所调整，有可能就会变得出手仰角更高，让这个饼能够架上风，就是整个饼在空中的飞行姿态的空中仰角也会增加一些，这样的话就能让饼借着风向前飘出更远的距离。这方面现在中国国家队也在向德国包括像立陶宛阿莱克纳他们的训练技法在学习。由于男子运动员现在呈现出了一个国际上面像阿莱克纳也好啊，像这个包括切赫也好啊，他们这些年一直呈现出71米以上到73米的这样一个高点，那其实就是也带动了女子选手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研发。而且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冯斌这几个赛季从22年获得世锦赛之后达到职业生涯的高点，从21年的低点一下子达到高点之后，23年24年企稳，25年其实是他一个低点，但是他低点也有大概66米左右的水平，拿全运会之年作为一个低点其实就是瞄着在这个赛季

0: 提问，把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调成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生理周期的一个黄金高点，就把状态调到那个程度，他还是以四年一个奥运周期在这样做大周期的调整的。所以如果不受伤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以现在对于技术的驾驭和感知能力，冯斌绝对是下个赛季和下一个赛季有可能会更好。
1: 嗯，
0: 而且呢，他天生就是他的臂展其实是比他的身高要长出接近10公分的，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臂展的优势。他只要把这个优势练好了之后，然后再和瓦莱里奥尔曼能够拼脚底下的速度和瓷器活，那么就有可能能和奥尔曼这样的选手形成一个对抗。
1: 说到这个瓦莱里奥尔曼这次赢了他，但赛前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5届卫冕冠军，对吧？普遍更看好他。这次决赛他的发挥怎么点评？
0: 其实他呢依然，你看第一头的话呢，冯斌是66米54，瓦莱里奥尔曼是66米49，这两个人基本上拼了一个旗鼓相当。第二轮和第三轮，第二轮的出手，瓦莱里奥尔曼只有64米95的成绩，那第三轮65米48，就是第二轮稍微调了一下，然后第三轮慢慢再找状态。第四轮试头没有成绩，然后第五轮试头稍微的也是不是不温不火，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第六轮试头66米92，其实距离冯斌就差半米的程度了，就已经差不多追上。如果再给他一投机会，比如说打个比方讲，假设要投第七轮，那就不好说谁能赢了。所以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而且历史当中应该是铁饼里面跳芭蕾跳得最好的，芭蕾里面铁饼投得最远的这么一个历史级别的天赋异禀的这样一个选手啊，确实他的实力不容小觑。洛杉矶奥运会，我觉得冯斌想拿金牌，冯斌自己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金牌之争的恐怖和这种对于我的这种警惕始终是高悬的。为什么？是因为想拿牌，想上领奖台，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太难，但是真正想做金牌之争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1: 是，
0: 对，
1: 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但今天又向着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可喜可贺。
0: 嗯，
1: 接下来关注闫子仪啊，北京时间今天晚上明天凌晨还会有闫子仪的标枪比赛。其实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据你的了解，他现在备战的情况怎么样？这场决赛的前景你怎么看？
0: 连着拿了4个钻石联赛的冠军，厦门的冠军71米74，奥斯陆的冠军67米11，巴黎的冠军67米44，摩纳哥的冠军68米75，而且呢是在厦门当中就是第一头直接71米74，世界 U20 的记录，同时也是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他直接打破了2011年苏黎世钻石联赛当时德国的名将啊，跟这个世界纪录保持者同年代的奥贝格弗尔当时投的69米57的成绩，现在的赛会记录就是闫子仪的。闫子仪的71米74这个成绩，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再次接近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现在的话呢，他如果想拿总积分冠军，他必须要把这一站的冠军拿到才行。因为呢，塞尔维亚的阿德里亚维拉格斯这位选手呢，是凭借着5站钻石联赛出战，比闫子仪多比了一站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比赛，然后借助苏黎世站的比赛也是登上领奖台的积分，两个人的积分是打平的32分。所以闫子仪现在要想赢维拉格斯的话，必须得是在这一战当中再赢一场，这样的话他就是钻石联赛总积分冠军，毕竟还是少比了一场，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一个问题呢，是他跟北口真花的这样一个较量。其实从上赛季开始，他和北口真花一共是从上个赛季他参加成人比赛，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上这次将会是面对面的较量，两位选手一共是比了5场，5场里面呢是3比2，闫子仪呢是多赢了一场，上个赛季的时候基本上是全输，那这个赛季的话3场全赢。在这样一个比赛的情况之下的话，再加上北口真花今年其实也只有63米多到64米左右的水平，在名古屋的前瞻来看的话，两位选手会上演亚洲女子标枪巅峰对决，但是北口真花的状态和闫子仪相比是还是略逊一筹的啊。闫子仪的话呢，现在其实他就是瞄着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啊。据之前卢社荣指导，我们之前私下里面聊的时候，他就说厦门不敢让他再投了，再投有可能当场世界纪录就破了。但是有一点呢，是闫子仪身上虽然年龄小，但确实也是有伤，就确保要在这2年的周期过程当中不受伤的情况之下，并且要把这个冬训和下个冬训做得极其精当啊，把破世界纪录留在北京，甚至是留在洛杉矶，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壮举。但是想把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延续到下个赛季来说，对于闫子仪需要像上个冬训处理的一样，而且要把去年的比赛过程当中连续的这种疲劳作战累积了 非常多的伤病的这种不利的这个经验教训要充分的进行总结，要保护好，同时还要调整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有一点的话，就是严子怡现在整体的这个心态自信心完全是爆棚的这样一个状态，再加上确实年轻啊，他比现在这个排名世界二三名的选手拥有十几岁的年龄差距，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拳怕少壮。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年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是严子怡再找一次自信，尤其是面对有北口真花这样的一个还算能掰掰手腕的对手，在亚运会主场作战的话呢，其实他不会寂寞的啊，这个的话会让亚运会比的不像冯冰一样在亚运会完全没什么意思，自己去溜溜弯就可以了。对，那所以严子怡的这今天晚上看看有没有可能挑战一下自己保持的71米74的赛会纪录。
1: 好，我们期待着严子怡更好的发挥，也谢谢陈晨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相关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关注足球。中超联赛第26轮今天进行了多场较量，事关保级的两场比赛大家格外关注。武汉三镇2-2打平了青岛西海岸，大连英博2-1击败了青岛海牛。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轮之前啊，我们知道天津金门虎排第14，武汉三镇第15，青岛海牛第16。那刚才这两场比赛这个结果介绍完，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三镇如果再结合到他相对少打比赛来说，他其实可以算是部分的解除了这个保级警报，至少现在看脱离了降级区了。
2: 啊，对，此时此刻的确如此啊，因为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平了之后呢，现在的话是在基本上来到了20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来到了安全线以上了。但是我觉得除了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目前此时此刻的一个位置之外，我觉得还是这支球队啊，相较于他的另外两个难兄难弟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金门虎和海牛来说的话呢，整体实力还是更偏强一些。所以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呢，在这三支球队当中，你要说哪一直会留在中超联赛，我个人其实会感觉武汉三镇从纸面实力上来讲会更加的具备一些保级的实力相对来说。那么另外从赛程上面来看的话呢，武汉三镇其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他后面呢首先面对两场硬仗，就是先主场对河南，然后在客场打浙江，这两轮这个补赛。而且正好呢，因为就是像这个中超联赛这轮比赛踢完之后呢，其他很多支球队都会是在一个歇赛期，但结果就这么几支球队要打附加赛，对不起，打这个补赛，也又正好是在保级球队扎堆的这几支球队里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保级球队来讲，多事之秋吧，看看这个秋天如何能够挺过去。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比赛，就是上海海港打北京国安。这是，从首发阵容的角度来讲，海港五外援，国安单外援，但最终好像海港没能啃下这场球，是吧？
2: 对，我是现场看了这场球，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赛季的海港不知道是主教练穆斯卡特想去玩一些试验，还是说他躺在功劳簿上觉得躺着自己想多做一些这个新的尝试，反正球队也是从负分出发，我无所谓，我就去练人，就总给我感觉这个赛季的海港队有时候进攻打的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尤其是到了30米区域内，到了进攻三区，最后的一传一射总是好像找不到这些办法。而如果把这样的情况你放到前两个赛季是不可想象的。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海港队才进了40个球。你要知道上个赛季的时候海港进了多少球，进了72个球。再往前面一个赛季2024赛季的时候，海港队是进了快100个球。所以当一支球队他们在进攻上面突然之间有一个数据上面明显下滑的时候，我就认为一定是主教练可能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他是不是想要玩一些这个我们先打引号开玩笑说叫科研了呢？所以这是这场比赛我的一个感觉。
1: 这是不是和之前足协杯海港赢了这个山东？此外我们结合更大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包括海港在内很多强队赛季开始之初大家都知道这个罚了分就好，大家普遍预测早早的就退出了冠军争夺，就是这个比赛心态联赛和杯赛完全不同，跟这个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2: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而且我自己其实跟球员有过聊，我当时问他们，我说在你们现在这赛季开战术准备会的时候，或者说在开阶段性的球队工作会议的时候，主教练或教练团队对于你们踢杯赛和踢联赛有没有不同的要求？
1: 嗯，
2: 球员没有明着回答，但是总感觉到呢，确实好像这赛季对于球队来说的话，联赛确实可能他的专注度他不如在杯赛这个方面，因为杯赛是你实打实可以去争夺的这个荣誉，不管是亚赛也亚冠也好，还是说足协杯也好，但是联赛的话，我更多的认为还是穆斯卡特他自己在做一些这种尝试。哎，还真有些有时候，尤其定位球特别明显，定位球上面我们会看到他们在足协杯也好，或者在另外的杯赛当中也好，这种定位球的很多进攻的套路的这种演练，很好的效果是来自于联赛当中都能够找到影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感觉这是球员他们说的，嗯，的确确有其事。
1: 嗯，明天还有一场事关本赛季中超冠军归属的比赛，河南对成都龙城，这也就意味着成都龙城很有可能在你说的这个所谓最后的休赛期之前就有可能提前夺冠了。当然这场比赛理论上如果河南队取胜，还有可能拖延一下荣城夺冠的步伐，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如果是说一场比赛，我觉得真有可能，因为我还真看了一下上个赛季主客场河南队可是双杀呀。另外的话，河南的主场向来有一句话，也是球迷们耳熟能详，叫专治各种不服，对吧？所以看看河南队这场比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很多时候咱们千万别说一支球队好像争冠无望保级无忧，哎，别忘了不管是球队还是人，经常是都活这么几个瞬间，所以我相信明天的河南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一定是会给成都荣城制造很多的麻烦。另外荣城队我一直认为菲利佩在不在场上可能在球队的进攻端是两个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影响到球队的由守转攻，所以我觉得菲利佩明天呢因为停赛他打不了，再加上河南的这个魔鬼主场，成都荣城队明天提前加冕的这个概率我个人认为是会大大降低的，可能我现在想想看的话还不到5-5吧。如果说真的是能够在客场拿到胜利的话，这个比赛过程也一定是跌宕起伏的。
1: 看一下明天还会有另外几场比赛，重庆对上海申花，云南打辽宁铁人，还有就是天津津门虎对浙江。天津津门虎刚才我们正好说到了这三个队的保级形势，天津现在被武汉暂时挤下去了，这也就意味着明天这场球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虽然他还有补赛的这个机会，当然这个武汉其实也有补赛要打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天这场天津津门虎主场打浙江，对他来说这个机会怎么去把握？
2: 我个人认为津门虎的话一定要抓开局，因为津门虎的话是这三支球队里面进球数最少的。另外一点的话别忘了球队在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只进了一个球，而球队过去的四场比赛之内单场进球数超过一个的比赛也往往会意味着自己又会被对方进更多的球，所以这是球队目前一个状态很不稳。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在前面半个小时啃不下浙江的开局的话，津门虎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难打的，而且保级大战经常就是我能不能够顶住，我把前面十几分钟咬下来，能够咬下来后面我越踢越统一，因为球队在保级的时候最为关键的其实就是心态是否统一，因为心态如果不统一反映到场面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拉大，那么你在面对的浙江队像这个球队有米特里策有王玉栋等等这样的这些快刀快马转换能力很强的队员的时候，津门虎的这个防线是会风声鹤唳的，所以明天津门虎的开局对于他们这场比赛和这一个赛季比赛的结局至关重要。
1: 所以明天一方面是夺冠的悬念，另外一方面继续关注保级的悬念，两大悬念，中超的悬念依旧，但其实这个赛季已经进入到收官阶段，我们会密切关注中超的最新的变化。也谢谢曾侃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美网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男单选手吴亦丙0-3输给了赛会二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今天晚上郑钦文要对上本土选手凯斯，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4: 哎，阿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阿炳打阿卡这场呢，昨天我们其实也做了前瞻，大家都说难，对吧？这个，但是之前吴一炳打得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想，这反正没有包袱，打打看吧。最终还是0-3啊，具体怎么看他的发挥和表现？
4: 嗯，因为昨天我正好也说了这场比赛，反正就是给我的观感就是阿卡确实在各个的环节上确实比咱们阿炳要高出一个档次啊，可能不止一个档次。这场球其实阿卡的发挥并不是非常理想，我觉得不如他前两场比赛打得好，而且他这场球一共有33个非手过失误，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说 是非常多了啊。而且他在比赛中，但我觉得就是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阿炳反手偏弱的这个软肋，而且他还结合了很多这种上旋球的慢速的相持，这种快慢结合这种战略，我觉得是阿尔卡最终能够晋级的一个关键。那作为阿炳而言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开局阶段好像这个专注度不是特别够，因为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这个亚瑟阿什的比赛啊，24000名观众，好像那个包厢也有人进错包厢了，所以就是他这个有点受影响。而且对阿卡是卫冕冠军，这场球也是全球直播，在咱们国内热度是很高的，所以他进入比赛的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比较慢啊，偏慢一些。那你对阿卡的话，你一旦落后，其实你就很难有机会再去追再去反超了。嗯，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前两场比赛阿炳有总共79个制胜分，之后这场球他的这个手感是比较一般的，只有12个制胜分，在进攻端我觉得只能说是偶漏峥嵘吧。而且手感不好的情况下呢，他和阿卡斯在这个防守能力的综合差距，以及我觉得他们俩整个这几年网球哲学的进阶的蜕变，我觉得比他们俩2年前在上海大赛那次交手就显得差距更大了。
1: 嗯，随着吴一炳在美网的出局，今年中国网协选手在大满贯男单赛场的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但是之前考虑到，布云朝科特也有突破，对吧？吴一炳也有不小的这种突破。整体怎么评价我们男单这条线？这一年在大满贯上的发挥？
4: 嗯，其实我觉得今年美网咱们男球员的发挥还是有亮点的啊。阿炳是前两场是连取6盘拿下，而且他也追平了自己2年美网进这个第三轮的最好成绩，美网一共是赢了5场正赛了。另外小布是作为这个幸运落败者，首轮他是淘汰了12号种子霍达，这个霍达今年打得特别好，被人誉为是新的阿卡之外的第三人，所以这个小布能够击败霍达收获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今年四大满贯中咱们中国男球员在这个满贯中最好的发挥了，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确实像你介绍的，就是咱们中国球员在大满贯的比赛中可能还是跟这个顶尖选手差距是很大的，不管是男球员还是女球员。我感觉就是我们的球员呀，在比赛中似乎这个比赛节奏是比较单一的，就比如说阿卡和这个阿炳的比赛，在快节奏中其实阿炳是能够扛住，但一旦慢下来，我觉得有这个上旋球和一些这个中前场包括往前的组合，阿炳就好像很难得分的。我觉得这也不单单是体能的问题，是看待网球哲学的问题。小布其实第二轮输给这个美国的郑睿也是一样，就郑睿他就是坚持这个前三板的快攻啊，强力进攻，而小布是擅长多拍的底线相持，这个节奏一快，回合数一下来，就小布这个得分转化率就比较低了。所以就我觉得咱们的球员呀，这个基本功都很扎实，但在场上我觉得这个阅读比赛的能力，就这个战术的选择和变化的能力，包括这个咱们说过攻守平衡的综合的实力，我觉得还得就是跟上这个国际网球的发展的趋势，向这种全面性去靠拢去学习。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结合你刚才说的这个比赛节奏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控制比赛这块，无论是从认识到能力上，确实还有提高的空间。
4: 对，就我看昨天的比赛，其实阿炳有很多中前场的机会，但是就是他是那种发力型的选手，你一旦到中前场其实你得慢下来，这点其实我觉得西班牙球员和意大利球员就做得比较好一些，可能这也和阿炳从小在美国训练有关，他可能接受的更多是美国那种快打，就是力量型的打法。但我觉得现在呢，你看其实很多的美国球员像弗里茨他也选择会慢下来，像这个迪亚福，像这个欧洲球员就不用说了，阿卡斯、辛纳都是非常全面，他们会有快 快，有慢，有进攻，有防守，这两个大洲是慢慢的融合的。咱们中国球员作为这个非主流之外的一个成长出来的这种球员，我觉得还是要吸取就是各个国家的网球的精髓。就我觉得这个攻守平衡、攻守转换能快能慢，就是能直能卷，这已经是现代网球发展的思路了。嗯、
1: 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吧？当然，这需要运动员们自己去悟，真的能够到那个境界。马上会不一样。接下来重点再说说郑钦文。很快郑钦文就要在美网第三轮对上本土选手凯斯了。昨天其实我们也多多少少聊到这场球，就是有一种观点觉得凯斯相对直来直去打硬功夫球，郑钦文相对不怵。但是毕竟之前郑钦文一连串的表现让大家稍微是有点揪心的，这次已经算很好了。当然这目前还没算打到很深的轮次，但是比之前的那个颓势有了很大的这个转变。你分析这个转变是怎么带来的？另外打凯斯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
4: 先说这个前景吧，其实我觉得这场球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个人觉得钦文今晚有六成的把握能晋级，就因为今年在迈阿密他们俩是有过交手，迈阿密也是硬地的赛场嘛。当时郑钦文是三盘取胜，也是在这个32强赛上。今年郑钦文美网已经是5连胜，已经是他自24年这个巴黎奥运会之后最长的一段的连胜。过去三场，我觉得他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自己这个预发成功率低的这个问题，而且都是在三盘大战中能够最后胜出。我觉得无论是这个比赛内容到心理素质到心智的成熟，它都比较接近于24年这个巅峰期的水准。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个美网前在这个 IMG 学院亚佛里达州这个3周的特训，这个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达到，而且这个选择是比较正确的。当然这场比赛对凯斯是去年的澳网冠军，他还在美网之前进过决赛，拿到过亚军的。他的这个正手是非常的暴力，就是萨布伦卡就说过凯斯是 WTA 第一正手，所以这个正手为今天晚上的对攻啊，我觉得郑钦文一定要是非常非常的注意才行。凯斯上轮是淘汰了邦达尔，也是挽救了5个赛点，所以他今年的这个伤病其实跟去年相比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而且今年他还拿了一站领斯特本的这个草地赛的冠军。我觉得能力虽然现在是排20多，但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非常顶级的啊。另外就是我今天有点稍微担心的是郑钦文就这2场比赛2-3场有一点感冒啊。他上一场这个击败普丁赛完，好像决胜盘他也说有点这个抽筋的迹象，所以体能我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担心。如果今天晚上再打这个三盘大战，恐怕到这个决胜盘体能会有些担忧。所以我觉得战术战略方面呢，今天晚上郑钦文还是要从比赛一开始尽量拿到进攻的主动权，尽量去赢的话，咱们两盘解决战斗，不要把比赛连续4场都再拖到这个三盘大战了。
1: 这个转变呢，是刚才你谈到了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一发，比如说这个技战术的选择的成功率，比如说心理素质成熟这等等，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点？很多普通球迷看到的就是，好像那个韧性确实是增强了，但这个韧性的转变从何而来？
4: 我觉得还是3场资格赛打得好。对，另外咱们再往前推的话，就是没有参加这个辛纳提资格赛，因为他也主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跟李达聊说，如果去辛纳提打，就你打资格赛的话会2轮还是会比较耗精力的，如果在资格赛赢不了的话，这个外界压力会非常大，就你还不如回到这个训练基地去好好的练，是吧？就是会回到本源练一下基本功。那这个转变之后呢，在今年资格赛美网赢完3轮，我们看最后一场赢那个佩丹金娜，他直接倒地庆祝，就像赢大满贯冠军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阶段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释放，在赢下3场资格赛之后，这个心态啊慢慢的平稳了。而且咱们说过，过去3场资格赛第三轮啊，正赛前2轮都是打了三盘大战，其实都有一些起伏。上一场对这个普林塞娃起伏更大了，是吧？还有一些裁判的误判、裁判影响、场外观众，郑钦文都扛住了。我觉得要说最核心的转变还是我觉得是李达的回归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赢球之后的自信，包括自己心理状态的平稳，这三方的因素。
1: 如果过了凯斯这一关，那边下一轮的对手斯瓦泰克也顺利过关的话，很多朋友很期待说那个是不是真正意义上说郑钦文算不算是 Queen 回归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试金石，怎么期待那场比赛？
4: 哇！但是就是说，今年这个郑钦文这个4分制的区啊，确实是高手如云。你就算今天晚上能赢凯斯，下轮就算赢斯瓦泰克，到这个8强，应该就对上莱巴金娜了。而且莱巴金娜今年这个美网，只要进4强，她就能成为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现在也是奔着这个世界第一的这个名分去的，所以我觉得 如果能突破自己这个美网的最好成绩，清文能进四强的话，那这一路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可能关注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先赢了凯斯再说。如果能赢凯斯的话，打斯瓦泰克的话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斯瓦泰克刚刚在这个多伦多拿下一千赛冠军了，他也是今年第一次夺冠，现在又回到了一个攻守比较平衡的状态。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算是今天晚上如果意外输球的话，我觉得这届的美网啊，请问应该也是有非常多的收获。我看他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第一个就是涅槃，他想到涅槃那个词儿，我确实是觉得挺惊讶的。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说涅槃那个词儿，也是对过去一两个月、两三月的不满，以及这次在美网自己的一个平稳的发挥的一种这个喜悦之情，就希望清文能把这个好的状态带到咱们中国赛季，因为打这个中网啊，到包括无。

0: 网呢，其实又是一个可以进去提升排名的机会，争取明年看看能不能澳网就不要打资格赛，直接排进澳网的正赛了。
1: 是，既然好不容易才找回这个连胜的感觉，那接下来就要把这个感觉巩固下去，让胜利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对吧？我们期待着郑钦文更好的发挥，也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跟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直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话题。亚洲男排锦标赛今天进行第一轮小组赛，中国男排3-0战胜印度，取得开门红。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5: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我们首先祝贺中国男排3-0取胜哈。但这个比赛的内容呢，就是尤其到了最后两局，哎呀，我看好多球迷说，哎呀，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啊，吓得一身汗啊。最后两局到底发生了什么？整体复盘一下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吧。
15: 整体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男排的实力要比世界男排联赛的时候要强，因为关键是张景印安全的伤愈复出了。所以说呢，这个张雨印复出之后呢，补足了这个中国男排的强点，所以说呢，核心这个球星呢都有的突出，所以第一局呢很干脆啊就拿下了。那么后两局呢，其实中国队也完全可以拿下，基本上领先4-5吧，就那个领先。后来主要是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中国队自己，因为印度队呢有体系、有战术，有一定实力，但是他个人的能力，尤其冲击性不是很足，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所松懈，就是在等对方给我机会，坐等对方失误，然后呢轻松的就赶紧结束。但是呢，对方因为这个比赛吧，这个亚锦赛以前没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次很重要，因为这次亚锦赛关乎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所以每支球队都会拼的。而且呢，这个也关乎这个淘汰赛的排位，所以每个小分也都重要的，所以人家还是在没有放弃的拼，我们呢有所松懈，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原因，然后让追的比较紧，都两分吧，第三局第四都两分取胜，没必要让打这么紧，所以这也是主教练海宁赛后也不能算鸡蛋挑骨头，我觉得说的很客观。啊，而且呢，点评力很到位，而且也很得体，啊，我觉得海宁也说出了他自己想说的话，也比较精准。
1: 说的这个就是赛后中国男排主教练海宁接受采访的时候大概那个意思，而且其实说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他比如说接对方发球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说如果那个球你明显判断他出界要有1米，那你可能不接，对吧？但咱们感觉就是好像差不多还离这个线很近，咱们很多球员就已经啊等着他放了，哎，最后落在界内，然后大家彼此笑一笑，好像这个事就过去了。在他看来，这个不能接受。这个究竟是一个比如说习

0: 断的问题，还是说其他的在你看来别的层面的问题？
1: 我觉得队员还是在平时训练中抓得不够紧，不是说海宁抓得不够紧，但是我觉得海宁跟队员沟通上，完了那个队员真正的彻底执行海宁的那种严格的训练不到位。因为我想起来，因为最近这几天吧，网友的这个能力很强啊，我还看看网友的这个一些挖出来视频，就你比如说陈忠和的，让我想起就好像昨天陈忠和那个，我就说训练啊，你看陈忠和他训练的时候他要求什么，就是就是那次我想起海宁那个世锦赛半决赛的时候也抱怨来着，就说你老冲我笑啊，没事儿，等比赛就 OK 了。你平时训练都没有训练到位，你怎么可能在比赛中这个演出高水平呢？所以他就把训练中的这个常态，我觉得是体现出来了，就是这是一个缺憾。现在只不过呢，就是张景印呢登场之后，确实让大家呢心里有底，啊，总觉得就是说一会儿这关就过去了，所以说呢专注度，哎，这引起了一个，就是这也是不光海宁，也是来中国打球的很多那个高水平的男排的外援不太满意中国本土球员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够专注，训练不够专注，导致比赛也不够专注。这个当然幸亏是对方实力有限啊，就不够撼动你，这个否则就丢局了。这样的比赛你丢局，当然了，就有人说那日本男排也丢局了啊，昨天3-1胜的阿曼，有人说啊，就是因为他小组的对手情况不一样啊，强弱不一样，那不能那么看啊。
0: 您说的那个陈忠和的训练视频，其实我也看到了，尤其那个训练对吧？他还特意要求，我印象特别深的，要求周苏红那个时候打得那么好，即使训练当中成功率很好，他还要求你一定要喊出来，你为什么老是闷着头自己打？就这个你会发现他不仅仅是对这个训练当中每一个球是不是落实到位，而且对训练的这个态度、训练的细节他也有自己的标准， 对吧？
1: 对，这是就你训练的时候，你看为什么老很多人说你看陈忠和为什么老笑啊，这比赛的指挥者，我说他是因为他在比赛的时候他在欣赏自己的球队怎么样能把平时训练水平体现出来就可以了。可能到赛场的时候，他的平时训练是很严格的，等到了赛场的时候他总微笑的，因为他在欣赏他的作品，所以可见他的平时的训练水平有多高啊，针对性有多强。
0: 这和平时训练如果不抓到位，但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的这个利用暂停，大家紧一紧，找一找信心，这肯定不一样，对吧？当然咱们只是举个例子啊。说回来，就是刚才您反复提到了张景印的付出，对于这支中国男排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观察他的表现恢复了几成功力？
1: 我觉得张景印的付出我觉得是雪中送炭，这真是雪中送炭，而且呢作用非常突出，这也是相对于女排将近两年来没有一个核心球星，没有一个领航人，或者没有一套主力阵容相比，中国男排一下在最关键的比赛中补足了这个最强点。就其实我们在耐心的等待张景印的付出啊，伤愈复出，终于出来了。而且呢这个由于他的付出牵扯了对方很大精力，而且呢也看得出来我们主要进攻点就围绕张景印进行的，不管是张德佳还是李永贞进行掩护，冯志芬还有那边的王斌的这种掩护，实际上我们围绕的重点人就是不管他的前排还是后排，实际上是张景印。而且张景印呢今天比赛当中呢一传我觉得真不错啊，真不错，确实一传还是不错，进攻攻击性也比较强，虽然他在比赛中也被拦死啊，也被拦死过，还甚至后攻，但是张景印自我的那种调整，他的这种比赛态度，我觉得通过俄罗斯超级联赛的锻炼，我觉得还是真的不错。还有呢就是他的弹跳，也就说明我们中国男排其他球员真的不行啊，就是相比之下他的弹跳是真好啊。但是从目前看他也就恢复了70%多吧，因为我不知道这70%多80%吧左右，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他是就80%啊，还是就是说打印度队他有所收敛，我觉得我在某些程度上我觉得他有所收敛，打得比较内敛，
0: 有所保留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硬度还不是那么强，而且他也自己他也很有经验，刚刚伤愈复出，打这么重要的比赛，赢了就行。就所以他有些时候呢比较隐忍，有些时候让队友去承担冲锋者的这种姿态，我觉得个人有所那什么那什么。而且呢，我觉得海宁对张景硬非常欣赏，信任度也非常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二传王鹤斌，吴斋啊，主二传王鹤斌啊，特别信任张景硬啊，就是这个特别好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优点是目前女排不具备的，但是呢，恰恰是男排呢太难了，就是他难度对手太强了，而且说实话，中国男排那组吧，还真不是特别强的组，死亡之组是泰国男排那个 C 组，日本男排那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每次打比赛吧，日本东道主给自己的安排的组，不像中国女排东道主这组安排太弱，你看日本男排这个 A 组，澳大利亚啊，阿曼其实包括巴林是有一定实力的，中国的这组呢，其实强弱比较分明，就中国、伊朗比较强，然后呢，新西兰啊，包括印度的这个很弱，对吧？前两名出现了 ，C 组是死亡之组，就而且现在看，泰国队的这个漂亮的发挥啊，嘎嘣一零碎，就是3-0就居然能横扫卡塔尔队，这个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能赢我也没想到，就是说这么赢的，就是11-5。17-9，就每局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不是一个层级了。我的天哪，这个行列我没想到，3-0卡塔尔。然后呢，这个卡塔尔他打过奥运会的亚洲区的4强，还有呢，这个 C 组是有，大家不要忘记啊 ，C 组韩国队是5强之一啊，就是韩国队是很强的。那么今天的比赛韩国队也是费了劲了啊，赢了3-1。赢了实力一点都不弱的中国台北队，所以他们之间的比赛，哎呦，这个组我觉得出现的应该有3支球队，就是 C 组就进入了8强的。后面的比赛不好说，就是那个因为跟女排不一样，是男排呢球队之间的差距没有女排那么大，就相对而言比较小，所以比赛呢更激烈。还有一个我在想，日本男排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比如石川佑希，给我感觉好像有伤，就他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日本男排中国的东道主还有一个他把自己摆的位置，我觉得就也是比较稍微低一些。还有呢，伊朗男排我也看了，伊朗男排3-0虽然战胜了新西兰队，但是打的也是磕磕绊绊，就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强，可能啊队伍啊都在，包括那个韩国队也是，2分险胜，29-27吧，就是那个很艰难的，就是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这个我觉得后面比赛男排会更激烈、更精彩一些啊。
1: 讲到这个泰国队，我多说一句，因为今天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哟，之前不是泰国女排亚锦赛夺冠，然后拿走了那个唯一一张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亚洲的门票嘛？然后说，哎呦，这泰国男女排要双双拿门票了。当然，这个男排的竞争态势显然不是女排所能比拟的，但是，就是大家可能还不太习惯，就包括泰国女排，虽然大家都说啊，亚洲的一支强队，真拿到门票，大家还觉得又是个冷门，然后。泰国男排今天3-0，刚才您说的干净利落脆赢卡塔尔，大家也说又是个冷门。就是泰国排球这两年到底进步在什么地方？怎么就是对他的这个每次的这个发挥，从原来的偶尔有那么一两下精彩的发挥，变成了又上来就能打得这么好？
0: 以前呢，确实包括老记者们都说，哎呀，你别跟我说那原因，怎么着都是中日韩，就是亚洲排男女排坛都是中日韩啊。以前澳大利亚还没有，现在澳大利亚在啊。你看，澳大利亚还不在亚洲区，中日韩。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亚洲排坛格局在改变，因为泰国队，你比如泰国队，他的这个包括印尼男排啊，这个亚锦赛这个分组啊，12支球队可不是说这个你报名就能参加，他是通过预选赛打出来的啊，很多这是打出来的。那么这个12强吧。最后的12强赛啊，这么一说，大家能明白，跟这足球。那么泰国队呢？我觉得像他整个国家的文化也相对，虽然以佛教为主，但是呢，他比较 就有东方的色彩，但同时它也比较开放。泰国队这是比较开放的国度，跟女排更多，就女排在日本，在甚至在欧洲打球，就是的球员是有的，就是这泰国女排的比咱们都强。就是说，我说强在那个打球的啊，出去的泰国男排也是，就是出去打的，在其他国家打的那个球员也是可以的，就只不过没有日本那么多。还有呢，泰国男排。我觉得这么着吧，就是泰国男排类似于泰国男足，其实泰国男足的水平并不差，泰国男篮呢更差弱一点，比男足吧，就相当于他们职业联赛，对吧？我说那个就是他引进的球，外援也不错，就是他泰国的这种联赛的商业化运作、市场化、职业化的这种运作，我觉得是比咱们好，就是比咱们咱不比别人啊，比咱们中国的排球联赛、男女排联赛都好，就是咱自己的联赛运转的也好，就竞争的程度是非常激烈的。就这个确实，而且从今天比赛来看，不是蒙的啊，不是蒙的，确实是有东西。就是我这么举个例子吧，从今天看，可能因为我觉得卡塔尔队多少有些心理，因为他应该是自认为是排在 C 组第一、第二位的，他自己包括教练员。我看得出来他有些失控，然后呢这个他把自己摆得比较高，但是呢泰国队呢他虽然也有些失误，但是他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小一号的日本男排，就我这么比较，哎对，小日本的就小一号的日本男排，哎，所以你看他的缜密程度。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学习，就我在也想啊，就是什么时候他们变得这么壮了，就是你看泰国女排和泰国男排那个无袖的那个球衣露出来的那个又黑又黑的油黑油黑的那个肌肉，就是那个肩膀上那个肌肉，很有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比日本男排和日本女排更凶狠，更犀利。这个确实就是今天一击必中，感觉就是一下卡塔尔男排好像垮了，就已经被冲垮了，打了一个长局。打了一个75分吧，对啊，75分的一个长局啊，总分75分的一个长局，七就咔嚓就结束了。要不是那个每局最后那点阶段卡塔尔在追，那更惨。这个确实是出乎预料的，因为以前泰国男排也不错，快变嘛，那也快变出色，但是呢基本功没这么扎实，就是应变能力包括小球的串联。确实有，确实能用眼睛看得见的进步吧。这个说的比较，他都能从印度尼西亚里边能这个赛区能杀出来，还是有道理的。
1: 是，这一场比赛可能是冷门，就像您说的，他不是蒙的，但是长期的、持久的这个进步，在大赛里面关键时刻拿得出手。就有我们值得重视甚至进一步借鉴学习的地方，对吧？当然比赛还在打，无论如何虽然今天这个发挥有起伏，但中国男排还是取得了亚锦赛的男排的这方面的开门红，我们还是要祝贺，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比赛越打越好。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全程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男排亚锦赛中国队的最新表现点评，谢谢。各位听众，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北京时间今晚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登上领奖台。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他强调，加沙地带约200万居民目前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4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追求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启动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加强卫星加密观测和多元数据分析，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向尼泊尔提供风云3号、风云4号等多元卫星数据及产品，为中尼跨境灾害监测和应急气象服务提供支撑。目前我国气象部门已制作多元卫星遥感英文监测分析材料10余份，持续为尼方提供卫星监测产品和技术支持。总台记者获悉，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产销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当其在使用过程中容量衰减至一定程度时，将进入退役阶段，需要进行回收处理。而据测算，我国即将进入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阶段，到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预计将超过100万吨。当地时间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2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后，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对3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呼救。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

点飞行州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二月在河南郑州，五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四人出现肝功能损伤。这次事件让肝吸虫病再次受到关注。专家提醒，寄生虫的潜伏期通常比细菌病毒更长，如果有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的经历，之后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升高、上腹部或肝区不适，甚至出现急性胆囊炎等情况，都要结合饮食时及时就医排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9月5号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说到慈善，今天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捐款、帮扶、做公益，但慈善这个词的根，其实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一些。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孟子对孔子思想经过提炼与概括得出的答案是仁者爱人，说白了呢，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孟子承孔子之序，认为有仁德的人能够从自身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生动的体现。把对自己家人的那份爱推及到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这正是善最具体的形态。他不需要算计，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墨家的墨子则提出了兼爱。墨子说，是人之国若是其国，是人之家若是其家，是人之身若是其身。意思是把你的国看成我的国，把你的家看成我的家，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的爱，消除了血缘与等级差异，不分远近亲疏，它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最终所有人都能受益。而道家老子笔下的善，则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泽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不会因为滋润了草木、浇灌了庄稼就要求回报，它是一种无需理由、不求回报的善意。你看，同样一个善字，儒家讲推己及人，墨家讲兼爱天下，道家讲上善若水，说法不同，但是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20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出发，一路往下走，听一听善是如何从典籍走进诗歌、走进制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哈，人之初性本善，

0: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六个字呢，思想源头其实源于孟子。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这四端，端呢就是开始起点，像一颗种子，只要好好培养，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他打过一个比方，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是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墨家思想中讲兼爱是告诉你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道家思想中讲的上善若水是告诉人们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不争，但他们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而孟子说，善不是从外面教给你的，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家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原主任李存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等专家关于孟子仁义之道的讲解，听一听他是怎么把善从一个种子变成治国安邦的参天大树的。
1: 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征战，生灵涂炭，他希望用仁政王道之学来消弭战争，重构清平天下。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天下被众多诸侯国所瓜分，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为了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孟子将眼光投向齐国。公元前329年，43岁的孟子第一次率领弟子踏上齐国的土地。2000多年前，当孟子来到齐国推行仁政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稷下学者各家学说，他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2: 其实儒家呢，都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子就说过，仁义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这个呢，是儒家普遍的，他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1: 史书记载，孟子生前多次与人辩论，第一场辩论便是与告子。告子曾为墨子的学生，却对墨子提出批评，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造就的，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2: 儒家的这个性善论是到孟子首先确立的性善的思想，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孟子时年43岁，而告子78岁。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例说，用杞柳做成杯卷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
3: 孟子怎么回答的啊？子将顺其流之性以为卑贱，还是将戕害其流之性呢以为卑贱？啊，你是顺着其流的本性呢，把它做成一个杯子呢，而是破坏了其流的这个本性呢，把它做成了一个杯子？孟子是认为呢，老天呢都赋予了我们这个善性，但是在孟子那里头呢，这个善性呢只是善端，啊，它是个善的种子，善的根苗。啊，它需要经过后天的一种扩充和培养。
1: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看似完胜，但是在随后的辩论中，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孔子提出的仁是基于血亲的孝，再推广到对于国家的忠，但是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一面，对亲亲的过分强调就可能意味着对爱他人的漠视，对家族伦理的维护也可

0: 能造成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便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浪子必须要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人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1: 四端之心的的确确是孟子为这个整个儒家思想理论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慈让之心就是礼，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智。
0: 孟子把孔子提出来的儒学发展的愈加完备，成为系统清晰的哲学体系，宝剑出鞘，谁与争锋。孟子在随后的辩论中舌战群儒，没有败绩。孔子对于不同政见的人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而孟子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去批判其他学说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政治道德没落，人伦文化衰败，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以孔子的论断，都是由于文化思想的衰落。孟子要溯本清源，重塑当时的文化。孔子提出了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孟子希望推行仁政，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在逆境中，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理论。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1: 浩然之气，它首先是一种道德的力量，第二呢，这种道德的力量它是很刚强的，很伟大的。怎么养浩然之气？那就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 这个孟子这本书当中有114次讲到善啊，实际上孟子还讲过要以善养人，他说然后能服天下。你如果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播些善良的种子，他会就会慢慢的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
0: 随着对孟子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孟子所倡导的仁政并非空中楼阁，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3: 好多的人都认为儒家是只讲空头的道德，不讲利。其实你真正读到孟子的文本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不仅讲利，而且讲得太好。
0: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明确产权界限，以防止暴君污吏滥用权力侵夺别人的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要明确并保障他们的权益。在孟子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比礼义教化更高，必须优先考虑。
3: 孟子仁政学说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他讲到要赡养鳏寡孤独。因为这个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他讲叫什么，天下之穷民而无告之，天下最贫困的人，不仅贫困还不知道向谁去诉说。你要是行仁政，你要应该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这一点太了不起。
0: 孟子的仁政不仅仅追求道德的高度，还要追求经济的繁荣。孟子要创造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孟子推行仁政，不是为了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为了天

0: 下苍生。
1: 司马迁呢，他说我读到这孟子梁惠王啊，由不得就发出了感叹，利这个东西，利成乱之始也，利就是乱的开始。如果从治国理政也好啊，人的社会交往来讲，他都是主张要先义后利，绝不能够道义放两边，把这个功利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啊一个良好社会的啊应该有的主流的这种价值观。
0: 孟子提出的义，小则是个人诚信，大则是民族大义。他集一生之精义，带领他的学生著书立说，做孟子七篇，在他身后儒学再次御风而行，卓然而立，千年不倒，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源泉。孟子七篇作为中国文化古典名著，彪炳史册。很多人会问，现代中国还需要儒家思想吗？让我们听一听孟子心中的大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儒家学说所追求的，从中你会找到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道不拾遗，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诸子百家关于善的思考，那么诗人们对于善又有哪些看法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孟子关于性本善和仁义礼智的观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后关于善的讨论没有停在书斋里，他从思想家的竹简上走进了诗人的笔下。公元761年，成都一场秋风掀翻了杜甫茅屋的屋顶，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下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自己在漏雨的茅屋里冻着，心里装的却是天下人的冷暖。这或许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间漏雨的茅屋推及到天下寒士的屋檐。此刻关于善的内涵或许就藏在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 杜甫这位被尊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却始终心系苍生，以笔为刃，书写时代苦难。他的诗作深刻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作诗史，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其经典之作。这首诗创作于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期间，当他遭遇秋风破屋、夜雨难眠的困境，却由己及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豪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3: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八月。那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在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于此。谁料一场秋风无情卷走茅屋上的层层茅草，随后大雨倾盆，屋内更是一片狼藉，诗人和家人饱受风雨之苦。在这样的困境下，杜甫不仅将个人遭遇的凄惨如实描绘，更是推己及天下寒士，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浓烈，叙事与抒情紧密交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杜甫心系苍生的博大胸怀，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开篇的风怒号运用拟人手法，将秋风赋予狂暴的情感，遮挡风雨的三重茅被轻易卷走，凸显茅屋的脆弱与诗人生活的猝不及防。随后对茅草飞落各处的描写，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高低对比画面感十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诗中不仅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有对生活窘迫细节的刻画， 诗人以直白的语言叙述顽童公然抱猫而去，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无奈。以杖自叹息这一动作，将诗人的衰老、无助与内心的愤懑、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封定后的阴沉天色，到破旧如铁的被褥，再到屋漏雨下长夜难眠，全方位展现出诗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读来令人心酸。这首诗之所以千古传颂，绝非因其对个人遭遇的生动描写，更在于诗人在身处艰难处境中仍能心怀天下寒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振聋发聩之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这种无私与博爱将诗歌的境界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穿越千年，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生命力，其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传承弘扬。从国内为人民谋幸福，到国际为世界谋大同，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诗篇的回响。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应该从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成为美好的现实。

0: 府之后，又有一位诗人接过了这束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写一个割麦农妇的夏天，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在《祭堂生意》诗中提到过一个创作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们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1: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夏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为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一时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就有修筑白堤、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往上拔高。就这样， 水溢随家，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

0: 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带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白居易用笔墨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杜甫在诗里发出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在文学史上他们为善留下了动人的文字。而真正把这份看见变成了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的，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哈，但范仲淹不只是写出来，他真正做到了。他拿出积蓄购置千亩田地，创立了范氏义庄，让贫困的族人有了饭吃，有了书读。这份善举开创了宗族互助制度化先河，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国子文脉》一起走进范仲淹的故事。
3: 公元1010年，也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一个22岁的年轻人朱越发现了一个被隐瞒许久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4: 那时候呢，因为他的继父朱文翰已经过世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朱家呢，那么他这几个大的小孩呢，因为从小不在父亲身边，所以教养不够好，所以有点经常铺张浪费。因为朱文翰包括他的母亲从小教养非常好，就批评他这个哥，你们不要这样铺张浪费。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自用我朱家钱，育儿何干。那么小朱越就想这个话里面有问题，什么原因，就问了周边的人。
3: 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朱越这才得知，他本名姓范，祖籍苏州，生父范雍去世后，他母亲再嫁，他才随继父姓了朱。朱文翰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吏，不过他对朱越关爱备至，视如己出。可能正因如此，让朱越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出身。
4: 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呢，就决定离开朱家啊。所以22岁那年呢，他就离开这个山东祝平，到河南商丘有个应天书院去读书。
3: 当熟悉的一切不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依靠，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他意识到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去书写人生。多年之后，他上奏皇帝，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回范姓，并为自己起名仲淹。为了成为范仲淹，他将付出全部的心力与努力。

0: 年轻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学习十分用功，昼夜不息，一读就是五年。学习之余，他坚定了自己年幼时就立下的志向，那就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
1: 那良相他可以为天下而担当，良医呢可以普度或者救护那些天下的百姓啊，他这个志向是立得非常的高远。
0: 27岁那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他从一个主管刑狱审讯的九品小官做起，为官所到之处，无不一心为民，正直清廉，广受拥戴。
1: 范仲淹见西岐盐场，发现了海棠年久失秀，海水倒灌，百姓啊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呢决定御制盐市，上书朝廷，建议啊修瀚海堤，保护农田，增置盐场，召会流民，获政。范仲淹啊兼资新花县令，主持瀚海堤的修筑工程。经过艰苦卒己的奋斗，天生六年七月，全长150余里的瀚海大堤呢修筑成功了。从此啊，海环重经进可防，桑马处处送甘棠。后人为纪念范仲淹，将瀚海堤啊称作范公堤。
0: 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范仲淹的楷书《道孚赞》，是范仲淹对一位友人所致道孚的夸赞。
1: 在中国历史上啊，唐宋之际，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呢，中国的社会、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了新的巨大的变革，史称啊唐宋转型。范仲淹作为唐宋转型思想文化的引领者，这一时期啊他创作的《道孚赞》和《林务户》《清白堂记》《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作品，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对思想哲学的深层思考，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唤和士大夫精神重建的倡导。
2: 道孚赞呢，它是范仲淹晚年时期的一个楷书作品。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用笔呢是非常的清净瘦硬，结体呢也比较这个方正端严，而且布局非常的疏朗。这件作品呢在范仲淹完成之后呢一度保存在范氏义庄。
0: 今天苏州的景范中学就是范仲淹所创办的范氏义庄的旧址。
3: 当时范仲淹出使杭州，晚上做梦，梦见族人哭泣，生活艰险，于是门阀如何帮助族人解决生活困难，委托族兄范仲淹在苏州购置千亩良田作为一田，用田地的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将林芝坊祖宅捐出作为族人生活之所。义庄创立之后，范仲淹亲自制定13条义庄规矩，将义庄运营的相关条款规定十分详尽，使义庄得以世代延续。到清末，义庄规模达到5500亩。
0: 在范仲淹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设义庄。范仲淹最为注重教育，不仅在义庄里开办义学，还开创了创办官学之风。
4: 范仲淹当时就买下这块地，准备做他的宅基地。古代的时候啊，一般买一块地以后呢，都有习惯请风水先生来看看这块地怎样。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跟他说，这块地很旺，一旦你入住以后，你们家会连续出现官员。这句话范仲淹听到以后，先忧后乐的胸怀就展现出来，他当机立断，既然这块地这么旺，我要把它捐出来，与其旺一家不如旺乡亲，我来办学校。

0: 范仲淹认为我就应该办官学，因为办官学一，收费比较低廉；二，它体现国家意志，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范仲淹呢，他做了一个创举，我还不如办一个更大规模的、符合地方特色的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而且呢，他创设了一个左庙右学的官学规制。
1: 今天的苏州中学和文庙，就是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的时候兴办的苏州府学的旧址。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苏州府学一共走出了3000多名进士，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才摇篮。
2: 范仲淹啊，是中国古代苦读成才的典范，断己化作啊，这个典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从自己求学的艰苦历程中和社会的考察中，深切地体会到兴教办学的重要性和培养人才的紧迫性。他立志于推进啊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周其所至啊，都兴教办学。范仲淹领导的亲历新政，推动全国州县办学啊近3000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1: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任巴林郡太守的时候，重修了岳阳楼。庆历6年，他托范仲淹写一篇题记。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凭着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他展开磅礴想象，仅用300多字融汇记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2: 是进亦忧，退亦忧，仁者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师人，吾谁与归？
1: 范仲淹一生从地方九品官吏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晋升宋朝政府最高决策层，又屡屡被贬，或知州县地方，或镇守边关，但所到之处他都有所创建，政绩不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恰是范仲淹数十年仕途浮沉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点睛金句，承载着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描绘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2: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百姓，所以说啊，我们士大夫积极地进取，努力地学习，我们将来要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啊？为天下的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新儒学的发展。新儒学啊，把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完美的结合起来。范仲淹的弟子张载把新儒学的核心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儒学作为思想信仰之主流，引领了中华思想文化近千年。
1: 范仲淹注重完善的个人品德修养，以极真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所在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所处时代里的精神典范。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朱熹评价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位22岁时恍然出走的青年，不仅拿回了自己的姓氏，也用一生的努力与践行，成为了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范仲淹。
3: 晏子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范仲淹，数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善的思考，从思想到写诗文，又从诗文落到了行动上，这种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今天，当我们说起善，或许正是我们心里那份不忍，对身处风雨中的人，递上一把伞，默默做一件小事，这些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那条延续了数千年的善意之路绵延向前。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她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3: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里的这句话，中国人念了2000年。今天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糙米、胚芽米、全麦面粉都摆在显眼的位置，全谷物成了健康饮食的新时尚。可是倒退100年，老百姓想吃上一口精白米面都不容易。再往前2000年，一国之君要在开春亲自扶犁下田，祈求的无非是五谷丰登。一粒粮食从祭坛上的神明，到饭碗里的主食，再到今天膳食指南当中的健康密码，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把土地神和谷神并称社稷，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代称？皇帝日理万机，为什么每年春天还要扶犁耕种那一亩三分地？晋朝南渡的士族老爷为什么偏偏被一种软脚病夺去性命？今天的营养学家又为什么反过来劝我们别吃得太精细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为养，流淌千年的中华农耕信仰。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的基石，五谷作为粮食的统称，与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汉书《食货志》引用战国时期李悝的一笔账：今一夫携五口，置田百亩，岁收亩一担半，为粟150担，除11之税15担，余135担，食人月一担半，五人中岁为粟90担，余有45担。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需要90担粟做口粮才能维持生计。正因为五谷占据着这样不可或缺的地位，人们对五谷的依赖和敬畏逐渐转化为一种崇拜，上升为一种信仰。荀子《礼论》在谈到君主丧礼时，就郑重列出了祭社、祭祭，也就是祭土地神、祭谷神，这是国家典礼当中不可撼动的环节。直到近代，这种崇拜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看到。台湾高山族的农事祭中最重要的是粟祭，南部的排湾人粟祭的对象既是祖灵又是粟神，北部的阿美人则把谷神与农神并祭。以小米为主食的卢凯人每年农历8月前后举行收获祭，祭典当天迎灵献祭、山地歌舞、秋千大赛一直闹到深夜。海南岛的黎族认为稻谷有灵，俗称稻公稻母，一个和母的母头妻子

要到田间接谷魂，边走边念咒语。吃新谷时，全河姆的人都要聚到母头家饮酒唱歌庆贺。而土家人则相信五谷神专门保护五谷免遭虫害受侵，逢年过节诚心敬奉就能一直得到保佑。在古代中原，祭神与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同为最有影响的农业神。土地种植五谷，五谷赖土地以生，两者密不可分。汉代成书的《白虎通义·社稷》解释得很明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稷之也。周礼有以血祭祭社稷之句，郑玄注得更直接，社稷土谷之神，稷神就是谷物之神，稷是五谷之一。如今的主流意见认为稷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它是中国北方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考古证明至少有7000年的栽培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广为播种，是早期华北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古代中国还有一个后稷的传说，后稷名契，是周人的始祖，教民稼穑，被后世尊为农神。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成年以后喜好耕农，善于观察土地适宜种什么，帝尧举他做农师，天下得其利。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后稷生活在尧舜禹之际，因为这种贡献，周人吹着芦笛，敲着土鼓祭祀后稷。到后来，社稷不仅是国家存亡的标志，更成了国家的代称，祭社稷之神，祈求五谷丰登，成为国之大祀。明代开国后，京师和诸藩王封国的抚州县都设社稷之祀，太社在东，太稷在西，每年春秋两季择日祭祀。朱棣迁都北京之后，认为社稷固不可分，把社稷坛改建在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这座社稷坛就在今天天安门西侧，明清两代帝王在此祭祀社稷。1914年辟为中央公园对外开放，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除了中央的祭典，封建时代各地郡县也都设有祭坛，通常每年农历2月15、8月15、12月初8大祭3次，唐代还实行过一年祭4次，明代又规定县以下每100户人家设一个祭神方坛，让百姓祭祀五谷之神。到清代县乡求雨抗旱时，也要到祭坛祭拜祭神。在祭神之外，还有一位先农神，就是炎帝神农氏。《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记载，春始冬耕于吉田，官祀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传说神农氏教人们刀耕火种，植粟栽蔬，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耕时代。明洪武3年，朝廷建先农坛于京师南郊，皇帝每年春月亲自主祭。永乐迁都之后，又在北京建先农坛。明清两代，先农坛的主要祭典有两项，祭享先农与耕吉礼，都是为劝客农桑而举行的礼制活动。西汉以降，两者合一，统称吉田享先农。有学者说得很形象，祭享先农是向先农之神报告吉田大典即将举行，吉田才是中心内容。吉田之礼历史悠久，甲骨文里就有商王亲自参与春播的占卜。《吕氏春秋·孟春》记载，正月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自载着耒耜率三公九

清诸侯大夫躬耕地几田。史记孝文本纪也记着汉文帝的话，农天下之本，其开几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资成。清代皇帝对耕几里的重视更胜明代，每年农历二三月，皇帝亲率文武大臣登上先农坛，皇帝左手秉耒，右手执鞭，两名老农牵着披红挂彩的耕牛在前引路，教坊司的幽灵鸣钟击鼓，高唱和词，皇帝在鼓乐声当中跟在耕牛后面犁完一垄地，大臣们再依次操作一番。当然皇帝耕田只是做个样子，重要的是那份仪式感。晚清名臣曾纪泽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光绪十五年的吉田四仙农。光绪皇帝在坛上行完礼，到聚福殿用膳，随后驾临吉田扶犁，四推四返，皇上耕完升官耕台，从耕的三王五推五返，九卿九推九返而止。所谓推返，就是扶着耒耜往返一趟。按礼记的古制，本是天子三推，雍正皇帝觉得不够隆重，雍正二年行庚吉礼时，三推完毕又加一推，从此成了四推四返。为了体现重农，雍正还下诏各州县每年推举勤劳简朴、品行端正的老农一人，赏给八品顶戴荣身。这一政策堪称史无前例。帝制结束之后，国家祭祀制度被废，祭坛转为他用，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但吉田享仙农所代表的对农业生产和五谷丰登的重视，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里，成为后世对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官方祭典之外，民间与五谷有关的民俗更加丰富多彩。在稻作区的浙江嘉兴，每年正月十五半夜，稻农用稻草扎成小把点燃，高举着在田间奔跑，口中吟诵古老的祝词：火把灌得高，三担十斗稳牢，火把灌到东，家里堆个大米屯，火把灌到南，国泰民安人心欢，火把灌到西，风调雨顺笑嘻嘻，火把灌到北，五谷丰登全家乐。祝词念完，把火把投进田间的野草丛中，农民相信这样的熏烧可以驱除稻田害虫，保佑稻谷免受病虫害侵袭。江浙一带还有二月初二吃糕的习俗，杭州人用油煎上一年制办的年糕叫撑腰糕，据说吃了能让人腰脚轻健，筋骨强壮，种田不易腰痛。在华北的漳河沿岸，人们自古以小米、黍子、小麦、豆子、荞麦为食。过去每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当地的天仓节，家家户户都会蒸黑馒头来庆祝。由于春节和元宵节刚过，人们会将结余的麸子磨成黑面，在天仓节当天蒸成黑馒头，并在馒头里包枣、豆子的馅料。蒸馒头时，每个黑馒头的顶部都会用手指按出一个圆坑，称为天仓。一笼馒头蒸十二个，象征一年十二个月。馒头蒸熟，揭开笼盖，人们观察天仓里的积水，预测各个月的雨量。正月的馒头积满水，预示正月雨水充足；二月的只有半坑水，就预示二月雨量不足。人们据此记录全年的雨水预测，作为农事安排的依据。再往北去，河北玉县过年时，家家在黎明点燃旺火，火堆里必须用谷草和菜籽杆做燃料，还要撒入五谷，寓意家旺人旺，五谷丰登。村里的十字路口、寺庙前也要点起旺火。当地还流传一种配五谷的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人们在院中摆一张桌子，
桌上放着混合好的五谷，点香焚纸后收好，妥善保存，待需要时再取出食用。玉县人农忙时的一日三餐，早上是小米粥，中午吃黍子去皮磨面蒸熟的黄糕，晚上是豆面糊糊熬山药。当地有句俗话，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二十里荞面饿断腰，这是说黄糕最奠基最耐饿。黄糕还贯穿人生礼俗，小儿满月吃炸糕，新人结婚前夜做生子，生子里放的就是黄糕，取高升之意。出嫁当天的早晨，新娘要吃滚蛋糕，寓意圆圆满满。然而五谷丰登，岁岁丰人，在古代只是普通民众的奢望。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承接秦朝留下来的破败局面，又经历多年诸侯混战，老百姓没法耕种谋生，爆发了特大饥荒。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一带，一担米卖到5000钱，饥饿严重到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当地人口死去一半以上。汉高祖刘邦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允许百姓卖掉自己的儿女换取粮食，同时让灾民前往汉中蜀地一带逃亡活命。即使是唐代的贞观年间，因遭遇荒年，唐太宗还减少膳食供给，削减饮食标准，拿出宫中金银财宝赎回那些饥荒当中被百姓卖掉的孩子，送还给他们的父母。与饥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社会对饮食口味的极致追求，也就是《论语·乡党》里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早期的小麦连同种皮一起蒸煮，口感粗劣，被视为下等人吃的恶食。南朝刘宋时期的何子平，每个月领到的俸禄是白米，总是把白米卖掉，换成小米麦子。由此能够看出来，白米的地位远比粟麦要更高。水稻兴起后，水稻加工也是层层递进，脱壳的糙米碾去米糠层得胚芽米，再去掉胚芽得到精白米，其中以精米为贵。谁知祸兮福所倚，精米养人也养出了一种怪病，脚气病。这种病按千金药方的说法，是出得先从脚起，因而得名。它的大规模流行大约是在近代。据《太平御览·饮千金方》记载，晋朝王室向南迁徙，南迁的士族官宦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大多患上软脚病。但凡染上这种病的人，没有不倒下丧命的。到了唐代，患病者集中于士人显贵，《册府元规》就记载，唐中宗50岁以后也曾罹患脚气。这个疑团直到近代才水落石出。同样以精白大米为尊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脚气病成了国民病。日俄战争当中，日本陆军约有25万人患上脚气病，约 2.8 万人死亡，而同期战死者不过5万余人。反观日本海军，效法英国海军，把主食大米改成麦饭，脚气病发生率在1883年为 23.1%，两年之后骤降到 0.6%。 几经研究，真正的罪魁祸首终于锁定，维生素 B1 缺乏。精米在加工当中碾掉了富含这种营养的谷皮和胚芽，那些养尊处优、食不厌精的贵族就这样被送进了鬼门关。晋朝南渡的士族来到江南道作区，饮食以精致大米为主，这种营养在人体内又存不住，需要不断的补充，难缠的脚气病自然不请自来。其实古人虽然不知道维生素 B1 是怎么回事，却在长期实践当中摸到了门道。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一方》里明确指出，常喝谷白皮，也就是谷糠煮的粥，可以预防脚气病发作。
康脾正是对症的灵丹妙药。

日本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年轻时患上脚气，不信医生，信占卜，卦象说必须吃西北方长在泥土上的东西，于是大吃白萝卜，恰好蔬菜里也含有这种营养，竟歪打正着把病吃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食不厌精倒应该改成食须厌精，才更符合实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早就说过，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2011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谷物食品发展国际论坛，主题就是大力发展全谷物食品，满足公众健康要求。其实古人早已洞察五谷的益处，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麦芽有强健脾胃、消食化积的功用。清代黄元玉在《长沙药解》当中也认为，精米能补脾经、化胃气。如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天食用50到150克全谷物，这正呼应了《黄帝内经》那句老话，五谷为养。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的关键在于合理平衡，而非片面追求精致与口感，唯有如此，五谷才能真正的养人。从社稷坛的香火到先农坛的一亩三分地，从嘉兴田间的火把到玉县农家的黑馒头，从近代士族的软脚病到今天货架上的全谷物，一粒粮食养活了中华民族，也塑造了我们的信仰、礼仪与饮食之道。五谷为养，养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个民族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谁有这个本事呢？只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连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拍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个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

0: 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1: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列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开打。

0: 向北极殿，日军第六师团昨夜之盾已攻陷黄陂。
1: 黄陂一失，汉口北门户洞开，
2: 失守扼守长江咽喉。若此地失陷，日军舰艇可溯江西进，直逼银城，届时我西撤通道将被切断。
3: 下令执行石守阻塞计划，沉船索江，为宜昌争取时间。

开拓海防。

0: 是我们结婚那年购置的轮船，朕要送他湛江。
1: 国与不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赶走日本人，不太平日子。
2: 龙王搜船，安乡。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三集。
1: 请再听我一眼。
2: 吴先生，还有什么高见？
1: 李主任，军工物资是抗战。

0: 大的生命线，我们一定会优先安排。那你看这艘船，运货量最大不过600，现在要强塞500多吨的军需，装不装得下？令说，至少白丢进100吨运力。而按照我们的规划，重货打底，轻舰填系，国宝悬仓。目前码头上这片货物，今夜就都能上船。
1: 是的，李主任，按照我们的安排，云公署的军需、故宫最后一批文物，还有那些机床，明早都能出发，一艘变2艘运量。
2: 卢先生，你说的没错，
0: 但你听听这头顶的飞机，武汉已经沦陷，
3: 日机汉口一起飞，就可以向宜昌投放炸弹，我们随时都
2: 不行。兵工署的物资必须优先，这一点不容商量。
4: 我们的货呢？
5: 说我们的货被扔在船了。
4: 谁干的？谁是兵工署的？
6: 老子的货上不了船，今天谁也别想上船。
7: 优先兵工署是军政部的命令。
4: 放我们的货，快离开！
5: 赶紧走！
8: 什么？你们兵工署还想打人是吧？
9: 欺人太甚，跟他们拼了！
8: 老子早看你们不顺眼了。
6: 谁从谁孙子？干他了！
8: 兄弟们，
6: 把他们放出来！你们还讲不讲理啊？
0: 李主任，你也看到了，宜昌还有这么多的工厂、货主、机关单位，这么多的老百姓，国难当前，我们更应当有秩序。
7: 你所谓的秩序，便是让这么多重要的军工物资滞留在江滩上吗？
0: 我的秩序是科学的统筹调度，是民众的配合信任。粗暴的一刀切只会让人心涣散，各自为政，谁的物资也无法离开宜昌。
7: 都停下来！
4: 现在到底是个怎么个章程啊？
10: 卢先生，你赶紧转化，我们的货还能不能运出宜昌了？
8: 做不到在这吹什么牛啊？
10: 对啊，
8: 能
10: 啊，接着办，
8: 能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今日宜昌城30000手足困顿于此，90000吨工业命脉铺于天日，头顶还有日本人的飞机盘旋。可川江枯水期将至，我们的撤离时限只剩下40天。
4: 这些我们谁不知道？
10: 我们都撤离宜昌，我就说这怎么可能啊？
4: 发生奇迹！
0: 没错，宜昌就是要创造这个奇迹，但这个奇迹不是我卢作福一人能做到的，也不是民生公司一家能做到的。
10: 什么意思啊？难不成要靠老天爷啊？
0: 汉水前线的将士们正挡在我们前方阻击日寇，失守又沉了20多艘商轮，为我们防御撤退争取时间，各方都在拼尽全力，可还是不够。要这个奇迹发生，还需要各位此时此刻在宜昌的同仁们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我们如今是共赴国难、生死同命的手足战友，还分什么兵工署？分什么机关？分什么工厂？我们抢救的都是国家的物资，都是民族的火种。
11: 卢先生说的对，
10: 都是为了抗日，
11: 手足同胞。
0: 各位，国难当头，存亡之秋，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恳求大家相信我卢作福，相信民生公司，相信科学与秩序，我们戮力同心，殊死一搏，让宜昌实现这个奇迹。
10: 我相信鲁先生，
4: 反正在这也是等死，为何不试一把？我愿意听从安排。
0: 李主任，
12: 我也是，
4: 我也是，
12: 我也是，
0: 我保证，
12: 我愿意听从安排。
0: 兵工署的物资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运出，绝不耽误生产。但是各船装载、配货等事宜，需由我民生公司统一安排。

0: 李主任您看，我们会根据货物的紧急程度、体积重量以及船只的载重和航线，制定最优的运输方案，最大化利用每艘船的运力。若您同意，我们就按此方案执行。
1: 好，卢司长，码头配载权交由民生公司，但兵工署的军需物资需要按照合同准时抵达重庆。你在这里跟着民生公司按计划重新分配下货箱，这一批今晚必须上船。兵工署的，听民生公司卢司长调配。
2: 是。你这人玩厉害，还以为要打起来了。
3: 原来那些箱子里装的想把鬼子的家伙呀。
4: 李森，李森，发什么呆？搞快点，来给货箱扎绳子。
5: 哎，好，来了。
6: 兄弟，
5: 大班长，
6: 给锅包滚棉被。
5: 军工货啊，不要装箱，库存文物大黄绳，
7: 我们要组钱。好，

0: 小林，故宫还有一批文物在十二码头。
1: 对，除了这里的，十二码头的是最后一批了。
0: 明天啊，明天一定要确保让故宫的文物都上船。要下雨了，走去十二码头看看。
2: 卢先生，乔秉硕，
0: 岳琪先生，岳琪先生，你怎么来了？
3: 孙先生在淮远楼等不到您，我说您在码头，就要来找您。
4: 左福先生，终于找到你了！我在北碚实在等不住了，天府煤矿等着开工，我得来看看。这要等到何时啊？
1: 雨太大了，各位先上车吧。
5: 还有吗？你们
6: 看不看？
5: 我们这边都没问题了，
6: 我这边也没问题了。
7: 梁主任，雨太大了，先歇一歇再转运吧。
8: 好，大家再看一下。确保所有箱子没有淋雨。陶先生，差不多了，快进来躲躲。
9: 这叫泥。
8: 来，快擦擦身上的雪。
0: 谢谢。梁主任，明天你们就能出发了吧？
9: 啊，明早，随这批文物一起上船。我永远记得这十二码头。
0: 故宫古物，兵工程，秉烛千流，顿水崖。
9: 陶先生也听过这首啊？
0: 真的跟这些国宝在一起，才能体会到叶圣陶先生当时的心境了。加油到客日盈千，逆旅群居待入川，种种芳音如鼎沸，巨岩上水苦无船。
9: 陶先生何时出发？啊，
0: 再等等吧，还有些事情要做。这宜昌城里还有大量的难童，这些孤儿得妥善撤到后方。卢作福先生一直在设法让难童们尽快撤离。哎，
9: 听老舍先生说，他坐的那艘船上连烟囱上都还有几十个难童。
0: 到了后方怎么安置孩子们也是个问题呢。
9: 那天在学院街小学的操场，我听到了您的演讲。哦，春天的春字可拆解为三人日。我们要以大众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压下去，我们团结抗战。说得真好。
0: 原来您

0: 也在啊。
1: 啊，有幸，有幸。啊，教育何其重要！我们第一批南迁的文物，在江边遇上了大风，是船上同行的学生跳入江里，托举起了木箱。把人带箱子捞上岸的时候，那孩子发梢都结了冰，就这还打着颤问东西怎么样了。
2: 学生们明白

0: 钻夫先生，天府坑道挖空30年，所有大型设备却还在宜昌林域，兵工厂的炉子要凉透了，天府煤矿等不起了。月琪，我知你急，但你也要知我，我是要做好万全准备。你那钻头组件，少一颗齿轮都转不动，是不是？
1: 孙先生，钻机是卢先生钦定整套押运，连螺丝都编号装箱。卢先生说，您这批货要整套运走，让您能够下船就投产。船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最晚这周就能出发。
2: 这周来了宜昌才知道，这是个什么场面，这么多的人和货。
1: 就名声现在的那些船都能运走，这是场持久战呢，我担心每一刻都有变数。
2: 孙先生，江阴封锁时，卢先生便提前备好柴油、五金器材，未雨绸缪的就是今日的撤退。
1: 卢先生把天府的货都计划好了。哦，既如此，我便能放心着手天府煤矿的事宜了。哎呀！ 说来，当年在温公馆，我与先生十分钟便商定创办天府煤矿，这回只用了5分钟。呵呵，天下事就应是这样痛快的。嗯，结成合作，共赴国难。北碚建时，我要割乐山的煤，烧红半边天。
0: 好，北碚建，
1: 北碚建。
3: 哎，老板，你认的字，你帮我看哈，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啊？告沿江父老同胞书，倭寇肆虐，国难当头，武汉沦陷，敌锋直指宜昌，我工业命脉抗战物资，机制江岸。 百万同胞困守危城，而川江枯水期迫近，仅余40日航期。为保民族血脉，民生公司奉令征用民间木船，共赴国难。夜悬马灯于桅杆者，皆为我中华一州。
4: 国难，中华一周。哎，又是一天。
5: 是了，回去换身。哎呀，
6: 不知道明早能不能
7: 背上都是伤，刚有淋了雨。
6: 哎，
5: 小心啊！小心啊！
4: 我没事。
6: 你没事吧？
8: 你这背上，
6: 啊，没事，没事，抱歉啊。哎。
5: 他这是被弹片灼伤了，这没医没药的，非守在这码头上。
9: 年轻人，我看你这伤得不轻啊！
5: 我哪都不轻，货在人在设备上船之前，我哪都不轻。
9: 这是你的货，你是汉阳钢铁厂的。

0: 你是？
1: 这是民生公司的卢作夫先生。
0: 卢先生，我是海洋钢铁厂的，这些设备是制造步枪相关的唯一生产线，拆卸后装上了27架，但是一直上不了船。
2: 我是卢作夫，你慢慢说，慢慢说。
3: 卢先生，我们从汉口一路走到宜昌，已经在这码头上待了一个多月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船啊？
4: 我是周恒顺机器厂的，我们的货几次上船又几次被卸了。
5: 不要紧，
6: 各位，各位，
2: 我晓得，我晓得，大家心头都着了一把火，等了一夜又一夜，淋了一场又一场的冷雨，挤在这个码头上，吃不上热饭，睡不成囫囵觉，还有像这位小兄弟一样带着伤，死守着货箱，一步都不肯挪。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给民生公司一点时间，我们正在调集一切可用的力量，我有信心让大家都能上船，让这些设备机器到后方发挥大作用。
0: 是啊，
7: 是啊，
8: 是
7: 啊。
2: 小兄弟，祸在人在，你是个好样的，可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货要保，人也不能倒，手上的技术，这些设备日后都是大鬼子的武器。
0: 好，谢谢卢先生。
9: 妈妈，你看萤火虫。
10: 这会儿哪有萤火虫啊，那是船。
11: 有一艘木船过来了。
0: 不是一艘，三艘。
9: 哇，好多好多萤火虫。
10: 楠楠，那不是萤火虫，那是船上的马灯。
12: 哎，民生公司的人口在啊？
13: 在。
12: 是不是你们要用船？72滩赵老围带船队130艘来应征，挂马的呢全都给民生公司运货。
14: 武达川率资深3船迎战，
15: 木船腰子号水深迎战。
12: 团队里头多少家后生都扛枪打鬼子去了，你那个独生小娃娃也豁得出去孤舟闯滩呢？
16: 运来是打鬼子的东西，命大上都扔了。
17: 哎，泽华宅里前3个模式，我们要听前线枪响。
2: 长江儿女的脊梁，比桅杆还直。

开出六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民生公司对一艘甲级轮船进行了临时改造，一层座舱与卧舱均被切割撤去，焊接上了一根根铁杆和铁笼。运输的货物有极笨重的，也有极精微的，两个翅膀四只脚的也有不少。中央大学轻校机犬部。

品种每样选一对，变成了诺亚方舟。真是集全图书广义传。一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江边堆积如山的物资和大量人员成为中国抗战的希望所在。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没有枉费一个终点。航行集滩时需2000多名纤夫拉船，有时寸尺难行。船经巫峡时，峭壁几乎无容足之地。数百只木船载运着现代科学技术制造的机器，有成百上千苦难的长江纤夫，赤裸光脚，跋涉于崇山峻岭。那是一幅血泪交织的悲壮迁运图，也是一场攸关中国命运的战略大转移。

0: 熟练前功断功十米，流亡同胞优先，管束公三擦，
1: 不食素啊！
2: 对对对，
1: 是是是，
2: 去看看去看看。
3: 天府煤矿设备投产后，日产量猛增至1500到1600吨，所产煤炭不仅保障了民生公司船舶燃料，还供应工业、交通及市民生活，支撑了兵工厂、钢铁厂等抗战关键产业。
4: 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绝人的小先生，首脑双辉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0: 大撤退期间，尽管宜昌城多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民生公司的轮船却奇迹般的毫发无损。抢运入川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中国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直到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那一天，日军所见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1: 那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当地积极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今天开始，随着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发回的报道。
3: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300多名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安置点内摆放了大量桌椅，供群众就餐和日间临时休整，还设置了夜间休息区域。工作人员还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物品、饮用水和餐食。考虑到部分群众在非饭点转移过来，这里还24小时提供绿豆汤、姜茶、粥等食物，确保群众随时能够吃上热饭。此外，还有4名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入住，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应急避难场所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4: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3: 今天下午，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消防救援力量仍在梳理警情。由于部分被困群众手机电量耗尽，未能与外界亲友第一时间取得联系，余量警情与救援实际进展存在一定时间差。
5: 那现在就有一些反映有人员被困了，我们现在也还在搜寻，有一些是信息上有一些出入，现在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核实。现在水位基本上都退了嘛，那我们现在主要是配合地方政府一些清淤啊，包括后面有一些坍塌的一些建筑比较有风险的，我们也进行排查。
3: 昨天，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妙云今天下午向中国之声介绍，昨晚至今天凌晨，在确保所有被困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救援人员已将任务区内有主观意愿转移的群众应转尽转。今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目前的话，城区还有很多主干道，包括很多城市交通的这个道路上都堆积了很多的这个泡水车，所以目前的话交通很受阻。现阶段的话就是配合当地政府做一些强排，而且因为这次这个强降雨还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大小 B 的这个滑坡啊，这个地质灾害的次生灾害，所以现阶段就是对这些次生灾害还有包括城市交通的疏导做进一步的这个任务调整。整个莆田以历城和城乡还有韩江目前3个区我们是经历过来的，就这3个区的话受灾程度都比较严重，灾后重建进度会比较缓慢，目前我们做好一场打一场攻坚战的准备吧。
3: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今天下午告诉中国之声，随着天气转为晴好，市政道路积水排涝工作迎来有利作业条件。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
6: 今天我们主要是积水路段，我们在抽些水，还有清淤疏通，然后对于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进行修复重建嘛。我们大部分点位今天都会清的，但是有1-2个点位它是属于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地方积水可能会持续到明天。那我们预判，当然因为我们是内河跟外江，我们水是排到拍海的嘛，就拍海那边速度快，我们这边就会快一点，但是也没问题，我们都非常各种办法去排出去。
3: 此次强降雨过程还导致莆田市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停电。据了解，当前莆田供电公司正在全力组织抢修，跨地区调集福建全省电力抢修设备和队伍驰援。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副主任兼团委书记吴章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那我们也是遵循水退人进

0: 电通的一个作业原则，特别是在我们要严守现场安全作业的规范，保障我们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分区域能快就快，快速的推进我们的抢修复电。难点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水淹比较严重，短时特别是没有具备现场抢修的条件，我们是采用这个先付后抢，就是优先采取转供符合，还有通过我们的发电车应急电源的接入等临时性的措施，第一时间恢复我们的民生用电。我们也是克服灾后的各种不利因素，昼夜不停的全力开展抢修，全力恢复我们全市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1: 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目前现场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范存宝。存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多处被滑坡、泥石流等阻断，村内的道路基本恢复了。但是呢，明坑村信号目前仍在抢修当中。针对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的灾害，江西的省市县3级的武警、消防、安能等救援力量一共是41台车、224人赶赴现场救援，其中有49名救援队员已经是徒步抵达了明坑村开展救援，救援人员呢还安全转移了39名的被困村民。目前呢，这个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呢正在进行抢修当中，主持人。
3: 好的，范存宝，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带回更多的消息。
1: 8月29号以来呢，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全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市区含功能区16.15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
3: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赣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累计雨量方面，赣南部分地区10到25毫米，局部25毫米以上。预计吉安市西部、赣州市西北部局地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吉安市中西部、赣州市西北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部分中易发区有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一定风险，蓝色预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聚焦保险哈，不少保险消费者呢，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比如说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会悄然被扣，投保时呢，宣传承诺说的是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的时候，却遭遇层层推诿等等。
1: 近日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这次法律修订将为老百姓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事？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6: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

0: 同意理赔男的痛点。
1: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二三十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0: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1: 换句话说，对投保人群体明确诚信底线，严防恶意骗保等道德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严查股东行为，坐实资本金，提前预警经营风险，让保单权益真正建立在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之上。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同样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流量快节奏营销和保险产品重风险告知、重长期承诺的属性天生存在矛盾。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2个月了。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呢，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
5: 是，记者调查就发现呢，长期困扰外卖链条上的三道难题，就是商家自证难、骑手自清难以及消费者维权难。正因为这枚封签迎刃而解，为破解外卖配送权责纠纷，也提供了一份浦东方案。
4: 一枚封签就能给外卖加上视频锁，技术赋能如何推动网络订餐安全更有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嘉怡、刘潇凡的报道。
6: 外卖视频电子封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7: 比较新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客人反应还挺好的。
6: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无糖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

0: 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1: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0: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2: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3: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0: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证纸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3: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卖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0: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
4: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一支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
5: 非常创新，它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先行先试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0: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骑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之声特别报道，
7: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这类读物的书名呢，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是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该怎么赢。
8: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呢，这类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送到了家长的指尖。那么这类书为什么会在线上平台流行，质量又能不能过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9: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10: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11: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2: 买博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13: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14: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15: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11: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 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

0: 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
1: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0: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
1: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0: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
1: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2: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呢，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童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那么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3: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0: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
1: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的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0: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4: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0: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

0: 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作为那建议，
1: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法眼看剧，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就是不婚男女共同育儿。男女双方呢不建立婚姻关系，但是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给予个体婚恋选择的自由，规避婚姻带来的情感与财产的纠葛。
4: 是，不过呢，其中暗藏的许多风险啊，双方关系一旦破裂，极易引发抚养权、抚养费、财产分割等纠纷。那么该如何更好地守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彩礼风波后已经怀孕在身的杨小芳，通过村里的广播站公开宣布，她选择独自孕育腹中的胎儿，这成了村里热议的话题。
6: 那你到底说说，你俩现在叫啥关系？
7: 我是比他妈，他是比他爸，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6: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
5: 剧中，在外打工的杨小芳发现自己怀孕后，与恋人齐小伟一同回村结婚，却因为双方家庭关于彩礼的分歧伤了心，决定不嫁了，生下孩子自己养。小芳未婚生育的孩子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8: 剧中关于杨小芳未婚生育的选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她有骨气、有勇气，有人担心她和孩子的名誉，有人担心她一个人带孩子难。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强调，
9: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10: 等我走了以后，比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生活费我会努力赚，然后每个月都打给你的。
11: 我马上就凭这草包发家致富了，钱的事还不是好商量。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就随时回来，我们草包团队随时有你的位置。
10: 我超级奶爸能混不下去啊？
8: 剧中，小芳决定不与齐小伟结婚了，生下女儿后随自己的姓叫杨比特。她与孩子的父亲齐小伟约定，两人是养娃搭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分析，
12: 剧中杨小芳怀孕的胎儿一旦出生，立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抚养权、继承权、受教育权等等。齐小伟作为生物学上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不因为双方未缔结婚姻而免除。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在这个亲子关系确认后，杨小芳作为生母，齐小伟作为生父，均享有法定监护权。
6: 你又要工作又要挣钱，你哪里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如果你把杨彼得过继给他爷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
7: 我把孩子给出去，我就幸福了，这就是你说的未来。
8: 剧中杨小芳的孩子尚未出生时，同族长辈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就来到村里找人劝说小芳，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过继给这位长辈做重孙子。他们的想法符合法律规定吗？赵颖华说，
9: 就被收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可以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以下三类：第一，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剧中杨小芳身体健康，并且有家人协助抚养，不属于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情形。
8: 法官高增波强调，收养关系的成立需符合法定条件并履行登记程序，私下协商过继子女不受法律保护。
12: 就送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4条的规定，只有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可

0: 可以作为送养人，非杨小芳孩子的监护人无权代替杨小芳决定孩子的抚养送养事宜。
1: 本期法眼提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其抚养、教育、继承等权益均受法律保护，不因父母婚姻状况而减损。对于非婚生子女，其生父母均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监护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利益为前提。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为您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
1: 此外，晚高峰还将关注国际金价陷入了震荡拉锯，哪些因素影响了近期走势。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今天在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最新进展，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上午是去到了受灾害影响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原本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我们在现场是看到这一片区域原本的五层大楼目前是还剩地基和钢筋，现场总共是分了7个区域去开展救援工作。我们在现场呢是看到了大型的挖机，还有来自中国安能消防等的救援人员正在持续的开展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的面积是约5.4万平方米，大型的机械和救援队伍是在现场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去进行仔细的搜寻。每一台挖机它都配备了5名的搜救人员，并同步配置了安全员跟指挥员在现场的进行一个搜救的作业，他们是翻一层搜一层，然后又清一层，这样去进行的。那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呢，西藏还同步实施了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的动态的排查、巡查和核查，来自自然资源、水利、气象、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和单位的1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携带上了各类的救援抢险监测装备，是150台套，在现场持续的开展作业，为一线的救援行动去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那么在通往这个核心区的道路上，我们也看到针对这一节路的话，目前是正在开展疏通后的加固、加高还有拓宽，去布设沿线的水马和安全警示牌，恢复沿线的路容路貌，路面呢是通过碎石的铺筑保证车辆的通行。那整体的话就是路面的这个宽度是具备了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的。那此外呢，针对国道216线的这个救援通道，西藏是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是58处，其中高风险呢有7处，中风险是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了3个受影响村庄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去积极的指导咱们应急避险场所的一个建设。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何小月。
1: 为了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构建起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的立体化预警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

0: 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我是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田二局西藏队队员丁振洲，现在我们在对现场上游冰川和堰塞湖周围的一个边坡顶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一旦监测到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上报指挥部，为下游参与搜救的执战人员提供监测预警和技术保障。
2: 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分为两组，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布控监测点位实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保障救援行动安全。其中一组挺进口岸核心区域，架设便携式边坡雷达监测点位，同步开展无人机航拍作业，实时盯控山体形变动态，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全程安全监测保障。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在持续值守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以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原有监测点位的基础上，新增吉隆二号明洞东北侧一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监测区域，并完成对应区域高精度地形航测，实现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应急通信中队中队长彭忠介绍，
3: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原堰塞湖上方的冰崩区域进行空中预警监测，重点监测冰崩园区的结构形态以及冰川裂缝的形变情况。自监测阵地建立以来，无人机已累计飞行150余架次，边坡雷达也稳定运行了190余小时，共采集监测数据3500余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持续实时观测，全力做好风险监控技术保障工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秦岭鳌太县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一直呢是违规穿越的重灾区。今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个人擅自闯入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上限从原来的5000元大幅提高到了10万元。
0: 最近呢，陕西宝鸡太白县就开出了新规落地后的首张鳌太穿越的行政处罚单，5名违规穿越人员被处以警告和1万至25000元不等的罚款。那么这笔罚款到底是怎么裁量的？执法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哪些现实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6: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近日对外通报了一起案件。今年5月，汤某通过网络邀约了4名户外爱好者组团违规穿越鳌太县，为了躲开管控卡口，他们钻过保护区的铁丝网围栏闯入核心区，不仅沿途扎营，还用气罐生火。更让人意外的是，为了逃避调查，他们删除了拍摄的影像资料，解散了聊天群组，下山后还刻意绕行，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执法监察股干事杜建平介绍，这伙人专门挑选管控薄弱的位置进山，给前期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挑战。
7: 根据他们描述，到达一个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40左右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得绕过了咱们第二道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8: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7: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发现这里漏洞，有漏洞。一开始后边这块是政府招拍挂的一块土地，但后来就出现这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咱们县城政府研究之后，秦岭办研究之后，是相关部门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打了个补丁。咱们这平常人员值班值守。
6: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根据5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5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5人在接到通知后都提出了听证申请，随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2次召开了听证会。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龄表示，此次条例修订后， 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上限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万元，主要是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于具体的处罚金额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9: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比方说他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时间、进入保护区他所带来的后果，比方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还要考虑他是第一次还是多次，以及他的改正，他有没有积极改正。当然从后期来看呢，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6: 两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联合法律顾问、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多部门综合研判，结合当事人认错态度、年龄、家属提供线索等情节，下调了原先拟定的罚款，最终作出处罚，责令5人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汤某罚款2.5万元，王某某、卢某某各罚2万元，谭某、刘某某各罚1万元。目前5人中已有1人缴纳了罚款，其余4人申请分期缴纳。专家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细化的处罚裁量基准，让今后同类案件执法更加清晰规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说到做慈善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捐款捐物。不过如今呢，慈善的样子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落到生活当中呢，慈善可能就藏在一间社区超市里，或者说藏在一个街角的食堂里，甚至就藏在你手机扫码支付的那一瞬间。
0: 没错，民政部统计显示呢，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已经达到了1.59万家，累计已有760亿人次通过指尖捐赠了1700亿元。
5: 那么从捐钱、捐物、捐款到消费及慈善，指尖做公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慈善又将如何一步步走进社区，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茶圣东路，一家名为一家生活馆的临街门店把慈善超市直接开到了市民身边，市民逛街消费的同时就能做公益，困难群众也可以在这里咨询救助政策，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申请帮扶，都不用再专门跑社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负责人钱慧介绍，
10: 以前大家觉得做慈善就是要捐一大笔钱，我们在这边做新亚微院还有社区慈善基金，就是想打破这个想法。拿我们慈善超市来说，那群众进来的话可以买杯咖啡，买点土特产，就是直接参与公益了。社区慈善基金它也能够收辖区商户那居民小额的一些捐款，钱就能直接用在社区的困境老人孩子身上。
2: 在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一家街角咖啡馆买完咖啡，手机滴一声完成支付，一笔爱心捐款0.1元也随之悄然生成。这就是当地名为一杯咖啡的爱公益项目带来的温暖变化。公益负责人季乐威介绍，项目自3月启动以来，爱心商户从首批54家增至126家，超过16.8万笔消费汇集成了爱心善款。
11: 我们没有仅仅局限于咖啡店，还有我们的西餐厅、烘焙坊、鲜花店等等，多元业态也都加入进来了，就是形成了一个店店参与、人人可及的这种爱心公益网络。捐1元以上就能解锁一种世界咖啡品种，及其相应的这个盲盒数量呢，还能兑换爱心礼品，让公益呢就是变得有趣、有期待。
2: 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
12: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

0: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江苏苏州，庄稼桥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不仅有爱心小厨暖心灶，还有30多人的慈善爱心骑手志愿队，专门给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庄稼桥社区党委书记朱涛介绍，
2: 我们还常态化开设慈善讲堂，目前培训覆盖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150多人次，依靠专业服务队伍持续为群众化解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1: 社区慈善正是民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贾小九表示，
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该决议指出呢，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5: 该决议呢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7: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but is also
8: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6: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9: 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

0: 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1: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2: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1: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0: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的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第四，这次投票呢，164票赞成和一票反对的这样一个结果，也说明美国被孤立了。一句话，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国际金价的最新情况。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4号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呢，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三个多月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6: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债务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

0: 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
1: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进一步削弱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六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五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今年八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2: 我们有很多种干预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终极干预是我们的军队，如果需要动用我们会动用。
1: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万哲进一步观察，
0: 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1: 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万哲分析，
0: 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作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了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0: 雨下，听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亲爱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2: 在这里，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你看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秋日喷嚏发出警报，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出炉，如何科学防护，对待过敏源植物拔就行了吗？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得更加爽朗宜人，可是在这样惬意的天气里，却有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鼻涕和眼泪齐飞。不要误以为是感冒，这是秋季花粉给出的过敏信号。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九月进入花粉释放风期。目前北方多地已经进入秋天的怀抱，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正式入秋，此时蒿属、豚草属等草类花粉成为了主要的过敏源。而近期这些地区持续晴朗干燥的天气，也恰好有利于花粉的传播与扩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9月4号到6号，我国十多个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建议这些地区过敏的朋友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过敏星人出行备齐口罩、帽子等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和春天过敏季让人看了似乎就会鼻子发痒的原百花粉相比，秋季致敏植物花粉的数量和扩散能力有何不同？这些致敏植物通常在哪儿扎堆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首先为您请出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说到花粉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觉得只有那些长得特别大特别鲜艳的那种花朵才会产生大量的花粉，但是呢到了秋季花粉过敏季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可能一些平时我们看起来不太开花的草，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花粉来源。像比如说其中这个蒿属啊、豚草啊、梨属啊还有绿草啊是最为常见的。那先来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哈，就这些草人家也开花是吧，就是它们的花和花粉的传播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啊，就是你看着越不起眼越不漂亮的花，那它大概率产生的花粉都比较多。
0: 是吧？
1: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植物的花朵它要变得非常鲜艳非常醒目，通常意义上来说它都是要服务于为它传粉的动物的。啊，这些动物要有一个识别的信号啊，就像说这个花儿要打一广告牌，给这蝴蝶、蛾子、鸟啊，甚至蝙蝠说快来快来，我这儿需要服务，你赶紧来。
0: 对，
1: 对，那这样的花呢，通常来说也是受到我们人类喜爱的，因为我们人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会去一些植物的花上去获取一些食物啊，就比如说一些花蜜啊，或者说这个花本身这个花瓣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食材，那会从这些植物身上获取。但是那些开花不显眼的，其实他们就不需要去吸引动物，因为他们的花粉基本上是靠风力或者说水来进行传播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没有必要说我把这个资源投入到这个花瓣啊，或者说一些花瓣上的色素啊这些成分的生产当中去啊，没有必要啊，我只要生产足够多的花粉就行了。那这些植物的它的花粉其实都是依靠自然界存在的风力或者水，当然了我们讲的风梅花，主要就是靠风来传播的。
0: 是，所以呢像这些花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那个花本身不是特别的显眼，但是它可能花粉会变得特别的多，这样才有利于像风啊水啊更多的去带走它们的花粉。那它们这样的测试

0: 略，比如说我们就比较春秋时节是不是本来就是因为这个风刮的比较大，对吧？所以呢就这些风媒的植物可能就会利用这两个季节的特点去传播花粉。
1: 哎，对，这个还真是说着了。其实不同植物它的开花时间都是跟自然环境是匹配的。就比如说这个重梅花，那为什么说通常意义上在我们的北方区域大部分是在早春来开花，一直持续到初夏，那这段时间是也是动物最活跃的时间啊，动物也需要去获取足够的食物营养来繁殖它们的下一代，那这些都是匹配的。而同样的风梅花也是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就是春季和秋季风比较大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让这个花粉尽可能的传播到足够远的地方啊。当然有的朋友说那冬季风不是更大吗，西北风，那但是冬季它长不了呀。
0: 是
1: 冬季的气温过低啊，这个对植物的生长已经是极端不利了啊，所以那只有是春秋两季这样，这种情况下会更有利于这些风梅花来传播花粉。
0: 有没有可能对比一下春季和秋季的传粉的这个数量，花粉的这个浓度，可能相对哪个季节会更多一些？
1: 其实没有这个显著性的差异。当然了，我们讲就是不同的植物类群，他们做的事情，或者是散播花粉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
0: 是。
1: 那在春季的话，其实绝大多数散播花粉呢，还是以像圆柏这样的裸子植物为主。我们讲这些植物，其实它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原始的这样的一个传粉的特性啊，主要还是依赖于风来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还没有跟动物之间形成一个过于密切的交流。而至于说在春季的话，当然还有像杨树啊，这样的一些植物啊，被子植物，它们也会增加一些花粉在空气中飘荡的浓度，但是相对于占主力的这些松山柏这些裸子植物而言，它们的量相对来说还是要小很多了。
0: 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像蒿草这样的植物哈，你说就是路边一长可能一大堆，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蒿草的花哈，它就是一朵一朵的那个小花特别的密，确实如果你观察到了那个花，你就能想象到它这个花粉浓度得有多高。那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在于，你看旁边就是它的同类，它为什么要借助风把这么大量的花粉然后企图传到很远的地方？这东西又不是种子，对吧？你说种子把它传到很远的地方罢了，这花粉为什么要借助这样的方式呢？
1: 当然是要进行基因的交流了。我们讲基因交流对于所有的地球上的物种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维持一个物种的遗传的多样性啊，基因的多样性，这样的话它才能在未来的多变的这种环境下拥有更高的生存的几率啊，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物种繁衍是有利的啊。当然了，也有一些走极端的物种，就完全进行一个自花授粉，比如说豌豆啊，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那它在进行繁殖的时候就是自花授粉啊，在开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花粉已经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它就完全不依赖于动物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但是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啊，如果环境一直稳定不变的话，那这个策略反而是最高效的，因为它有一个最适应当下环境的一个能力啊。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发生改变，比如说温度改变了啊，降水改变了啊，包括说一些这个极端的气温改变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这种就是一招先吃遍天的这个植物就麻烦了啊。所以蒿草呢，其实很聪明一点，就是我尽可能的，要多一些基因上的交流和这种基因上的组合啊，那对于它未来来适应更为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啊，甚至是土壤条件，甚至是其他的生物条件啊，那肯定都是更有效的。
0: 所以说人家这个生命力旺盛，这是有道理的，对吧？
1: 对对，
0: 就那这些所谓我们叫致敏植物，它们一般在哪儿

0: 堆呢？
1: 其实我们看到的各种蒿属的植物，包括苋科里属的植物啊，还有像豚草这样的一些入侵植物，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一些被抛荒的一些地方啊，包括说一些没有在耕种的一些农田，包括说一些城市里面因为一些建设会偶尔出现的一些裸地，那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容易招来这些植物的啊，因为这些植物它们本身的生活力非常强啊，当其他的植物还没有办法在这些裸地上扎根的时候，它们就可以作为先锋类群很快的覆盖起这些裸地啊，就是在这里边扎根生长并且繁育后代了。
0: 您刚才说这个豚草是外来入侵物种是吗？
1: 它实际上是原产于美洲的一种植物那进入到咱们国家以后就迅速的就蔓延开来了，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种入侵植物。因为我们讲入侵植物，通常来说它都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就是它的繁殖力特别特别的强啊，你怎么去铲它割它，它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啊，就不管是开花结果有性生殖的能力，还是说这种营养繁殖的能力啊，就是利用自己的这种枝叶营养体进行一个扩繁的能力啊，就相当于复制粘贴的能力也非常强。另外一个就是它扩散到一个新的区域以后，因为失去了原产地的那些动物和微生物的天敌的限制啊，那这如鱼得水啊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可以扩张自己生存领地的空间，那它这就是一下子就疯长啊。另外一个就还有可能就是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特殊的这种化感能力啊，简单来说就是它的这些根系啊，包括枝叶啊，那都可能会分泌一些化学毒素来在与其他植物的竞争中也是会占得先机的。
0: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今年北京地区的蒿草花期比往年推迟了大约两周，就是有哪些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像这样植物的花粉的释放呢？
1: 那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啊，也会发现就是蒿属植物它的开花时间是会受到夏季的温度的变化以及降雨模式的变化受到影响啊。通常来说这个夏季的温度升高啊，就是不管是最低温度还是最高温度的这种升高，都会让这个蒿属植物的花期延迟啊，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发现啊，就是很多蒿属植物本来就应该是在八月份迎来他们的花粉释放的高峰，但是随着全球变化的气温升高啊，这个花粉释放的时间就会推迟到九月份了。这个确实是你看也匹配于我们大家的一个感官认知是吧，今年北京的夏天确实比较热同时这个降雨也比往年要多一些这些变化确实就影响到了这些蒿属植物散播花粉的时间。
0: 局部生境的影响呢，比如说像城市的生态环境对这些野生植物的调控啊，包括它的自然种群的繁衍有什么影响吗？
1: 当然了，我们讲城市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啊，因为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具有明显的热岛效应。那在城区的话这个温度可能比郊区要上升2到3度啊，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植物它生长以及散播花粉的时间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温度的上升变化之后那很可能就会让这些蒿属植物它散播花粉的时间就会往后推。
0: 这些植物算是一个需要我们去着重关注去清理的植物吗？
1: 其实这个事情一直都是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会去关注的一个事儿但是呢近些年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体感更为明显一些过敏的这种症状

0: 会发生，是吧？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像秋季化粪过敏逐渐就成了一个比较让人挠头的事情。当然了，这个事情也跟我们整个的气候变化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联系的啊，就是我们讲在随着全球升温的这种持续的出现啊，雷暴天气它持续的时间延长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讲以前大部分的时候立秋之后雷暴就会越来越少了，就不会说像现在哦，立秋之后还有很长时间会出现雷暴天气，而雷暴天气的出现对于这种花粉，它对的它的致敏性是影响非常大，因为在雷暴天气中花粉会因为雷击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它的致敏性是要比花粉的原颗粒要高得多的，
1: 是
0: 啊，所以会出现雷暴哮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这也是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的事儿，因为之前的话当花粉来散播的时候实际上雷暴天气已经结束了。
1: 对，
0: 你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1: 是，如果从源头治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想降低像这样植物的过敏反应哈，是不是最好抓住它们开花之前的一个窗口期去抓紧的去治理？尤其是比如说像豚草这样的外来物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通过比如说像物理啊，或者是包括化学手段来抑制这样的过敏原植物传播花粉呢？
0: 其实一旦等它们生长起来，我们讲就没有特别好的手段了。确实是，这就变成了一场硬仗啊。要么你就是进行这个物理清除啊，就是拔除或者收割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对于豚草这样的植物，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它们是一年生的植物嘛。但是我们讲还有很多的这种蒿属植物，它本身是多年生的。你如果是只是把它地上部分割掉以后，它第二年还是会继续生长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的这个物理办法就变成了一个持续需要去做的一个事儿啊。这对于人力物力的消耗嘛，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它们开花之前啊，或者说在花园发育的这个时间点上啊，进行一些化学药剂的喷洒来抑制它开花。实际上在春季花粉释放之前啊，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其实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啊，就包括说喷洒了很多这种抑制这个花园发育的一些生长调节剂啊，包括说抑制这个白杨树果实发育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这样会减少这个花粉还有飘絮的这种情况。同样的这种事情也可以用在秋季开花的这些植物身上啊。另外一个就是实在是碰到一些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的散播花粉的区域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用一些喷水喷雾的方式啊，包括说在这种喷水喷雾中加入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尽可能的粘附这些花粉，让它们沉降下来了。
1: 像这样比如说通过物理手段或者是化学手段，我们抑制了这些植物的生长之后，可能会有其他植物来迅速补位吗？他们从竞争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能抢得过像蒿草和豚草这样的植物吗？
0: 就是我们讲啊，我们既然能看到他们爆发，就是说明他们抢地盘能力确实比其他人强。这个是肯定的。当然了，如果一个区域它本身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我们讲的本土的植物类群就比较的完善啊，生物多样性的水平本身就比较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这些植物要想进去插足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在做这种花粉的这种处理的时候，做更多的前置性的工作可能会有更为有效。什么叫前置性的工作呢？就是你把这块的原生植被 就

0: 保护的比较好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说带来一个很让人很头疼的这种啊大批量的单纯产生这个花粉的蜂媒花植物的出现。
1: 嗯
0: 啊，这也就是我们提倡的说在城市当中不妨啊让一些荒野存在。
1: 嗯
0: 啊，其实有很多的植物它本身它不存在说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什么样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危险因素的存在，只是说它看起来不如我们看的这个草坪草那么规整啊，但是正是因为那些多样性的存在啊，就是让很多的这种啊，不管是外来入侵植物还是说给我们带来麻烦的这些植物无处插足啊，所以在很多时候确实不必要把城市里面的所有的这种草地都剪得规规整整。
1: 没错没错。对于秋季能够让人过敏的这些草本植物，有网友就说了，还犹豫什么呢？赶紧除草。据了解，像是北京等城市一直在除，北京今年已经先后投入作业车辆 2.1 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 20.7 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而长远来看，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究竟能不能像很多朋友期待的那样得到根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百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3: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接榜挂帅的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2: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4: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的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回绿局呢弄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1: 那么眼下已经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了的过敏新人要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对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任华丽的采访。
5: 任医生你好。
6: 大家好。
5: 秋季致敏的花粉大概都是哪些植物在给我们贡献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花粉呢？
6: 我们说秋天的花粉它的隐蔽性很强，不像春天似的那么明显。我们的秋天主要的过敏源呀是叫杂草花粉。我们在北方就有这么几类几大花粉，最主要的是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蒿草，那第二个呢是栗草，我们说叫拉拉秧。就是在北京这个拉拉秧的过敏是浓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持续的时间呢相对也比较长，危害比较大。那北京呢还有一种叫灰灰菜、灰梨这样的一种花粉，它这个花期呢也是比较长的。我们看那个花粉播报就会发现它最早出现，所以它持续的季节还挺长的。花粉的颗粒特别是咱们秋天的花粉颗粒相对还是比较小的，一般是20个微米以下，就是大量的花粉会形成雾状。咱们春天的时候咱们都听说过就像云雾一样的这个原百的花粉，这样就是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大量的花粉呢也会在这些车窗啊大这些累细节到这些地方一看就是一层这样的，大家就能看到黄色的淡黄淡黄的那个花粉的颗粒。但是哈，就是飘散在空气中的常态的，就像咱们说很高浓度的这个每平方毫米300这样的微粒的这个个数的这个花粉，我们肉眼经常就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晴空万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个晴朗的洁净的空气当中，我们知道有病毒有这种各种的微生物是吧，那我们的花粉的这大小呢其实肉眼也是很难辨识的，就是50个微米左右，我们人眼能够辨识的可能在100微米以上。其实我们想象可能花粉接触到我们就会发生刺激反应，咱们就开始咳嗽开始打喷嚏，真相呢不完全是这么直接的。其实我们

0: 粉呢并不直接的导致我们的这些症状，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这些症状啊，其实直接的一种物质叫组胺，有这么一个组胺这么一个介质呢，直接导致我们这些症状。那这个组胺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是花粉接触了我们的黏膜之后呢，它其实是之前有个免疫反应，我们体内呢过敏的人呢就产生了针对这种花粉的抗体。那这个就像一个手榴弹的导火索一样，再接触花粉的时候，它引爆了这个导火索，使得这个炸弹爆炸了。那炸弹里头这个东西呢是组胺，就释放了大量的组胺，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服用的这个抗过敏药呢，经常叫抗组胺药，其实呢就是抑制了这个组胺导致的我们这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但是就吃这个药，我们说吃一天，为啥吃一天管一天呢？因为你只是管住了这个发作以后引起的这个组胺，这个引起我们的不舒服，但那个过敏反应其实还在发生呢。这个药物一旦这个疗效过了以后，那它的组胺还在不停的产生，那你又难受了。所以我们花粉过敏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我们是推荐每天都用药，每天都用药来管理自己，控制自己这个过敏的不适的症状。
1: 你看这个，当花粉接触到我们身体里的黏膜、鼻黏膜啊、呼吸道啊、眼睛了以后，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我们下意识都觉得有一些小的颗粒进入到身体里，产生了这种过敏的反应，然后我们就身体不适了，打喷嚏。其实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组胺的作用。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是容易把这些灰尘或者细微的颗粒吸附在上面的，如果有一些人做了很好的防护，花粉是特别敏感，比如说他接触了以后会发生皮肤瘙痒的这个现象，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皮肤在我们想象当中似乎和花粉接触问题不是太大吧？
0: 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我们说花粉症呢，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就说明呢这个花粉症最容易出现的这个不舒服的器官呢就是眼睛和鼻子。那我们的皮肤呢确实是就是更皮实一点，屏障作用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在这个季节一换季就开始皮肤痒，有的甚至会出现风团疹，我们叫荨麻疹哈。这个呢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本身咱们皮肤呢它也是器官之一嘛，眼睛鼻子都受损了，它可能也会受一些伤害，那它呢可能受伤害的程度还没有眼睛和鼻子那么厉害呢，所以它不是最突出的一个战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过敏它是个免疫性的疾病，它全身都在打战，所以这个皮肤呢它也难以幸免，所以呢也会受一些影响，是全身的组胺到了皮肤这儿了，使得皮肤出现了相应的反应。所以呢并不是皮肤的局部出现问题，而是全身过敏的一部分。
1: 很多过敏症的患者久病成医啊，能够分得清自己究竟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但是对于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有过敏风险的人来说，分不清楚啊，这过敏感冒好像都差不太多。那具体来说，从特征上讲，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0: 对，确实是，我们确实是到了医院看病的都是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哈。那对于我们的大众来讲，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人可能天天都在经受着这个过敏的困扰，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这是过敏相关的问题的。那所以咱们这样的媒体的一些宣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说这个过敏呢，它的表现，我们说花粉症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所以说它主要的体现呢，因为花粉的颗粒呢正好特别容易沉积在鼻部和眼部，所以患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就这样。这个呢就跟感冒特别类似，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其实是病毒啊或者细菌引起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表现呢也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有的人呢就是嗓子疼啊，会出现更多的全身不适。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别呢？我们要知道它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呀、感冒啊，这种属于感染性的。感染性的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哎，一般通过咱们的自愈能力啊，或者是辅助一些相应的治疗啊，七八天、三四天就好了。它有一个自愈期，有一个短的一个疗程。那花粉不一样，花粉因为在空气中，它蔓延的时间是花期是比较长的，起码要有小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你一个月的感冒还不好，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花粉过敏了。那花粉过敏还有一个特点，你每年一到这个时节你就发病，哎，去年这会儿也这样，它就是你要考虑到你是跟过敏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花粉过敏的这个打喷嚏啊，有个特点，它就是像清水一样的鼻涕，而且一来就是十多个， 它不像感冒似的，可能打几个喷嚏啊、鼻子堵啊这种比较明显。就是我们说那个鼻涕流的跟那个水龙头关不住似的，就是过敏。如果你接触到大量的过敏源的话，它比较厉害，就是正发性的喷嚏、清水一样的鼻涕，然后眼睛痒的就是奇痒无比。很多人就说恨不得把这个眼珠子给抠出来，在地上踩几脚才能够解痒的那种，就非常的厉害。那感冒的突出特点呢，是全身不适，它有时候会合并发烧。有的人会嗓子疼，然后会有黄痰啊这样的一些感染的迹象，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去鉴别。那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小心啊，就是如果你的过敏不及时治疗，持续的这个鼻黏膜啊都是一种病变的状态，那它就很容易合并感冒的。如果要是实在分不开了的时候呢，你可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医生呢会通过一些方法来鉴别。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血常规，对吧？因为血常规能反映出来咱们的机体在怎么样去打仗。如果是病毒啊、细菌啊，那我们会白细胞会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中性粒细胞去对抗那个细菌的，对吧？单核淋巴去对抗那个病毒的。那过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嗜酸细胞，嗜酸细胞就会特别高。然后我们还通过过敏源的检查去筛一下，哎，看看你是不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机体已经致敏了的一个状态，这样去综合的分析。那说到底呢，其实咱们感冒的有一个治疗药叫白加黑，大家都知道吧？那个黑片里头其实是含有扑尔敏的成分的。这个扑尔敏呢，其实它属于一种抗组胺药，就是减少这种打他症状、打喷嚏、流鼻涕，减少你的症状。然后慢慢的，其实感冒你不就自己其实是靠你就自己就好了。通过这些药物的治疗呢，也可以减轻你的症状，帮助你去修复。
1: 大家自己已经对过敏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在身体发生异常反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到医院的科室里，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医生来看。那就是真去看的可能真的就是受不了了，完全受不了这个症状的反应了。那我们到了变态反应科的门诊，具体来看这个病会怎么来看，有哪些缓解的方法会提供给这些患者呢？
0: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特别建议这个患者呢，一定要虽然自己觉得是过敏，而且呢服用了抗过敏药，可能把自己这个症状都能控制得很好，这种情况我们也非常的建议您呢去变态反应科去就诊一次，去明确一下自己的过敏源。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不同的患者啊，他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大家看着一样的。比如说都是春天过敏，哎，有的人就是三月末的时候最重，有的人呢就是四月份了还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跟他们的真正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咱们就以春天为例，是柏树花粉过敏，那他就是在3月17、18号到20多号的时候是花期的高峰的时候，他的症状最重，甚至就这一周，他一定要好好防护，一定不要去天坛公园玩去，一定要不要在外面不戴口罩。那么如果他是我们晚春，就是对桦树啊、梧桐啊、洋白蜡这样的花粉过敏呢，我们就会建议他4月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护。所以他明确自己的过敏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患者，就是自己患者啊，他是判断不出来自己究竟是对哪一种花粉过敏的。有的人觉得哎呀都是春天的花粉，但差别很大，你一定要避开他那花期最就花粉量最大的时候，你一定要避开那几天，要不然对你的伤害会非常大。
1: 对于预防你有哪些建议呢？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明确自己的相关体质。如果就是既往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过敏，然后家族中也就从来没有过敏这个事儿的话呢，那也不用太多的困扰，你就好好的享受这个天高气爽的这个天气就好了。但是如果咱们家里的孩子平常就有点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父母有这种打喷嚏流鼻涕，你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变态反应科，就叫过敏科哈，去做一个检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这方面的问题了。然后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轻微的，哪怕是轻微的一些症状呢，也要及时的去更多的增加防护。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哎，你戴着口罩啊，尽量的减少这些浓度比较高。像我们有的患者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症状呢？他是在这个浓度非常高的时候去草原玩了，就是还有很多的旅游地，其实我们可以去选择哈。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旅游方式。如果那边浓度非常非常高的时候，你正好去那玩了，那还刚下火车就打喷嚏，打的腰都要折了，甚至有的人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哮喘，这种我们都是非常常见的。
1: 我们在秋季花粉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座城市，换一个地方去生活，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南北方的秋季过敏，它的过敏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 北方地区，就是前面您提到的像一些杂草的花粉啊，可能会过敏，就像灰灰菜爱好等等。

0: 南方呢，他们也有这种致敏源，就是像尘螨啊，还有霉菌啊，所导致这个过敏。
1: 这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蒿草的这个还是一个北方区特别典型的过敏源，在南方呢，它这个浓度会比较低。现在也有在云南也能检测到蒿草的花粉，但是浓度要大大的低于咱们北方区，所以北方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甚至是春天花粉，比如说春天的圆柏，在咱们北京就浓度超级高，但是南方这个柏树花粉就非常少。南方虽然四季如春哈、啊，但是他们这种致敏性非常强的，咱们说的这北方区的这几个。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杂草相对浓度都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季节发病的咱们北方的患者确实会可以在这个季节到南方去躲一躲，一到了长江以南症状就会大大减轻。但是呢也说到了，就是南方也有它的这个尘螨啊霉菌啊这些过敏源，这些尘螨和霉菌呢也有一定的季节的波动，比如说温暖潮湿的时候它的浓度也会稍微高一些，所以也有一些小小的波峰，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比如说梧桐啊也会有在武汉呀，这些地方也会有花粉的一个花期的波动，但是相对而言真的是轻得多，北方区会更强。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随着秋季过敏季的来临，像蒿属、豚草属等过敏源植物又刷新了一波存在感。但是在散播花粉这件事情上，他们其实本身没什么坏心思，也并不是针对人类的防御手段。而除了能够致敏的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情况会让人类过敏呢？我们再次请出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来了解一下。史军博士，您好。
4: 您好。
3: 站在人的这个角度哈，导致我们过敏的因素一定是有很多的。那从植物的这个方向上来说，除了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可能会让人类过敏的办法呢？
4: 那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各种的像这个草酸钙真菌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啊，包括说像七分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这个都是强致敏的物质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你吃菠萝的时候扎嘴。
3: 对，
4: 这就是一些草酸钙真菌类的这种物质啊，刺激了我们的黏膜啊，引起的这种过敏反应。
3: 是的。
4: 对。然后当然了，还有像吃芒果的时候过敏啊，那这个也是类似的情况，但只不过就是刺激的过敏源就变成了像七分之类的这种物质啊。那七分其实在整个漆树科那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防身武器啊，就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以前啊做的这个大漆用的这个原料，就是现在的很多的油漆实际上是化学合成的油漆了，但是在古代啊，我们还没有这样化学合成的材料的时候，就是只能说从漆树当中收割这样的一个特定的高分子材料，而这个漆分其实它的致敏性就是极高的啊，所以为什么说之前这个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做漆器的那就是油漆匠啊，都是家传的。那么为什么呢？其实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啊，就是你家传的，通常来说，这一针下来可能都是对漆这个过敏致敏性不是那么敏感的。这是有可能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
3: 那像七分这样的物质，它在植物体内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就是为了让人过敏吗？难道？
4: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化学防御物质。这个化学防御物质当然了，种类非常非常多啊。有些是直接引起毒性的，引起中毒反应的。这也

0: 也非常多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如果大家秋季上山去看一些山野花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段时间就是各种乌头还有钩吻这样的花开花的黄金时间了啊，大家千万不要去随意去采摘啊，因为像乌头碱这样的成分那就是真的是剧毒啊，这个不能碰。啊，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植物它选择的让动物过敏啊，就包括说刚才说到的像草酸钙真晶啊、七分呀、这类物质。对对对，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像花粉过敏这事儿吧，其实这就跟这些植物的这个做法完全没关系啊，那些花粉实际上是相当于钥匙的功能，它只是一个识别功能啊，就是识别这个花粉是不是送对地方了。啊，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取件码什么的。啊，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只不过它送到我们这个身体里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这个取件码，我们认为这就是攻击信号啊，就是两者语言不通。
1: 像刚才说的这个漆树科植物的这个过敏，要说从起效看的话，它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说这钱麻就属于是一个及时生效的草丛刺客，有人说的，就你比如说徒步的时候，你的裤腿啊、手臂啊，如果不经意就扫过这个草丛，你瞬间就会觉得一阵刺痛哈，然后皮肤上甚至很多朋友就马上就会出红疹了。就这些，就比如说像钱麻，它是怎么就能像蜇人一样的就这种感觉呢？
0: 其实我们把这个钱麻的叶子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叶片表面的绒毛。是一根根的空心玻璃刺
1: 啊，这么恐怖啊？
0: 对对对对，就是它的基本成分，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玻璃，它只不过是植物生产的有机硅。
1: 哎呦
0: 对这个玻璃刺，它一旦刺入我们皮肤以后，里面承载的这个。乙酸啊，就是这里要说的是蚂蚁的乙酸、就是它跟那个就是蚂蚁用的那个毒液实际上主要成分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进入我们的皮肤以后，就会迅速的引起皮肤的红肿啊、刺痒啊，甚至严重的话会起水泡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过程，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认为它就是用毒针的植物对。
1: 那好，那如果我们比如说被钱麻给蛰了，然后我们中毒了，那我们怎么去缓解呢？
0: 缓解的办法就是首先要及时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尽快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因为我们讲啊，它的这个有毒成分是乙酸嘛，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酸性物质还是会需要用一些碱性的成分去中和的那你清洗完了以后那就如果有条件的话，会涂一些这个小苏打溶液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碱性的物质，然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缓解这个刺痒的这么一个症状啊。但是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这个扎的不是非常的严重，可是非常多的话，在没多长时间之后也还是会缓解的相对来说还是没有我们讲的好多好多这个就是
1: 急性过敏啊，或者是
0: 严重
1: 过敏反应啊，
0: 对，那么严重。
1: 是除了接触之外呢，还有一些植物说是有光敏性的哈，然后呢说查了一下，像香椿、芹菜、香菜这些可都是常见的食物蔬菜啊，就是那这些光敏物质我们日常吃了之后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像防晒之类的？
0: 一般来说也不用过于在意因为我们通常来说呢，对于这些植物的食用量都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真的出去晒大太阳的这种事情也不是那么天天有啊，所以它两者这个因素碰在一起加成导致一个伤害性事件的发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啊。那之前发现这个事儿的一些极端环境是什么样子呢？

0: 就比如说收割芹菜的工人，
1: 嗯，
0: 啊，他们在这种烈日当下的时候去收割这个芹菜啊，嗯，所以手上就会出现这个光敏皮炎啊，甚至是出现皮疹呐，那个水泡啊，水泡退了以后还出现这个色素沉积这些症状。你看，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起效的这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状况出现啊。当然呢，如果说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时候，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喝这个健康果蔬汁吗？
1: 啊，对，
0: 啊，那里面确实有一类健康果蔬汁，就是加了芹菜、胡萝卜这类的。
1: 啊，对对对，
0: 这类物质啊，那如果你刚喝了两大杯这样芹菜果蔬汁，你要去跑马拉松或者是去登山徒步，那这个时候那就得掂量一下了，得做好防晒，或者是我尽可能避免阳光暴晒。
1: 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就是说从植物演化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就是这些所谓对人有过敏反应的这些方式，就很多情况下可能都是意外，对吧？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过敏，各有各自的用处。
0: 是的是的啊，其实植物产生这些致敏物质啊，它要么就是本身确实是一个防御，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果实里面呢，或者是这个叶片和这个树皮里面的，哦，这确实是防御物质，
1: 嗯
0: 啊，就是不想让动物去碰，
1: 嗯，
0: 但是像花粉里面的这些致敏物质，这确实是植物它没想到的一件事儿，啊，对，它们只是一个自己使用的一个钥匙，或者说自己使用的这个开密码锁的取件码，但是这个东西让人的免疫系统就误读了，那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过敏反应啊。但是这些物质的存在都是为了植物更好的在地球上经营自己的生活。
1: 是的，好，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3: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40%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 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4: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3: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真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机。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4: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3: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烧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

0: 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8.89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 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

0: 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3: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0000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耀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配齐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0: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派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透视所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像它的这个大卫透视所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格勒二到艾格勒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啊。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

0: 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3: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纳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1: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4: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1: 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您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0: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

0: 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啊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啊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游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2: 因为拉拉克岛啊，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设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它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这个进行。

0: 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把如果说把霍尔木兹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掌握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峡的控制，因为它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啊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他按他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他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这些布雷系统，包括他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啊，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啊，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2: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他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啊，还有像他的航母编队这些水边舰艇啊，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啊，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他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到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啊，当然他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那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啊，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啊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啊。

0: 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四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话锋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1: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态度的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的，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啊，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啊，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甚至之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哎，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啊。前段时间我们平常看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消耗过度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它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终极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斯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它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它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止之后呢，它会又立刻恢复它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0: 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

0: 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1: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啊，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么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以色列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0: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它的弹药、它的军力、它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0: 美国是否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7: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9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0: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1: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啊，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啊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啊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 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四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四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四个小的发射管，可以七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

0: 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啊，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地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啊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他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啊，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水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像它的布洛克一、布洛克二主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一步规划的布洛克五、布洛克六，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这个数量增多了，增大了，他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来划分。那么曹老师，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啊，是美军前沿威慑、远洋监视与快速打击的核心平台。那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2: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3叉戟D5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4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
1: 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0: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0: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 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885M， 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树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静音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8个发射模块，那么8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的导弹。
1: 嗯，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到今年的2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的这样的核潜艇上，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就很好，它现在噪音很小，又下潜得很深，那么你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嗯，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树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0: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 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见到的数量比较少，而且见到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比较是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它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又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一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一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所以呢在这个概念创新上非常这个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
1: 嗯，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那么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这个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核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时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2: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它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主持人。
1: 嗯，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0: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蛟峰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说到慈善，今天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捐。

帮扶做公益，但慈善这个词的根其实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一些。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

0: 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生动的体现。把对自己家人的那份爱推及到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这正是善最具体的形态。他不需要算计，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墨家的墨子则提出了兼爱。墨子说，是人之国若是其国，是人之家若是其家，是人之身若是其身。意思是把你的国看成我的国，把你的家看成我的家，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的爱，消除了血缘与等级差异，不分远近亲疏，它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最终所有人都能受益。而道家老子笔下的善，则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泽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不会因为滋润了草木，浇灌了庄稼就要求回报，它是一种无需理由不求回报的善意。你看，同样一个善字，儒家讲推己及人，墨家讲兼爱天下，道家讲上善若水，说法不同，但是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20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出发，一路往下走，听一听善是如何从典籍走进诗歌，走进制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哈，人之初，性本善。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六个字呢，思想源头其实源于孟子。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这四端。端呢，就是开始起点，像一颗种子，只要好好培养，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他打过一个比方，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是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墨家思想中讲兼爱，是告诉你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道家思想中讲的上善若水，是告诉人们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不争。但他们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而孟子说，善不是从外面教给你的，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家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原主任李存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等专家关于孟子仁义之道的讲解，听一听他是怎么把善从一个种子变成治国安邦的参天大树的。
1: 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征战，生灵涂炭，他希望用仁政王道之学来消弭战争，重构清平天下。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天下被众多诸侯国所瓜分，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为了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孟子将眼光投向齐国。公元前329年，43岁的孟子第一次率领弟子踏上齐国的土地。2000多年前，当孟子来到齐国推行仁政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稷下学者各家学说，他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2: 其实儒家呢，都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子就说过，

0: 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这个呢是儒家普遍的，他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1: 史书记载，孟子生前多次与人辩论，第一场辩论便是与告子。告子曾为墨子的学生，却对墨子提出批评，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造就的，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0: 儒家的这个性善论，是到孟子首先确立的性善的思想，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孟子时年43岁，而告子78岁。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例说，用杞柳做成杯卷，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
2: 孟怎么回答的啊？子将顺其流之性以为卑贱，还是将戕害其流之性呢以为卑贱？啊，你是顺着其流的本性呢，把它做成一个杯子呢，而是破坏了其流的这个本性呢，把它做成了一个杯子？啊，孟子是认为呢，老天呢都赋予了我们这个善性，但是在孟子那里头呢，这个善性呢只是善端，啊，它是个善的种子，善的根苗。啊，它需要经过后天的一种扩充和培养。
1: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看似完胜，但是在随后的辩论中，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孔子提出的仁，是基于血亲的孝，再推广到对于国家的忠。但是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一面，对亲亲的过分强调，就可能意味着对爱他人的漠视，对家族伦理的维护也可能造成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便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孟子必须要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人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3: 四端之心的的确确是孟子为这个整个儒家思想理论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慈让之心就是礼，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智。
1: 孟子把孔子提出来的儒学发展的愈加完备，成为系统清晰的哲学体系，宝剑出鞘，谁与争锋。孟子在随后的辩论中舌战群儒，没有败绩。孔子对于不同政见的人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而孟子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去批判其他学说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政治道德没落，人伦文化衰败，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以孔子的论断，都是由于文化思想的衰落。孟子要溯本清源，重塑当时的文化。孔子提出了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孟子希望推行仁政，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在逆境中，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理论。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3: 浩然之气它首先是一种道德的力量，第二呢，这种道德的力量它是很刚强的，很伟大

0: 怎么养浩然之气？那就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 这个孟子这本书当中有114次讲到善啊，实际上孟子还讲过要以善养人，他说然后能服天下。你如果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播些善良的种子，他会就会慢慢的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
2: 随着对孟子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孟子所倡导的仁政并非空中楼阁，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3: 好多的人都认为儒家是只讲空头的道德，不讲利。其实你真正读到孟子的文本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不仅讲利，而且讲得太好。
2: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明确产权界限，以防止暴君污吏滥用权力侵夺别人的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要明确并保障他们的权益。在孟子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比礼义教化更高，必须优先考虑。
3: 孟子仁政学说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他讲到要善养鳏寡孤独，因为这个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他讲叫什么？天下之穷民而无告之，天下最贫困的人，不仅贫困，还不知道向谁去诉说。你要是行仁政，你要应该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这一点太了不起。
2: 孟子的仁政不仅仅追求道德的高度，还要追求经济的繁荣。孟子要创造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孟子推行仁政不是为了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4: 司马迁呢，他说我读到这孟子梁惠王啊，由不得就发出了感叹，利这个东西，利成乱之始也，利就是乱的开始。如果从治国理政也好啊，人的社会交往来讲，他都是主张要先义后利，绝不能够道义放两边，把这个功利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应该有的主流的这种价值观。
2: 孟子提出的义，小则是个人诚信，大则是民族大义。他集一生之精义，带领他的学生著书立说，做孟子七篇。在他身后，儒学再次御风而行，卓然而立，千年不倒，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源泉。孟子七篇作为中国文化古典名著，彪炳史册。很多人会问，现代中国还需要儒家思想吗？让我们听一听孟子心中的大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儒家学说所追求的，从中你会找到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道不拾遗。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诸子百家关于善的思考，那么诗人们对于善又有哪些看法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

0: 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孟子关于性本善和仁义礼智的观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后关于善的讨论没有停在书斋里，他从思想家的竹简上走进了诗人的笔下。公元761年，成都一场秋风掀翻了杜甫茅屋的屋顶，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下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自己在漏雨的茅屋里冻着，心里装的却是天下人的冷暖。这或许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间漏雨的茅屋推及到天下寒士的屋檐。此刻关于善的内涵或许就藏在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9: 杜甫这位被尊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却始终心系苍生，以笔为刃，书写时代苦难。他的诗作深刻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作诗史。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其经典之作。这首诗创作于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期间，当他遭遇秋风破屋、夜雨难眠的困境，却由己及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豪叹。
10: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0: 人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1: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八月。那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在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于此。谁料一场秋风无情卷走茅屋上的层层茅草，随后大雨倾盆，屋内更是一片狼藉，诗人和家人饱受风雨之苦。在这样的困境下，杜甫不仅将个人遭遇的凄惨如实描绘，更是推己及天下寒士，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浓烈，叙事与抒情紧密交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杜甫心系苍生的博大胸怀，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开篇的风怒号运用拟人手法，将秋风赋予狂暴的情感，遮挡风雨的三重茅被轻易卷走，凸显茅屋的脆弱与诗人生活的猝不及防。随后对茅草飞落各处的描写，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高低对比画面感十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诗中不仅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有对生活窘迫细节的刻画。诗人以直白的语言叙述顽童公然抱茅而去，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无奈。倚杖自叹息这一动作，将诗人的衰老无助与内心的愤懑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风定后的阴沉天色，到破旧如铁的被褥，再到屋漏雨下长夜难眠，全方位展现出诗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读来令人心酸。这首诗之所以千古传颂，绝非因其对个人遭遇的生动描写，更在于诗人在身处艰难处境中仍能心怀天下寒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振聋发聩之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这种无私与博爱将诗歌的境界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穿越千年，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生命力，其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传承弘扬。从国内为人民谋幸福，到国际为世界谋大同，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诗篇的回响。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应该从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成为美好的现实。

0: 府之后，又有一位诗人接过了这束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写一个割麦农妇的夏天，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在《祭堂生意》诗中提到过一个创作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们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1: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

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众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夏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跳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在这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可见白居易呀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

0: 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带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白居易用笔墨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杜甫在诗里发出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在文学史上他们为善留下了动人的文字。而真正把这份看见变成了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的，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哈，但范仲淹不只是写出来，他真正做到了。他拿出积蓄购置千亩田地，创立了范氏义庄，让贫困的族人有了饭吃，有了书读。这份善举开创了宗族互助制度化先河，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国子文脉》一起走进范仲淹的故事。
3: 公元1010年，也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一个22岁的年轻人朱越发现了一个被隐瞒许久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4: 那时候呢，因为他的继父朱文翰已经过世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朱家呢，那么他这几个大的小孩呢，因为从小不在父亲身边，所以教养不够好，所以有点经常铺张浪费。因为朱文翰包括他的母亲从小教养非常好，就批评他这个哥，你们不要这样铺张浪费。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自用我朱家钱，育儿何干。那么小朱越就想这个话里面有问题，什么原因，就问了周边的人。
3: 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朱越这才得知，他本名姓范，祖籍苏州，生父范雍去世后，他母亲再嫁，他才随继父姓了朱。朱文翰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吏，不过他对朱越关爱备至，视如己出。可能正因如此，让朱越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出身。
4: 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呢，就决定离开朱家啊，所以22岁那年呢，他就离开这个山东祝平，到河南商丘有个应天书院去读书。
3: 当熟悉的一切不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依靠，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他意识到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去书写人生。多年之后，他上奏皇帝，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回范姓，并为自己起名仲淹。为了成为范仲淹，他将付出全部的心力与努力。年轻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学习十分用功，昼夜不息，一读就是5年。学习之余，他坚定了自己年幼时就立下的志向，那就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
5: 那良相他可以为天下而担当，良医呢可以普渡或者救护那些天下的百姓 他这个志向是立得非常的高远。
3: 27岁那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他从一个主管刑狱审讯的九品小官做起，为官所到之处，无不一心为民，正直清廉，广受拥戴。
5: 范仲淹见西岐盐场，发现了海棠年旧失锈，海水倒灌，百姓啊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呢决定以御制盐事上书朝廷，建议啊修瀚海堤，保护农田，增置盐场，招惠流民，获政。范仲淹啊兼资新花县里主持瀚海堤的修筑工程，经过艰苦卒己的奋斗，天生6年7月，全长150余里的瀚海大堤呢修筑成功了。从此啊，海环重经进客房，桑麻处处送甘棠，后人为纪念范仲淹，将瀚海堤啊称作范公堤。
3: 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范仲淹的楷书《道孚赞》，是范仲淹对一位友人所致道孚的夸赞。
5: 在中国历史上啊，唐宋之际，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呢，中国的社会、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了新的巨大的变革，史称啊唐宋转型。范仲淹作为唐宋转型思想文化的引领者，这一时期啊他创作的《道孚赞》和《林务户》《清白堂记》《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作品，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对思想哲学的深层思考，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唤和士大夫精神重建的倡导。
6: 道孚赞呢，它是范仲淹晚年时期的一个楷书作品。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用笔呢是非常的清劲瘦硬，结体呢也比较这个方正端严，而且布局非常的疏朗。这件作品呢，在范仲淹完成之后呢，一度保存在范氏义庄。
3: 今天苏州的景范中学就是范仲淹所创办的范氏义庄的旧址。
7: 当时范仲淹出使杭州，晚上做梦，梦见族人哭泣，生活艰险，于是萌发如何帮助族人解决生活困难，委托族兄范仲温在苏州购置1000亩良田作为义田，用田地的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将林芝坊祖宅捐出，作为族人生活之所。义庄创立之后，范仲淹亲自制定13条义庄规矩，将义庄运营的相关条款规定十分详尽，使义庄得以世代延续。到清末，义庄规模达到5500亩。
3: 在范仲淹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设义庄。范仲淹最为注重教育，不仅在义庄里开办义学，还开创了创办官学之风。
8: 范仲淹当时就买下这块地，准备做他的宅基地。古代的时候啊，一般买一块地以后呢，都有习惯请风水先生来看看这块地怎样。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跟他说，这块地很旺，一旦你入住以后，你们家会连续出现官员。这句话范仲淹听到以后，先忧后乐的胸怀就展现出来，他当机立断，既然这块地这么旺，我要把它捐出来，与其旺一家不如旺乡亲，我来办学校。范仲淹认为我就应该办官学，因为办官学一，收费比较低廉，二，它体现国家意志，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范仲淹呢，他做了一个创举，我还不如办一个更大规模的符合地方特色的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 而且呢，他创设了一个左庙右学的官学规制。
3: 今天的苏州中学和文庙，就是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的时候兴办的苏州府学的旧址。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苏州府学一共走出了3000多名进士，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才摇篮。
5: 范仲淹啊，是中国古代苦读成才的典范，断脊化作啊，这个典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从自己求学的艰苦历程中和社会的考察中，深切地体会到兴教办学的重要性和培养人才的紧迫性。他立志于推进啊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足其所至啊，都兴教办学。范仲淹领导的亲历新政，推动全国州县办学啊近3000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3: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任巴林郡太守的时候，重修了岳阳楼。庆历6年，他托范仲淹写一篇题记。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凭着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他展开磅礴想象，仅用300多字融会济世，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5: 是进亦忧，退亦忧，仁者何时而热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师人，吾谁与归？
3: 范仲淹一生从地方九品官吏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晋升宋朝政府最高决策层，又屡屡被贬，或知州县地方，或镇守边关，但所到之处他都有所创建，政绩不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恰是范仲淹数十年仕途浮沉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点睛金句，承载着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描绘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5: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百姓，所以说啊，我们士大夫积极地进取，努力地学习，我们将来要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啊？为天下的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新儒学的发展。新儒学啊，把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完美的结合起来。范仲淹的弟子张载把新儒学的核心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儒学作为思想信仰之主流，引领了中华思想文化近千年。
3: 范仲淹注重完善的个人品德修养，以极真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所在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所处时代里的精神典范。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朱熹评价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位22岁时恍然出走的青年，不仅拿回了自己的姓氏，也用一生的努力与践行，成为了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范仲淹。
2: 从孟子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范仲淹，数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善的思考，从思想到写诗文，又从诗文落到了行动上，这种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今天，当我们说起善，或许正是我们心里那份不忍， 对身处风雨中的人递上一把伞，

0: 默默做一件小事，这些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那条延续了数千年的善意之路绵延向前。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她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0: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2集。
5: 他们拿着煤油灯穿过堂屋进了二厅，从南墙角落的一道楼梯上了二楼。
6: 一幢空房能找到什么呢？你等了他5年，你还打算等多久？
5: 易君年小声说，
7: 只要他活着

0: 一句，革命也总会有胜利的一天。
1: 也许会等来牺牲的那一天，有些事情现在比将来更重要。
0: 我没有现在，只有过去和将来。林问回答得很快，但他仔细想想，这话也说得不对。他怎么能没有现在呢？他们现在身负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这个小组还有他和易君年坐了那么远的船来到广州。临时说，从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最要紧也是最危险的一段，组织上交给我们了。以后的路程都是荒山野岭，只要提防散兵游勇，但上海到广州一路上都是军警特务。
1: 我陪你来这里，就是让你知道过去是什么。
0: 易君年在孤零零立在窗下的花架上摸了一把，
1: 过去只剩下尘土，吹一口气就全部散了。我们见过多少人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过去，变成了尘土。
0: 他从来没有见过易君年这样，话说得有些消沉，可神情却有些亢奋，像一个疲惫至极的人喝了很多的酒。他怎么了？他心里一动。你怎么了？易君年突然伸手想碰他，林问用手挡住了他，又后退半步。他以为易君年还会再来一次，却见他慢慢放松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上。
1: 这又潮又暗的房子让人有点不正常。
0: 他想了想又说，
1: 从组织关系上讲，这位瑞金来的老肖不应该与我们同行，我们只接受临时同志的单线领导，我们也不能向其他人暴露临时同志的行踪。
0: 他就是来与临时同志接头的，他必须用最快的速度传达这条消息。原则是可以有例外的，你从前不是一直都这么说吗？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说服易君年，他告诉他，老肖的任务直接来自邵山同志，来人通过了身份识别暗号，这个暗号没有任何人知道，临时在他们出发前悄悄地告诉了他。
1: 现在易君年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了，但他有些犹豫，他想给自己再多找几个理由，在这一点上他也许真的不如隆冬。他总是无法摆脱那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不知从哪里隆冬一直注视着他，进了这幢房子那种感觉愈发强烈。像楼下一样，楼上的房间也前后相连，第二个房间很小，没有窗户，像个黑洞洞的巢穴。再往后走，灵问却看见了夜空中的星星，那是一个露台，两侧砌着半人高的砖墙，夜里也不冷，空气甚至有些暖意，远处有狗叫声。他望着砖墙外面，周围的房子高低错落，有一幢四层楼房在夜晚的雾气中显得如此单薄，几乎摇摇欲坠。这些房子山墙连着山墙，瓦顶连着瓦顶，野猫在屋脊上一闪而过。灵问心想，那天晚上隆冬是不是就像这只猫一样往屋脊下一翻，从此不见踪影，国民党特务们找不到的，连他也找不到的。他遐想了一会儿，回转身却看见易君年倚靠在西侧砖墙上注视着他。他有些震惊，又有些恍惚，眼前这幅画面为什么如此诡异？为什么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拼花砖墙的空隙里，依稀可以看见对面人家的房门，原来也有人家朝着巷子开门，那叫汤什么门？老榕树枝繁叶茂，广州的榕树到春天才会落叶。他记得易君年先前说的话，那两道奇怪的山墙顶上凸起一截像伸出的舌头，又像一对锅耳。他在哪里见过这一幕场景？易君年站在那里盯着他看， 嘴角那一抹微笑显得很勉强。

0: 他没抽烟，也许幸亏他没抽烟，才会摆出那个斜靠在砖墙上的姿势。那是一张照片，他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见到的了。那时候他刚刚认识他，没错，他们在书店里认识以后，还没等他看完那本小说，那本《二月》，他就来找他了。楼下的邻居把他领上楼，敲敲门。他打开门，看见他侧身站在那里，像一个找错房门的客人，正打算离开。一进门，他就告诉他，他代表党组织来找他，他知道他是秘密党员，他知道隆冬是他的爱人。光凭这一句话，他就相信他了，因为他以为那时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隆冬是他的爱人。
1: 他叫易君年，他领导着一个地下党小组，这个小组主要从事情报工作。他又找到自家人了，一时间他觉得无比的温暖，连着一个多月，他都感到身上有一种久违的暖意。可能就是那时他看到那张照片的。那段时间易君年一直与他谈话，他以为组织上是用这种方式来考察他，但是易君年很少问他什么事情，就好像他的事情他全都了解。他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还拿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他应该记得更清楚一些，他竟然到现在才想起来。易君年把他拿给他看时心情很激动，他说那时的他已经入党了，照片里的地方是一个秘密的联络点，他是在那里宣誓的。他用拍情报的照相机拍了这张照片，虽然照片上天色昏暗，但他仍然能够认出这个地方。你见过隆冬？他其实不应该用问他的口吻。他又想起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在易君年出现三个月后被再一次证实。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他有易君年规定的接头暗号来找他传递情报，但是易君年却没有按时到达。林问陪着客人坐在客厅里闲聊，客人看到隆冬的照片，突然告诉他这位同志牺牲了。那天易君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了好些日子他才重新来到他家。他当时根本没想过问他去了哪里，做地下工作突发情况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一直沉浸在悲伤中。
0: 对，
1: 易君年望着林问的背后，好像那里有什么人在看着他们。
0: 你看过那照片？ 我做过许多事，每做完一件事，我就把他锁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就像这一件。你以为隆冬不是吗？我和他做的事情没什么两样，他顶多比我多了一样共产主义。你能看清他吗？你能找到他吗？我领你去看。
1: 林问在黑暗中停下脚步，震惊地望着对面的这个人形，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易君年一把拽住他，把他拉进了底楼后面的尾房。那间没有窗户的巢穴背后是厨房，灶台的一角裂开了，铁锅里有几片枯叶，两块碎砖。厨房后墙上有一扇门，易君年打开门，外面也是一片黑暗。易君年转过身来面对着林问，
0: 隆冬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前面只有这一条路，对你我来说也一样，到处都是黑暗。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7集，
5: 在通道左翼的新维方向，战斗同时开始。新维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贵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三军团前卫部队第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贵军。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28日天刚亮，贵军第七军的攻击开始了。武器精良的贵军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贵军官兵长了胆量和信心，这使贵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贵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红军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维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中革军委配属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打了一整天，贵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500多名官兵的性命。这个结果使贵军感受到与红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恐惧。红三军团第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时任第五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后来回忆道，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漫天，很快就分不清敌我战线了。一营在前面的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了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就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轰击，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连成一片。经过激烈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的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地前留下了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130多人。贵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报给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维与贵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第五师由1929年12月广西百色起义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贵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11月28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 朱德给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去电报，电报命令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29日晚。第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周浑元的先头部队在与桂军发生误会之后，桂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军后卫部队的阻击。周浑元部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狠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就可以直接追击共产党武装的主力部队了。这个早晨，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从文市出发向西，根据他们的行军速度，走不了多远定会进入国民党军的合围中，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红五军团第34师的100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最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部整整四个师的攻击，这个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都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是连同负伤的人在内，红军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鲜血把半个身子都染红了，他用手按着腹部，斜靠在指挥位置上，边射击边不断地喊：同志们，咱们没有退路，身后面就是党中央。当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时，红军官兵发现连长的呼喊声已经停止，官兵们把自己的连长从落满炮灰和子弹的阵地上抱起来，没有了呼吸的年轻的红军连长眼睛瞪得滚圆，一只手已经被完全炸断，但食指依旧紧紧地按在驳壳枪的扳机上。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流传千古却常被误解的命题，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是中国人长期以来推崇的理想的交友境界，这个美好的境界是庄子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勾勒出来的，出自于庄子的山木篇，原文是：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的这句交友名言尽人皆知，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一点令人费解，何以君子之交就像白水一样淡而无味，小人之交反倒如美酒一般甘甜可口呢？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庄子提出的这两样东西，水和醴。醴是甘甜的美酒，出入口时香醇浓烈，令人愉悦，但喝多了会醉，会伤身，第二天醒来还可能啊头疼欲裂。它象征着一种浓烈的、激情的、充满甜言蜜语和物质利益交换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开始的时候是令人沉醉的，它满足了我们被重视、被宠爱、被紧密连结的渴望。而水呢，无色无味，平淡无奇，它无处不在，滋养万物，却从不张扬。它最解渴，最维系生命，也最长久。它象征着一种清澈的、平和的、不依赖外在条件而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令人眩晕的激情，却有一种持久的、可靠的温暖。庄子用这个对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种交往的本质。那种甘若醴的小人之交，其甜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往往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一时的情绪共鸣，或者对彼此的高度期待之上的。而一旦利益发生冲突，情绪褪去，期待落空，这种甘甜迅速就会变质为酸涩，关系也就会随之断绝。而淡若水的君子之交，其淡正是它长久和健康的秘诀。我们今天常常用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来形容朋友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过分亲密，这固然不错，但是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这句话的内涵却要更加的深远。它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技巧和尺度，更是基于深刻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关于如何自处以及如何相处的大智慧。最精妙的是庄子说，君子淡以亲，淡的结果不是疏远，反而是亲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亲近呢？它是一种超越了形式、脱离了依附、历经了时间考验的精神的亲近。因为它不依靠外在的甜来维系，所以呢，不会被无常的世事所破坏， 它像水一样，看似平淡，但却能够渗透，也无法割断。它允许双方保持完整的自我，拥有独立的空间。在这样的关系之中，你可以自在从容，不必伪装，不必讨好。你知道对方欣赏的就是你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为他扮演的那个你自己。这种被全盘接纳的安心感才是最深层次的亲密。水虽然淡而无味，却是人最重要的饮品。人不能一日无水，酒虽然甘美，可逞一时之快，却会烂醉如泥，伤身误事。写下《西游记》的吴承恩对庄子的这句话体会得很深，他说：“君子淡如水，醉酒情欲真，小人口若蜜，转眼如仇人。”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朋友，但真正能与你精神相通的却是凤毛麟角。庄子《大宗师》一篇中就有几个这样心心相印的朋友。说有一天，子嗣

子雨、子离和子来，他们四个人呢在一起闲聊，说谁能够通晓生死存亡、浑然一体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和他交朋友。四个人会心的相视而笑，心心相印，无需多言，就成了精神相通的朋友。这让我想起了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在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叫俞伯牙，曾经担任晋国的外交官。他弹起琴来犹如仙乐飘飘，虽然有很多人都赞美他的弹琴的技艺，但他却认为一直没有遇到真正能够听懂他琴声的人。有一年，俞伯牙奉晋王之命出使楚国，船行到一座高山旁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他们就停在山边避雨。俞伯牙望着雨打着江面的生动景象，琴性大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瑶琴，面对眼前的高山流水，尽情地弹奏起来。俞伯牙弹到兴头上，突然感觉到琴弦上有异样的颤动，琴弦一下就断了。这是琴师的心灵感应，说明附近有人在听琴。俞伯牙走出船舱，果然看见岸边的树林旁坐着一个砍柴人。俞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他就问，你既然能够听得懂琴声，那么就请你说说看，我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呢？那个打柴的人笑着回答，先生，您刚才弹的呀，是孔子赞叹他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这个打柴的人回答的一点都不错，俞伯牙不禁大喜，忙邀请他上船来细弹。这个人就是钟子期。钟子期看到俞伯牙弹的琴，便说：“这是瑶琴啊，相传是伏羲氏所造的。”接着，他又把这把瑶琴的来历说了出来。俞伯牙即兴弹了一首《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多巍峨的高山啊！”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赞叹道：“多么浩荡的江水呀！”俞伯牙又佩服又激动，对钟子期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懂得我的琴声，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啊！”两人由此结下了莫逆之交，并相约第二年再来此地相会。谁知后来钟子期突然重病而亡，第二年俞伯牙如期赴约，得知钟子期病故，顿觉五雷轰顶，当即来到钟子期的坟头哭诉知音难觅之情。随后他再一次弹起了高山流水之曲，弹罢他挑断琴弦，长叹了一声，把珍贵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从此再也没有弹过琴。由此便诞生了一段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动人故事。直到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心心相印、志趣相投的朋友间的友谊。在今天我们这个强调人脉、资源、高情商的社会，人际关系常常变得高度功利化和表演化。我们花费大量的心力去维护那些甘若醴的表面关系，在酒桌、在社交媒体上称兄道弟，内心却可能是充满了疲惫与孤独。庄子的“君子之交淡若水”为我们提供了一剂清醒剂，他告诉我们，不必为社交场上的一时热闹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某些关系的转淡而怅然若失。要去珍惜那些平常不联系，但却在你需要时能够默默地递上一杯水的朋友。君子之交淡若水，描述的是一种最高级的人际关系的状态。它源自于庄子的自然之道，成就于个体的精神独立，它如水般清澈，可以照见彼此的真心，又如水一般的柔和，能够绕过一切坚硬的阻碍，

能够如水一般的长久，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现代复杂的人际网格之中，找到并珍惜那一二淡若水的知己，在广阔的天地间相视一笑，默地于心。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

0: 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3: 桑葚是夏日时令鲜果，果肉酸甜软糯，满口生津。这一颗颗乌黑的小果子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桑葚的养生奥秘。
4: 无论是小学童还是大朋友，对于这个民间圣果桑葚呢并不陌生，尤其呢是对于它整株的这个植物桑树呢也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个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流传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张老师，
5: 谈到它必须讲一个人。传说雷祖发明了种桑养蚕，所以蚕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是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桑就是要解决穿衣服的问题，桑可以养蚕，蚕可以织布，那么另外一种布呢就是麻，所以一说到桑又有了一个桑麻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4: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非常重视养蚕和织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5: 对，
4: 嗯，
5: 那我们可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那平时就是回到家里边帮爸爸帮妈妈在地里边采摘这个桑叶喂蚕。到四岭和五岭期呢，它就长得逐渐变胖，变胖了最后才能吐丝，最后它要上山结丝，我们要用麦秆卷起来，蚕会爬上去。所以到六月份的时候，麦子熟了，这个时候呢，蚕就爬上去准备结茧抽丝了。因此在六月份以前，我们还在地里边去采摘桑叶。你想，采摘桑叶的过程当中，天气已经很热了。
4: 对。
5: 天气又热，又边采桑叶，口渴，嘴巴干，可能还有点饿。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桑树上边就有桑葚，那就把它摘下来吃呗。所以吃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甜甜的酸酸的，口腔里边好像就有津液的分泌，所以在这一种实践的过程当中，老祖宗逐渐发现了桑葚不仅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还发现了我经常吃经常吃，发现我的身体状态好起来了，这个头发比过去茂密了，这个头发比过去也黑了，所以它的功效也就出来了。好多中药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而得来的。
4: 所以蚕宝宝吃的是桑树的叶子，但是我们人呢吃的就是桑树结出的果实，
5: 对，
4: 也就是桑葚。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不仅仅呢是我们人吃完它之后呢浑身有非常舒适的感受，同时呢如果要是把它身上的很多对的地方入药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中药的药效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学童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怎么样吃桑葚的。
6: 这个呢是桑葚酒。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影响我泡这桑葚酒的，他每年呢到这个瓜果正式上市的时候，他会摘一些，他会弄很多果味酒，然后给我送一点这个桑葚酒。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自己泡，其实也很简单，买一点这新鲜的桑葚，加一点高度白酒。至于加多少桑葚的量，加多少酒，其实无所谓，看你个人，能喝你就多泡点。这个味道非常甜
7: 而且那个口感非常难得，已经完全没有白酒的那个冲劲儿了。有点像葡萄酒了。
6: 而且呢这个甜味是没加冰糖的，
7: 完全没加糖，
6: 完全是桑葚里的自己吸收的糖分。我觉得这种黑色东西都是入肾的嘛，所以又是酒，男同志喝得多，我觉得相得益彰，可以补肾。我觉得补好肾了，强筋健骨啊，包括你像我们也40多岁了，可能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呢。

0: 你就腰膝酸软的，甚至于你看有时候白发都已经有了两鬓，哎，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乌发呀？
1: 嗯，
0: 啊，都是跟肾有关系的。
1: 嗯，那王姨，你们家常会用这个桑葚做什么美食啊？
2: 做粥，今天带的是这个桑葚红枣枸杞粥。
1: 哦，
2: 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点桂圆什么的，就是觉得所有的都是大补的东西，放在里头吃完以后一定会特别好。
1: 那你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王姨？
2: 枸杞是补肾的，红枣是补血的，桑葚应该也是补肾的，然后桂圆这些都是温补的东西，
1: 嗯，
2: 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一家老小都特别好，
1: 嗯，
2: 而且孩子平时是不吃枸杞的，觉得味道比较怪，新鲜的桑葚他其实也觉得味道有点怪，
1: 啊，
2: 放在粥里这么一煮，你看他说就是甜味儿了，就比较好入口。
1: 哦，嗯，严姐，
3: 因为我妈妈觉得桑葚是黑色的，跟连续一样，就是觉得补肾，
1: 嗯，
3: 然后肾不是咱们身体之源嘛，肾好了其他的脏器才能够好。
1: 嗯，
3: 但是呢确实我也同意王毅的那个观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这个桑葚它单纯吃出那个口感，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怪哈，就是有点，
2: 嗯，
3: 你说酸吧也不是完全的酸，它还有点那种说不来的那种那种味道，所以呢因为这个酸奶它就可以调和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有桑葚酸奶，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那个桑葚酸奶甜度太高了，
2: 嗯，
3: 就是它里边加的糖分太多了，这种呢你看它就能够接受，
1: 嗯，
3: 而且把这个桑葚泡一泡还可以泡出这种紫色的这种酸奶汁，就是酸奶白酸奶变成紫酸奶了，
1: 对，一下变成粉红色的，
3: 对，很梦幻，
1: 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4: 三组家庭的美食都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
1: 嗯，
4: 比如说金豆带来的这个梦幻酸奶，
2: 梦幻酸奶
4: 确实很梦幻，因为酸奶是白色的，桑葚的这种紫红色放到里边去以后呢，它的色彩确实很炫，
1: 对，
4: 而且搭配也非常好。
1: 嗯，
4: 在人们长期食用桑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体味到了它本身的一个酸味甜味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长期实践的结果确实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功效，那就是几位嘉宾所说的它有着补肾的功效。桑葚它是味甘味酸，酸甘化阴，所以它有着生津的作用，还具有着一定小食的作用，再加上一个酸奶蛋白质很丰富，酸奶本身也可以小食化积，然后你再加上一点点山楂也是个小食化积的作用。
1: 嗯，
4: 所以这款酸奶给孩子喝，偶然间喝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给孩子经常食用。
1: 为什么？
4: 小孩不能随随便便来补的。
1: 哦，
4: 成年人没问题，就是这款酸奶你个人去吃没问题，
1: 嗯，
4: 女性去吃也没任何问题，它尤其对于女性导致的便秘效果很好，所以一定不要给金豆经常吃，偶然间吃一次是可以。
1: 嗯，小孩纯阳之体可能不需要太过的补益哈，
4: 是的，
1: 理解了。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 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

0: 发生洪涝灾害，人民子弟兵持续奋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总统特使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呼吁美国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高寒，发扬军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习主席在领导和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中，高度重视继承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调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课堂，进入站位，引导官兵夯实忠诚根基，更续光荣传统，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王璇的报道。
1: 在海拔5100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上，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在一片无预设参数、无依托条件的陌生地域，新疆军区某团的官兵们正在组织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面对特殊自然环境下的训练难题，班长刘光东带领炮班结合现地风速、气压反复测算，修正偏差，凭借过硬的专业本领，顺利完成对目标的精准火力覆盖。演练结束后，一场战旗故事会就地展开，官兵们深情回顾连队历史，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激发练兵备战的斗志和热情。新疆军区某团刘光东：
2: 我想起连史里记载的沈家岭战役中，先辈们冒着炮火也要把弹药送上前线，那种死也要把炮弹砸进敌拳的劲头给了我底气。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发射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火箭弹，更是连队传承至今的军魂。
1: 习主席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优势，教育引导官兵把光荣传统弘扬好，争做新时代英雄传人。新疆军区某团的前身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英雄部队，先后参加过延安保卫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多场战役战斗，涌现出战斗英雄连、十颗红星炮连、秋毫无犯连等一批先进集体，积淀形成了攻必克、战必胜的胜战基因。新时代以来，这个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史建连、以史铸魂，引导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中夯实忠诚根基，在更续先辈荣光中淬炼血性胆气。新疆军区某团吴来新：
2: 沈家岭战役打出了战斗英雄连的威名，但荣誉属于过去，这次政治整训，我们就是要破除和平击毙，把先辈们在枪林弹雨中练就的过硬本领在喀拉昆仑高原重新激活。
1: 立足战场抓整训，紧贴实战育精兵，是新疆军区某团深耕红色教育、聚力练兵备战的务实举措。针对高原驻防点分散、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实际，这个团打破固定课堂模式，将红色教育、政治整训课堂直接设在火炮阵地、练兵一线，通过开展读战史、研战力、学战将活动，深挖经典战史、英模事迹，依托驻地红色地标，常态化组织战旗下的党课，让官兵们在缺氧不缺精神的高原淬炼中坚定戍边初心，传承英雄精神。新疆军区某团向旭东：
3: 我们去了康熙网烈士陵园，站在先烈墓前，看着那一个个年轻的名字定格在雪山之巅，我想了很久，以前总觉得传统是书本上的，现在才明白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老班长告诉我，当年的十颗红星是打出来的，今天的荣誉靠我们在高原上练出来。
1: 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高度重视用红色基因浸润官兵血脉，砥砺血性。

0: 担当，持续为实战练兵赋能聚力。在前不久组织的一次跨昼夜实弹演练中，高炮分队官兵直面模拟敌机、低空突防、强电磁压制等复杂环境，在雷达受干扰、目标转瞬即逝的极限条件下，有效锤炼快速捕捉、精准打击的实战本领。新疆军区某团康福鹏：
1: 那天敌机低空突防速度极快，加上强电磁干扰，第一次锁定时目标在强干扰下瞬间丢失，我当时手心里全是汗，心里确实有点急，但是我想起了连长经常说的那句，我们的炮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失去过准心，前辈们在炮管被打红、瞄准具损毁的情况下，依然靠目视把炮弹砸向敌机。我冷静下来，立刻开展了反干扰操作，成功的再次捕捉目标。
0: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新疆军区某团牢固树立海拔高、标准更高、氧气少、斗志不少的练兵导向，立足高原极限环境，磨砺胜战精兵。这两年，他们创新高原极限参数训练法，将减员操作、微光暗夜操作纳入必考科目，全方位锤炼官兵极端战场适应能力，持续夯实高原戍边备战根基，提升全域制胜打赢的质效。新疆军区某团徐宝华：
2: 我们就是把战斗英雄连那种死磕精神，十颗红星炮连那种精准意志，实实在在地灌注到每一次训练当中。作为喀拉昆仑的守防官兵，我们必将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坚决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4号，中国加拿大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加拿大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0: 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杨杰报道，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5号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两国海军参演官兵代表参加开幕式。此次联合演习在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中方参演舰艇为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新方参演兵力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港岸阶段，中新双方已于4号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并组织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还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海上阶段将于8号正式开始，进行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联合演习。近年来，两国海军在联演、联训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呈现纵深式发展，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
3: 记者牛中伟、吕晓博、徐礼月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江西多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等险情。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开展抢险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在福建莆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救援官兵携带冲锋舟、铁锹等，分组在8个村庄展开被困群众搜救、转移、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共转移被困人员400多人，救助伤患群众10多人。在福建永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官兵携带挖掘机、装载机、大功率排涝车等救援装备，分点作业展开抢险救援，并同步开展道路清淤工作。连日来，江西省吉安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倒。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闻令而动，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一线，协助地方政府抢通道路、转移被困群众、封堵缺口。昨天，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武警吉安支队紧急出

0: 出动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截至发稿时，部队官兵仍在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巡查排险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受灾群众尽快重建家园。
1: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持续推进。在抢险救援的队伍中，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22名本该9月1号退伍离队的士兵，在救灾任务来临时，他们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并随队持续奋战在抢险第一线。请听新闻特写临退伍士兵的22封请战书。采制特约记者刘冠清、郑志成。
2: 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魏小亮：
3: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糕，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这两天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
2: 魏小亮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一名即将退伍的战士，今年是他当兵的第5年。泥石流发生的第一时间，魏小亮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敬义介绍：
4: 当时接到上级的命令，然后我结合了全连的官兵，当时我就问是党员的请举手，大家都举手了，不管是不是党员都举手了。魏小亮对通信装备器材使用，还有无人机、摄像机、摄像装备都比较精通。
2: 山路上碎石滚落，官兵们的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魏小亮和战友们徒步十多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干部，身后还站着好几个即将退伍的战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敬义：
4: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但是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说要到前线啊，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2: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5: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动作都很迅速，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
2: 经过官兵们的接力奋战，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发光发热。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7月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0: 总台记者许涛、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经和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
1: 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

0: 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里亚布科夫说，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1: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打击了第聂伯罗杰尔任斯克冶金厂和第聂伯罗冶金厂，这是乌克兰最大的军用金属制品供应商。在尼古拉耶夫市和尼古拉耶夫州打击了一个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和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变电站。在敖德萨州打击了一处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我们为您安排的是高寒，一名特战女兵的校园新突击，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高寒退伍不褪色，继续发扬军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的人生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曾志文，播音程程、宋波。
3: 高寒，江西上犹人，1991年11月出生，2012年12月参军入伍，来到原南京军区某特种作战旅，入选中国首批女子特战队。5年军旅生涯中，她苦练军事本领，完成多项军事技能认证，创下全旅女子武装求渡纪录。2017年退役后，高寒当了一名公安辅警，在全市辅警比武中夺得冠军，并参与侦破省级督办重大案件。2019年，高寒转型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工作中他将军人顽强拼搏的作风融入体育教学，带领学生多次斩获省级比赛奖项。2025年，高寒因表现突出、事迹感人，相继被评为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4: 清晨的江西省上犹县第二小学，霞光洒满校园，操场上到处都是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身影。一头短发、热情干练的副校长高寒仔细地穿梭在校园各处，开始了新一天的教学管理工作。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眼前的这位年轻校领导曾经是一位擒拿、射击、格斗无所不能的女子特战队员。
5: 我家里我叔叔我爸爸都是当兵的，所以呢我也受他们的影响，心中就有梦想，我觉得我长大了以后能够像他们一样就好了。入伍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刚好他要招特战的女兵，又要招这种体育生，刚好我就觉得很合适。
4: 2012年12月，21岁的高寒大学毕业后，怀着报效祖国的想法参军入伍，来到原南京军区某特战旅。新兵集训时，他凭借良好的体能素质和出色的训练成绩被选拔为女子特战队员。在为期5年的特战生涯中，他勤学苦练，先后完成攀登补服、爆破射击、潜水跳伞、野外生存等数十项军事技能认证，并创下全旅女子武装求渡的最快纪录。特战队员异常艰苦的训练不仅让他磨砺了意志品质，也收获了成长蜕变和战友情谊。
5: 我们是特战旅，山西精兵，你必须得海训啊、射击啊、游泳啊、跳伞啊都得要。我觉得我的性格呢就比较喜欢有挑战的，大家一起有比较有竞争。如果你真的一个人去受了这样的苦啊，可能还

0: 坚持不下来。但那个时候想想还好有这么多战友一起，还是很开心的，但过来。
1: 2017年12月，26岁的高寒依依不舍地离开部队，退役回到江西上游老家，在县公安局当了一名辅警。到单位报到的第六天，他就作为唯一的一名女队员，参加了赣州市公安机关辅警队伍大比武，最终获得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此后，在警队的一年半时间里，无论是参加治安巡逻、执行其他重大任务，还是在日常训练过程中，他都始终保持军人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在参与侦破一起省级督办的重大案件时，他和同事们深入一线，走村串户摸排线索，在复杂环境中巧妙周旋，为案件的最终侦破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我退伍以后，我工作的所有的地方的领导都说，部队出来的人真的不一样。以前小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就在说，哎呀，这个人这么好，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或者说就一直在崇拜别人。后面我发现呢，部队人就是会让你变得崇拜自己。
1: 原本想一心扎根公安战线的高寒，因为受编制政策的限制，最终没能如愿留在警队。2019年，一次义务支教的经历激活了他心中的教师梦。他结合自己曾就读过体育教育专业的优势，积极报考教师岗位，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顺利录取，成为上游县第二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刚到学校报到时，学校的跳绳队在全市比赛中成绩垫底，他临危受命，接过了跳绳队的管理重任。为了打一场翻身仗，他精心制定了科学的训练计划，并用部队的严格标准与暖心鼓励激发学生们的潜能。短短一个多月后，学校的跳绳队就在全省大中小学生花样跳绳比赛中获得4项第一。此后，他又带领学生在全国和省市级比赛中屡创佳绩，使花样跳绳成为学校的一张闪亮名片。他个人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
0: 带一项训练对我来说是很容易，跟部队是相同的。每一次课我都很认真地跟他们待在一起，教他们动作啊，你要教他方法，不断的鼓励，从他们热身到计时到 PK 到奖励。
1: 走上人民教师的讲台后，性格开朗大方的高寒发现自己特别适合教师这份职业，从而深深地爱上了这份事业。在他看来，军人、辅警、教师三份职业的内核一脉相通，在绿色军营中淬炼出的过硬体能是他在警务执勤中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特战生涯中带训新兵积累的丰富经验又恰好成为他在校园里提升孩子能力素质的科学方法。
0: 我发现我干了三个职业都相通的，你看部队里的技能啊、技术啊，可以在公安用，然后呢，部队的社会教学法呢，又能在这里用。当一个好老师，你得跟学生做好朋友，你得让学生喜欢这个，你这个教学的方法非常重要。
1: 2020年，为了提升学生们的体能素质，上游县第二小学建起了专业的攀岩设施，学校安排高寒负责攀岩教学工作。2021年，组建全县首支攀岩队的任务又落在了高寒的肩上。凭借带领跳绳队在省里夺冠的经历，高寒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把在部队训练攀登时的经验感受转化为攀岩教学时的丰富资源。带教过程中，他亲身示范，耐心辅导，尤其是面对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他以极大的耐心与爱心帮助他们在攀岩中找回自信。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和2024年，高寒带领攀岩队从赣州市里比到赣州市外，取得单项2金8银6铜的骄人成绩。
0: 苦练，花时间，体育就是得靠时间堆积出来。他们搞过这种项目的人啊，会提升胆量，他整个人会更勇敢。反正我跟他们说，我说再害怕你都得爬完去，只要你还有力气，你不能因为害怕你就下来了，我都在下面等你。
1: 2025年，因为工作表现突出，34岁的高寒走上了学校副校长的岗位，开始分管学校的电话教学和学生的科学素质养成。这对他而言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机器人、3D 打印、编程这类完全陌生的领域他原来从没有接触过。但他毫不气馁，每天中午雷打不动地走进培训教室，和

0: 代教老师参训学生一起学习钻研。在教学管理工作中，他发扬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过硬作风，凡事靠前干，遇事不推诿，处处争先创优，勇于担当负责，在全校教职工中收获了很好的口碑。
1: 当副校长带领一个这样的团队，不仅是对学生担当，现在还对老师负责，对整个学校更有责任心了。那个老师跟我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对他们好，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
0: 昔日特战火凤凰，今朝校园建功业。因为在各个岗位上的突出表现，特别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优良作风，高寒在2025年光荣地被评选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在采访时，他对记者说，能够获得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固然十分开心，但自己更想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起点，未来要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扎实的工作投入到教学育人当中，用更优异的业绩回报祖国和人民。
1: 全国最美他不是说给高寒这个人，他是选了一个教育系统这样一个代表，真正得奖的不是高寒那个人，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退役军人，他怎么样把自己的事情、教练的方法、带兵的这种思维运用到了校园，这就是国家要选的人、要推崇的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0: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

0: 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2: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2: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8: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2: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

0: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

0: 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3: very organized，
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6: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7: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人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9: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2: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3: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

0: 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生命体征平稳，一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要下来了。
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4: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5: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6: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5: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7: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7: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7: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第5篇；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以硬核举措拼出承德营商软实力，专访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星云；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隆化县以商招商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导向，将生态治理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持续深化全域综合治理，创新绿色发展机制，优化生态政务服务，以系统性治理、精细化管控、常态化提质为抓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依托生态廊道建设与污管网更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汛期水质调度等举措，我市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治，持续守护入京津断面优质水源，打造人水和谐的河湖生态风貌。大气治理坚持常态攻坚、精准提质，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通过企业超低排放改

造、行业绩效提档、工业道路精细化防尘、机动车尾气管控、散煤清洁替代等务实举措，持续巩固优良空气态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改革试点优势，我市不断创新生

0: 工业固废等资源化综合利用，健全循环利用产业链条，推动固废治理向减量化、资源化高效转变。在从严治污、固本增率的同时，我市持续转变工作理念，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约束与引导并举，全方位提升生态治理服务效能，聚焦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深化环评精准帮扶，优化审批服务流程，依托数字化服务平台，实现生态政策精准推送、企业难题精准化解、高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投产、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同时，创新执法方式，推行服务发展监管模式，常态化指导企业排查环境隐患，规范日常管理，助力企业绿色健康发展。通过持续深化生态领域改革创新，总结推广先进治理经验，健全经济化智能化治理体系，不断夯实生态治理能力，持续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推动全市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共进。
1: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着眼长远，深度参与新一轮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加快推进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奋力抢占新智生产力发展新赛道。今天为您解读，未来承德将如何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
2: 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清洁能源撬动作用，将绿电直联政策优先向主导产业配置，实现多元消纳、高值应用、全链增值。要推动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和电力输送网络加快实施，夯实绿色能源产业基础。要围绕氢能智储运用全链条发展，以绿电制氢引领构建氢能产业生态。要紧盯低空经济、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绿电需求，纵深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加快培育虚拟电厂等新业态，为主导产业与具身智能耦合发展提供能源支撑。
0: 记者一杰报道。9月4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海龙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市级领导、机关党组成员及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主任会议建议，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于9月中下旬召开，会期一天，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本级决算和全市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多项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开展专项检查和联动监督各项工作情况报告等，审议关于提请废止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繁泰资源保护利用的决定等三项议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监督检查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1: 深入贯彻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去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作为全市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市发改委充分发挥牵头协调作用，迅速将顶层设计细化为施工图，从199项问题闭环整改、188项重点任务替次推进，到家教式指导、保姆式服务、包联模式，再到八个工作专班系统组建，市发改委正以一系列硬核举措直击痛点、打通堵点，全力拼出承德营商软实力。围绕这些攻坚路径，本台记者专访了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星云，请他来系统解读优化营商环境的施工清单与攻坚目标，请听报道。
4: 朱主任你好。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市发改委作为牵头部门，是如何快速地推进会议精神落地落实的？
5: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我们深刻认识到，优化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硬底气。每个部门、每个窗口，甚至每名机关工作人员都代表承德形象。市发改委将主动谋事、干事、转作风，统筹市县两级市直各部门协同联动，一体发力， 系统梳理企业反馈问题诉求，精准谋划提成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

0: 府要求确保大会精神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1: 刚才您提到了企业反馈问题诉求，那么针对这些问题诉求，咱们如何系统的推进整改提升呢？
0: 对照上级评价标准和市场主体真实反馈，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实事求是复盘工作，精准查摆不足，实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整改，全力推动各类问题清仓见底、全面提质，重点围绕全国工商联、省贸促会、省营商办梳理的五大类199项问题诉求，结合省市部署的188项重点任务，分层分类梯次推进整改提升，对64项厉行厉改的问题诉求，从拖欠企业账款、行政诉讼率高等突出问题入手，立即行动，迅速解决，让企业和办事群众很快能看到可感可及的变化。对48项半年见成效的问题诉求，集中破解重点难点，尽快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对87项长期坚持事项，由易及难，由点到面，实现系统性根源性整改提升。
1: 立足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接下来市发改委将通过哪些工作举措补短板、优服务，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赋能全市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呢？
0: 立足发改主责主业，聚焦企业急难筹盼，紧盯发展关键环节，拿出一批可落地、可检验、可感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补短板、优服务、提质效。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按照党代会、两会部署，迅速调整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名单，组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人才保障、国土空间规划、资金保障、科技创新等8个工作专班，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全域联动的工作体系。二是加强统筹协调，切实发挥营商环境综合协调、督导推进职责，统筹市直部门和各县区对标整改，补齐短板，解决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疑难问题，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工作堵点，确保全市营商环境一盘棋推进、一体化提升。三是开展专项行动，集中开展房企问需、政策直达、解难纾困等专项行动，深入企业一线，摸排诉求，破解难题，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实现政策免深即享、直达快享，依托承德生态优势，畅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四是争取政策资金，聚焦中央预算力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工具四类资金，精准谋划储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项目，全力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倾斜，以实打实的项目投入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夯实发展根基。五是健全监督机制，联合纪检监察部门开展营商环境明察暗访、专项整治，从严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评部门常态化的评议机制，以市场主体真实评价倒逼部门转作风、提质效。市发改委将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持续攻坚、久久为功，以企业满意、市场认可为标尺，持续优化服务、提升效能，让企业家发自内心的为承德营商环境点赞，全力服务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筑牢环境保障。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3: 今年以来，隆化县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拉动投资、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创新招商模式，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德国维尔德啤酒、长寿医学制造中心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签约落地，为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积蓄坚实动能。隆化县聚焦清洁能源、文旅康养、林态循环、农产品加工四大主导产业，整合本土特色产业资源，完善产业链图谱，明确招商主攻方向，坚持高位推动，进一步压实招商责任，构建上下协同、齐抓共管的大招商格局，推动招商工作由广撒网向精准引，政策驱动向生态赋能，单点引进向集群发展转变，大力推行以商招商、以企引企，依托园区与骨干企业深挖上下游配套资源，实现链式集聚发展。围绕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精准招引行业龙头企业，林态循环领域金骨矿业产能稳步释放，全力保障离合肥业三期项目顺利开工，文旅康养领域对接携程、阿那亚等头部品牌，栾山汤泉、云来溪谷等项目加速落地，热河温泉康养度假区初具雏形，

0: 清洁能源产业持续提速，华润远通、交投德俊等光伏项目有序推进，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项目引进来更要落得实。龙化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行全程代办服务，简化审批流程，健全项目签约、落地、投产全周期服务体系，对重点项目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建立领导包联专班推进工作制度，针对用地、资金、手续办理等堵点难点现场破解，推动新项目快开工、在建项目快推进、竣工项目快投产。下一步，龙化县将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充实项目储备，补齐发展短板，放大资源产业优势，以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全力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持续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8月27号至9月3号，新华社连续播发多篇承德市专题视频报道，内容涉及文化遗产、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节目总时长超过22分钟，为推介我市优势文旅资源、生态优势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展示好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城市形象，起到了良好效果。8月27号，新华社播发视频原稿《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山庄藏盛世，御苑和天下。从旧时的安边固本到如今传承文脉、见证团结，报道以高站位、大视野介绍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起源、变迁及现状，反映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和共生的千年底蕴。9月2号，新华社播发视频稿件《塞罕坝从荒原到绿海，以坚守践行绿色发展》，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风沙通道，到世界最大的百万亩人工林海，再到坝上草原目光互补模式及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展示出承德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的突出成就，反映了中国在生态建设中的巨大决心。9月3号，新华社播发金山岭长城，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从迄今完整保留明代长城原始风貌的金山岭长城讲起，兼及长城脚下的花楼沟村的农民摄影家旅游开发，同时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的保护修缮工程等相关内容，多角度讲述金山岭的长城故事。据了解，这批稿件是在今年7月的海外媒体承德行活动中采制，采访活动由承德市委宣传部组织、承德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参与配合，节目以外国媒体记者的视角来走进承德，行程覆盖我市3县4区。节目除了国内传播外，还将推出外文版对国际传播。
0: 近日，承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平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多科室联动，组成专项服务工作组，深入平泉市开展食用菌特色产业集群、重点企业一对一上门帮扶活动，零距离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精准纾困解难。本次下针服务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实效导向，精准对接重点食用菌企业发展需求，直面企业困惑，精准答疑，为企业提供落地性强的解决方案。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市区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
3: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

0: 致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冒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
2: 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市数政局聚焦群众办事痛点堵点，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感和幸福感。走进市政务服务大厅，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各项业务，各个环节衔接顺畅。市民陈似水：
9: 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给我们讲解，带领我们来到办理相关业务的地方。这里呢，出证也是非常快的，还可以免费的复印，总之体验感是非常的好。
8: 市数政局通过精简办事环节，压减申报材料，推行融缺受理、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一系列便民利企举措，高频事项网办率持续提升。同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从细节之处降低群众办事成本，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市数政局效能监督股股长吴旭东：
10: 下一步我们坚持常态化监督核查，制度化规范管控，全方位警示教育一体发力，精准纠治服务拖沓、履职松散、廉政松懈等突出问题，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清气正的政务服务新格局，锻造出一支忠诚担当、廉洁高效、 务实为民的高素质政务服务队伍，全力构建优质高效、便民暖心、规范透明的现代化政务服务体系，为民生福祉提质、市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8: 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善营子村大棚黄瓜喜获丰收。本台消息，善营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子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11: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8: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12: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是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8: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子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13: 下一步，善营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8: 本台消息，近日兴平社区安康秧歌队组织举办的秧歌展演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展演现场锣鼓喧天，气势壮观，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随着铿锵激昂的鼓声响起，秧歌小高跷队员身着艳丽的服装，个个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在秧歌展演队伍中，既有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有中青年男女，大家伴随喜庆的音乐翩翩起舞，矫健的步伐扭出新时代市民群众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引来围观群众阵阵喝彩。
14: 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工商联、平泉市工商联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栏目、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频道公益助农直播活动走进平泉。活动现场，杏林春晓等多家承德本土优质企业携特色农产品亮相直播间，主播团队依托主流媒体平台优势，以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推介的方式，生动介绍本地原生态、高品质特色农产品。 直观展现承德优质物产资源与绿色农业发展成果。直播全程以亲民价格、优质产品权威背书，让各地消费者零距离认识承德好物，选购乡土优品。此次跨地域多平台联动的公益直播，搭建起媒体搭台、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助农新平台，有效打通了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破解本地优质农产品宣传弱、销路窄等难题。平泉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侯鹤春：
15: 下一步，市工商联将以此次助农直播活动为契机，力图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企业开拓市场，畅通销路，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座谈走访服务，而是主动靠前，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企业产销需求，实实在在帮企业解销路难题，降营销成本，拓消费市场，让广大民营企业真切感受到工商联就在身边，服务就在一线。
8: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邱大正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遍全球的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

0: 坝、矿坝，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3: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是一段长达250多年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混乱，人性中的阴暗与光明，文明与兽性，英雄主义与腐朽气息，在混乱中充分展现。这是一个大倾斜、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天下为什么会大乱？

0: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五霸》第一集《天下无主》。距今2500多年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天下大乱的时期，史称春秋。春秋时期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兄弟相残，母子反目，诸侯相争，它是一个天下失去秩序的时期，但也是中华文化在形成、在定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旧有的传统被颠覆，历史的重心在转移，新生的事物在萌芽。200多年的春秋史，大势迭起，英雄辈出，激荡着血与火，交织着新与旧。这是一个乱世，也有所谓的乱世之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那么回顾春秋这段历史，它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中究竟有怎样的位置？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五个霸主和他们所建立的霸业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五霸》，敬请关注第一集《天下无主》。
1: 这个春秋五霸呢，是我们中国古代史上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讲五霸呢？你要问我个人，我的理解是，这个时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在形成、在定型的时期。它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啊，往前推，我们找自己的根源，找到的这个一个根源的时期。当然它不是所有的啊，所有的根源都从春秋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它前面还有夏商周，但是这个时期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啊。那么春秋五霸这个词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春秋，一个是五霸。春秋是什么？春秋首先是个时间概念，我们今天还在说春夏秋冬，然后又是个历史概念。为什么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呢？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做了一部书叫春秋啊，从春秋开头到最后一句话，写了多少年的历史呢？240几年，将近250年。这段历史我们就称之为春秋啊。那么春秋啊，这个时段它在整个的就是远古史上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这200多年往下看，春秋之后是战国，战国之后是秦汉，那么在这之前，夏商周，周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西周，一部分是东周。那么春秋呢，它属于东周史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呢，就是因为有孔子做春秋，我们称之为春秋时期。那么这个春秋时期是个大乱世啊，既然是大乱世，它就有乱世之主，就是所谓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此外还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那一年，差不多就是春秋结束。所以说起来有七霸啊，当然种种原因，我们习惯上还是说五霸。五霸的历史跟春秋相始终啊。那么刚才我们说过，春秋是个乱世，怎么乱的呢？我给它归纳了四个方面。首先，天下大乱的起源于王室内部的乱。那么王室的内乱是有一个的流传甚广的故事，那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啊。这个故事呢，标志着王室乱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史记周本纪对这个事情有记录。周本纪说，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戏之，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

0: 幽王悦之，为数据烽火，其后不幸，诸侯亦亦不至。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啊，周幽王有个夫人叫褒姒，啊，褒姒是个冷美人，不爱笑。这个不爱笑，幽王就逗她笑。有一次啊，点火啊，用烽火来招诸侯，啊，结果呢，这个诸侯来了以后没有事情，诸侯受了骗，所以褒姒大笑。哎，周幽王觉得这个可以逗他的夫人笑，褒姒笑，于是呢，就数次点烽火招诸侯，招来以后诸侯啊，连滚带爬的跑过来以后，结果什么？结果没事。褒姒爱看这个笑，久而久之，也可以说没有几次，诸侯就不来了。这个故事就是古典版的狼来了。那么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个故事是历史学家研究，这个故事它是不真实的，就是用烽火来传达边境上的这种战争消息，这个做法到了西汉才有。所以这个在西汉之前快1000年的时间没有这样的设施。那么这个故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涉及王室内部的啊一种什么在继位上的一种混乱。按照中国古代的继位习惯是嫡长子继承制，可是周幽王娶了褒姒以后，他宠爱褒姒，实际上褒姒不是正妃，也不是就是不是王后。那怎么办呢？宠爱褒姒，于是就想立褒姒的儿子做未来的君主。这样的话，他就得罪了什么？得罪了王后，也得罪了王后的娘家。而这个王后的娘家是得罪不起的，她是当时西周旁边一个很强的国家，这个国家叫申。于是这个申侯因为这个幽王废嫡立幼啊，就联合其他的一些势力，包括西戎，就是边疆的蛮夷人，就把周幽王给灭掉了。灭掉了以后，整个的西周崩溃，于是发展到后来啊，实际上经过了一段时间啊，然后西周王室在整个的陕西就待不住了。待不住了怎么办呢？就整体的就把王室就迁到了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在那个时代叫成州，又称东周。所以历史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也就是进入到了春秋五霸时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历史进入到春秋时期，曾经强大的周王室衰落了下去，出现了天下无主的局面。这个时候天下开始大乱，那么春秋时期的乱，除了周王室自身的乱，他还在哪些方面乱套了呢？
0: 第二是诸侯家庭伦理的乱。这种乱呢，在春秋时期在记载中有好多故事。我们要讲的故事呢，就是讲一个郑国的故事。郑国有位国君叫郑武公，娶了一个太太叫武姜。武姜这个后边这个字姜，表明他娘家姓姜，前边这个字武就是他丈夫的谥号。实际上武姜这个名字是他死了以后才有的。武姜怎么样呢？武姜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就是后来的郑庄公。生老大的时候，这个史书上记载，庄公勿生，荆姜氏不命之曰勿生，遂勿之。什么意思呢？勿生，这个勿生啊，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逆着生，我们知道生孩子一般是脑袋先出来，逆着生腿先出来，腿先出来就是难产，所以惊了姜氏。还有一种解释啊，不是，说误

生。按照它的本字来理解，就是小孩子生下来眼睛就睁开了，啊，妈妈生出来以后一看孩子，孩子瞪眼一看，吓了僵尸。哎，这个解释呢，惊僵尸惊扰了他。我个人觉得，可能这种解释可能更妥帖。于是遂恶之，遂恶之就是，于是就恨他，故命之曰恶生，给他起名字叫恶生。什么意思？就是说孩子吓了自己一下，如果是难产的话，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难产，啊，这妈够歹毒的，啊。于是从这儿开始就不喜欢他。我们现在这个故事啊，史书记载得很平静，也不议论，但是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却看到了一段老贵族的没落。老贵族从哪儿没落？从人性没落，从人性力量的丧失开始没落。生孩子难产有的是，我们说因为难产就恨这个孩子，这种母亲我们能看出什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这个母亲平时养尊处优，娇生惯养，一点亏都不吃，一点罪儿都不能受，谁受了就恨谁，很狭隘。这种东西不是天生的，这种东西是生活造就的性格。也就是说，从西周建国，这帮老贵族就开始生活的奢华之中，养尊处优之中，养来养去，养来养去，就越养性格越狭隘，越不吃亏，不论是谁给亏都不吃，哪怕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给了自己点罪受也得抱回去。所以时代，这个时代，这个阶层要完蛋，就从这地方开始起，啊。这个故事接着发展说，因为这个武姜恨这个大儿子，于是他就爱二儿子。为什么呢？就像老母鸡下蛋，头一个蛋带着血丝难，第二个蛋顺溜。他不这么理解，他认为第二个儿子好，不方他，不克他，啊，就爱这个儿子。爱这个儿子表现是什么呢？就屡次向他的丈夫武功申请说，我们把老大废掉，让老二接你的班。好在呀，这个事情啊，武功是个明白人，说这事儿不行，这事儿乱，这是乱国法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个什么？这是稳定人心的一种做法。养好多儿子，嫡子谁老大谁当，这是命，你不能争，一争国家就乱。所以武功明白，武功不答应。不答应，后来庄公在他父亲去世以后就顺利的接了班儿。哎，接了班以后，老太太应该把心收回来了吧，啊，大儿子现在当了郑国的君主，啊，原来好不好，现在再不喜欢也得藏一藏吧。不，干嘛呢？庄公即位了，来了就给小儿子要一块险要之地，说把老二封到某某处去。老太太的心思庄公当然知道，结果冷冷的，啊，冷冷的就把他拒绝了，没办法，就把他封到了京这个地方。于是京这个地方的人就叫那个老二，这个老二叫公叔段，叫他京城太叔。我们想，老二是什么？这个弟弟就是被母亲从小惯大的，由母亲给背后撑腰。于是到了京这个地方也不本分，首先这个都城盖得很大，然后开始什么？开始招兵买马，招降纳叛，发展自己的势力。接着得陇望蜀啊，贪心不足啊，就开始蚕食他封地之外的郑国的土地，啊，这些事情庄公都看在了眼里。注意，他看见了，大臣们反复向他汇报。在当时他建这个都城，他封到一个地方要建自己的居住地，都城，他建了个好大的都城。有些大臣就跟庄公汇报说，这不行啊，这国家这个啊君主的都城
跟这个封军的都城一边大，这怎么

0: 行的，啊，这是等级啊。哎，庄公说，哎呀，没办法呀，我母亲这样做，我也没办法。啊，他发展就是大臣向他汇报的时候，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把这个事情压下去。史学家在评价这段事情的时候，用了四个大字：庄公对他弟弟处心积虑。我就让你发展，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行了，你发展到明火之仗啊，跟要造反，这个时候我再灭你。所以事情就是发展，这个老太太啊，实际上也不老的老太太了啊，武姜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公叔段的人马，公叔段自己觉得自己的人马已经可以打得过他哥哥的国家人马的时候，武姜娘俩串通，说某天某天你来什么，你来偷袭郑国，我给你开门啊。这个事情实际上也尽在这个大儿子手里掌控着。等到郑庄公听到说呀，说某天某天公叔段的人马要来打郑国的都城，庄公用了两个字说：“可以，可以了。”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好丰富啊！我终于等到你这一天。这个母子之间的这种矛盾、这种积怨，以及兄弟之间的积怨，都在这个“可以”两字暴露出来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结果好。公叔段啊，好死不死啊，这个不知道自己这个啊几斤几两，就结果如期就什么，就开始对他的宗主国发起了攻击。结果战争一打，这庄公实际上暗地早有准备，一打公叔段溃不成军。这之后武姜怎么样，郑庄公就把什么，就把武姜实际上就把他打到了一个啊郑国的一个小城里，啊，就把他软禁起来，然后说了一句：“啊，不及黄泉，不相见也。”母子关系啊，这话都是阴了，说我们俩不到黄泉，不要再见面了。你这一辈子，二儿子已经是完蛋了，剩下个大儿子对你这个态度，你孤独着去吧。啊，不过后来呀，有些大臣出来圆这个局。你不是说了吗，不及黄泉不相见也，那好吧，怎么办呢，挖一个大洞，打一个隧洞，不就见了黄泉了吗。于是母子俩在这儿又团圆了。左传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说，啊，母子和好如初啊。这个左传太缺德了，这个话说的啊，怎么和好如初，一出来俩人就关系不好。注意，这就是郑庄公史家把郑庄公和他弟弟这段互相打仗的这段历史称之为郑伯克段于鄢。为什么叫郑伯？郑伯者大哥也啊，说叫他郑国的大哥啊。克，我们知道克段的那个克，到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语法当中、语言当中，克这个字是有时候仍然不是个好词，说谁谁克夫，谁谁啊克妻啊，克就是方人，所以这个克字啊用的很有分寸。说段，克段，公叔段，怎么不叫他弟弟呢？注意，他不像个弟弟。所以这里边注意，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大哥克自己的弟弟，但是不说他是弟弟，是段，他的一切做法都不像个弟弟，在哪儿？在鄢。所以春秋笔法就对这件事情就表达了一个什么，就在这种叙述当中表达了自己的评价，兄不兄，弟不弟，这就是人伦关系乱了套。
1: 春秋时期是一个乱世，这个时期的大背景就是周王室的衰落，周天子失去了权威，成为名义上的天子。有名无实的周天子，他当然也管不了天下的事。而这个时候，原本相安无事的各诸侯国也就有了摩擦，开始产生矛盾。那么他们是怎么解决？

0: 解决这些矛盾的呢？
1: 第三个乱，就是列国关系的乱。事情也巧，恰恰啊，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也是发生在郑国和另外一个诸侯国之间，就是魏国。郑国和魏国这个关系啊，他们闹掰了啊，有普遍的原因，也有啊特殊的导火索。普遍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西周在崩溃的时候，大量的诸侯贵族向东方逃跑，其中就包括着这个郑国。本来郑这个地方在陕西，西周崩溃了，郑这个国家就一股脑的就迁到了东方，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你想想，这个地方在西周一开始封建的时候封建了一些老的诸侯，他们在这儿生活着，现在突然有人在这儿来加塞儿、插杠子、见缝插针，而且很强悍，他一定就像挤车一样，他那屁股一开始搭一点边坐着，结果最后他要占个整体的位置，这跟诸侯一定产生矛盾。所以这个郑和魏之间、郑和宋之间、郑和陈蔡之间、郑和许之间都不融洽，就从他这儿坏。短的引子是什么呢？短的引子啊，跟刚才我们讲的故事还有联系呢，就是魏国呀接收了一个流亡者，这个流亡者是谁呢？是郑庄公，不是老二弟吗？想造反吗？二弟公叔段的儿子打了败仗以后跑到了魏国。魏国就找机会啊，就是总想跟郑国干一干，因为他早看他不顺眼了，借这个引子就给谁？就给这个公叔段的儿子报仇，就讨伐郑国。你想这个郑国能是个吃素的吗？啊，郑庄公这个人虽然从小不招妈妈待见，可是这个人能力不差，在春秋上他是小霸啊，他跟那个齐桓晋文比那是大霸，他是小霸啊，这不是个吃素的，也不是个好惹的，于是就打回来。这样一打就结了仇了，啊，这一打后来魏国呀打完了以后谈判，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太平。结果魏国也出了个乱子，魏国里边也有个杀君主，杀完君主以后当了这个魏国的国君，他为了稳定内部局势怎么办？打外仗，打谁呀？当然挑有仇的打，打谁？打郑国。这一下这次战争啊，这个魏国呀觉得自己不是个儿。不是郑庄公的个儿，怎么办？就联合了什么？联合了宋国，还有陈蔡，啊，最后还把鲁国也牵涉进来了。注意，从这儿开始，东方诸侯开始结党了，开始互相之间开始打起来了，诸侯关系乱了。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周王室的权威垮了，说话不管用。这最终导致天下失去了秩序，各诸侯国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兵戈相见。那么已经不服管的各诸侯国又是如何对待曾经强大无比现在却衰落了的周王室呢？
1: 接着就是引下一个乱。什么乱？诸侯和王室之间的关系也陷入混乱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王室一开始在西周啊，我们知道西周它的建国的地区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这一带，它有它的势力范围，所谓王畿千里啊，它有它的经济来源，它很强大。它这失魂落魄，西周崩溃以后往东一迁，它就有一半的土地没有了啊。如果真是王畿千里的话，现在剩500里就不错了，穷了。穷了以后，史书上记载呀，就像诸侯有的时候求钱，有的时候求车，有的时候求礼品，就开始干这些事情，就成了要饭的了。你想这样的话，诸侯能正眼瞧他吗？而且呢，是从地理上讲，东周就是今天的洛阳，南边东南就是郑国所在的地方，东边是魏国，北边就是晋国，所以王室要想稳住脚，要依靠两个国家，一个是晋，一个是郑。可是晋呢，这会儿正内乱，内乱他腾不出手来管王室的事情，那么王室没办法，就依靠谁呢？依靠郑国。刚才我们说过，郑庄公的老爸叫郑武公，哎，周王为了依靠他们， 让他们两